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同求助，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测，礼拜三同礼拜四高温天气持续，而喺高空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白海豚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继续减弱。白海豚昨日下午五点半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再在一个多小时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有汽车被倒冧的树木围困，救援人员切割并运走断木，车上人员脱险。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的范围广，影响时间长，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上海市内轨道交通部分路线今日日间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又暗示说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候形容，美方只是同伊方进行半谈判，美方亦都只是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胀，而且资金短缺。特朗普说，伊朗目前经济状况非常差，甚至没有钱支付军队开支。美国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目前的美伊局势好似一盘棋，又说事情总会解决。美国位于加勒比海的属地波多黎各面临严重干旱危机。当地政府实施限水措施，数以万计民众每两日要停水一次。监测机构说，波多黎各大部分地区正面临中度至重度干旱，加上岛上基础设施的老旧问题，加剧了干旱情况。美国传媒报道，波多黎各约有六成半的水因为管道泄漏和老化而流失或未被征收费用。波多黎各总督甘萨雷斯承认存在这些问题，不过他说限制限水措施是由于天气原因导致当地关键的水库水位下降。波多黎各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干旱的七月，目前岛上六成八地区面临干旱。当局说，通常由水库供水的七个地区受影响，18万户家庭的用水受到限制。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914点，升3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8.79美元，卖出4300。

0: 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开始车多少少啫。咁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咁后少少啦，元朗公路去翻屯门，近住福亨村嗰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另外筲箕湾嘅东起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啦，东起道去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是人类的未来还守不守得住，
7: 在 AI 浪潮底下，
6: 在科技洪流当中，
7: 身处这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6: 各行各业
7: 怎样守住自己，
6: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7: 今晚九点半，
6: 港台电视31。
8: 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唔知佢分唔分得清 primer 同 foundation 系点用嘅咧？

0: 续佢嘅杂志概念，嘉豪今次嘅单曲咧系化妆品专栏嚟嘅，讲出男生或者到护肤化妆系毫无头绪嘅，但系为咗中意嘅人都愿意自自整整。做个秒 ，Matchao Journal 田字中雪 ，Pink Journal 监制 Kiri T， 上榜三个星期啊，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洪家豪一不满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分析下外围市况啦，唔该晒你。
1: 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我哋先睇翻外围方面。上一交易日美股三大指数咧就全线上升嘅，咁道指方面咧一路咧沿住咧系上升通道运行啦，并且咧近日都上到通道顶部附近咧开始有啲回落嘅迹象，咁唔排除咧短期有机会咧落翻通道嘅底部附近噶，咁但系整体嚟讲咧个上升格局咧系未有改变嘅。至于标普五百方面啦，喺上个礼拜咧就突破咗咧一个横行嘅整固区间啦，咁意味整体走势是开始转强的，但是留意一点，往往在突破之后短期都会有些震荡的。再加上睇埋呢个市场宽度方面啦，喺过去几日呢开始有啲顶背驰，咁所以唔排除呢今个星期呢标普方面呢係会有调整㗎。咁另外呢睇埋纳指方面啦，咁纳指方面呢喺过去一段时间呢都行緊一个下行嘅趋势，不过上个礼拜呢已经係突破咗呢个格局㗎啦，并且呢係进一步转强，咁唔排除呢后市係跟随返啦标普同埋呢个道指方面呢係创历史高位㗎。好啦，我哋呢再睇一睇啦美国同伊朗方面嘅最新发展啦。咁喺上个礼拜嚟讲呢，特朗普表示呢嗰个和谈呢係有进展嘅，咁并且呢都有机会达成部分嘅一啲条件啦。咁所以市场气氛係转好㗎。咁我见到呢 VRX 方面呢亦都呢係回落到呢近期嘅低位接近14嘅水平嘅。不过留意返呢个位呢其实呢都係一啲比较明显嘅支持位嚟嘅。咁唔排除呢短期可能都会有略为反弹嘅情况。美股方面呢有一点呢大家值得关注。咁喺上半年呢市场呢将焦点都係放咗 AI 基建方面啦，即係讲緊呢係芯片啦或者记忆体方面嘅。因为大家呢都係憧憬返呢喺未来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呢都係有个供不应求嘅情况。咁但係始终呢喺过去上半年呢嗰个累积嘅股价升幅呢都相当之庞大。咁所以呢投资者都係即係逐步减持啦。咁而 Meta 呢曾经表示呢嗰个 CapEx 嘅投资咧，亦都系会有机会减少翻嘅，咁亦都成为咧嗰个催化剂，咁所以相信短期内咧，相关嘅股份可能会系有反弹，咁但系未必咧喺咁短嘅时间咧，会再形成一个上升趋势噶。而另一点咧，大家系要关注翻咧，就系近日咧。OpenAI 啦，同埋其他嘅相關嘅 AI 語言模型嘅企業咧，都測試咧嗰個網絡安全方面咧，咁發現咧其實咧係出現咗一定嘅漏洞啊，咁所以咧我相信咧係未來日子咧有機會咧由呢個 AI 嘅硬件咧焦點咧係放咗喺軟件方面嘅，咁當中咧就包括咧呢個網絡安全啦，又或者咧係成本控制啊，或者管理方面嘅，咁所以咧唔排除咧喺下半年咧。一啲 SaaS 股咧，可能咧個表現咧係逐步轉強噶。咁其實近日嚟講，我哋見到啦，頭先所提及嘅一啲硬件股咧，其實咧短期有反彈，咁但係整體嚟講咧，都係維持一個下行趨勢為主啊。咁相反咧，有部分嘅一啲即係軟件股咧，亦都係創咗52週高位啊。同時成交亦都配合啊，咁啊反映翻咧資金係重投相關嘅板塊嘅。咁所以大家咧可以係多啲觀察翻噶。至於美匯指數方面咧，早前咧就形成咗雙頂嘅形態，並且確認咗，咁亦都咧逐步出現調整嘅。咁近日嚟講咧，開始係接近翻咧量度跌幅嘅目標水平附近啦，亦都係十分接近翻咧支持位99.5嘅。嗱，美匯指數嘅走勢咧，往往咧都係咧同美股指數啦，同埋咧黃金期貨咧係作出一個相反嘅走勢嘅。咁所以咧，你見到近日咧，其實美匯下跌嘅時候咧，其實美股都做得好啲噶，咁同时间咧，黄金亦都作出一个反弹。嗱，黄金期货咧近日咧系突破咗一个系低位嘅区间啦，咁并且咧系进一步回升嘅，咁系开始咧系逐步接近翻咧$4,400呢个水平噶。咁大家要留意啦，佢能唔能够咧进一步咧系破到呢个位啦？如果进一步破到嘅话咧，都有机会咧进一步上升嘅。咁另外大家亦都要留意翻风险方面啦，支持位咧系大概咧喺$4,200附近嘅。
0: 唔该晒 Chris 啊，喺短短几分钟之内咧，同我哋啊由美股啦，讲到美汇指数啦，再讲埋咧一啲外围市况嘅新资讯啊，转个角度，港股方面你又点去分析咧？
1: 至於恆指方面，上個星期四受到內地嘅消息影響，跌破了短期的支持位25,622點，同時間十天線亦都係失守了，咁反映翻技術走勢是轉弱嘅。咁喺禮拜五嘅時間咧係輕微反彈啦，咁但係個力度唔係太夠嘅。咁留意翻啦，今個星期如果再跌穿上個星期嘅低位咧，意味著咧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今日嚟到财经嘅环节咧，立即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今日有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Chris 早晨啊，交俾。

0: 整係會延續落去嘅。咁一個比較明顯啲嘅支持位咧，就會落到24,800點左右噶。板塊方面咧，近日咧生物科技係做得唔錯㗎，因為主要咧都係受到藥明康德嘅理想業績帶動啦。咁唔單止股價當日咧係公布後咧有個顯著嘅上升，咁連咧同系嘅藥明生物啊喺上周五咧都出現價量齊升嘅情況，咁都反映翻咧有資金流入㗎。除此以外咧，都留意翻啦喺外圍方面咧，其實咧啲 AI 嘅基建股咧都有一啲反彈嘅情況，亦都帶動翻咧我哋本港方面嘅相關股份咧係有一個回穩嘅情況。咁但係始終咧，暫時嚟講咧，都只可以視為一個回穩，並非一個重新建立嘅上升走勢啊。
1: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傑好證券客户投資組總裁啊，盧俊康 Chris 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啊。Chris 啊，頭先有提及過股份，只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上述股份。
1: 好，唔該曬 Chris，下個禮拜再。同你倾偈啊，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1: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小白、
1: 阿欧、
0: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
2: 禮拜六日當然有好多咧唔同嘅户外活動啦，不過咧天口真係興，好多朋友咧都會選擇咧入戲院嗰度睇翻場戲。咁近排咧最火嘅當然咧都係呢個嘅情侶搭檔啦，就係咧Tom Holland 啦，同埋咧 Zendaya 之前咧睇路蘭嗰部戲又見到佢啦，蜘蛛俠又見到佢哋。咁啊蜘蛛俠我同阿小白都睇咗啦 ，Vicky 呢排就有好多工作啊忙緊啦嚇。咁未必入到去戏院嗰度去欣赏咗。你睇完个感觉系点啊，小白？我觉得好睇喎呢集蜘蛛侠。如果十分满分，我差唔多俾到8.59分。
3: 我都有听过有啲我啲朋友咧就话，我觉得佢麻麻地咁样。我可以听过，即系声音都好方便啦。咁我谂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冇佢哋想象之中嗰种即系好 end game 嗰种嘅激昂嘅打斗。系啦，咁即系不剧透嘅情况下，我就会觉得今次其实着重咧就是啲咩咧？就係喺個劇情嘅元素上面咧，會多咗好多嚇。咁呢一樣嘢係咪大家即係心入邊想期望嘅咧？而嗰劇情可能聽完收音機之後又未睇，我都會覺得原來我入去睇完之後，我又覺得其實個劇情又恰到好處喎。
2: 係啊，我覺得
3: 好感又不一樣，
2: 好有耐心戲，好過以前咁樣係咁打打殺殺。打打殺殺佢哋都有嘅，有幾幕咧，我自己覺得好 impress 嘅，特別對一班忍者嘅時候咯，我覺得哇，嗰幕係。我暂时睇咗咁多代蜘蛛侠入面最型嗰、那个最型嗰个动作设计，我唔知道小白觉唔觉得嗰种飞檐走壁啊，系啊，
3: 咁入边当然有中国女演员啦，
2: 系啊，
3: 相当犀利啦，即系
2: 嗰个系全国武术冠军嚟，
3: 系啊，咁你见到即系表现得非常之好，咁我觉得呢个咧个导演真系英记一功，
2: 系啊，
3: 因为导演佢即系包含咗好多，你见佢上戏嘅时候都已经将嗰种即系中国武术啊点样融入去呢一个叫做美国式嘅漫画打斗系列入边，即系点样去融合咗，
4: 系啊，佢唔会觉得压突啊，
2: 系啊，
4: 即系佢系令到所有嘢好 make sense 之余咧，你会睇得舒服。
2: 嗰一幕我觉得哇，又系经典。今个
3: 连蜘蛛仔自己都系会赞啦。
2: 系啊，佢一开始嗰个对白，即系蜘蛛侠同埋死侍啦，即系 Deadpool 嗰样个角色就好中意同观众互动噶嘛。但系今一集就费事你出戏啦，因为佢自己好多嘅文戏喺当中啦。即系 Tom Holland 好多朋友都话，哇呢一部终于睇到 Tom Holland 识做戏喎。咁样其实即系佢就好多咧呢啲叫做内心戏，因为入边静做一只孤独嘅蜘蛛啦，即系内心啲咁去讲，咁所以我觉得成个心路历程，以至系佢自己嘅转化，点样去重新咧？我都觉得好值得大家入去观察啦，咁样。咁女主角又靓啦，即系除咗佢原配啦，即系 MJ 系靓啦，咁另一位嘅女主角啦，哇，其实嗰一位咧喺《怪奇物语》入边出现嘅女仔咧，亦都觉得好惊艳啊！我觉得做MCU。嘅作品入边都系好出色啦，咁成个作品我觉得真系完美噶啦，咁好多朋友都有讲一句话，喂 Tom Holland 嚟紧未必会做蜘蛛侠啦，咁我估呢件事究竟会发生定唔发生，咁等到时拍嘅时候你未知道咯，会唔会系另一位嘅蜘蛛侠去代替佢？
3: 好多啦，不过我谂。即係聽眾或者網民啊，有陣時即係上網可能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消息嘅，例如亦都會見到蜘蛛俠呢一集啊，會唔會同嗰個黑色嘅蜘蛛俠又有關聯咧？咁樣
2: 即係毒猛啊，
3: 係啦。咁而家就即係睇完之後，大家就會知道有冇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個劇情原本嘅劇情同而家嘅劇情咁亦都有講過，就係有一個修改嘅，係
2: 啊，
3: 修改到就大家認為係最好嗰個劇情嘅。
2: 係啊，咁當然大家最期待就係嚟緊復仇者聯盟又。再出嚟啦。

0: 乜内容究竟系点咧？大家就要睇。
1: 都有话阿 Toby 会出现噶，
0: 系啦，咁啊有啊有啊，
1: 真
0: 对有讲啦，
1: 唔知系咪？
0: 系啦，真实系点咧？唔知道啦。不过咧，总之我高度评价呢个蜘蛛侠阵系好出色啊！所有成个 storyboard 又写好睇，动作又好睇，又多耐心戏，跟住 Tom Holland 又成长识得演戏。但系咧 ，Tom Holland 最令我觉得惊艳咧，系佢除衫揾黑寡妇嗰一幕啦。
1: 哦，
0: 咁咧，哇！好大隻，
1: 好大隻，
0: 好大隻，好啦，咁跟住咧，有啲网民咧或者外媒咧就访问，喂，点解你咁大隻嘅？咁佢就讲咧话自己系用 CrossFit 嘅循环训练模式去操嘅，咁啊二十分钟嘅啫，每一日你肯做呢二十分钟咧，你就可以有蜘蛛侠嘅身形啦。点样做 CrossFit 咧？包括咧五次嘅引体上升啦，十次嘅掌上压啦，再加十五次嘅深蹲啦，咁样。咁啊男主角啊，即系 Tom Holland 嘅纪录咧就系27组嘅。
1: 嗯。
0: 平常人呢你做到十组已经好叻，咁好多健身教练呢其实已经跟住做，全部做到十六十七组呢，十六十七组呢就停止啦，所以呢冇人成为到蜘蛛侠㗎，得 Tom Holland 先可以自己去挑战自己咁样。我唔知小白同埋 Vicky 有冇兴趣做呢个 Spider-Man Challenge 啊，呢个系。
2: 每日两三组已经应该顶拢咗啦。
0: 唔系嘅，你可以
2: 坚持。
0: 你得嘅，应该得嘅，你应该得嘅。
2: 十几组都唔得啦，啲教练。
0: 同埋女士呢负重又轻啲呢，即係你做个引体上升，你哋体型纤瘦啲嘛。系啊。
2: 但手臂嘅力都冇咁大，但系。
0: 咁又系。
2: 相对㗎。
0: 咁睇下你 body weight 承受到你嘅手臂啦。小白有冇机会挑战下呢个 Spider-Man Challenge 吓，健身方面
1: 试下咯，
0: 玩下咯，系啊，都几好啊吓。咁希望大家睇嘅时候咧，可以学以致用啊，令到自己有个完美啲嘅 body 咯。

佢 Kelly 陳慧琳全新作品《三秒一生》啊，做運動咧要有啲 power song 啊，唔知咧呢只歌會唔會係你近排咧做運動嘅 song list 入邊其中一首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氣，今日大致天晴啊，日間係極端酷熱啊，市區最高氣温咧大概36度啦，新界再高一兩度啊，吹和緩嘅西照西北風啊，提提大家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啊，8點鐘已經生效咗啦，31度嘅氣温啦。相对湿度67%。

0: 上昼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热带气旋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且移入内陆，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者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天文台预料星期三和星期四高温天气持续，而在高空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白海豚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继续减弱。白海豚昨日下午五点半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再在一个多钟头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有汽车被倒冧的树木围困，救援人员切割并且运走断木，车上人员脱险。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需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上海市内轨道交通部分路线今日日间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美国位于加勒比海的属地波多黎各面临严重干旱危机，当地政府实施限水措施，数以万计民众每两日要停水一次。监管机构表示，波多黎各大部分地区正面临中度至到重度干旱，加上岛上基础设施的老旧问题加剧干旱情况。美国传媒报道，波多黎各大约有六成半的水因为管道泄漏和老化而流失，或者未被征收费用。波多黎各总督冈萨雷斯承认存在这些问题，但他说实施限水措施是由于天气原因导致当地关键的水库水位下降。波多黎各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干旱的七月，目前岛上六成八地区面临干旱。当局说，通常由水库供水的七个地区受到影响，180,000户家庭的用水受到限制。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9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1点，升974点。伦敦金啦系报每安士4,336.69美元，卖出4,33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区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新丰花园，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就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喺新丰花园，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噶。另外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啊。而家车辆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都开始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龙尾喺红梅谷路。

0: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恒生大学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青田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我都做得到就系大家一齐瞓觉啦。系、嗯、啊，点解瞓下觉呢？因为今日咧就系国际懒惰日 ，lazy day 啊。
3: 哦，咁都有一日噶，原来懒惰日。
2: 我哋可以把声融懒融融啲出嚟啦。
4: 哦，咁啊，调翻转头咁样讲，另外嗰364日就系国际勤劳日咯。即系有阵时睇人唔好咁单向，反翻转个角度去睇。咁啊，礼拜一嘅早上就会叫。積極啲啊！不過咧，即係關於懶惰，你覺得兩位拍檔點樣為之懶咧？喺呢個世界入邊啊，你覺得最 hea 最懶係咩咧？即係自己啫，自己對待自己嘅係啊。
3: 我覺得咧懶咧有分好定唔好嘅懶嘅。咁如果你話唔好嘅懶咧，就真係好容易就會做得到。例如你有功課要交，你冇交、嗯；例如你懶到就係老闆叫你做嘅，你冇做。咁呢啲就係、是。嗯，即系懒到出汁，而懒到人影响到其他人，懒到其他人咧，我觉得就唔啱嘅。咁、嗯、但系你话有好嘅懒咧，就系咩咧？即系你发现系啦，第一适时休息啦，第二老板叫你做嘢嘅，未到 deadline 之前，嗱、未到 deadline 之前啊、嗯，你都懒下，系啦，唔好咁赶咁样，系啦，总之你有交到嘢嘅。咁都可以，都仲可以叫做讲得通嘅。
4: 系
3: 咁就又或者有阵时你又俾自己唔好咁努力咯，跟唔影响人嘅情况底下，譬如你原本谂住有个 plan 嘅，就好多噶啦，有健身计划嘅，懒嘅话你咪唔做咯。
4: 系或者呢个礼拜即系唞一两日咯。
3: 系太热啦咁样，懒嘅人咧其实系聪明嘅。我又亦都成日都系觉得咧，例如好多伟大嘅发明啦，都系因为懒惰呢一、這个呢、這个。这个性格啊衍生出来、嗯、我成日都是又话吸尘机，点解要发明吸尘机？你唔想扫地，你咪发明一句咁啊，咁吸晒啲尘佢入去咯，跟住就成日倒晒啲尘佢。其实懒咧唔

0: 系一件唔好嘅事嚟嘅。第一可以休息，第二懒佢都可以即系令到一个人点解一个人佢有觉得自己有条件要懒，系因为佢聪明。
1: 嗯，
0: 某程度上亦都系一样。佢聪明嘅时候，佢就觉得系、哦，如果我咁样做嘅，我咪唔使咁辛苦，但我又做到个效果咯。咁、咪肯用佢嘅脑袋咧。其实又系呢个懒惰日嘅宗旨，我觉得。
2: 而点解会有今日呢一日呢？其实唔系话真系叫大家今日所有嘢咧乜都唔做咁样，但系咧，我想提醒大家就系、是、有阵时懒惰即系休息啦，其实系一种生活嘅智慧啊！喺今日嘅里面咧，其实大家系可以揾一个时间。放一放低你嘅手机，然后咧揾翻自己啲生活嘅节奏，放下啲工作，欣赏一下自己呢个懒惰嘅艺术，佢用艺术嚟到去形容懒惰啊！咁、究竟你话今日可以做啲咩咧？唔系真系叫你躺平啊，而系最重要咧就系透过今日提醒你喺你嘅日常生活之中有几忙都好，你记得要俾自己有休息嘅时间，无论系身体嘅休息定系心灵嘅休息都好重要。咁如果你话啊，我真系好想咧喺国际懒惰日里面咧。一齐喺今日正日呢日庆祝啦！咁除咗就话啊，如果你真系可以今日系请假嘅，
0: 咁、就庆祝会点庆祝噶咯？
2: 系啦，佢哋会点庆祝咧？
0: 买个蛋糕翻嚟切咗佢，
1: 摊喺沙发。
0: 啊，唔系啊，佢哋唔会买蛋糕噶，因为辛苦啊。
2: 出去买蛋糕会辛苦，同埋做蛋糕嗰人都辛苦，系咪？佢唔会要人哋辛苦噶嘛？系啦，咁今日可以做啲咩咧？首先就系、是、如果你可以嘅话，就穿睡衣一整日。系啦，假
1: 设如果着住睡衣，你就觉得系慵懒
2: 嘅，系一种舒服悠闲嘅感觉，唔、再需要花时间去额外打扮咁样。然后第二样嘢咧，就系、是、你可以食一啲懒人嘅料理，即系你可以食下泡面啦、你可以食啲急冻嘅嘢啦，即系譬如一啲嘅叮叮嘅披萨啊，
1: 罐头茄汁豆咁样系嘛，
2: 即系
1: 一拉出嚟就已经食得啦。沙甸鱼啊，嗰啲最简单嘅嘢，全世界最简单，一揭开个罐咁样。
2: 冇错啦，咁如果你话真系可以瞓个晏觉嘅话，就唔校闹钟咁样瞓个晏觉。
1: 哇，好奢侈啊！
2: 又或者咧、
1: 這
2: 個，你可以嘅话，都系讲紧你可以啊、你可以嘅话，就将你嘅电脑啊、手提电话放到床下底，唔、理任何嘅通讯。
0: 咁辛苦啊！
2: 系啦，叮叮叮，
0: 摆喺侧边咪算咯，
1: 飞行模式咪算咯，飞行模式
0: 要
1: OK 啊，
0: 仲要个乌低身，又话懒惰呀，乌低身唔攰啊？
1: 其实摊喺 sofa 已经好懒惰啦，即系如果你系即系已经成家立室咧，我必须讲一样嘢咧，其实咧好多嘅夫妇啦，即系你见到对方咧唔做嘢摊喺 sofa 咧，已经想讲噶啦，即系譬如有啲家务要做咧，你见到对方咧。咁样摊咗喺 sofa 咧，已经系好多时候会吵架嘅一个叫做开端喺当中咯。因为摊喺 sofa 就代表懒嘅，喺香港
2: 嘅
1: 世界。
2: 咁睇下佢嗰个喺度懒融融嘅程度去到，如果你话成个星期你都就咁样瞓喺度，
1: 我咁又唔会，
2: 咁又唔得啦。
1: 放工翻屋企嘅，但系通常你有好多家务要做
2: 噶
1: 嘛，你翻到屋企系咪先？当你冇即系外佣姐姐嘅时候，好多时候自己都要做，譬如吸塵啊、拖地啊、洗马桶啊等等。
2: 所以今日咧、男士就好好啦，用今日嚟到做藉口。假设你放工翻屋企，有好多碗啊或者啲衫啊未折未洗嘅话咧，唔紧要，同太太讲今日国际懒惰日啊，我哋一齐休息一下啦。
0: 咁太太都会讲啦，国际懒惰净系你嘅咩？
2: 所以咪同太太一齐休息咯，听日一齐先做嘛。
1: 即系听日做同今日做都系争一日啫，都系要做啫。
2: 休息下啦。
1: 系。

0: 白昼。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Vicky、
2: Yana，
3: 晨光第一线。
4: 晨光，
5: 晨光，
4: 晨光，
5: 晨光读心术。
6: 服務性行業很多時候講究的一件事，就是當你入到入去的時候，店員即是提供服務者，到底有沒有展開一個的令到你滿意的體驗呢？所以滿意的體驗很多時候第一步呢，都是從這個對方的顏什麼顏呢，就是顏值也好，或者笑顏也好，去到呢就是拿了第一個的感覺先的。原來這個簡單的微笑呢，在很多不同的心理層面上面來說，就說到人是容易受落了先的。不過原來施展這個微笑的人呢，他每一次对住客人咧展开一个嘅微笑，都系面对住一个巨大嘅压力嘅。嗱，头先话过今日国际懒惰日啦，如果你懒惰，令到你唔展现呢个微笑嘅话咧，其实真系可能会影响到你呢一个嘅工作嘅效率，或者人哋对你嘅观感嘅。
7: 有啲朋友咧，一开始识嘅时候咧，明明知道佢系一个劲嘅人嚟噶啦，或者咧个人真心唔系咁，不过咧就少啲展现佢嘅笑容咧，令到好多工作机会咧都爭少少。
6: 係啦，咁我哋都即係剖析得到啦。經過大學研究之後，原來呢一個展開笑容或者呢一種嘅行銷嘅方法啦，喺唔同地方都因應住唔同嘅文化咧，就有所改變嘅。咁例如大家諗啊諗到，譬如笑容嘅，可能美國都好多呢啲咁嘅地方會展現笑容嘅。內地都有好多唔同，而家其實即係喺個服務上面都好好喎，即係有一個好燦爛嘅笑容，俾到你一個賓至如歸嘅感覺。咁但係展開笑容嘅背後咧，就會產生壓力啦。好啦，咁於是乎咧，有大學嘅團隊咧，佢哋就為咗呢個展開笑容到底個壓力點係有幾大咧，就展開咗一個調查。咁啊幾有趣。咁佢哋就話到啦，喺美國嘅一間大學嗰度咧，佢哋就揾咗接近150位嘅叫做朋友，就係受訪對象。咁啊得知佢哋嘅工作需要展露呢一個笑容嘅，咁啊係喺佢哋個壓力上面就做好多調查啦。另外同一時間，佢哋亦都喺歐洲呢一個地方，一個國家，呢個地方嘅人咧，傳聞就話佢哋嘅笑容咧就唔係咁多嘅，喺邊度咧？法國。就話到法國人咧，就比較上有自己獨特嘅性格，
7: 都係嘅。我都覺得以為法國咧呢個咁浪漫嘅國度啦，咁樣跟住又話哇巴黎啊好好。其實咧，我每次去親巴黎咧，啲人都係唔係好笑，同埋好粗魯啦，同埋污糟啦，同埋好多 homeless 啦。呢個就係我對巴黎嘅印象咯。咁所以即係頭先小白嗰個 research 都有啲道理，可能
6: 佢哋咧就話到啦。原来法国的文化入面呢，就有一个叫做不明文的规定，并没有必须要用笑容去到迎接客人这个的条例的。好啦，咁所以呢，需唔需要展露笑容呢，原来就是由那位即是打工的人呢，他就自己去到决定，他那个心情不好的。我就唔笑咯，我老闆都唔會話我，因為我唔笑啊咁樣。而我笑嘅話，老闆就話啊，你今日笑都 OK 喎，就係咁樣讚你一句啫。所以唔係一個明文規定嘅。咁所以從事服務業嘅朋友，原來法國人單同呢一個美國人咧，大家所用嗰個方法都好不一樣。咁而法國人咧就話到啦，原來佢哋冇刻意去需要展露笑容咧，發現原來佢哋嗰個壓力沉重啊、唔開心啊各樣嘢咧。是的而且確是會少一點的、
4: 哦
6: 啊、這件事就可以證明得到，原來對著人展現笑容，只要在工作上展現笑容的話，原來真的會構成一個有一個的壓力點的、需要就等人家去到、就需要去解開這個的壓力的。如果長時間都是受到這個笑容帶給你的壓力的話，那也都容易令到人就容易身心疲倦、是的。當然都是因應著不同的、歷史文化在裡面啦。有些地方可能他真的會有一個地方，原來我們都沒有懷疑的、他們笑著跟人家接觸是很開心的，甚至乎連一些即叫做專家他們都覺得不是、他們原來笑完之後呢是会开心咗㗎喎，喺个压力点会少咗嘅。咁有冇呢，我觉得唔系冇嘅。咁问题就係需要有更加多嘅研究先至话俾我哋知道，到底笑即係呢一种工作上面嘅笑係真係代表有压力呀，定係代表冇压力啦。
7: 星期一咧，又系时候讲下电影啦。今日讲下呢一部电影啊，2002年嘅香港电影啊，《男人四十》啦，由许鞍华导演执导啦。咁啊，男女主角方面啊，梗系揾嚟有张学友啦，同埋咧梅艳芳妹姐嘅呢部作品咧，其实就系学友啦，同埋妹姐咧为一部合作嘅电影，亦都系咧妹姐生前最后一部电影嚟嘅。咁所以咧呢部电影咧，亦都令到妹姐咧攞长春电影节啦，同埋华语电影传媒大奖嘅双料。影后嘅咁啊，亦都有好多好多提名啦。咁啊，可以问下两位拍档，即系关于妹姐同埋学友嘅电影，其实即系我估你哋由细到大都睇好多，特别学友啦，学友就系大家睇佢做戏咧，就搞笑嘅睇好多啦。
6: 嗯、
7: 正剧咧，其实临尾呢几部咧，我就几喜欢。
6: 近呢几年嘅都有啲海关啦，
7: 系啦，海关战线啦咁样。咁但系即系你话好深情咁样演绎一个男人，即系成日话四十不惑啦咁样。咁、
6: 嗯、
7: 但系四十。岁嘅男人就系会有好多叫做事业上嘅冲击，所以咧呢部电影其实就讲佢系同咧当年啊最颜值天花板嘅天花板嘅林嘉欣咧喺、
6: 嗯、
7: 电影嘅世界入边咧就有嫌嘅一位老师啊，同埋一位学生啊咁样。咁我记得咧睇嘅时候咧，旧时2002年我都仲系细个，我睇嘅时候咧都觉得喂。点会系咁样啊？师生恋呢啲好荒谬喎、啊！点会啊？咁样跟住依家年纪大咗咧，一睇嘅时候咧，发现诶系、哦，即系男人到每个阶段咧，其实都会即系唔好话行差踏错。我想讲，男人到每个阶段咧，可能需要嘅一啲关爱啊，都唔同咁样咯。其实就系描述紧喺男人嘅角度点样睇自己嘅成长啊，咁样咁亦都系好许鞍华导演好认真去写一个故事嘅蓝本啦，咁样咁啊。与此同时，头先讲啦，即系林嘉欣咧就凭住呢一部电影咧获得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新演员嘅。咁我记得嗰阵时哇，最颜值天巅峰嘅林嘉欣咧。系真靓得好紧要，
0: 而家都好靓。
7: 即系我记得咧，嗰阵时佢拍呢个《男人四十》啦。

0: 啊，拍完之后咧，冇耐咧就拍《恋爱行星》啊，就系同阿谢霆锋嗰一部咧，即系讲咧提拉米苏 Tiramisu 嘅电影，即系基本上嗰个年代二千年成长嘅一啲少男咧，根本就会觉得哇，林嘉欣简直系即系女朋友 feel 啊！即系如果可以同林嘉欣拍拖咧，同埋同林嘉欣约会咧，简直系你嗰阵时啊，即系个。梦幻嘅梦想，记唔记得只歌叫《二月十四的约定》？
1: 记得，二月十四的约会系嘛？
0: 系啊，系啦，呢一只歌就系话俾你听嗰阵时嘅少男啊，即系记载住住嗰个时间点，就系所有少男咧都系觉得哇，林嘉欣真系好靓啊！咁今个早上带嚟啦，电影嘅主题曲亦都系脍炙人口嘅一首咧，金曲之中嘅金曲啊，《相爱很难》唱歌系张学友再加上梅艳芳。

0: 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以方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哈马斯就话将会坚持之前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確保各方遵守共識，防止任何破壞停火協議的行為。伊朗總統府宣布，總統佩澤希濟揚頒布總統令，雷扎伊被任命為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接替辭職並接受新職務的佐勒加德爾。伊朗傳媒報導，佐勒加德爾已擔任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的政治顧問，他今年三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同时被穆杰塔巴任命为他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曾任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之后做过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的秘书长，亦曾经在前总统莱希统治之下担任分担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敘利亞國家通訊社引述過渡政府外交部消息說，敘利亞和俄羅斯已達成一份諒解備忘錄，確認敘利亞西部沿海地區兩處俄羅斯軍事基地的未來管理問題。根據諒解備忘錄，雙方同意調整和改造俄羅斯在敘利亞沿海地區的軍事基地，具有軍事性質的設施將被改為聯合培訓與訓練中心，具有民用性質的設施將由敘利亞過渡政府負責管理，主要包括克梅米姆機場和塔爾圖斯港碼頭，相關改造工作將於三個月之內完成。日經平均指數報66433點，升83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5.09美元，賣出4336.4美元。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跟住海景山庄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嘅，车龙啦去到南华埔，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海景山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啦排到去南华埔。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维度。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時在九龍區觀塘繞道去旺角落返去啟福道一帶車多，車龍去到觀塘碼頭。將軍澳道下行去觀塘道嘅支路，近住觀塘裁判法院一帶慢車，龍尾現時排到將軍澳隧道管道入口。而西九龍公路去尖沙咀，近住海達村一段車多，車龍現時排到去美孚新村。而同時在新界區啦，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慢車，車龍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最後仲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有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15間航空公司已經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去到 T2， 詳情可能諗翻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0: 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2: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3: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2: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3: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2: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七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整个投资嘅环境啦，受到咧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转弱影响，市场对加息嘅预期咧有所降温啊，推动咧美股上个礼拜五咧全线抽升啦，港股咧外围气氛回暖啦，再加上咧腾讯啦。再加上其他嘅藍籌股咧，呢、這個禮拜咧都會出業績啊！有大行分析咧，有機會、哦、即係恆指再上26000樓上啊！講多少少俾大家聽啊！港股咧處於業績期啦，今個禮拜咧多隻嘅科技股咧都會派成績表啦，其中咧股王騰訊咧將會喺禮拜三咧公布業績啦。咁另外咧禮拜四咧業績期啊更加密集啦，京東啦、中芯國際啦、聯想啦呢啲科技咧都會放榜啦。同時長和同埋中移動啊港铁都会公布中期业绩，这些业绩绝对有机会影响着港股不同的投资气氛，大家就可以观察一下转过头开市的情况。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两位拍档
2: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预约我们晨光 Morning Call。 刚刚较早前我们不是说、啊、今年现在的生日会越来越多新搞作的、
1: 啊、
2: 要过三日嘛、嗯、会不会今天就正正是你的生日，又或者你的朋友家人生日，如果是的话可以打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嗯、看看你会怎样跟他过足这三日。
1: 来啦，八月之星啊，呼吁大家打个电话来1872388，如果身边人需要被祝福的，我们愿意点着靓歌给他听，1872388打个电话来啦。
2: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为什么的，什么来的，脑入面充满着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不完，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嘛。
3: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4: 今日嘅亲子百分百咧，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阅读专家蔡依依喺度嘅。早晨，蔡依依。
5: 早晨啊，小爸，早晨。
4: 继续都系暑假期间嘅时候，我作为家长都好想小朋友除咗系玩啦，同埋做功课之外咧，可以喺佢各方面都增加多啲，例如系佢嘅艺术气息都想有所增长。唔知从阅读嘅层面同书本嘅角度，可唔可以做到呢一方面咧？蔡依依，
5: 梗系可以啦。
4: 嗯、
5: 其实咧读万卷书就不如行万里路啊嘛。
4: 系啊。
5: 好啦，咁但系唔系可以成日去行万里路噶嘛？
4: 嗯、
5: 特别系咧小朋友咁细个咧，带佢坐飞机周围去咧，其实都系一个几大嘅负担嚟嘅，对于佢嗰个精神啊，即系精力上边啊。咁、
4: 嗯、
5: 所以咧，其实咧我哋就会喺阅读嗰度咧，都会带细路仔去睇一啲世界多元文化。

0: 藝術嘅書。
1: 嗯，
0: 咁有啲咩好處呢？就係好早我哋見到小朋友呢都要去學習明白同自己不一樣嘅嘢東西呀嘛，同埋呢都會有一啲嘅國際視野呀。咁所以早期呢培養佢有同理心啦，去明白多啲同自己唔一樣嘅人物啦、風俗習慣啦、文化啦，都係好重要嘅。咁提升佢嘅國際視野啦。咁我哋透過呢一啲嘅古仔啦，同埋一啲好靚嘅插畫啦，去轉即係建立咗佢對文化差異嗰種嘅尊重囉。咁亦都有研究已經講咗出嚟呢，就係、是、接觸多元文化嘅細路仔呢，喺佢嘅創造力嗰個測試裏面呢，佢個得分係比較高啲嘅。係呀，同埋更加容易理解他人嘅情感囉。
1: 哦，咁即係要喺先從了解多角度文化開始，就慢慢培養到佢嗰個藝術嘅才華喎。
0: 是啊，即系唔系话净系你带佢睇一啲关于世界各地嘅名画咁简单咯、
1: 啊。
0: 其实系要从世界各地唔同嘅细路仔嘅生活，所以有啲书咧就系、是、即系一开始咧个封面就系话啊世界嘅细路仔咧都有唔一样嘅生活噶、例如意大利嘅小朋友系点样生活嘅，咁所以有啲古仔书咧佢就会通过唔同国家嘅古仔，俾细路仔睇到咧唔同嘅生活方式。嗰啲節日嘅習俗，咁學識得一樣嘢咧，就係、是、好多嘢都唔一樣嘅，但係唔奇怪嘅。
1: 藝術咧，其實亦都係由文化其中一個層面去到展現出嚟，或者可以去到學習。其實我都覺得係好啱啊！呢、這個道理，由文化背景開始着手，真係可以令到小朋友提高咗佢哋先有嗰個嘅叫做感覺啊，有 sense 啊，咁啊可以喺佢哋藝術培養方面咧有一個好嘅基礎。
0: 係啊，所以我好中意講故事俾小朋友聽。嘅时候咧，就系讲意大利嘅小朋友去边度玩嘅咧？原来喺佢屋企后边玩嘅。秘鲁嘅小朋友咧，又会系有几多个屋企人咧？佢哋系玩啲乜嘅咧？食啲乜嘢嘅咧？咁我见到咧，每一次我同小朋友讲呢一类嘅古仔嘅时候咧，佢哋嘅眼光咧，即系佢嗰啲好好奇嘅眼睛咧，都会令我觉得哦，原来我哋带紧细路仔去认识世界各地更加多唔同嘅朋友咯，咁变咗咧，佢哋就会从佢哋嘅生活习惯里边咧，去明白到，咦，我换个角色，如果我系佢，我会点样去生活咧？咁样，咁咪扩阔咗佢嘅视野咯，亦都尊重咗佢嘅文化咯。
1: 如果扩阔咗视野嘅话，其实系咪都有办法继续激发佢哋嗰个嘅创造力噶？
0: 是啊，因为呢细路仔喺佢嘅生活里面呢，知道原来每一个国家嘅人都有佢嗰个文化背景嘅不同，於是佢哋嘅审美眼光都会唔同嘅。譬如呢，我哋见到有啲细路仔呢，佢见到非洲色彩系啲乜嘢呢，有啲乜嘢嘅面谱啊，佢哋嘅衣着啊，咁样北欧嘅风格又系点呢，亚洲嘅即系作品又会点呢，咁佢哋就会慢慢知道原来呢世界上面有好多唔同嘅文化，甚至乎餐桌礼仪传统节日都可以激发起我对一啲嘅艺术审美眼光同埋创造力呢系有帮助嘅。
1: 咁、如果你话促进咗我哋嗰个嘅创造力之后啦，系咪可以透过艺术甚至乎扩阔到我哋嘅国际视野噶？
0: 啊，会噶，因为咧我见到有啲细路仔咧，其实佢完全唔知道咧，原来每一个国家咧，佢哋嘅节庆都唔同噶、哦。咁、我有一次讲一个庆，即系世界庆典嘅故事俾佢哋听啦。咁我都会话，咦，点解咧？中秋节咧系咁样嚟嘅。咁佢哋即刻讲中秋节就好明噶啦。哦，中秋节系我哋中国嘅传统节日啊，系会食月饼嘅咁样啦。咁跟住咧，原来有一个族叫多贡族、哦。咁佢哋咧碰到天灾咧，佢哋就会咧跳嗰啲面具舞啊。咁啊祈求上天保佑。咁我有啲图画书里边又会俾佢睇到呢啲面具、哦。嗰啲面具好细致嘅，有啲羽毛啦，个面具嗰度咧就净系露出两只眼睛，但系佢哋好多色彩缤纷嘅，同埋有嗰、那个尖尖嘅头顶。好似一个避雷针咁，咁小朋友睇呢啲相片咧，就已经触发起佢哋嗰个审美眼光啊！佢觉得会讲啊，哎呀，好得意啊，好靓啊！但系咧，用一本书，嗰本书咧就系讲紧意大利威尼斯，咁啊威尼斯咧咪有面具节嘅，
1: 系啊，
0: 咪戴住好多面具去游行啦、去啲船上边啊，咁啊因为大家都认唔到对方啊嘛，咁就制造咗一种嘅神秘感。咁于是咧，其实咧我哋就通过咧呢一啲嘅威尼斯嘅面具节咧，俾佢一齐去接触呢一啲嘅面具。

0: 具嘅款式啦，好多唔同嘅。我喺书里边揾到好多好多，即系呢个面具代表乜，嗰、那个碟面具系代表边一种人或者系边个角色咁样。咁跟住咧，我哋就会点样即系培养到细路仔嗰个审美眼光同埋嗰个艺术嗰个感嗰、那个感觉咧，就系佢哋即刻会谂啦。如果我有一个面具，我会点样去装饰咧？咁样通过呢一啲嘅世界各地唔同嘅庆典啦，咁我哋就会一路俾佢去实践啊，一路掂一路做，咁佢就会觉得哇，原来喺真实嘅环境当中咧，其实如果我有戴住呢个面具咧，我都会好想去展现我嘅创作咯。
1: 嗯，
0: 所以对佢嘅创作力嘅培养啦，同埋对佢嗰个国际视野咧，系。都好大嘅得着嘅。
1: 我諗藝術呢唔單止就淨係講一個雕刻品啊、一個雕塑啊、一件作品啊、一幅畫啊，其實呢我諗好多時包括係語言都係一種嘅藝術嚟嘅。如果我哋喺暑假嘅時間呢，讓小朋友可以了解多啲藝術呢，係各方面我相信都會有所得嘅，包括語言都應該會喎，係咪？
0: 係啊，因為有一啲書呢就係講緊世界各地嘅人點樣同你打招呼囉。
1: 嗯，哦，係
0: 啊，
1: 哦，
0: 係啊，
1: Hello， 早安咁樣嗬。
0: 咁有一啲國家嘅語言呢，其實我哋都未接觸過，咁非洲人點樣同你打招呼啊咁樣囉。咁呢同埋打招呼呢，除咗講 say hi 之外呢，仲會同你點樣去面對面咁樣接觸啦，或者係攞個鼻哥去碰一碰啦，咁樣一個嚟一個擁抱啦，呢個都係打招呼，即係唔同嘅打招呼嗰個情況咯。咁所以呢語言呢，其實我哋一開始呢就係、是、用呢啲故事書，用啲故事書呢就係、是、同世界打招呼。
1: 哦，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從藝術上面學完之後，原來可以令到小朋友各方面唔同嘅增長嘅。咁大家可以多加留意啦。唔該曬卓姨，下次再傾啦，
0: 拜
1: 拜。
0: 拜拜。
2: 晨光第一線。
3: 嘉明、
2: 小白、
3: 阿欧、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
4: 唔知你有冇试过带你嘅宠物去旅行呢？而家有唔少嘅航空公司都容许狗只可以同主人一齐搭飞机去旅行。而讲到动物要搭飞机，其实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机场里面都有一个专属宠物洗手间的。这个宠物洗手间入面有250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78只动物。在里面亦都有免费的猫狗干粮、自动分发器和新鲜饮用水给宠物使用。在里面的设施亦都很有特色，亦都设有露台，更加有驻场兽医在这里。而为了方便不同的宠物需求，都有分狗狗区域和猫猫区域。在狗狗专区那边会有人造草，而且还很贴心地摆放了一些模拟消防柱，方便狗狗如厕。而猫猫专区就在角落头里面设有隐密性良好的猫砂盆，对于主人来讲真是一个很贴心的措施。土耳其的而且确是一个宠物友善的地方，如果你有机会去伊斯坦堡国际机场，就记得去参观一下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5: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晨光追踪三十一。
1: 嚟到追踪三十一啦，电话旁边邀请到电视部嘅刘畅喺度。早晨阿畅，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今日夜晚呢9:20嘅时间，国宝时刻嘅，继续欣赏下唔同精彩嘅国宝、哦。
6: 冇错啦，今集咧会同大家睇下俑啊，俑、即系兵马俑嗰啲俑啦。
1: 咁、我一定要睇咯、這個，呢个
6: 系啊，嗱，兵马俑咧，可能好多朋友咧都有见过啦，甚至乎亲身去到四川嗰度欣赏过啦。咁、但系兵马俑大家知道系士兵嘅造型啦，大家都知道系咩一回事噶啦。嗱、但系今集咧同大家介绍嘅国宝咧叫做将军俑同埋白皮俑，系第二啲造型嘅秦俑嚟嘅。嗱、咁系点嘅咧？将军俑顾名思义啦，系将军。 軍咁嘅造型。嗱，佢同一般嗰啲兵馬俑咧，嗰啲係兵嚟嘅啫嘛，佢哋嗰套盔甲

0: 唔同，
1: 系啊，兵马俑，
0: 系啊，佢哋嗰啲 pose 都唔同嘅，佢哋真系战场上面嗰啲司令、嗰啲指挥官，所以佢哋嘅动作、佢哋嗰个造型都系唔同。咁啊，今晚会同大家介绍下。咁啊，另外啦，有啱啱有讲过一只叫做白气俑，戏咧即系做戏啊，戏剧嗰个戏，咁系乜嘢嚟嘅咧？哦，原来咧系一啲演艺人啊，秦朝时期演艺人嘅造型，
1: 演艺界呢、這个系
0: 系啦，嗱，咁个造型好特别嘅，佢上身咧打大赤膊，冇着衫嘅，下身咧着条短裤嘅啫，佢哋啲姿态咧有好多唔同款嘅，好生动嘅，嗱，有啲系咧。表演歌舞啦，有啲咧系喺度摔跤嘅造型。嗱，呢啲咁嘅唔同白气俑嘅造型咧，让我哋睇到咧，秦朝咧唔系净系识打仗嘅，唔系净系得兵马嘅。另外咧，佢哋嗰啲秦代嗰啲宫廷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造型，让我哋认识更全面秦朝嘅时候嗰啲人系点样生活嘅。咁、如果大家想开下眼界咧，今晚9:20一齐留意国宝时刻啊！
1: 我每次咧，即系唔知阿唱都系咪，即系你知兵马俑啊，大家个样都唔同噶。啊！呢、這个就系佢神奇之处。每一次咧，我揾呢个兵马俑嘅时间咧，我都仲未揾到似自己个样嘅。唔知今日夜晚睇个将军俑嘅时候，哇！揾到似我嘅样，我开心啊！唔使做兵，可以做将啊！
0: 会唔会最后揾到个白气俑住你啊？
1: 有可能喎、演藝人啊嘛，係嘛？
0: 係。
1: 好，咁大家一齊留意下9:20嘅時間國寶時刻啦。去到9:30嘅時間，香港故事嘅介紹啲乜嘢咧？
0: 嗱，今集香港故事叫做由 AI 開始。嗱，今集咧就會帶大家認識下我哋香港啊，點樣運用人工智能 AI 去抵禦天災啊？咁大家知道啦，即係而家好多極端天氣啦，即係引致有好大雨啦、大風超級大啦，咁所以咧搞到好多大樹就倒塌啦。另外啦，亦都有試過係山火將成個山頭燒咗。咁呢啲災害咧，即係隨時都會發生嘅。咁有一班本地人咧就想睇下可唔可以運用 AI 人工智能可以咧成为一个先知咁嘅角色，喺嗰啲危机降临之前咧守护住我哋香港人。嗱，咁啊节目咧会带大家认识一位本地创科人啊，咁啊佢咧就开发咗一个香港嘅山火侦测系统，希望防范于未然，喺香港咧嗰啲山火发生之前咧就已经可以咧。知道得到啦，
1: 咁犀利！今次嗰套荷里活电影嘅，即系嗰个犯人喺犯案之前就拉咗佢先咁样嘅，嗬？
0: 系啦，就系、是、有少可能有少少火种就可以察觉得到，等大家识得去到救火同埋避灾。咁另外啦，亦都邀请到咧另一位咧朋友，佢本身系电子工程师嚟嘅，佢又开发智能灯柱嘅。咁佢又从开发智能灯柱嗰度咧启发到佢，开发咗另一样嘢，就系呢个人工智能树木监测。系统即系咩意思呢？系分析嗰啲树木咧有啲乜嘢潜在嘅倒塌危机啊！即系我好多时打风咧，就系太大风，搞到啲树都跌，即系侧侧地噶嘛。但系佢又未冧噶，但系又唔知会唔会讲埋有一日忽然间行过，有啲人就俾佢冧落嚟砸亲。嗱，佢咧呢个系统咧就用 AI 咧去分析咧嗰啲树木内藏咗几多倒塌嘅危机。嗱，佢为咗唔系净系可想。即係讓嗰啲路行人咧可以安全，佢同一時間都想保護啲樹木啊，因為仲有得掹噶嘛，佢冧咗落嚟就難搞啦。佢亦都係想保育啲樹木，希望咧可以咧見到一啲有潛在危機冧樹嘅樹木咧，可以我哋去救翻佢。咁如果大家都想認識佢哋點樣用 AI 抵禦天災，保護我哋人同埋大自然嘅話咧，今晚9:30一齊留意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啊！
1: 好，大家一齊留意住，唔該阿祥，拜拜，
0: 拜拜。

0: 听过轩仔张敬轩全新作品《放弃的界限》，同两位拍档可以讲下啦。依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去继续九点钟啊，已经继续生效啦。呢排咧真系热啊，哇，夏日热啦。嗱，早两日咧我去咗沙滩啊嘛，我未试过有一次去沙滩系咁热嘅。我去咗一个钟啦，晒住太阳，我必须走，必须走，必须放弃的界限，真系搞唔掂，或者热到一个点咧？
1: 沙滩本身都系热噶啦，
0: 我已经冇着，
2: 其实我就
0: 系
2: 笑呢样，
0: 系啦，你会落水嘅。其实点解话去沙滩会系消暑咧？因为你会落水噶嘛，你落水，
2: 你有落水啊？
0: 有啊，
1: 啲水有阵时都系暖嘅，
0: 啲水暖，啲水热啊，好似浸喺温泉咁样。
1: 去翻深水少少嘅地方嗰边，
0: 我已经好深噶啦，
1: 少少，
0: 我已经游到好出噶啦，游到对面。岸噶啦，几乎游到出浮台啦，真系热得好紧要。我想讲呢两日咧，所以咧，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有长者同埋小朋友咧，真系留意气温嘅变化，特别系长者，有阵时咧佢哋可能即系悭钱咧，因为香港啲电费都真系贵噶嘛，咁样咁佢哋咧就可能唔开风扇啊，唔开冷气咧，其实搞唔掂噶。我觉得即系你日光时间你唔开风扇唔开冷气咧，可能喺某啲屋嗰度咧真系。哇！室内气温系成41-42度都有，
2: 特别西斜嗰啲屋咯。
0: O、OK, K， 你想系你想悭电 ？O、OK, K， 你落楼下商场，你喺商场嗰啲位置啊，嗰啲麻烦真系坐下成啊，歇一歇树啊，知唔知道啊？咁多位老友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36.9度。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话：虽然白海豚已于浙江登陆，但本港未来一两日仍受佢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极端酷热。预计要到本周后期白海豚消散后，高温天气先至减缓。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气温仍达到33度。去到今个礼拜五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九天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可达32度。昨日上水一度高电

0: 9.8 度。张冰解释，上水位处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比临海地方快。同时，临海地区由于有海风，亦都会减缓升温嘅速度。天文台预测今日市区达到36度，部分新界地区37至38度。内地近日发布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本港资深经济学家林朝基接受本台节目《看神州》访问话，第二产业以往主导经济增长，近年第三产业一直提升，民众的工资逐步上升，相信消费可以带动经济。林朝基话，内地希望在未来五年提升经济质素，尤其在科技和其他消费方面，同时进一步扩张服务业。内地经济量非常大，加上网上消费和不同的服务等，要达到2030年零售总额60万亿元的目标不难。规划提及推动服务消费，例如养老消费、托育消费。林兆基说，银发机制是配合人口结构，相信有较好的势头，而小朋友相关服务亦增加，服务业可以制造商机和就业。加拿大卑斯省的山火快速蔓延，火场面积超过136平方公里。省长伊比形容火势之猛烈程度前所未见，破坏程度好似炸弹爆炸，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卑斯省目前已进入紧急状态，官员表示，过去7日内全省新增70场山火，目前仍有过百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当中5处被列为重点关注，超过2000人参与救火。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78点，升110点，总成交金额18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7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中价，盈富基金26.28升1.2，腾讯控股477.4跌4，Minimax 347蚊升20.6。药明康德200.8升8.5，智普1,306蚊升60蚊，阿里巴巴124.9升1，友邦保险74.55升4，恒生中国企业88.14升1.6，南方恒生科技4.78升2仙，建滔积层板38.5升1.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幣6.746，英鎊對美元1.349，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日經平均指數報66,824點，升1,217點。港金报40,455蚊，升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8.09美元，卖出4,3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而另外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去到怡安阁。咁就系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车龙咧。

0: 就去到宜安角，而同时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的了，就是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另外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海景山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时龙尾接近康乐园，仍然影响到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一带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丁角路近住容庭轩。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汇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喺九龙区啦，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来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嚟自丹麦嘅摇摆乐队 Lucas Graham， 佢哋个名咧就系嚟自主音 Lucas 咧所引申出嚟噶。今次呢一首新歌都非常之好听啊，上升到去本周 Hong Kong Top 10第9位 ，Lucas Graham Good Times。

0: Lucas Graham 自从2012年咧就系签约哥本哈根嘅唱片公司之后咧，一路走红至今，凭住 Seven Years 咧走红全世界。今次有佢嘅新歌啊 ，Lucas Graham Good Tim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子刚。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9:41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阿 O 啦，同埋 Vicky 啦，同听众朋友啊 N 倾下偈。阿 N 早晨啦，
2: 早晨啦，
3: 早晨。
1: Hello，
2: 喂
4: 喂
2: 喂啊
5: ，Hello，Hello， 你好，
2: 喂，你好啊，系
5: 系，
2: 今日有啲咩事情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5: 阿孙女生日啊，呢个礼拜
3: 生日啊，星期五，8月14号，
5: 系 ，sorry， 星期五系8月14号，系记错咗，系。
2: 咁啊，要同佢庆祝噶啦，系嘛？
5: 系啊，系啊。
3: 会点样同佢庆祝啊？
5: 出街食饭啦，同佢行山啦。
3: 哦，
2: 行
3: 山
2: 啊！我睇住热，你几时行啊？
5: 我佢生日嗰日朝头早行，我带埋我哋喺山上面执到只猫猫，嗰只猫猫好靓，咁会带埋佢去我哋执到笪地方嗰度，散下步啦，好近嘅喺我屋企后边
2: 嘅。哦，即系。是你家嘅后花园吓，
5: 系后面系啦系啦
2: 系啦系啦，咁啊几好，不过都记住饮多两啖水啊，咁啊就星期五嘅时候就可能即系有机会冇而家咁热啦，但系都要注意住呢个补水啦。
5: 哦，好近，好近，
3: 系孙女几多岁？
5: 12岁，
2: 你系咪成日都同佢行山噶咁样？即系约
5: 天气好啊会行，因为喺我屋企去好近嘅，十零分钟。
2: 咁几好啊，即系。佢肯同你行都系已经一件好事，
3: 亲亲大自然。
2: 有几多就系话行山系话热啊唔行啦，
1: 哇咁闷咁样，同埋行山咧，即系有阵时
2: 行山电话收唔到噶，
5: 又话好靓噶，
2: 冇得打机啊，
5: 好中意噶佢哋，好靓噶嗰度，后面有水。
1: 可唔可以偷偷鸡讲下系边一区？
2: 边一区啊？系边区啊？
1: 偷偷鸡
5: 喺东区，喺东区
2: 哦，
1: 东区
5: 讲你哋都知噶啦，系咪？
1: 知啊，小白一定知啦，系啊，
5: 小白
1: 行山达人
5: 系啊。
1: 佢知啊，其实佢头先同我打咗个颜色，我都知道系边区。咁啊，最紧要开心咯，系咪先？记得补水啊！你咧，你多唔多时间去晨下运咁样噶？自己一个？
5: 我每日都会想去吸下啲氧。
2: 哦，唔怪之得。哦，你就系嗰啲嗰啲叫做最犀利嘅行山人士，就系咩咧？即系
5: 我唔系啊！
2: 我有阵时咧行，我有阵时行通宵山咧，咁就朝头早阵时4:00开始一个山，就见到咧。有啲朋友就行上山，咁就同佢哋傾偈啦。哇！你咁早嘅話，係啊，我初嚟問佢哋，唔係問佢早唔早。我話：你哋又行通宵山？唔係啊，我哋係而家上山啊咁樣。所以佢哋4:00嘅，好犀利。
5: 有啲4:30已經
2: 去
5: 行
2: 㗎啦。係啊，真係天黑嘅。其實嗰陣時佢哋都係黑住咁樣上山，所以真係犀利。跟住上山其實有好多健身器材啊嘛。係
1: 啊，跟住咧又自己唔知點有啲單槓咁樣喺度做緊人體上升。
2: 芝仔，
1: 有啲叔啊，好勁噶咁樣。
5: 係啊係啊，
1: 最緊要大家開心，知唔知道啊嚇？
5: 係啊，大家都開心。
1: 都祝你都身體健康啦，好冇啊？
5: 多謝。
3: 有冇啲乜嘢都想同孫女講噶？孫女12歲，嚟緊升中一喎。
2: 我升中一啦。
5: 系啊，开心啦，快乐啦，健康成长啊，读书都好重要，身体都更加重要。
2: 啱，快乐啦，时间掌握啦，都系好重要，健康都好重要。
5: 系啊，系啊，佢比较自律嘅，佢
2: 哦咁咪好咯，
1: 啊，
3: 佢似婆婆啊，就系似你啊，
5: 都有啲，
1: 你都好规律嘅，你嘅生活系嘛？
5: 哦，系啊，因为我行山系因为我断咗只脚之后好翻，咁要晒太阳，咁所以我会。假日啦，假日去行啦，咁就行一段路比较高啲咯，上到上面石间咯，咁游水就经常去咯，咁佢系咯，
2: 好好啊，
1: 多啲运动翻就令到啲筋骨都继续keep 住咯，系咪？
2: 我真系好明白因为点解我只脚咧都即系直啲讲，又系同你一样都断过啦咁样，所以咧系真系要 keep 住喐。越喐咧，只脚就越好；越唔喐咧，只脚咧就越麻烦，系嘛？
5: 系啊，嗰啲即系伤个钢片咧。如果你唔喐就硬咯。我经常咁行咗一段，即系而家热啊，隔日啦。咁之前啊，日日去啦，咁又晒太阳啦，咁游水啦，复原得好快，真系好快。
2: 咁啊好啦，
3: 欣赏你唔懒惰啊！
5: 唔敢懒，
2: 继续身体健康，继续快乐生活，
5: 大家都身体健康。
1: 好，咁啊，知道你中意叶倩文啦，今日送一首作品俾你听，好嘛？
5: 多谢，我孙女好中意听噶。
2: 好啊，咁就好啦，好，拜拜，
3: 拜拜，
5: 好啦，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小白、
1: 阿欧、
0: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
2: 9:50呢个时间咧，继续会有咧时光有声啊，双城回响啦，有十大中文金曲啊，上海金曲会嘅一啲内容咧，同大家分享嘅。咁喺上海嘅展览入边咧，有一啲上海嘅民众咧都有讲咧，广东歌咧真系好正噶。包括咧呢一位黄先生啦，咁啊黄先生咧就最喜欢嘅香港流行曲咧，拣咗《东京人寿》，因为咧佢话佢曾经喺香港求学啊，嗰段时光咧是获益匪浅的，香港的音乐呢亦都陪住佢度过咗好长嘅时间，所以佢好鍾意香港同埋香港嘅流行曲。既然係咁啊，立即将容祖儿嘅《东京人寿》送俾你啊。唔止黄生鍾意，我都好鍾意呢首作品。祖儿《东京人寿》。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最近呢幾日咧，因為啲天氣都真係極端酷熱嘅關係啊，所以都搞到個人咧，即係煮嘢食嘅時候咧，都係趨向越簡單越好。咁啊咁啱又今日又咩國際冷凍日、世界冷凍日係國際冷凍日係啦。咁所以更啱咁啱咧，就切合咗我哋呢一個題目，我覺得非常之好啊。咁我哋可以用最簡單嘅方式咧，就處理咗我哋嗰啲嘅食物。咁當然你話如果我屋企本身都已經好多冷盤，哇！呢、這個天真係，呢、這個天又熱咧，真係令人哋降低咗個食慾嘅。
2: 喂，你哋係咪真係一熱咧就即刻食少咗嘢？
3: 係啊，
2: 我都係好明顯，係明顯得好緊要。
1: 除非你一日24小時都係冷氣地方。你感受唔到呢個熱氣嘅話咧，其實係唔會降低個食慾嘅。
2: 但其實好少噶，講真啦，如果依家出去天口已經咁熱咧，就算依家話喂，Vicky 啊，小白啊，我完咗節目，我請你打邊爐啊。當你冇食早餐，乜都唔想食，我請你食一個勁嘅邊爐，即係話啲食材好好，你一定推我。係因為你個感覺同埋個心理上邊個，哇咁熱，傻咗啊！阿歐仲要請我打邊爐。我迟啲先啦，留翻个 quota， 迟啲11月、12月先请啦。
3: 啲我食多啲嘢。
2: 系啦，类似呢啲都真系好明显，即系个心理状态同个胃口咧，都系息息相关嘅，系嘛？嗯，
1: 系啊。咁啊，总之热嘅天咧，咁啊，大家就应该谂下一啲叫做凉快少少嘅食物啦。
3: 同埋会想饮下啲酸咪咪嘅嘢咯，
1: 系啦，酸梅汤嗰啲咯，
3: 柠檬茶咁样，
2: 橙汁咯，或者系
1: 啦。咁我自己咧，其实呢个天真系唔系。

0: 擺多咗烏冬喺屋企，咁啊烏冬就係嗰啲手打烏冬啦。咁其實真係好簡單，你即係需要將個手打烏冬咧就煮起佢，即係就咁攞水煮起佢，然後就攞個冰泡翻佢出嚟。咁其實呢個動作最主要都係 keep 住佢嗰個彈性嘅啫、
1: 嗯。
0: 然後咧嗱呢、這個就真係好簡單啦。坊間咧有好多唔同品牌嘅。柚子豉油類似嗰啲咁樣嘅，咁、大家部分係柚子啦，有啲就可能就用檸檬啦，有啲可能用一啲佢哋自己特別地方嘅一啲嘅水果啦，即係橙類嘅水果，咁都可以咧就做到呢一個咁涼快嘅冷麵嘅。但、我自己咧，除咗係會單單係整呢一個烏冬，跟住落嗰啲汁之外咧、其實嗰啲汁咧你都可以自己整嘅，不過就快啦，因為今日係國際冷袋日啊嘛，係咪？咁但係咧冷袋起上嚟都想咧有啲點綴嘅話咧，我自己咧我本人啊，我就會攞個番茄切咗佢嘅，
2: 切粒粒啊，
0: 番茄會切粒粒，咁你一碗嘅呢一個嘅冷凍烏冬啦，咁我自己大概會放都係好少量，我諗都係一個手指公一節咁樣嘅番茄，切得好少，係啊，好少嘅啫，就放喺上面先再撈佢。咁中間有啲咬口啦，有少少真係好輕嘅番茄味，又唔會同我哋嗰個叫柚子嘅味道撞啦，撞得太犀利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食法咧係 OK 嘅。咁然之後咧就再加啲，譬如你喜歡嘅，我就中意飲冷凍咗嘅蔬菜汁。係啦，所以成餐咧係冇熱嘢落肚嘅嚇、老人家就可能應該唔得啦。少少熱都冇落肚點得㗎？削胃啊仔咁樣啊，通常都會咁樣㗎。
2: 冷親個胃，
0: 真係真係傾熱，要話翻俾你聽，係因為呢、這、一個黃色鼠熱谷，即係呢個警告都生效啊咁樣。咁所以有好多食物，我哋應該係可以用冷凍嘅方式咧。去到烹調，即係要熱咗，然之後攤凍嗰啲就唔計啊嚇，
1: 明白？
0: 係啦，即係譬如牛扒咁，你唔好話同我想食牛扒攤凍，攤凍唔好食啊嘛。
2: 不過最近咧，我多咗食一款麵咧，就係舉陽麵啊。
0: 哦，好食喎，營養又好喎呢個。
2: 係啊，因為佢咧食落去嘅時候咧冇咁多澱粉啊嘛，即係食落去你又有飽肚嘅感覺，同埋健康啲，而且可以促進個蠕動啊。所以我最近嘅排便嘅感覺咧都係十分之良好。
1: 你決定同大家分享呢個小秘訣係嘛？
0: 除咗每一日
1: 小秘
0: 訣之外，
1: 小秘訣
0: 終於同聽眾分享啦。
2: 因為舉藥麵咧，佢哋又可以熱食又得，你煮熟咗，然之後當佢冷麵咁樣都得，所以其實都係好適合夏天咧，係可以攞嚟去做你嘅晚餐啊。因為有陣時晚餐咧，譬如有啲朋友好中意食米線嘅咁樣，但係咁熱，你又唔想食到咁飽，有陣時食米線食到好飽咁，會滯住個胃唔舒服。咁但係你就可以嘗試一下夜晚食呢一個舉藥麵咧，咁佢又有飽足感之餘，又都可以作為減肥。甚至乎是控制體重的好幫手，即是大家都可以去試一試。我發現這個的舉藥麵，因為它是魔芋來製作出來的，所以是全植物類的，所以是素食者都很適合
0: 的。嗯，
1: 正
0: 啊，
1: 試下吧，還可以加一點叫堅魚汁，然後加一點 wasabi 下去，然後用來做調料，這樣正啊，
2: 是啊，
1: 挺好啊，煮我不懂煮啊，配料我懂搞啊，
2: 撈下撈下就懂了，是
1: 吧？好啦，節目時間差不多，今天晨光第一線，明天再同大家見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话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员，佢嘅手部受伤，外佣就背部受伤。天文台寻日录得破纪录36.9度。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表示，虽然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登陆，但本港未来一两日仍然受到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极端酷热。预计要到本周后期白海豚消散后，高温天气才会减缓。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气温仍然达到33度。去到本周五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9天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可达32度。寻日上水一度高见39.8度。张冰解释，上水位处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较临海地方快。同时，临海地区由于有海风，亦都会减缓升温嘅幅度。天文台预测今日市区达36度。

0: 部分新界地区达到37至38度。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之后在温州乐清市二次登陆，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322.8毫米，上海局部地区雨量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加大，局部地区突破600毫米。中国气象局说，从今日起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要高度关注后期白海豚残涡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今后三日，浙江东部、河南中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在浙江东部，地质灾害具有一定滞后性，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亦都很高。加拿大卑斯省的山火快速蔓延，火场面积超过136平方公里。省长伊比形容火势之猛烈程度前所未见，破坏程度好似炸弹爆炸，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且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卑斯省目前已进入紧急状态，当地官员说过去7日内全省新增70场山火，目前仍然有过百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其中5处被列为重点关注，超过2000人参与救火。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早上10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60点，升192点，总成交金额70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5点，跌8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毫六升2毫 ，Minimax 320.2跌6.2，智普1266蚊升20蚊。南方恒生科技4.8毫零先四升3.8，腾讯控股481.6升2.8，阿里巴巴127蚊升3.2，建滔积层板36.04先跌2.32，药明康德203蚊升10.7，药明生物48.1升2.24。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584。瑞士法郎9.704，澳元5.544，加元5.623，新西兰元4.618，欧元9.06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949点，升1,342点，港金报40,370蚊，升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67美元，卖出4,321.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大榄隧道啦，有车龙一出翻去丁九桥啦，龙尾排翻去大榄隧道嘅九龙出口，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嘅支路咧都比较车多，龙尾咧就接近深。

0: 近住演报房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报房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啦，慢线有坏车，而家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较早前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将军澳道啦，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慢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交通咧都系回复翻正常噶。咁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政府综合大楼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咁特别影响到美丽道啦，去翻长沙环道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贤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维里道。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咧就接近兆辉台。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会场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噶。咁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粉岭公路啦，近住康乐园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啦，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嘅行车距离，有突发情况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就你啦。

0: 就話今次揀 demo 嘅時候咧，係循住一個方向嘅啫，就係、是、想揾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當時喺十幾首 demo 中盲選，一聽到呢個旋律就覺得好有力量。揀咗先知道，原來係前輩張繼聰先生嘅作品。张继聪填词 Jim Yan， 编曲黄少明，监制周石汉。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十二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Sika 大团圆结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3: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2: 边跑跑。

0: 香港人。
1: 嗰時咁啱識到個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紹我玩一個田總十公里比賽。原來比賽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咯，同埋好有氣氛。咁之後係咁比賽啦。
0: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邊邊邊跑跑香港人》，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5: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晨，早晨，
1: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我系睿睿，
0: 我系欣欣，
2: 我系小洋洋啊！
1: 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嘅话咧，今日都好犀利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已经喺早上十点钟嘅时候生效啦！
0: 好热，好热啊！
2: 热死人啊！喂，打咁多，今日真系肿咗噶，
1: 有啊！
2: 因为我琴日系咁打一次啊！
0: 哦，系咪因为
1: 你唔
0: 单
1: 止系肿咗，你侧边都损咗，我以为你加暴添，
2: 加我俾人加呢个应该系第二次啦，我应该系我瞓觉咧换，因为而家太热啊嘛。咁我瞓觉咧，我就特登买咗一个咧。喂，我觉得个枕头真系好好，
1: 冰感嗰啲啊？
2: 冰感，但系咧佢系竹面嘅，嗰啲竹面，但系入边咧系一啲香嘅沙。
1: 咁你咪一格格咯，瞓到。
2: 咁所以一格格，同埋可能有时啲竹面咧，我会刮到呢个。
0: 系咯，会唔会硬得滞？
2: 系啦，所以我已经第二次呢个位流血啦，但系我系唔知做咩事嘅。
0: 你想摆个厚啲嘅枕头咯，不过又冇咗竹嗰种感觉。
2: 系啊，因为而家就系贪佢凉饭啊，所以啱今日我哋讲呢一个话题就好热咧。我琴日系做嘢咧，我觉得我成个人系滚啦，我瞓晏觉，但我又好中意瞓晏觉好滚嗰种感觉。
1: 但系你讲紧嘅系喺室外。
0: 室外
1: 做嘢
2: 都系啊，
1: 室外，因为我点解会咁样讲咧？就系、是、其实琴日我都翻得嚟电台做节目啦，我系未从来未觉得嘅就系电台嘅冷气系唔够冻嘅，好热。
0: 因
1: 为
0: 我哋永
1: 远
0: 都系要再冻啲，因为啲机器，
1: 因
0: 为机
1: 器嘅
0: 问
1: 题啊嘛，唔系为咗人啊，但系为咗啲机器嘅话，你都要啦，你开到好冻啊嘛。琴日翻嚟嘅时候，你觉得喂一路做一路流汗
2: 嘅，
1: 好啦，咁啊讲翻你单嘢啦，因为你室外
2: 啦，但系咧嗱，室外可能36-37度体感啦，
1: 起码，
2: 但系你去到一啲譬如大商场啊，上到车啊。个冷气机对住你吹咧，咁你嗰个又热又冻嗰个温差咧，我又嚟，
1: 你咪打一次咯，
2: 我就系咁打一次咯，我应该打200+个赫兹
1: 啊！哇，恭喜晒你啊！有冇破纪录啊？
2: 咁啊未破纪录，
0: 即系破晒纪录，因为
2: 个气温就破晒纪录，
0: 100+200年嚟最热嘅一日。
1: 系啊，
2: 你嗰边应该仲热啦，系嘛？
1: 嗱，真系我琴日头先都翻嚟啦，同阿欣欣有讲啦，咁啊就系话其实咧，即系嗱，每一个人嘅体感，我觉得真系好难讲，
0: 因为永远成日话新界永远高一两度噶嘛，
1: 冇错。咁我嗰度。應該破曬紀錄啦，因為其實上水區琴日係可以去到嘅就係39.8度啊嘛，即係講緊係40度都嚟緊嘅咯。好啦，咁我就諗緊嘅就嚇40度，我晏晝嘅時候咧，其實我喺屋企嘅，咁同埋咧就我竟然琴日咧我係做緊啲勞動嘅嘢，就喺度咧搞緊我自己屋企個花園嘅，真係好奇怪。
0: 哇！你飲夠水先好喎，
1: 係咪？嗱，我做足曬所有安全措施，例如我可以戴曬帽啦，著曬最清涼嘅衫啦，咁啊當然唔係嘅吊帶性感小護手，唔係嗰啲，
2: 哇！點解唔敢著啊？你係啊？
1: 我驚嚇親其他人，咁佢就。嗰啲係通氣嘅嗰啲咁樣嘅衫啦，好啦，咁你已經準備好曬就冰感衫又好啊，整曬所有嘅嘢，咁跟住咧之後整緊嘢，我發覺原來當你喺度勞動緊一啲嘅即係譬如可能係做緊啲體力勞動嘅嘢啦，當然你要耐唔耐嘅就要補充水分，即係好似打世界盃一樣係嘛，你要飲有足夠嘅水，要做曬防曬，咪點點點，咁同埋咧，我嗰個地方咧，唔知點解有啲風喎，係啊，
0: 可能係空曠啲啊，
1: 唔知，
0: 因
1: 為
0: 有時成日話咧，香港咧即係城市地方咧有嗰個叫熱島效應，好多嗰啲大廈，咁你通風冷風冷係嘛？跟住仲有即係可能咧，喺等巴士嗰時仲大件事，因為全部嗰啲熱氣全部噴曬出嚟 trap 住曬喺嗰度嘛。咁你可能係咪空曠啲就有啲風叫做
1: 可能係咁，所以我又唔係真係覺得佢真係好熱好熱好熱咯。但係當然啦，你翻你室內咧，即係翻我入間屋裏面咧，就好熱啦，就有少少似咧，就係你要焗蛋糕之前你
0: 預熱
1: 嗰個
0: 焗爐咁樣。
1: 就一个焗炉嘅感觉，
2: 但你会开冷气噶嘛？
1: 嗱，我琴日就系啦，我上次就系冇开冷气，
2: 系
1: 啊，

0: 你都超人嚟噶啦。
1: 唔
2: 係，但
1: 我屋企都唔開冷氣噶，我鼻唔得噶。我去到酒店咧，譬如我去到新疆咁啦，幾熱都好，只要佢開到窗，我都係開窗嘅。我可以媲美呢個前天文台台長嘅。
2: 其實我哋都
0: 係因為你鼻敏感，
1: 係啊，
2: 鼻
1: 敏
2: 感
1: 咯。同埋我唔係好中意嗰種朝頭早開曬冷氣，但係當你熄冷氣嗰一下咧。
2: 一道汗水，
1: 嗰種濕
2: 濕嗰種感覺係 啊，所以你咪就係話每一個人其實對於譬如可能熱啦，個感覺又唔同啦。對於開冷氣其實都有各自大家嘅演繹㗎，即係有人會好中意，有人會唔中意。其實唔係我咯，琴日我翻嚟嘅時候啦，我哋有一位嘅同事啦，幕後啲同事啦，佢都話其實我都冇開，我就嚇你都冇開，佢就話係啊，咁我就話你原因係乜嘢？佢就話如果我係一家人嘅，譬如可能我有三四個人以上啦，佢真係咁嘅樣啊嚇，三四個人以上，我覺得我開冷氣大家一齊享受嘅 OK 咯，但如果得我自己一個人嘅話咧，唔使咯，係啊，好勁啊！
1: 我覺得咧，有時唔開冷氣咧，學你話齋，即係學嗰個同事話齋，自己一個人唔開冷氣咧，你係會天然排毒同埋排汗。我係中意嗰一種感覺，
2: 即
1: 係
2: 熱就應該係要流汗，
1: 熱就要流汗，同埋流汗咧，你係會好似個人嗱，又好似有少少核突啦，有少少臭味咧，你係覺得嗰種感哇！
0: 我好男人啊，
1: 系
0: 好男人
2: 啊，我活着系啊，我有呢一啲，我应该有嘅感觉啊。
1: 哎呀，今日好似有劳动过，
0: 唔系永远永远干干净净咁样，系啊，好似乜都冇做过。
2: 嗱，我哋讲过嘅嘢，即系我哋自己嘅感受啫吓，唔可以套用喺其他人嘅身上嘅。即系如果你觉得嘅就系有某啲人真系噶，佢唔得噶，佢一定要入去啲冷气嘅地方，如果唔系佢会死噶，佢真系会唞唔到气嘅。咁嗰啲就真系唔好乱嚟啦。
0: 系啊，
2: 咁你系点样度过咧？
0: 我其实因为我自己系。唔係好使開冷氣，我係其實係好耐熱嘅一個人嚟嘅。
2: 我其實我哋
1: 三個都
0: 好耐熱，即係我屋企有時誒，咪擺個鐘喺度有埋温度計咁樣，廿九三十度。咁我冇乜嘢，我坐喺度，咁有時即係做下嘢咁樣啦。咁有時咧，我老婆咧，
1: 你老婆應該頂唔順㗎。
0: 佢一翻嚟，哇！你做咩成日焗爐咁？點解你可以唔開冷氣？你咩人嚟㗎？咁樣點解你可以唔開嘅？咁樣咁所以咧，即係自從結咗婚之後咧，有佢喺度地方咧，
2: 就
0: 一定要
2: 開
0: 冷
2: 氣
0: 啦。咁樣咯，係啊，所以有時即係令到我個耐熱程度都低咗少少，我覺得已經。
2: 你有冇發覺其實多數啲 couple 都係咁樣㗎？係
0: 一個咧
2: 就好怕
0: 好耐熱，
2: 一個
0: 咧就
2: 好驚熱，
0: 一個就好
2: 永遠都係咁嘅。所以咧就永遠都係呢啲咁嘅位置嗰度咧，大家就要
0: 永遠有啲拉扯啊，係
2: 啦，冇錯，
1: 拉扯
0: 係真
2: 係㗎。又或者你去嗰屋企開到個冷氣好。好冻，跟住个老婆就着件雪褛出嚟，我真系
0: 一系就夜晚瞓觉开到好冻，话另外一边冚棉胎咁样，系咪？
2: 黐线，咁你屋企就系咁啦，
0: 我屋企就系咁样啊，永远都系有呢啲，咁依家冇啦，咁
2: 淡水交界啊，即
0: 系
2: 有间房，
0: 基本上廿七度以上佢都要开噶啦，我谂系啊，
2: 咁琴日就真系要，
0: 琴日真系要嘅，系啊，但系我琴日都出，即系都出咗去出咗街咁样，就由呢个地铁河啦咁样，在地铁里面我都觉得呢平时地铁呢是那些冷气很冻，昨天呢可能又人多啦，即是大家都话趁住天气好出街啦，出到先知咁热，咪累晒啲商场度。哇，都系热噶，即系都系嗰啲风
2: 系
0: 唔系好够咁
1: 样，即系有啲病啊！就系咧，我觉得地铁好冻，商场嗰个餐厅好冻，所以去到边度啲冷好多。哇，做咩？
0: 因
1: 为
0: 嗰个对比太劲，
1: 个对比太劲啦。
2: 系啊，你喺出边度，
1: 我太敏感啦，对于温度。
2: 系
1: 啊，
2: 你系寒暑表嚟噶嘛？
1: 系啊，
2: 冇错，电台寒暑表。好啦，咁啊呢一样嘢嘅话，当然好得意啦。咁啊头先其实胡洋洋就已经分享过嘅，就有啲咩嘅消暑嘅嘢，你就会去买一啲嘅冰感嘅嘢，或者系一啲嗱，其实你玩翻。我覺得係講翻一啲比較舊啲嘢嚟嘅喎，以前我哋啲咩席啊、瞓席啊嗰啲咧，真係有，真係得做喎。講真係，
0: 唔係因為你又唔開冷氣
1: 好啲嘢捉住，因為就刮到成塊面損曬咯。
2: 你係咪揾啲嘢要摸一摸啊？
1: 但其實我又咁講喎，我第二次流血啦，呢個即係我嗰個右嗰個拳骨位置成日都有條界咁樣，不如俾人界咗咁樣啦。
2: 你今日有三笪咧？
1: 係啊，但係咧，我想講，我瞓喺個竹席，我用隻手摸啦，其實係冇嘢㗎。
0: 唔係因為你哋長時間壓住啊嘛，
2: 你塊面同你嘅手感
0: 同埋你面皮薄啊嘛。
2: 系啊，你嘅手多枕啊嘛，唔系即系话你嘅手多枕啊。
1: 我想点解会咁样之后又流血，但系唔紧要啦，都我谂都觉得。
0: 定你会摆块嘢喺度垫一垫，即系净系嗰个位，净系嗰个位。
2: 点样啦？
1: 但系咁讲，块面有少少疤痕咧，我觉得又系有一种。
0: 你又中意
2: 好多斑啊？
0: 系
2: 咯，
0: 佢又中意臭汗，又中意疤痕咁样。
2: 系
0: 啊，冇错，
2: 疤痕
0: 奇怪，
2: 好奇怪。嗱，你试下翻去咧，就系买嗰啲最幼嗰啲沙子，吓点样都好啦，你就用啲五金铺嘅咩都去，系啦，都唔系
1: 磨
2: 你块面。
1: 磨过，
2: 磨过，系啊！你要磨嘅，你自己瞓嘅嗰个枕头，系啊！你磨一磨佢，因为其实你自己嘅，你未必你个手感同埋你嗰块面咧，完全唔同嘅，两回事嚟嘅。
0: 定你
2: 冇侧睡
0: 啊？
2: 咁
1: 我就系侧睡啊，
0: 系咯，即系你唔好侧睡咯，仰睡可能
2: 唔好侧睡瞓，唔系即系如果你仰睡瞓唔到嘅。

0: 但其實正確嚟講係應該陽水唔好側睡
1: 嘅。係
0: 嘅，
1: 係啊，啲皺紋啊嘛。
0: 尤其你青春期嘅時候，如果唔係你塊面型會歪咗
1: 嘅。係㗎、哦，
2: 因為啲壓力、啊、
1: 有咁講過，係啊，同埋你瞓左同瞓右又唔同嘅喎，係啊，因為有擲住你個心喎，係啊，所以就好多呢啲咁嘅麻麻煩煩嘅嘢。好啦，我其實我都想分享一下嘅咧，就我最近咧都有因為咁樣咧就買咗一啲嘢嘅，係啦，我買咗一啲叫做冰感沐浴露。
3: 哇！
2: 好耐㗎啦，買呢種。
1: 我未用過嘛，
0: 即係越沖涼越涼喎、
1: yeah ，
0: 所以沖涼啊，真係
2: 越沖越涼啊！
0: 嗱，
1: 因為我覺得咧，另外一樣咧，覺得比較冇咁貴嘅，能夠消暑嘅做法嘅咧、嗯，就係、是、當你真係覺得好熱好熱，有啲咩好得過嘅就
2: 沖
1: 個凍水涼。無奈地就係你而家就算沖凍水涼咧，你開出嚟啲水
0: 都係熱嘅，
1: 都係熱嘅。
2: 我今朝個水機開啊，常温30度。
0: 哇！
2: 系啊，
1: 搞咩？
2: 常温喎、
0: 啊，
1: 嗱咁样就麻麻地啦，咁样就唔系太好啦。咁、啊、因为我琴日有讲到啦，就系、是、话我屋企咩，即系喺里面嘅话，好似个蒸炉咁啊嘛。咁我有时我一出汗嘅话咧，我就去啡一啡水。嗱、啊，有一个好正嘅感觉嘅咧，就系、是、当你个身湿咗、嗯，而你吹风扇嘅话咧，好凉噶，系、啊、一下嘅啫。咁、啊、如果你再加上咧，就系你嗰啲冰感嘅沐浴露咧，佢会有一啲类似好似系薄荷咁嘅嘢，系啦，凉凉地嘅。其实咧，较早之前嘅话咧，我行山咧，我有买过一支咁样嘅嘢，我都买过俾你。冰感喷雾、嗯，永远都系喷喺你嘅件 T 恤上，唔好直接喷落你皮肤度吓。你要喷喺，你喷咗落皮肤
0: 都试过噶，好凉咯。
1: 系咯，
0: 因为我哋通常拍嘢咧，外景咧，
1: 你一定要。
0: 哇，我见到啲 camman 啊，啲举杯嗰啲收音老师啊，哇，你卅几度大咁样，
1: 湿晒，
0: 但系你举住部 cam。
1: 有冇问佢啊？
0: 唔使問，因為咧，因為上咗車咧，哇！你係暈嘅嗰只咧，會暈嘅，
2: 係啊，
0: 嗰只男人臭汗味咧，
1: 左右夾擊，係啊，咁我就會覺得嗰個都幾好咯，因為佢最好嘅就係咩咧？就係、是、你啱啱搽上去嘅時候咧，你都要等佢一陣嘅，等佢嘅哇啲威力開始嚟啦，你開始凍啦，咁樣我哋就要哇快啲快啲沖涼，沖完之後嘅話咧，佢嗰啲咁嘅薄荷嘅感覺，啲、冰感咧，佢會仍然留喺你個身嗰度一陣嘅，係嗰一下嘅咋，著翻衫出翻嚟嘅時候，跟住咧佢係留一陣，咁跟住哇你嗰啲風可能係。开个风扇对流嘅，咁你吹嘅话咧，其实基本上系 OK 嘅。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嘅话，真系大家不妨可以考虑一下。
0: 就系、是、你头先你讲呢个就系消暑啦。我觉得有一个咧，我近排我都好想试、就系咧，我近排咧觉得咧就即系除咗搽防晒之外咧，系抵抗唔到呢个咁强劲嘅 UV 嘅。上次 Sharon 系咪送咗俾你，定你送俾佢啊？
1: 系
0: 面坚尼，
1: 系
0: 我就未试过够胆戴住个面坚尼出街。
1: 戴啦，
0: 但我觉得
2: 出街
0: 盖
1: 系几得人惊噶，出嚟嘅就系啊，真心。
2: 佢以為係 Spiderman 咁樣，
1: 你明唔明？你有啲人啊，有啲靚女啊，揸車都戴嘅。
2: 哇！
1: 因為其實你唔好以為咧，你喺個室內裡面啊、如果你有玻璃嘅話，佢一反射咧，其實基本上咧，同你喺出邊嗰度曬係一模一樣嘅、因為我真係有試過，見過嘅就係有一個司機啦，一望就見唔到佢個樣嘅，因為咧佢個面堅尼咧比我送俾阿 Sharon 嗰個就更加誇張。佢係總之佢由眼睛以下嘅，佢係一塊黑色嘅布，一路遮埋條
2: 遮埋條頸，
1: 跟住個手。好戴埋黑色嘅手套，
2: 哇！
1: 仲要戴埋嗰啲消防工人、消防工人嗰啲帽嚟。
2: 我過多兩個禮拜就驚啦，農曆七月，
1: 真係幾恐怖。喺我隔離咧，我望望喺冇人，咁啊跟住再望清楚，哦，原來全身都已經做曬啲咁嘅裝備啦。
2: 係，
1: 真係要係靚女嚟嘅，真係抵佢咁做。
0: 真係啲皮膚會唔同
1: 嘅。你有冇買到啊，卓子？
0: 冇啊，未啊，未買啊！
1: 你而家講緊嗰啲面巾嚟嘅話咧，仲要出到嘅就係咩咧？係有冰感嘅喎，
0: 冰
1: 感係啦。你一戴上去嘅話咧，其實基本上佢又係涼涼地，
2: 佢應該幫你降温啊。
1: 係啦，即係嗰種質地嘅就係嗰啲我哋運動衫啊，或者係行山嘅時候嗰啲衫嘅質地咯。因為佢出咗汗嘅話咧，你都唔會話太過搭住你個身啦，
0: 即係唔好噏啦，唔好
1: 同埋嘅就係佢可以呼吸啦，所謂叫做係啦。咁你可以不妨可以又做下呢啲咁嘅嘢。
0: 所以嚟緊係諗住會不理街上面途人嘅目光，係會
2: 唔係你戴咗都應該冇人認到你。
0: 系啊，
1: 所以唔驚到啦，見唔到個樣啊，所以我咧冇乜所謂。
0: 試下挑戰下，
1: 唔係黑咗咯，
2: 因為有啲朋友帶小朋友出街咧，佢哋真係依家要帶埋退熱貼啊。
0: 哦，
2: 系啊，因为真系你小朋友真系有时咧，真系唔知以往咧可能有条毛巾仔摄住，或者有条冰巾仔咁样啦。咁但系咧依家哇，真系呢几日咧真系带佢哋
0: 够啦，
2: 系啊，因为嗱天气咁好，你又唔会唔出街啦，
1: 系啊，
2: 唔出街玩都要嘅。咁但系真系要带多好多嘢，
1: 系啊，
2: 热贴啊、水啊、冰巾啊、毛巾啊，咁做足准备先好出去咯。
1: 我其实我非常之赞成所有嘅家长要咁样做啊，因为我觉得你嗰啲咩退热贴啊嗰啲咧，其实你谂下，琴日咁样嘅天气嘅话，就等于你发烧。
2: 系啊，热过发烧啊，
1: 39.8度
2: 系高烧啊。
0: 咁你都咁讲，人都好啲啊。你谂下啲狗咯，有时嗰啲譬如长毛狗啊， 點啊？本身應該唔適合喺香港嘅地區嘅啦。你仲要而家夏天喺香港，即係我覺得佢會唔會暈低㗎？
1: 要開冷氣㗎，有啲喺屋企係。
2: 同埋真係要留意佢哋會唔會中暑，要飲好多水，因為佢哋好難散熱。係
0: 咯，
2: 係啊。咁所以即係大家都嚇盡量做好，係啦，好好地保重。
1: 保重
0: 工作嘅工作
2: 係啊，係啊，好好飲多啲水，係啦，唔好中暑。
1: 係。

0: 听过有 IDG Bubbles 嘅夏日狂闪啊，
1: 冇错啊，
0: 咁热嘅天气吓，大家都要系啦，去海滩系好玩嘅，
2: 青春啊，
0: 系啊，但系做好准备啊，
2: 饮多啲水，
0: 系啊，转头翻嚟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36.9度。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话：虽然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登陆，但本港未来一两日仍会受到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极端酷热。预计要到本周后期白海豚消散后，高温天气先至减缓。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气温仍达到33度。去到本周五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九天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可达32度。寻日上水一度高见39.8度。张冰解释，上水位处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较临海地方快。同时，临海地区由于有海风，亦都会减缓升温的幅度。天文台预测今日市区36度，部分新界地区达到37至38度。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之后在温州乐清市二次登陆，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322.8毫米，上海局部地区雨量

0: 能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大，局部地区突破600毫米。中国气象局表示，从今日起，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都要高度关注后期白海豚残涡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今后三日，浙江东部、河南中北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在浙江东部，地质灾害具有一定滞后性，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亦都很高。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早上9点多接报，说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保安的手部受伤，外佣就背部受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正接受身体检查，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安华的检查和医疗疗程是由专科医疗团队安排，预计安华会接受两日观察，未有透露到具体的原因。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最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37点，啱啱跳咗25,840点，升172点，总成交金额98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02点，跌10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6.32，升1.6。南方恒生科技4.79仙2，升2.6。Minimax 326蚊，跌4毫。建滔积层板34.14，跌4.22。智普1,257蚊，升11蚊。腾讯控股479.2，升4毫。阿里巴巴126.3，升2.5。药明康德198.7，升6.4。长飞光纤光缆122.6，跌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23，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6，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管指数报66,931点，升1,324点。港金报40,370蚊，升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8美元，卖出4,328.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消化紧喺上桥位。咁仲有亚加路加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演布房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仲有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慢线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奇德专新村系比较慢车噶，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2点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同时而家青马大桥是有道路工程的，就是出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都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尖山隧道出口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还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方向。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2: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3: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2: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2: 清楚晒，
3: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3: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4: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5: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2: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3: 啊。今日我哋嘅嘉宾真系嚟到啦。
6: 嚟到啦。
3: 好挂住你啊。
6: 我知道你噶啦。
3: 上个礼拜做乜嘢啊？真系落雨嘛。
6: 好屙啊！落雨
3: 系啊，会溶噶你，
7: 系啊，行出街会，
3: 一出街会溶。
6: 今日做今朝啦，法医人类学家啦，
3: 李先生，李先生，
6: 早晨啊，食咗嘢未？
7: 啱啱食咗，
6: 又系蝴蝶饼，
3: 冇错，蝴蝶饼可以食到即系
6: 食到中秋，
3: 食到中秋都得。
7: 唔系中秋系卖蝴蝶饼喎，而家
6: 冇所谓嘅，
7: 新年都系，
3: 系
6: 一年四季食得，
3: 冇所谓啦。最紧要可以咧，即系令到你顶下肚饿咁样啦。好啦，咁啊，当然啦，上个礼拜嘅话，我哋讲咗有好多咧，有关于嘅就系啲嘅剧集啦。喺咪咪嘅时候嘅话咧，都有带出咗另外今次我哋呢一集打算会同你讲嘅嘢。哇，
6: 呢个剧集
3: 可以讲得嘅就系哇，巨著啊，
6: 真
3: 系啦，真系巨著嚟嘅，要介绍嘅呢一本咧就叫做《洗冤集录》啊吓，
7: 冇错冇错，
3: 咁啊就系宋慈先生嘅呢一位嘅作品嚟嘅。好啦，要介绍嘅呢本嘢，我就系我记得我哋啱啱唔系识咗好耐咧 ，Winston 有提过呢本嘢嘅，系啊，亦都有拍过电视剧添啦。
6: 有冇成本睇晒？
7: 唔系我拍，即系
3: 唔系你
7: 拍，
3: 本嘢拍咗电视剧。
7: 系啦，一讲嗰下我谂紧我冇，
3: 冇啊，我冇拍过古装。
6: 想拍系啦，
3: 所以一定唔
6: 有冇睇晒？有冇睇晒？
7: 我有嘅，
6: 套剧睇晒，本书本书，
7: 我讲紧本书，
3: 本书套剧应该冇睇，
7: 唔系套剧我有嘅，我都唔系咁细个嘅，
6: 可以睇翻嘅。
3: 冇人叫你要讲呢啲嘢嘅，系啦。点解本书对你嚟讲嘅话系咁重要咧？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7: 本书咧，其实喺成个法证啊、法医史入边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存在嚟嘅。原因咧，首先第一样就系佢系一本。到而家為止，即係咁耐啦，發展咗咁耐咧，都依然存在嘅一本關於法證同法醫學嘅研究嘅一本著作啦。咁但係佢唔係就係一本書咁緊啦，佢仲係我哋華文史上面第一本到現時都至少即係仲有保存落嚟嘅一本相關嘅書籍啦，都係人類歷史上面第一本真實嘅呢一本書籍。咁呢本書籍咧寫嘅時候咧就南宋時期啦。咁如果我哋放翻喺成個時間線上面咧，大概就13世纪，即系佢咁差唔多800年嘅时间，
3: 好耐
6: 啦，
3: 即系马拉多可能系第一本添，
7: 真系第一本
3: 世界上第一本。
6: 人嘅智慧几犀利啊！佢中国嘅智慧
7: 冇错，最犀利嘅咧就系呢本书，你唔好睇佢咁耐啦，你觉得诶旧书一定冇用啦，但其实佢入边咧记载咗好多嘅理论啊，或者一啲验证嘅方法啊，或者一啲嘅推敲咧推理咧，

0: 到今時今日咧，都仲係即係
1: 用得翻嘅，
0: 用得翻，同埋係有實證過係仲 work 嘅。
1: 例如啲乜嘢啊？
0: 最簡單有如我哋譬如講緊屍體嘅變化啦，我哋都知道啊，屍體會因應唔同嘅環境啊、氣候啊、氣節啊，會有啲唔同噶啦。即係簡單啲，最簡單你講得好似好複雜啊，唔係，其實你而家譬如你去街市，可能
2: 買嚿肉
0: 翻嚟，你唔即刻擠入雪櫃，你夏天你知話哇會縮啊，
2: 有臭啊，
0: 會臭啊，有蟲。但你冬天買嚿肉翻嚟，唔即刻擠入去，你其實一啲都唔擔心。咁呢一個其實已經係即係講得再直白啲，就係肉。或者係動物嘅屍體，咁佢經歷嘅嘢其實同我哋係好接近嘅，咁所以你識得咁樣去諗，好似我哋嘅日常生活小知識咁樣啦。但其實佢背後個科學理論同我哋研究屍體變化係一樣嘅，係啦。咁呢一種我哋變咗做 common sense，但係背後係有科學理論嘅根據嘅情況，其實以前就係咁樣研究出嚟㗎啦。咁當然啦，以前就梗係冇辦法哦，我哋而家逐個拎嚟試啦咁。但佢哋所以做到嘅觀察，雖然喺好有限嘅条件，或者对于人体嘅理解冇我哋而家咁深入嘅时候，佢哋都有一个咁样嘅推理，其实系犀利嘅。
2: 同埋嘅系，
1: 但系当时咧，佢哋有冇写到咧啊？我哋点样去验，或者用啲咩？有冇写到好细致嗰啲工具啊，或者系点样摆放啊？有冇研究佢嘅内脏啊、骨头啊嗰样嘢嘅？
0: 佢哋就未必可以做到真系咁仔细啦，但系佢哋可以用佢哋有限嘅条件去研究，譬如可能我就系讲尸体腐化啦，可能佢哋譬如揾到有啲嘅死者，佢哋可以即系真系观察到、记录到啊，原来喺呢啲日子、呢啲气候，佢会有咁样嘅变化噶，即系一个好科学嘅方法嚟嘅，其实，但系。你話係咪同我哋而家做嘅一模一樣？咁當然唔係
1: 啦，
0: 咁但
1: 係
0: 係啦，咁但係佢哋嘅原理係喺度嘅，所以我覺得係犀利。
2: 同埋佢嘅 case 咧係來自一啲咧喺獄中嘅一啲，譬如可能係受刑人啦
1: 嚇，
2: 佢哋嘅一啲嘅驗屍嘅經驗啦，
0: 冇錯，
2: 仲要綜合埋咧就係嗰啲嘅，譬如可能係屍傷啊，佢哋一啲嘅檢驗啦，所以就成為咗一本咧就係古代嘅法醫學書。係
0: 啦，
2: 如果你咁樣講嘅話 ，Vincent 會唔會可以推斷？未必可能真的是世界上面的都叫做是早的在这一方面这个范畴上面非常有影响力的一本著作。
0: 绝对是绝对是。因为这本书暂时到现在都是被认为可以算是第一本。还有也都翻译了不同的版本。
2: 是啊欧洲啊那些都有。
0: 它是本身文言文嘛。首先翻译做白话文就一定会啦。另外也都会有不同的语言包括英文啊或者其他。相关做研究的地方他们都会有将它翻译了做他们当地的语言。这本书每次一讲起即法证或者法医的历史、甚至乎法医人类学大家看似一样很新的东西里面都其实已经有提及的了。所以在大家去认识法证法医学的时候这本书基本上是不可多得的。而且即很老实讲都这么多个翻译版本、你当古仔书当小说
2: 都
0: 看其实都很好看。
2: 绝对是的。有没有一些很即有特别的古仔或者是对于你来讲哇好爆的一些内容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当爆就是不准确就有些我同你咁样啦。
1: 就咁夸张咁
2: 样。我咁諗啫。
0: 咁譬如其中有一个我都经常性同人讲因为你觉得法医人类学是一样新嘅嘢嘛。
2: 係啊。
0: 咁佢入面就有讲法医人类学。咁话俾你聽。
1: 八年前已经有了。
0: 係啊话俾你聽其实唔係咁新㗎啫。只不过大家少啲提或者少啲用。咁佢入面呢就讲我哋之前有讲过啦我哋可以用死者嘅骸骨去推论到死者嘅性别。
2: 冇错。
0: 呢样嘢做到㗎啦。本书入面都有讲佢哋做到嘅。
2: 啊、
0: 但佢哋做嘅方法呢同我哋而家做方法好唔一样嘅，佢入边讲咧做嘅方法咧就系睇骨头嘅颜色。
1: 哦，
0: 佢话男性同女性咧骨头系会唔同嘅。
1: O K，
0: 咁佢就话男性嘅骨头咧就系象牙白色，即、就、系、是、大家认知骨头嘅颜色啦。咁但系女性嘅骨头咧就系黑色啦。
2: 吓，
1: 就中咗毒
2: 了。哪来？
0: 系啦，呢个所以我就吓咁样。
2: 嗱呢个位咪爆咯，
0: 系啊，
2: 就话你咁都得，
1: 呢个就有啲可以大家倾下拗下啦。
0: 系啦，咁啊点解佢话黑色啦？咁梗系唔系啦。咁佢但系佢有解释嘅，佢咧就话因为咧女性咧系生小朋友，咁会流好多血嘅，啲血咧就会浸咗落啲骨度，咁啊将佢染色，咁所以咧就变咗黑色啦。
1: 哦，咁意思，咁黄色咧即系男性骨黄色，点解咧？可能有其他嘅即系分泌
2: 有唔同病，
1: 染咗落去。
0: 咁但系即系你话。呢句推論看似好 make sense 啊，但你背後。

0: 有很多問題問，譬如咁，如果嗰個人冇生小朋友咧，咁或者佢唔係一個已經適合生育嘅年紀嘅女性咧，咁佢有咩識噶？咁啊，即係咁當然啦，佢哋都係嗰句啦，佢哋嗰個年代，佢哋就係得呢啲嘅，即係
1: 有限
0: 嘅資源，係啦，咁佢哋。見到大部分都要生小朋友嘅，咁咪見到咪全部都黑色。
2: 即係啱啱個資料搜集到嚇，啱啱好就係、是，咦，全部都係咁樣喎，推論就係咁樣。
0: 係啦，咁但係科學就係咁有趣嘅，即、就、係、是、你當下可能個限制，可能技術啊，或者係各樣嘅條件，令到你就係得呢個答案，唔緊要。之後嘅研究會將你慢慢慢慢之前唔正確或者唔吻合嘅地方慢慢修正，
1: 推翻修正啱啊。
2: 咁跟住之後咧，響即係我哋中國啦，一路仲有冇其他人呢去写呢一方面嘅资料嘅咧，
0: 唔多唔少都有嘅，但系真系呢一本书嘅流传落嚟嘅比率啦吓，或者系大家广传嘅比率咧系比较高。
2: 系
1: 咁，以你嘅理解嘅话，点解会有一本咁样嘅著作而会系开始咗嘅咧？
0: 嗯，
1: 我觉得就为咗乜嘢咧？系你总会有一个系个来源，佢系有个原因噶嘛？
0: 嗱，当然啦，我唔系历史学家啦。咁、对于南宋嘅时期嘅认识都系即系。自己興趣去了解啦，或者係對於呢本因為呢本書而衍生嘅一啲認知啦。咁南宋時期其實嗰陣時嘅情況，即係個科研嘅 mindset 咧係好好嘅。咁當然啦，譬如我哋寫宋詞注，咁唔係宋詞一個人寫咁，佢背後其實有一個好精密嘅團隊幫佢做研究，去攞 data，
1: 佢淨係綜合曬有好多，
0: 冇錯，所以佢哋其實係好有組織，亦都好有系統地去做呢件事。而呢样嘢，我觉得系好优秀嘅，即系哪怕即系譬如我真系再睇埋一啲而家我讲唔系我讲啦，一啲书咧讲关于宋朝嘅一啲历史啊，或者佢哋生活嘅百态咧，好有趣，真系好有趣，同我哋而家嘅生活好接近。
2: 例如咩啊？点样有趣法？
0: 佢哋有送外卖嘅人啦，
1: 系啊，
0: 跑腿啦，
1: 睇佢哋啲画，
2: 系
1: 啊，啲画系有噶，
0: 有噶，
1: 有
0: 跑腿
1: 噶，
0: 有
1: 宵夜啊，
0: 系啊，有食宵夜，真系有食宵夜，
1: 大家我睇佢哋画嗰啲，
2: 好
0: 劲
2: 啊，
1: 好鬼正佢哋。
0: 系啊，所以咧，即系我同另外有啲，譬如朋友，大家都对于佢特别中意即系诗词啊呢啲嘅，咁、我哋就喺度讨论嘅时候，我话如果我哋想即系穿越翻去古代咧，
1: 去边个？
0: 去边度就系宋朝，跟住大家都话宋朝、
2: 哦，因为大家都中意食宵夜，
1: 唔系因为其实佢嗰个生活咧
2: 好开心嘅，
1: 系啊，好相似，
0: 系啦，咁啊再加埋即系我可以做翻老本行啊，
2: 啊，将成个科学带翻转头。
1: 你知唔知道呢就是因为呢一本嘅书啦，你再睇翻嘅啫，真系好耐好耐之前嘅话，基本上已经有咧所谓叫做女嘅验尸官，
0: 系啊，
1: 有个名嘅喎，
2: 系
0: 吓系咩？
1: 系啊，你哋有个名叫嘅喎，知唔知
0: 叫咩名啊？
1: 稳婆，
2: 稳
1: 咧系啦，听落系唔系几好听嘅，唔系系呢个稳阵稳
2: 阵嘅稳，
1: 系啦，稳定个稳，就稳婆。
0: 但系呢个名咧，
1: 好耐之前已经有噶啦。
0: 呢个名听落好似啲汁妈，
1: 系啊，
2: 系咯，
1: 系啊。有好多嗰啲好难听嗰啲名嘅话咧，其实咧即系讲紧古代，其实基本上咧所有嘅职业嘅话咧都系有噶，不过系我哋唔知噶咋，
2: 唔知个名
1: 系啊，
0: 我觉得真
1: 系你
0: 以前
1: 叫温婆系啊，
0: 系
1: 啊，温婆 Lee，
2: 温婆 Lee，
0: 温神个 friend，
1: 温神个 friend 温婆，你有名叫噶，你知
2: 啦，咁但系咧喺古代嚟讲，如果女性做呢方面嘢都几犀利啊，如果系，
1: 定系会唔会嗰阵时候会比较女性会偏做呢啲嘢多啲啊？因为佢感觉上觉得呢啲嘢都系
2: 要好细心
1: 佢哋未必會咁樣諗，但係其實有時可能有某啲，佢哋會覺得係我唔可以講話唔正當啊，少啲人會去涉獵嘅呢啲咁嘅經，譬如可能係從事可能係巫術啊，或者係呢啲咁嘅即係執師啊，會唔會係女性都會？比較多有咁樣嘅機會，
2: 通常都
1: 只
2: 有巫婆啊，唔會巫公噶嘛。
1: 即係我估啫，我估啫，我唔知，即係我估啫。即係但係你哋係有呢個咁樣嘅名叫，
0: 我都唔肯定，
1: 我都唔係好肯定。
0: 但係如果你話我用現金去推論啊，嗱現金的而且確做法醫人類學嘅女性係
1: 比較
0: 多
1: 啊，
0: 係
1: 啊，
0: 考古都係一樣咁所以。用而家推翻去宋代，可能都有一定比例。咁當然我又唔知道嗰陣時啲人即係接觸到呢樣嘢係代表啊，佢係好即係點講啊，好有呢個科研精神啦，
2: 定係
0: 俾人打咗去一個邊緣，即係一啲污糟啊、肮脏嘅嘢。我又唔係好清楚佢哋嘅定位。
2: 係啊，
1: 有啲
2: 係
1: 我哋
2: 係
1: 啦，我哋討論下啫。好啦，講翻呢一本嘅《洗冤錄》《洗冤集錄》啦。咁頭先我哋有講到嘅就係有啲

0: 喺有限嘅資源裏面咧，當然到最後尾會被推翻嘅一啲睇法。有冇一啲嘢你會覺得嘅就係、是、哇，你咁耐之前你已經知道嘅咧，咁樣係啦。
1: 有啊有啊，
0: 惊喜噶啦！
1: 佢入边咧，因为咧呢本书真系好建议大家睇，当然剧集都可以睇嘅。咁但本书得意在就是、真系，因为而家真系翻译咗一部百万，你真系当普通侦探小说睇就得噶啦。咁、而佢入边有讲一啲，即系大家可能成日都听到话，哦用个爬头个血迹可以揾到个凶手，呢啲最基本啦。咁佢入边其实都有提到关于银针试毒啊呢啲。
2: 好古装喎、人嚟同我施毒揾啲人
0: 针，皇上针试毒喺度，
2: 呢杯茶有毒啊！
0: 太监先做啊，
2: 所以死好多太监。
0: 嗰时候已经有噶啦，
1: 提嘅
0: 都好科学啊。
1: 系啊，咁但系当然啦，你而家喺即系现代，你去谂啊，点解银针会 work 咧？咁、当然唔系完全系同个。应该咁样讲啦，以前嘅毒同现今嘅毒可能又唔系咁一样啦，而家嗰啲可能再
0: 复杂啲啦，
1: 银
2: 针试唔到
1: 嘅 ，fine 啲啦，系啦，银针未必试到嘅。但以前如果有反，即系个银针有反应嘅时候，系代表住佢入边一定有，或者譬如好似睇电影都有啦，啊，净系喺个喉部发黑，
2: 系啦。
0: 即系你梗系食嘢，
2: 点解只眼会流血？
0: 系啦，七孔流血，
1: 系啦，咁样
2: 食血。
1: 咁現今即係現實係咪又一定係咁咧？咁當然唔係啦。咁但係入邊已經有提到我哋嘗試喺嗰本書編寫嘅時候見到嘅一啲案件，就係有咁樣嘅情況，佢哋嘗試揾一個答案咯。
2: 有冇話以前咧？譬如話銀針試毒嘅時間咧，通常嗰啲毒係咩毒啊？可能得嗰幾種噶咯。
0: 係啊，嚟嚟都係砒霜啊，
2: 砒霜即係生埃啊，
0: 生埃啊，
1: 冇錯，其實都係嗰啲，就係頭先你哋講嘅嗰啲，譬如砷啊，
2: 砷
1: 嗰啲，
2: 砷啊，
1: 砷就係砒霜嘅一個
0: 化學嘅，
1: 係
0: 啦，其中
1: 即係老鼠藥。
2: 好老鼠啊！
1: 嘅一個成分。咁以前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啊，喉部發黑或者係銀針發黑，我手指一出埋，
0: 係
1: 啊，咁原因就係因為以前可能即係調教嘅時候雜質比較多，咁你溝咗啲好容易同銀針呢種金屬有反應嘅雜物。雜質啦喺入邊，咁就導致到會發黑。咁但係現今即係科技咁發達嘅時候，所有嘅成分或者製藥嘅成分或者製毒嘅時候，都係比較 fine 一啲嘅，未必會有咁多，係啦，未必有咁多。即係雜質喺入邊，咁你可能揾支針落去篤，篤唔到。咁所以最簡單，砷中毒啊，唔係淨係。即係而家我哋講嘅 patient 先有嘛，我哋上幾集都有提及過，就係我哋可以揾一啲相關，揾一啲相關嘅物質抌落去火度燒有蒜頭味，咁我知佢有砷啊嘛，呢個就係後幾個世紀西方揾到嘅方法，咁而家就唔使啦，你攞啲嘢去驗就得啦，咁所以即係你會見到，哪怕係同一種毒或者哪怕同一種物質，我哋以前係人針，跟住我哋抌落火，然之後而家就直情去俾 lab 做嘅，成個變化其實係。即物質就依然喺度噶啦，但我哋點樣去令到佢再準確啲咧？就可以透過呢一個嘅線咧，可以睇到嗰個變化，
0: 非常好。
2: 好啊，除咗銀針之外，可能有其他嘢可以幫到手喎。
0: 咁就要下個禮拜我哋先再睇下有冇啲嘢再試下佢咯。好，唔該曬你 Vincent，
1: 謝謝，
0: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36.9度。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话：虽然白海豚已于浙江登陆，但本港未来一两日仍然受到佢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极端酷热。预计要到本周后期白海豚消散后，高温天气先至缓解。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气温仍达到33度。到本周五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九天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可达32度。昨日上水一度高见39.8度。张冰解释，上水位处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比临海地方快。同时，临海地区由于有海风，亦都会减缓升温幅度。天文台预测今日市区达36度，部分新界地区37至38度。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之后在温州乐清市二次登陆，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322.8毫米，上海局部地区雨量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加大，

0: 局部地区突破600毫米。中国气象局说，从今日起，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也都要高度关注后期白海豚残涡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今后三日，浙江东部、河南中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在浙江东部，地质灾害具有一定滞后性，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亦都很高。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早上9点几接报，说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保安员手部受伤，外佣又背部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目前正是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又暗示说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候形容，美方只是同伊方进行半谈判，美方亦都只是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胀，而且资金短缺。特朗普说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很差，甚至没有钱支付军队开支。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目前的美伊局势好像一盘棋，又说事情总会解决。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上周十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温州以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31点，升163点，总成交金额1,1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07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6.32，升1.6；南方恒生科技4.79，升2.4；建滔积层板35.56，跌2.8。Minimax 326.8，升4毫；腾讯控股478.6，跌2毫；智谱1,279元，升33元；阿里巴巴126.3，升2.5；长飞光纤光缆125元，升9毫；药明康德198.8，升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81。瑞士法郎9.699，澳元5.539，加元5.62，新西兰元4.614，欧元9.063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11。日经平均指数报66,931点，升1,324点，港金报40,370元，升2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8.49美元，卖出4,31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现时车龙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 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竹篙灣公路迴旋處方向迪士尼，同埋將軍路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去工業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掃管部路迴旋處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大家經過咧請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3: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反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Vincent 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0: 先生食咩啊？
3: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0: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3: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4: 我行我素。
0: 欢迎晒 Sherry。
4: 我哋嘅素食營養師陳秋慧小姐，
0: 歡迎
5: 歡迎啊！大家好啊！
0: 今日多謝你啊！一嚟我已經帶咗你非常之好味嘅水果俾我哋啊
5: ！You're welcome， 揀咗好靚嘅 cherries，
0: 係啦。誒，不如其實我嘅話係咪應該都係當做啦，靚嘅
5: 紅色嘅水果嘛？
0: 紅色嘅水果，
5: 記唔記得上次話補心養心心啊？
0: 係啦，所以就要食一啲紅色嘅嘢。嗯，好啦，今日我哋要講嘅呢樣嘢嘅話，好犀利啊！點題嘅朋友嘅話咧，就係
4: 我人人。話説咧，嗰日咧，係啊，話説我嗰日咧就翻外家食飯啦。咁有時你翻屋企食飯，你都會即係斬下料咁樣。咁但係即係經過咧多長時間啊，嘉年咧成日 send 啲長輩圖俾我，即係阿 Sharon 咧又好言相勸咁樣。
0: 係啊，佢初一十五就會
6: 係啊，提大家今日去食素喎。
4: 係啊，今日食啲咩咧？咁樣係啊，咁我就哦好啊，咁就斬啲料啦。咁但係就唔好斬肉啦，嚇誒就斬啲齋露味翻去，咁就買咗一盒咧，即係五顏六色嘅喎，即係我諗大家平時有食
0: 啦，係啦，
4: 係一盒啦，總言之咩都有嘅，
0: 係
4: 啦，即係買咗啲糕咁樣，即係喺個齋鋪度一次過買咗就攞翻屋企食啦咁樣。咁
5: 因
4: 為好味啊，因為其實我自己咧係好中意食呢一隻齋嘅，即係其實咧好多時去齋鋪咧真係阿 Sharon 咧平時講嗰啲好健康噶嘛。我食嗰啲就唔係呢啲嚟嘅，我通常食嗰啲咧就係嗰啲
0: 健康嘅咩？
4: 唔係就嗰啲
0: 有邊啲啊？
4: 哪怕係你就算係平時喺小食鋪嗰啲咧，即係一串串篤嗰啲咧，都會有齋噶嘛，
0: 咩
4: 咖喱齋啊、豉油齋咁樣。咁其實同嗰啲齋老味其實好似噶嘛，都係嗰啲嘢嚟嘅咁樣。咁我就買咗一盒咧，全部都係齋老味啦，可能有齋叉燒，有甜酸齋，即係橙色嗰只啦。
0: 我最中意呢只。
4: 係啊，係你最中意呢只啊？
5: 但係我覺得酸酸地。
0: 但係我覺得佢個酸好有啲奇奇怪怪嘅味咁樣嘅。唔單止係醋，嗰個醋係多到有時又會覺得有啲澀味嘅。但係當然啦，
4: 一間間啦，係啊。咁咪有呢個咖喱齋我最中意。
0: 咖喱係。
4: 因為香口，跟住有少少辣辣地，
0: 係啦，哇正！一咬落去，仲有啲汁，滴出嚟咁樣。
4: 系啦，仲有豉油斋，
0: 系
4: 仲有呢个，我觉得几得意嘅就系斋叉烧。
0: 我
4: 觉得即系中国人嘅创意真系好叻，
0: 好玩。
4: 系，
0: 因为染埋一只色噶，
4: 系染埋一只色，咁中间咧就好似肉咁样白色，系啦，跟住个边咧就似平时我哋食嗰啲叉烧咧橙橙地啊。
0: 你眯埋眼咬落去，其实有啲似嘅，
4: 个味都一似嘅，我谂佢系咪嗰啲调味？
6: 因为我就少食嘅，但我想望埋佢系咪都分唔到真叉烧定斋叉烧。
4: 到嘅分到嘅，
6: 点分咧？
4: 佢好滑嘅，因为佢用即系我谂系面粉，系啦，湿润啲啦。
0: 佢冇嗰啲肉嗰啲
4: 纹理，系啦，就冇咁多嘅。咁但系咬落去烟烟韧咁样都几过瘾嘅。咁又有啲叉烧味咁样啦，即系过瘾啦。
0: 你睇佢几开心，佢用咗五分钟嚟去形容佢嘅
5: 兜嘢，笑得咁开心，我都唔打乱佢个
0: 歌名，我哋都唔打乱，因为我哋都打算话俾你知嘅就系嗰啲嘢，其实嚟嚟都系两
4: 都系面筋系嘛，因为即系我哋自己喺 group 度都讨论。过啦，跟住阿 Sharon 话，其实佢哋都系同一样嘢嚟，
0: 同一样
4: 系，咁其实都系一个一样叫做面筋嘅嘢啊，
5: 系，主要系有面筋啦，咁另外如果你见到嗰啲斋。

0: 烧鹅啊，或者斋素鸡啊，咁样咧，佢就会系豆制品啦。咁、
1: 啊、
0: 我哋讲翻嗰个甜酸斋咁样先啦。其实嗰啲蛋下蛋下咧，其实系面筋。咁面筋咧，其实来自啲乜嘢原材料嘅咧？你知唔知道？我整过
2: 系咪面粉啊？
3: 系啊，都面粉。我以为豆制品嚟嘅，全部都系。
0: 唔系啊。
3: 吓、
0: 啊，
3: 唔系面筋、
0: 啊。你知唔知道啊？如果未调味又未炸过、未变成斋落味之前，佢个原材料咧最原始嘅材料咧系、小麦面粉啊。
2: 即系整面包咁样，
0: 整面包嘅面粉，
3: 哦，
0: 整 pancake 嘅面粉，
3: 吓，
2: 整咦整出嚟嗰个
0: 中国人薄餐嘅嗰个面粉，
3: 唔怪之咁好食啦。
2: 但系整出嚟
4: 嗰个又食饭咁点啊？个升糖指数好劲，即系如果我嗌一个斋卤味，我又送碗白饭咁样，咁好劲噶咯。
2: 咁咪送碳水啊？变咗
3: 碳水套餐。
0: 如果唔係好多糖落咗去调味料度咧，唔会嘅原因咧，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嗰个面筋咧。整出嚟嘅過程中咧，就全部提純咗佢嘅蛋白質出嚟，先至叫做面筋嘅。咁、因為我整過，我就講兩樣嘢啦。一個就係面筋咧，佢係77%咧都係蛋白質嚟嘅。豆腐咧係48%。
2: 仲高過豆腐。
0: 係啊。
3: 咁、
0: 啊、
3: 我食咗啲面筋啦，
2: 係咯。
0: 係啊。咁而我真係整過咧，就係面粉咧，唔係猜面團整麵包嘅過程，或者整蒸饅頭嘅過程咧，咪要猜去醒佢咁樣嘅。咁佢唞一唞15分鐘之後咧，就攞。呢一个面团，去一大锅嘅清水嗰度，就好似洗衫咁洗佢，就会变咗面筋噶啦。你手嗰样嘢就会缩细、缩细、搓佢嘅，
3: 就有佢嗰个黏度出嚟。
0: 其实就系洗走佢嘅碳水化合物、淀粉质，咁洗走咗喺个水嗰度嗰样嘢咧。同喺隻手上面嗰個嘢咧，就係兩個 product 嚟嘅。
3: 哦，
0: 咁咧喺手入邊嗰個洗衫嗰個猜猜下咧，就越嚟越縮細啦，就變咗面筋咯。就係整呢個上海烤夫啦，或者係齋露味嘅嗰個面筋咯。
3: 哇，同一嚿嘢嚟嘅原來。係
0: 啊，
3: 樣子
0: 有冇食？係咯，上海菜嗰個烤夫，我好中意食噶，
3: 好好味㗎。
2: 有豆有黑嗰啲黑木耳。
0: 係啊，一陣可以分享個食譜點樣整。咁手上面嗰個係面筋咯，喺個水入邊嗰個。咧系淀粉水啊嘛，啱唔啱？咁沉淀咗之后咧，就系攞一部分嘅呢个水，系沉淀咗深色啲嘅嗰个部分啦，唔系清嗰度啦，深色啲嘅嗰个部分嘅水咧，就喺个平底锅或者一个蒸瓶嘅盘嗰度咧，蒸完之后就变咗粉皮啦。
2: 哦，原来粉皮
0: 中唔中意食？我都好中意食粉皮啊！
2: 粉皮好味啊！
3: 不过
2: 得罪讲句，粉皮通常配鸡丝，
0: 有素
2: 系咪有素
0: 有
2: 素？唔系，同埋我觉得，我觉得系啦，嗰个蒸水喺个麻酱嗰度，
3: 系嘅，
2: 同埋个青瓜嗰度，
3: 系佢冇味噶嘛，总之你摆啲咩落去，
2: 麻酱整落去，
0: 主要系食调味嘅。
3: 咁如果你咁讲法，即系粉皮就系呢一个碳水化合物嚟噶咯，
0: 系啊，
3: 系纯碳水化合物，
0: 比较大比例啦，真系。
3: 咁大家就要谂清楚，
2: 即系佢原来。即系一物两用，系嘛？即系我搓完个面粉，搓，嗰嚿嘢就变咗面筋，啲水就变咗粉皮。
3: 系啦，咁啊，面筋嘅话咧就系纯呢个蛋白质，
0: 77%，
2: 即系多啲比例蛋白质，
3: 蛋白质系啦，
0: 因为洗唔走晒咁解啫。
2: 系，
3: 系啊，咁 OK。如果你咁
2: 所以唔系面筋食落去咧，嗰个口感都同普通面粉我哋整出嚟啲嘢系有啲唔同，就系、因为佢搓个过程。
3: 我唔知系咪因为真系 Sharon 讲完啦，我而家谂起个就是、佢有一阵味嘅话，嗰阵味就系麦嘅味道。
2: 嗯，
3: 好多时候你系唔知噶嘛，系咪？佢嗰个就系麦嘅味啊，定系来自系豆制品嘅味道咧？系啦，就系小麦嘅味道咯，
0: 系
3: 咪、
0: 啊？
3: 哦，我中意食面筋嘅，
2: 面筋好多好多食法啊，
3: 系
2: 啊，同埋你去食即系譬如嗰啲斋铺咧，其实佢。个底都系面筋啦，但系佢整咗好多样嘢出嚟。
3: 冇错，素鸡系咪就系面筋啊？
2: 素鸡就
0: 系
2: 豆制品，
3: 系啦，我素鸡就系豆制品啊，
0: 即系嗰个素鹅一层层嗰啲都系豆制品，系啦。咁但系我哋尽量就食少啲系炸过噶啦，
2: 即系生根算唔算
0: 系炸过嘅？
2: 系斋露比
0: 生根就冇炸过啦，系啦。咁当然我哋最理想嘅系买咩咧？而家喺超市入面有真空包装嘅烤麸嘅，就冇炸过嘅。
3: 我唔知，
0: 系好似长方形咁嘅，佢系弹下弹下，好似个海绵嘅实版本。
3: 系
0: 咁咧，
2: 嗰啲都系面筋嚟
0: 嘅，嗰个就系面筋啦，又系俾你我嚟煮烤麸嘅。
3: 哦，
2: 嗰啲就冇调味噶嘛，应该你自己落噶嘛。
0: 冇调味啦，佢都冇加油嘅。咁一系我简介下，如果整呢个烤麸嘅食谱要用啲咩其他材料？
2: 好啊。
0: 係啊，咁後面如果有時間先再講，有啲人好少部分嘅人，1%嘅。

0: 可能就會有少少過敏咁樣。
1: 嗯，對於口呼啊，
0: 係啊，係啊。
2: 哦，因為小麥係咪定咗啲標準？
1: 其實乜嘢都會有人有發誒過敏嘅，我覺得，即係所以真係要了解下自己嘅身體感受情
0: 況。咁咧，其實有間超市咧有我個名嘅，我咪叫秋惠嘅。有間超市有我個惠字嘅，咁我就成日去嗰度買嘢食啦。
1: 哇！佢個圈兜得好大，
0: 我唔知啊，係咪唔講得㗎？係
2: 唔講得。
0: 系啊，咁就有真空包装嘅烤麸喎，咁我哋买翻去就切佢一粒粒啦。咁我就唔用炸嘅，我煎嘅啫，轻轻喷油喺个不黐底锅度煎啦。咁我哋再有
2: 哦，即系都要煎一煎佢先嘅，
0: 煎完再炆咯。我哋
2: 哦，使唔使攞出嚟又要摊翻热佢先煎，定系就咁？
0: 冇咁复杂嘅，系啊，总之系调味嘅啫。系啦，咁我
1: 即系个口感啫，口感好食啲系嘛？其实如果你唔煎都得嘅，
0: 系啊，
1: 你
0: 唔煎都
1: 可以，
0: 直接炆都得嘅。咁我哋有雲耳啦，浸好咗啦，又有金針花啦。
2: 哇，係啊，
1: 金針雲耳兩樣嘢揀擺埋一齊，已經好好味啊！
0: 金針其實佢係叫忘憂草啊，真係好好噶，佢對情緒調節好好噶。咁就有薑啦，同埋香菇又係浸好咗噶啦。跟住就係蓮衣嘅紅皮花生。
2: 哦，要落花生係。
0: 可以啊，咪再高啲蛋白質啦。係啦，咁呢啲嘢一齊去炆。毛豆是另外一個上海菜，不過有啲有啲唔同嘅餐廳會加，係
2: 咯，我見到佢有啲會落加埋落去嘅，
0: 係啊，可以用新鮮剝好嘅毛豆會再好食啲啦，
1: 甜
0: 都得，係啊，咁就係將呢啲嘢一齊去炆啫嘛，就係可以用譬如麻油啊、生抽啊、少少素蠔油啊，加啲古法紅糖啊等等去收翻個汁咯，加翻啲水去炆佢，
2: 係炆幾耐到啊？
0: 我個人就覺得半個鐘都差唔多啦，我用不鏽鋼煲嘅。
2: 系大火炆，中火炆，
0: 中大火咯，
2: 啊，中大火，
0: 唔好干就得噶啦。
2: 系
1: 系，你好似讲紧一间大学咁，
0: 咁就唔会好油腻，因为我哋冇炸过。但系通常餐厅入边去整呢个菜式咧，就会炸酒油咯。先至
1: 佢會比較油咯，
0: 好油，
1: 好油啊！
0: 你撳出嚟就係油啊嘛，
1: 係
2: 啊，
1: 喺屋企煮就。
2: 其實佢自己本身係冇乜，
1: 冇㗎，冇乜㗎。
2: 麵筋本身係
0: 係
2: 咯，
0: 唔係完全冇脂肪，係唔多咯。因為餐廳處理完一定要你好食啊嘛，外去又靚啊嘛，咁就係好高油㗎啦，係啦，
2: 同埋咬落去爆汁㗎嘛，要係啊，因為佢好似海綿咁樣吸曬啲汁咧，
1: 冇錯，
2: 係啊，
1: 同埋油加脂肪永遠
2: 嘅
1: 就俾你有一種好幸福嘅感覺
2: 啊，係啊，个错觉会越食越多都唔
0: 又咸又油，就系又有啲甜喺个底度咧。其实呢三样嘢加埋系所有嘢食令我上瘾，
1: 系啦。到你食完佢都觉得嘅就
2: 系
1: 你唔够噶嘛，
2: 系
1: 啊呢三样嘢嘛，
2: 咁所以自己嗱自己整个烤麸，起码就可以叫做
3: 健康啲啦，
2: 控制落油。
0: 我觉得自己整你真系低脂控制到个油量咧，系可以系一个好健康嘅菜式嚟噶。
1: 同埋最紧要嘅系你知道你自己食紧乜嘢啦。有时你喺出边，你真系你买完你唔知系个佢
0: 系
1: 咩嚟噶？
0: 你唔系食紧咧十种嘅色素啊？
1: 系啦，
0: 防
1: 腐
0: 剂
1: 啊，
0: 咁样啦。
1: 系啊，
2: 好啦，
1: 嗰啲英文
0: 你要唔要考虑下自己煮？
2: 我应该冇呢个时间。
1: 唔好净系以为
2: 咁
1: 样。
2: 好啦，咁讲完啲健康嘅嘢，咁要讲下残酷现实啦。就系我嗰日买翻去斩料嗰盒。
1: 系啦，
2: 系啦。
1: 有边啲系
2: 有边啲
1: 略为好啲嘅
2: 咧？系啊，有冇边啲系略为好啲？譬如我买咗嗰盒就系斋老味啦。咁我哋都知噶啦，你甜酸斋冇可能佢自己本身冇色噶嘛，点会点会橙色咁样嘅咧？咖喱斋啦，哇，点会咁索味咁好食啊？咁样咧？是咪加咗好多？其實都唔係咁健康嘅嘢。
1: 其實你叉燒都已經係啦，
2: 係嘛？
1: 嗰個色都唔係原本嘅
2: 色
1: 嚟嘅，嗬？係
0: 啊，
1: 嗰個紅色，
0: 佢可能係食用色素啦，但係佢嘅食用色素咧就未必係好天然嘅，我都唔係餐廳講唔到啦。咁但係個咖喱咧，我自己就嚇，我通常買酸渣我就走咖喱嘅，但係唔係咖喱有問題，而係我驚熱氣上火啫。
1: 哦，係，
2: 係
1: 佢最中意，
2: 係咯，最中意食。唔係有時真係㗎，你去咧篤魚蛋啊都。咩咧？我都會篤全齋，跟住係啊，會啊，有麵筋噶，有齋噶。
1: 哦，係啊，
2: 係啊，嗰啲先正啊，好掛汁噶。係
1: 咩？
2: 好正噶，係啊。咁但係依家咁樣講，
0: 你又試下。
1: 嗱，其實好得意嘅。頭先你所講嘅嗰啲齋老味咧，我係有特別中意嘅，中意嘅就係嗰只咧酸齋，同埋再加係咖喱。其實兩隻咧都係有異曲同工嘅，就係咧佢好寡
2: 汁，好索
1: 咯。你咬落去就係啦，有必汁嘅，我就會最中意啦。
0: 所以如果係要控制血糖人士咧，個酸齋我都好中意食，但係佢就好多糖咯。
2: 哦，
1: 係啊，
2: 因為佢落翻啲糖去平衡翻個。

0: 能
1: 啦，
2: 掉翻出嚟。
1: 咁跟住膚質啦，因為面筋其實來自小麥啊嘛，係蛋白質啊嘛。咁如果對膚質過敏嘅人咧，大概係全球嘅1% 以下嘅人士嚟，
0: 都唔係太多，
1: 唔多嘅。咁會有嘅情況咧，現代嘅病名就叫做腸漏綜合症啦。
0: 哦，
1: 係有冇聽過腸漏啊、發炎啊，跟住就皮膚過敏啊、其他地方過敏啊咁樣。咁如果有呢一個腸漏嘅問題嘅人咧，其實佢就要暫停，唔好食呢個膚質嘅嘢。
2: 腸漏係會點樣？即係會肚屙定係點樣？
1: 可能係濕疹啦，係啦，其他嘅過敏症狀啦，皮膚啦，腸胃不適啦，係啊係啊係。
2: 咁即係我諗要，即係如果食咗之後有啲反應，就要多啲留意。可能係唔止係對齋敏感
0: 啊，
2: 可能對小麥係咪？即係膚質
1: 對小麥膚質咧，咁其實就係譬如麵包類啊、烘焙類啊嗰啲都要特別注意，要避開一啲嘢嘅。咁但係我哋中國人飲食法裏邊咧，其實食米啊，食小米啊、荞麦啊，呢啲都系冇问题嘅，燕麦都系 OK 嘅。
2: 系小麦啫，即系
1: 小麦啫。
2: 哦，即系个肤质就喺个小麦嗰度。
0: 会唔会个膳食方面嘅话，系对于小麦、
1: 黑麦、大麦都有肤质？
0: 系啦，佢未必系太多，系咪啊？嗰只个主食嚟讲
2: 嘅
0: 话，
2: 系啲 gluten free
0: 系
2: gluten
0: 啦，
2: 系
0: 啦。
2: 我见依家有啲餐厅都会有啲即系 gluten free， 即系冇肤质系啦嘅 menu 咁样。
1: 咁佢可能就系米粉啊、白饭啊或者糙米饭啊，其他嘅料咯。佢唔系用。原本的小麦面粉去做出来的烘焙都会有 gluten free 的烘焙咯。
0: 哦、
2: okay， 所以都会有这些选择在这里的、如果大家就算对肤质敏感
0: 是的是要留意多一点、
2: 豉油渣呢豉油渣我逐样逐样问，
0: 你
2: 好惊，
1: 我就会觉得我个人觉得啦，它整到这么新色就是、那些叫做唔係生抽，係老抽。
2: 啊，老抽係。
1: 咁即係色素比較多啦，因為佢嘅豉油未必會用好矜貴嗰啲
0: 靚豉油，
1: 古化365日嘅嗰啲醬油。
2: 發酵嗰啲。
1: 咁佢未必係咁長時間發酵整出嚟咁深色咁濃嘅話咧，就未必係最健康嘅豉油啦。
0: 咁嘅豉油齋你自己就係啊。
2: 咁我真係買夠百五斤翻，但係有冇啲
1: 係
2: 適量？適量 OK 嗱最後嗰個齋叉燒啦，齋叉燒算唔算？是不是都是有那些东西都是那些即是那些
0: 色
2: 素
0: 啊
2: 走不
0: 甩
1: 啊是啊糖啦是啊
2: 是这几样哇咁你讲完我真的下次斩料都不知道买什么好。
3: 斬完翻去成家都好中意食，
2: 係啊，都中意食噶。大家
1: 如果你一個月先
2: 一
1: 次嘅話，都係
2: OK
1: 嘅。
2: OK，
0: 嗱，咁不如你倒翻轉嚟去問啦，係咪啊？咁啊 ，Sharon， 你會食咩啊？咁你會知道咩會
1: 長輩屋企煮飯食咯？
0: 哦，
2: 係啊，佢煮飯咁，
0: 或者
2: 係
0: 由原材料開始搞起啦。
1: 有時仲帶埋啲調味料去長輩屋企咁樣咯。係啊，咁樣係你煮天貝就最快啦，煎兩邊啫嘛。
2: 係，即係佢已經整好曬就煎香佢就 OK 啦。
1: 你切片煎香佢，加調味就上得啦，十分鐘唔使煮完。
0: 呢個係咪就係上次我哋所講嘅嗰個
1: 天貝啊？
0: 係啦，天貝我記得
1: 啦，
0: 係
1: 發酵嘅黃豆餅。
2: 黃豆餅
0: 係啊，
2: 係喺印尼嘅菜式裏面都會見到。
0: 冇錯，就係因為上次我哋上完堂啦，跟住咧我就去行過去嗰啲即係印尼嘅姐姐，佢哋話會開間細細，
1: 係啊，
0: 裏面咩都包羅萬
1: 有
0: 嘅。
1: 見到啊！
0: 我平時見到我唔知佢咩嚟嘅，跟住我知道，我知道佢咩嚟，呢個天貝，佢一定
1: 表面白色嘅。
0: 系啊，
1: 你仲要讲
0: 摆晒出嚟嘅喎，咁样咯，几好啊，学到好多嘢。
2: 系啊，咁啊，
0: 食得健康啲。
2: 诶，系咯，大家食得健康啲啦，即系有时就算系话买斋都未必一定健康，即系大家多多留意啦。
0: 间唔中一次，
2: 间唔中一次 OK 嘅，
1: 一定好过买肉噶啦。
2: 好，今日唔该晒 Sharon，
0: 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日錄得破紀錄36.9度，高級科學主任張冰表示，雖然白海豚已經在浙江登陸，但本港未來一兩日仍然受它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極端酷熱，預計要到今個星期後期，白海豚消散之後，高溫天氣才會減緩。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气温仍然达到33度。到今个星期五之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九日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然可以达到32度。昨日上水一度高见39.8度，张冰解释，上水位处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较临海地方快，同时临海地区由于有海风，亦会减缓升温幅度。天文台预测今日市区达到36度，部分新界地区达到37至38度。内地近日发布擴大消費15-5規劃，本港資深經濟學家林朝基接受本台節目《看神州》訪問時說，第二產業以往主導經濟增長，近年第三產業一直提升，民眾工資逐步上升，相信消費可以帶動經濟。林朝基说，内地希望在未来五年提升经济质素，尤其在科技和其他消费方面，同时进一步扩张服务业。内地经济量非常大，加上网上消费和不同的服务业等，要达到2030年零售总额60万亿元的目标不难。規劃提及推動服務消費，例如養老消費、託育消費。林朝基說，銀髮經濟是配合人口結構，相信有較好的勢頭，而小朋友相關服務亦都增加，服務業可以製造商機。

0: 同就業。歐盟氣候監測機構哥白尼氣候變化服務局表示，今年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溫度創下有紀錄以來同期最高值。公布話，數據顯示七月南北緯60度之間極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溫度達到攝氏 20.96 度，超過2023年七月創下的 20.89 度舊紀錄。熱帶太平洋地區大範圍海域水溫異常偏高，厄爾尼諾狀態已經在該區域發展，預計未來幾個月仍然會進一步增強。公布話，干旱在七月持續影響歐洲西部和中部，法國、西班牙、德國和英國部分地區雨量或者土壤濕度異常偏低，歐洲多地河流的水量顯著低於平均水平，對多國供水、農業灌溉、內河航運、生態系統和能源生產都造成壓力。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16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1,34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跌16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1.2；建滔积层板34.4，跌3.96；腾讯控股477.6，跌0.2；智普1,256元，升10元；阿里巴巴126元，升2.2；长飞光纤光缆121.9，跌2.2。恒生中国企业88.18，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6，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890点，升1,283点。港金报40,440元，升7,4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03美元，卖出4,328.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的慢線是有壞車的，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重複一次位置，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的慢線是有壞車，現在龍尾是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的。還有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一帶交通是比較繁忙的。另外，较早前上水扫管暴露回旋处，即是鸡岭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全体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噶，而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系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 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两点钟，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丰盛苑。咁同时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

0: 程，就是出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俾车辆使用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尖山隧道出口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仲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片段人间，好想再次遇上你。每次记者访问问我，喂，你仲有冇挂住你阿妈？我一定会咁样答佢哋嘅。我从来都冇忘记我妈妈。妈子，你几好嘛？嗰一年我15岁，老豆佢遇到交通意外，一直瞓喺医院度，一直都冇乜起色。妈子为咗要承担老豆嘅医药费，一日要打2份工，挨到成个人都瘦晒落晒型。我见到妈子咁样，我好心痛。我同妈子讲，反正我成绩都咁差啦，不如我唔读书咯。点知个书字啱啱读完，原本妈子着住嗰对拖鞋啊，已经飞到埋嚟。由嗰日起，我再唔敢同佢讲我想停学出嚟做嘢嘅谂法。再过多半年，老豆佢终于都离开我哋，而我亦都离开咗学校，去咗一间超级市场度做仓务员。又过多咗一年，妈子佢终于冇咁瘦，面色又好翻，仲多咗好多笑容添。一开始我以为系因为我转咗去屋企楼下个大排档做厨房，每晚都带咗好多好嘢食俾佢，所以妈子先肥翻。原来唔系因为我啊，系隔篱茶餐厅个水吧肥坚啊！
4: 喂，靓妈，食个饭未啊？整个生炒牛肉饭、冻柠茶、小甜好唔好？
5: 唔使啦，我等世明收工啊，然后翻屋企啊，求其整啲嘢食得啦。
4: 哎呀，你等得你个仔收工啊，翻嚟屋企煮啊，炆得份啦，食埋先走啦，顺便陪下我倾偈啊。
5: 唔啦，我先走先啊，世明都差唔多收工啦，我先走先啊。
4: 喂，
5: 咩啫？
4: 出边好大雨啊！
5: 哎呀，系、啊。做咩突然间落咁大雨噶？
4: 系咧，你都话大雨咧。
5: 我走啦，我
4: 唔好走住啦。做咩块面红晒咁啫？啊，系嘛？真系好大雨啊嘛，系嘛？喂，咁快做咩咧？喂，唔好走住啦，喂。
5: 世明啊，你依家做工做成点啊？
3: 冇乜点啊，咪又供一份，咁咪有两餐食，又准时出粮。阿老细华哥啊，对我又几好，够啦。
5: 够？你唔想学多啲嘢咩？有门手艺傍身啊嘛。
3: 咁梗系想啦。不过话时话，阿华哥有时忙起上嚟咧，都会俾我揸二镬噶。咁啊，炒下饭啊，炒下菜咁咯。
5: 世明，哎呀，附近咁多茶餐厅，你有冇谂过去其他档口度学下嘢？
3: 冇啊，咁成条松屋村系我老细呢档最掂嘅，我仲去得边啊？
5: 茶餐厅咧，有冇得谂啊？
3: 唉，有啊有，不过唉，迟啲先讲啦。妈子啊，我攰啦，我听朝仲要5点开工啊，要煲粥啊。
5: 哎呀，煲粥咁好嘢啊！好好好，我听朝试下你啲手势啊。
3: 好啊。哇，妈子，我咪叫咗你唔使咁早起身咯。你睇下你而家又口麻麻，等我整杯世明热咖啡俾你叹下，提下神咧。
5: 哎呀，妈子都唔中意饮嘅，我饮咗成晚眼光光噶。
3: 唔系啊，妈子，你试下先啦。啊，一系咁样啦，嗱，你闻下先，嚟啊，你闻下闻下，你闻下闻下先啦。香唔香啊？香唔香啊？
5: 香系几香嘅，不过妈子饮咗会反胃同埋作呕嘅，你乖，你自己饮下。
3: 妈子啊，一啖啦，一啖咁多，嚟啊，整啖先啦，我真系冇呃你噶。点啊点啊，
5: 哎呀，
3: 好唔好饮啊？
5: 好饮、啊，哎呀，好饮啊，好饮啊，好饮啊。

0: 哎，早晨，两杯热咖啡行街啊，唔该。
1: 咦喂，西明，
0: 哎，
1: 哇，你寻晚做贼嚟啊？要崩够两杯先够啊？
0: 唔系我啊，我妈子啊，啊，佢而家学埋我啊，每朝话咧唔饮过你冲嘅咖啡，周身唔聚财、啊。
1: 我手势好啊嘛。
0: 嗯，定系你喺我妈子杯咖啡度落咗迷药啊？
1: 如果我真系落咗迷药，冧掂咗你阿妈，你会唔会？
0: 嗱嗱嗱，你谂都唔好谂啊！
1: 吓，谂都唔好谂，咁啊，咁即系点啊？
0: 行动咯，净系谂有咩用啫？
1: 吓、啊？咩行动啊？行动吓、啊！
0: 你咁大个人，唔系仲要我教啊嘛？
1: 诶、hey, ，我个大男人啊，我个女都廿几岁咁大啦，有咩唔识啊？
0: 咪咯，
1: 嗱，我收工咧就过去对面便利店嗰度买啲嘢，再约你阿妈
0: 啊！嗱，我觉得你约咗佢先，你约到啦，先去便利店度买嘢都未迟啊，咪？我认。如果冇我推波助澜，孖子同肥坚系唔会发展得咁快。三个月之后，佢哋出咗旺角白金龙，摆咗四围酒，请成个苏屋村啲街坊食咗一餐。嗰一晚第一道菜竟然唔系乳猪，我系有啲失望，因为去亲饮，我最中意就系食乳猪半碟嘅罐头菠萝。但系好好彩，嗰晚见到孖子佢笑得好开心，仲有。唔知点解嗰位孖子着得特别靓，我特别中意佢搽嗰只唇膏，我仲记得好红好红。后嚟我老板接咗个大排档唔做。

0: 因为佢师兄过咗湾仔鲍鱼大王度帮手，仲叫埋老板过去闯。老板临走前问咗我一句：跟唔跟？我答咗一个字：跟。为咗方便翻工，我由苏屋村搬咗去柴湾，同个厨房兄弟合租咗一间板间房。一嚟咧就系、为咗方便翻工，二嚟我根本就唔想留喺苏屋村，因为以前屋企墙上面挂满咗好多我妈子、老豆同埋我三个人嘅黑白相，我好中意。但唔记得由几时开始，呢啲相就俾人换咗妈子同埋佢嘅彩色相，我根本就唔中意。因为虽然系彩色，但我觉得暗淡无光。
1: 喂，几点啊？依家先翻嚟？
2: 加班啊！我加班啊，所以咪晏咗咯。我煮饭先啊。
1: 喂，唔好煮住啊。
2: 咩啊？
1: 帮我落楼啊，买半打啤酒醇。快啲啊！
2: 哎呀，你仲有两声咳啊，啲感冒都未清。
1: 叫你买就买啦，唔好咁多机格啦。
2: 你一阵间又话喉咙痛啊，你搵住我嚟搞噶你。
1: 你系咪要我发火先至惊啊？死去买啦，买冻啲嘅翻嚟啊！
2: 好，
1: 做少少嘢都要我啰嗦喺度劳气，死蠢啊，蠢到真系。
0: 诶，妈子。
2: 咦，你嚟咗好耐啦。
0: 哦，一阵啫。哎呀，你睇下想食咩啊？我叫咗呢度最出名嘅杏汁猪肺汤啊！嗱，你饮住先，其他嘅慢慢再睇啊。
2: 西明啊，
0: 嗯，
2: 妈子坐一阵咧就走噶啦、
0: 哦，
2: 我要赶住翻去煮饭俾嗰只嘢食啊。
0: 哎呀，其实佢都有茶餐厅有饭食噶嘛，做咩要你煮、啊？
2: 哎呀，佢话佢条腰啲旧患又严重咗、啊，我退咗份工啊，成两个月啦。
0: 咁佢啊日日而家喺屋企摊喺度，乜都唔使做，乜都唔使喐咁啊？
2: 屋企豆腐润咁大，有几多功夫啊？我一个人都搞得掂啦。
0: 唉，妈子啊，
2: 嗯，
0: 你个样好攰啊，我叫杯咖啡俾你饮啊。
2: 嗯，唔饮啦，唔知点解咧。依家闻到啲咖啡味嘅话，我想反胃，想作呕啊！
0: 唉，我开始后悔，当年点解我要推埋佢哋一齐咧？我系咪做错咗？而家我又可以点样做呢？
2: 喂？
3: 妈子，我今日放假，我过嚟搵你饮茶好唔好啊？
2: 唔好啦，我今日好头赤啊！
3: 吓、啊，佢又闹你啊？
2: 冇闹，大声啲讲嘢啫。佢系咁噶啦，冇嘢嘅，都惯咗噶啦。
3: 妈子啊，其实咧，我想攞啲家用俾你啊，但你要收好啲、啊，你冇俾佢知道你啲钱摆喺边啊？
2: 得啦，妈子啊，唔系咁蠢嘅。
3: 咁。你会将啲钱收埋喺边啊？
2: 我先至冇咁蠢话俾你听啊！我啲钱收埋喺边啊？吓！
3: 哎呀，妈子啊，讲啦，一阵啦，第日你唔记得咗摆喺边啊？又话我冇俾家用你，咁到时我咪好大嘴。
2: 诶，你咪整蛊做怪啊！我坑你个头噶！
3: 妈子啊，讲啦，讲俾我知啊！你收埋啲钱喺边啊？
2: 唔讲，冇嘢收先啦、啊、吓。
1: 舍得翻嚟啦咩？
2: 头先塞车啊，我入去煮饭先啊。
1: 咪行住，你系咪有嘢瞒住我？
2: 冇啊，我边度有嘢瞒住你啊？
1: 冇。喂你，俾10,000嚟买下马仔，让我博中咗呢一场咧，我以后就唔会再烦你啊。
2: 冇啊，我边度有钱啫？我点俾你啊？
1: 冇。你认唔认得呢个公文袋啊？你收埋雪柜后边吓、啊，你以为我找不到啊？
2: 喂，你做咩抄我啲嘢啊？里面啲钱你唔掂得噶你？哎呀，你攞翻啲钱嚟啊？唔得噶，你快啲俾翻我。
1: 快得我哋钱，我就有资格用。讲、啊，你仲收埋几多钱？收喺边度？快啲攞晒出嚟，攞、啊、出嚟啊！
2: 冇啊，
1: 攞出嚟啊！
2: 嗰啲钱啊，系世明俾我傍身噶，有急事咧，我先攞出嚟用，我唔俾得你噶，你快啲俾翻我，你俾翻我啊！
1: 攞晒出嚟啊！真吓、
2: 啊，
1: 如果唔系我就。
2: 喂，如果唔系又点样啊？吓、啊，我唔怕你噶，我最多同你搏过。
1: 哦，吓、啊，依家有本事啦，吓、啊。

0: 啊 Sir 啊 Sir 啊 Sir 啊，我嚟做担保噶，系啊系啊，诶、啊、黎娟，好啊，唔该唔该唔该。唔该妈子啊，你点啊？你有冇事啊？你有冇事啊？吓、啊，
1: 我有咩事啫？冇穿冇烂。
0: 咁佢咧？
1: 唔系瞓喺医院咯，好似甩咗只门牙喎、啊。仲有啊，肋骨啊，有冇事嘅话，咁我唔知啦吓。
0: 吓、啊、死我啦，妈子，点会咁样噶？
1: 哎呀，你俾我嗰啲钱啊，我收得好埋噶吓。啊佢有本事啊，抄晒出嚟啊！我叫佢翻工啊，搵钱啊，佢又话呢度痛嗰度痛、啊，我嬲起上嚟，我咪同佢死过咯！我点知咁鬼冇用嘅啫，一两拳都挨唔住。
0: 阿子啊，
1: 嗱，我一啲都唔惊佢啊，最多咪坐监咯。不过我最唔放得低嘅系你啊，世明。如果我真系入咗去嘅话咧，你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你知唔知啊？
0: 嗯
1: 夜晚要翻工嘅时候，你记住要冚多张被啊！点知啊？吓、啊，
0: 知啦知啦，妈子，啊，我放心啦，冇事噶冇事噶，我唔会俾你有事噶嘛。啊，因为咁样啦，你搬过嚟同我住啦。
1: 哼，我点解要搬走啊？嗰间屋系我同你老豆结婚嘅时候一齐申请入去住噶，嗰只嘢后尾啊先至搬入嚟嘅啫嘛，佢搬走就差唔多。
0: 妈子、啊，
1: 唔使妈子前妈子后啦，我决定咗噶啦。嗱。翻到去，你帮我抌晒嗰啲嘢落去垃圾房。
0: 好啊，好啊，吓、啊，包喺我身上啦吓。嗰、一日外面落好大雨，我再陪妈子去差馆签守行为，佢好似了咗件心事咁样。我最后一次见佢系喺八楼骨科男病房。佢成个人都瘦晒、你醒啦？
2: 系你啊？你嚟做咩？
0: 医生话你冇乜大碍，听日可以出院噶啦。但如果你想住多日都得。
2: 我唔住啦，你估住一晚医院平嘅咩？边有钱先得噶？
0: 嗱，你放心，医院啲费用咧，我会搞得掂噶啦。啊，仲有啊，我帮你揾出份工，个老板几好嘅，应承我俾地方你住，咁你唔使担心啦吓、
2: 啊。喂喂喂！你找地方俾我住，你咩意思啊？我都话啦，我唔告你阿妈嘛，我哋冇事，好翻晒冇事。
0: 算啦，我哋好嚟好去，好聚好散。第日我哋仲可以约出嚟饮餐茶噶嘛，咁样唔好咩？
2: 好好好，你哋话事啊，我可以讲咩啊？
0: 唔知点解。今年夏天成日落雨，仲要落得好大嘅雨。嗰日我揾咗个老友帮手车晒佢啲嘢走。喂，妈子，咩事啊？
3: 开咗车未啊？
0: 我差唔多准备开车噶啦。
3: 你上一上嚟啊？
0: 啊？咩事啊？好紧要噶？定我送咗佢过海之后再翻嚟得唔得啊？
3: 唔得啊！你即刻上嚟啦。攞一万蚊俾佢袋住，仲有啊，两支活络油。
0: 哦。
4: 喂，同我同你阿妈讲声多谢。
0: 得啦，有咩事随时打电话俾我啊。
4: 有事冇事都好啦，我自己会搞掂。
0: 嗱、啊，挂住啊。
4: 啊，
0: 我个新地址啊。
4: 啊，走啦。
0: 佢离开咗我哋之后，我就同妈子相依为命。为咗妈子，我好努力咁样做嘢，仲代表公司上咗电视做烹饪节目主持。我主打咧就教大家煮一啲银发族嘅餐单。哇，估唔到啊，竟然好受啲 Auntie 欢迎。主持人问我啦：啊，你年纪唔算大啊，点解会有啲专为老人家整餸嘅谂法呢？我答佢哋：因为呢一生人最锡我嗰个系我阿妈。而我最锡嗰个，亦都系我阿妈。妈子，你几好嘛？我好挂住你啊！虽然我只系对住佢冰冷嘅安慰讲，不过我相信佢知道我讲呢句说话嘅时候系有温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日錄得破紀錄 36.9 度，高級科學主任張冰表示，雖然白海豚已經在浙江登陸，但本港未來一兩日仍然受它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極端酷熱，預計要到本週後期白海豚消散之後，高溫天氣才會減緩。張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即使高溫天氣減緩，但氣溫仍然達到33度，到本週五之後有機會多雲有雨。天文台九日天氣預報，市區最高仍然可以達到32度。昨日上水一度高見 39.8 度，張冰解釋，上水位處北面內陸，受日照影響，升溫情況較臨海地方快，同時臨海地區由於有海風，亦會減緩升溫幅度。天文台預測今日市區達到36度，部分新界地區達到37至到38度。白海豚昨日以強颱風級別登陸浙江之後移入內陸並逐漸減弱，但仍然為華東帶來強烈風雨。上海浦东機場和虹橋機場今日取消超過900班航班。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暴雨橙色、颱風藍色和強對流天氣藍色預警。中國氣象局表示，除了要關注華東和江南等地的風雨影響，亦要高度關注白海豚殘渦北上，遇到冷空氣再疊加地形抬升，可能為華北等地帶來極端強降雨。國家防總及應急管理部針對湖北和山東啟動防汛四級應急響應，北京市預計明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間有暴雨至到大暴雨，全市計劃明日上午啟動防汛二級應急響應。警方成功打擊一個緩

0: 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同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喺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月5万至7万元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喺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同埋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有老师同埋医护人员等嘅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嘅手法。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下个月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今届继续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并首次设有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展示中国服务出海、技术出海等案例和成果，助力各国企业拓展市场、深化资源对接。首钢园服贸会永久会址改造项目整体员工将会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服贸会。大会表示，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有近70个，亦都有大约300间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45点，升177点，总成交金额1,40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跌16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1.6。腾讯控股478蚊，跌8毫；智谱1260蚊，升14蚊；阿里巴巴126.3，升2.5；长飞光纤光缆122.1，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88.26，升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8，瑞士法郎9.697，澳元5.54，加元5.62，新西兰元4.619，欧元9.062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04。日经平均指数报66,855点，升1,248点。港金报40,440蚊，升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5.11美元，卖出4,328.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噶，就是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佐敦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

区江乐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喺美国银行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啦，近住弥敦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御金国风。

0: 道路工程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格田村。咁另外卫理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由卫理道右转入去君怡峰啊。车辆不能够由卫理道右转入去君怡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6: 相信好多人都有听歌嘅习惯啦，即系大家工作太忙，未必好记得咧歌名或者啲歌词啊，或者系识得哼咧其中最重要嘅几句。虽然哼嘅时候咧可能走晒音啊，但可以从佢对眼啊、面部表情啊睇得出咧，佢唱紧嘅唔单止系歌词，仲系以前嘅回忆啊。又开始今个星期音乐中年嘅回忆之旅。

你应该知道关正杰嘅《恨绵绵》咧，就系改编自1959年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但你又记唔记得这歌咧喺《天龙八部之虚竹传奇》咧出现过嘅咧？郑国江老师嘅词嘅第一句“为何世间良缘每多波折”讲嘅咧唔止系良竹啊，仲系人生入面好多嘅遗憾。可能咧谂起自己生命当中嗰啲有缘无份嘅人同埋事，你以为可以一生一世啊，点知最后只可以恨绵。

情侣咯，佢哋合唱嘅《紫钗恨》啊，1974年创作啊嘛，系古装剧啦，《紫钗记》嘅主题歌曲噶。呢一首歌咧系香港流行音乐史上第一首将影视音乐同粤剧咧融合嘅跨界作品。歌词啦，紫玉钗寄情怀，郎情妾意两无猜。改编自咧汤显祖啊原著《紫钗记》入面霍小玉同埋李益嘅爱情典故。

0: Jenny 翻唱嘅《今宵多珍重》成功将老歌注入咗现代广东歌嘅元素啊，咁食过翻寻味啦。1983年咧，今次嘅对象咧系一首超级经典啊，《暹罗》嘅民谣啦。1962年咧，由崔萍姐姐第一次唱嘅《相思河畔》啊。咁啊，据郑国江老师讲啊，歌词内容咧同 Danny 啦私底下嘅真性情同埋爱情观咧系紧密相连嘅。听呢首歌好似睇紧一幅咧风景画，如诗如画。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0: 食完晚饭咧，有时又中意咧散下步，望上嘅星空咧，好容易就会谂起以下呢一首经典名作啊 ，Don McLean 嘅 Vincent， 1971年创作，灵感咧就系源自佢咧睇完一本咧关于梵高生平嘅书之后咧，用嚟纪念呢一位荷兰嘅画家嘅。咁歌词第一句啦 ，Starry Starry Night， 指嘅咧就系梵高嘅名画啦，星月夜啊。咁 Don McLean 咧写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当时咧佢自身咧系婚姻破裂噶，生活压力好大嘅，令佢更加深刻体会到咧梵高啊内心嘅孤寂同埋痛苦，就转化成为创作灵感啦。

有啲歌曲咧就系属于夜晚嘅，嗱 Vincent 咧好夜晚啦，但下昼攞嚟播咧啊，又有一种啊洗涤心灵嘅作用啊！咁快咁忙咁嘈嘅日头，一首咁舒服感性嘅作品，可以俾你透透气。以下呢一首歌咧有同样嘅效果噶，呢一位女歌手唱呢一只歌嘅时候咧，都仲系新人，正正系呢一份 green 啦，啊令到呢一首歌咧多咗一份嘅真挚噶。写嘅咧系一段逝去恋情嘅回忆，陈慧琳嘅《谁愿放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和一名外佣，保安手部受伤，外佣背部和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在现场检获128厘米长的刀，案件交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同埋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朝早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的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个法律问题给予证明。有關申請上訴至終審證明書由首席法官潘少初、上訴庭法官彭偉昌和法官譚耀豪審理，全部被告朝早有出庭。11名申請證明書的被告分別為楊雪瑩、黃碧雲、周嘉誠、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吳正亨、鄭達雄、何啟明、陳志全和梁國豪。警方成功打擊一個援交詐騙集團，牽涉一共80宗騙案，涉款超過620萬元。行動中4男4女被捕，包括主腦同埋骨幹成員。警方表示，有關集團喺2024年開始運作，以包養為名，同時操控社交平台帳戶，以每月5萬至7萬元嘅報酬，誘騙對方簽訂保密合約，喺聊天群組假扮律師同埋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有老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3点，升185点，总成交金额1,40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跌16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1.6；建滔积层板34.36，跌4元。腾讯控股478.4，跌4毫；智谱1,258元，升12元；阿里巴巴126.4，升2.6；长飞光纤光缆122.3，跌0.8；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1，加元1.396，人民幣6.747，英鎊對美元1.349，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933点，升1,327点。港金报40,440元，升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73美元，卖出4,33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以热心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呢位朗诵高小组金奖同学仔是一位小书生嚟噶，
7: 中意睇嗰啲历史嘅书，好似走进个历史入边，睇到嗰啲历史嘅事物，我都喜欢嗰啲书入边嘅人物，陪佢哋开心同埋忧心。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9: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10: 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后生嗰阵咧，你系觉得寂寞系一样好惨嘅事啊！你会界定一个人就系寂寞，一个人食饭好惨，一个人睇戏好惨，一个人过节好惨。但当你人大咗啊，你会发现咧原来难得一个人嘅清静。最大件事系咧，即使你身边有人，你身处咧喺热闹之中啦，但你仍然觉得寂寞。寂寞咧唔系因为你身边冇人啊，而系因为你个心感到寂寞啊。

Flandy 嘅 Bizarre Love Triangle 噶，嗱呢一首歌嘅原唱咧系英国乐队 New Order 噶，原版咧系一只电子合成器嘅快歌嚟噶，但系 Flandy 咧将佢改编成咧纯木吉他伴奏嘅抒情民谣版本嘅。咁主唱咧 Angie Hart 咧拥有一把颠覆传统流行美感嘅细路女嘅声音，令呢一首歌咧重新被世界认识。一首电子舞曲啊，变成一首清新嘅木吉他情歌。啊，有时最动人嘅演绎就系最唔修饰。嘅简单。

有冇留意呢首歌嘅特别之处呢？歌词都系用咗个了字咧作为每一句嘅结尾噶。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简简单单啊，引起咧无数人嘅共鸣啊！黄婉之嘅《我真的受伤了》，创作啊源于咧佢大学期间啊嘛喺银行嘅 IT 部门咧做暑期实习啊，望住咧窗外面咧落雨嘅情景啊，写咗呢一首歌啦。当时佢只系得21岁啊，而呢一首歌咧最初被啊学友咧唱片公司咧买咗版权同埋演唱嘅。2004年咯，黄婉之又获邀咧做张学友演唱会嘅唯一嘉宾。学友咧喺舞台上面介绍黄婉之，仲叫大家记住呢一个名字啊。

0: Jim Croce 啊，同老婆 Ingrid 咧结婚好多年，一直咧未有细路。直至有一晚咧 ，Ingrid 咧话俾 Jim 知道咧，咦，佢有咗。阿 Jim 啊非常兴奋啊，喺嗰晚咧写咗呢一首歌。一个咧即将做爸爸嘅男人，希望可以将时间咧装入瓶入面啊，留住每一刻嘅美好嘅。只可惜嘅系咧，1973年咧 ，Jim Croce 因为咧飞机失事啊离开咗啦。唱片公司啊将呢一首一直未发行嘅歌咧面世，好快就登上咗咧 Billboard 嘅冠军啦。一首悲喜交集嘅歌曲《Time in a Bottle》。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科技又越发达啦，讽刺嘅系咧，人与人嘅距离咧，未必咧越嚟越接近噶。啊，尤其依家啦，搭飞机啦咁普遍啊嘛，好多时咧，家人都可能因为工作等等原因而长期分开。嗱，啱啱听过嘅呢一首歌就系歌者有感而发，透过呢一首作品诶，带出呢一个年代诶恋爱嘅疏离感同埋无奈，大家因为奔波而最少离多嘅情感。Dire Straits，So Far Away。

每位歌手嘅音乐路咧都要面对突破呢一个关口噶。吕方一直以嚟咧特别擅长啊唱抒情歌啊。1987年啊，佢嚟一次新嘅尝试啦，第一次咧唱带有蓝调咧同埋 Eurobeat 风格嘅《同是寂寞人》嘅，咁啊系改编德国女歌手啦 Sandra 嘅英语歌曲啊《Little Girl》。歌词咧，共长夜颓丧上路，我孤身穿过雾，将长夜没有地图。嗱，写嘅咧就是一个失恋之后喺深夜街头咧独行嘅寂寞人。嗱，被乐评人咧归纳为林振强啊《萍水相逢》三部曲其中嘅一部曲，另外两部曲咧就是林子祥嘅《这一个夜》同埋魏娴嘅《Dancing Boy》。好啦，完结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啊，带嚟呢一位型妈，佢初出道已经系妈妈，啊，只系佢嘅歌声咧，永远有一种好独特嘅倔强感啊，佢系刘美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和一名外佣。保安手部受伤，外佣背部和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在现场检获一把28厘米长的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一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同埋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月5万至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同埋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有老师和医护人员等的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今日进入倒数100日。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今个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已经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58日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到1,269,000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近51%，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7%。截至昨日傍晚，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到351,000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大约67%，较去年同期增长近24%。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当地星期日出动 F-16 战机拦截多架进入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临时禁飞区的民用飞机，所有闯入临时禁飞区的飞机都被安全带离。美国传媒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一共拦截2架民用飞机，另外有第3架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警报，导致当日在俱乐部出席活动的总统特朗普推迟离开。这架飞机在重新联络上之后恢复合规飞行，北美防空司令部未派战机拦截。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54%。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8.4度、东经118.5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

0: 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三级，能见到二十八公里；汕头吹西风三级，能见到三十公里；和茂州吹西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北风二级，能见到二十七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到二十一公里。呢节天气报告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1点，升153点，总成交金额1,45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3点，跌15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升1.4；建滔积层板34.44，跌3.9。腾讯控股477.4，跌4；智谱1,260蚊，升14蚊；阿里巴巴126.3，跌系升2.5；恒生中国企业88.2，升2.4；长飞光纤光缆121.6，跌3.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88，瑞士法郎9.698，澳元5.543，加元5.621，新西兰元4.621，欧元9.0648，每百日元对港元4.9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878点，升1,271点。港金报40,440蚊，升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8美元，卖出4,338.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呈祥道支路通往青沙公路沙田方向嘅住盈辉台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

0: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还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咗我。
6: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下次唱 K 记得点呢只歌嚟唱啦。

0: 佢系听到 MC 嘅说谎者咧，而喺网上面揾陈可为呢位作曲人向佢邀歌嘅。而佢同对方沟通嘅时候，就表明自己想用一首洗脑嘅 Canton Pop， 最好系大家一入到 K 房就会谂起上唱嘅。陈可为填词黄伟文，编曲易建路，监制徐浩。上榜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C 位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其俊，
2: 仲有我阿土、
3: Mandy 糖糖。
0: 好挂住你啊，阿土，好挂住你啊，超 B 冇见成两日咁大胆。
1: 系、哎、啊，我都挂住你啊，李志刚。
0: 嗱、這個戲呢个戏咧就真系夸咗，浮夸少少。
2: 但佢起码肯交戏啊。
0: 哦，系
1: 啦，
0: 唔该晒，唔该晒。
1: 挂住定中啊！
0: 喂，但系呢两日咧，好似咧，即系个香港咧变咗天咁样啊，热到咧，好似一个唔系焗炉啊，微波炉啊，净系好似哇，
2: 熔炉啊，
0: 破纪录啊！琴日个温度
2: 系啊，最高系36.9度啊，破咗呢个1884年以来有纪录以来最高温啊！
1: 系，其实个温度咧，即系就显示系30几度啦。
2: 系，
1: 但系其实好多人话个体感温度咧40几啊、50度咁滞啊。
0: 我哋以前细个咧，即系会33度、34度，已经系好高高度咧，打晒裸咁样啦。哇！而家仲系高处未算高啊。
1: 同埋有好多朋友都特登选择即系哇咁热嘅天时去海滩度，可能即系游下水啊，去泳池啊。所以呢啲地方咧系消暑嘅地方系特别多人嘅。
2: 但系咧，我想讲咧，即使你去游水都好啦，嗰啲水咧都被晒到暖粒粒。
0: 系
1: 系
0: 啊，根据一个统计咧，就系而家我哋地球嘅海面嘅海水温度咧系又高咗啦。
1: 吓、
0: 即系话啲冰山又再融，
1: 又融啦！哎呀，阴公猪哦、
0: 啊，做咩你同冰山好 friend 噶？
1: 哎呀，
0: 影响地球，
1: 冰山系开嘅我，
0: 影响地球咁啊系。
1: 所以琴日咧，我喺啲商场里边咧就发觉，哇！点解咁多人嘅个个商场？因为个 lift 入去咧，即系起码有冷气啊嘛，即系你唔使屋企开嘛。其实我觉得咁样都几好，即系喺商场里面大家咧共同一齐，唔使家家户户开晒冷气咧，唔会即系个地球嗰个热化，即系个热咧又
0: 即系悭啲。即系既然你开咗冷气啦，我哋黐冷气就自己唔使开啦。
1: 系啦，
2: 即系悭咁啲啦。但系咧，我都有寻日有个经验，就系因为街上面实在太热啦，咁所以我哋都会特登揾一啲咧有冷氣。

0: 嘅地方度行入去啦，我哋就行咗入去超市。但系咧，都真系我见到好多人，大家都系同一个目的，就系、是、入去黐冷气咧。大家系冇乜嘢做，唔系买嘢噶。其实咧，攞起啲嘢摆翻低先。那个嗰个篮咧系冇嘢嘅，但系咧，
1: 即系起码嘢做过啊，
2: 唔系，起码你真系试过拣咧。咁可能你十样攞起，可能第十一样会买。
0: 系啦，都会总会买到一样嘢。最后我哋买咗个西瓜翻屋企。
2: 咁夸张？
1: 咁我都好啊，即系消暑喎。
2: 雪冻嘅西瓜真系好正嘅。
1: 系啊，我所以咧喺呢啲情况咧。我幾羨慕喺荃灣區嘅居民啊！
0: 點解咧？
1: 嗱，因為咧，你喺荃灣區居民咧，佢最犀利咩？佢係天橋之城啊！唔係咩？
0: 唔係，我想話我尋日就啱啱喺荃灣區呢個咁高温度咧，其實喺個天橋入邊咧，佢係冇冷氣噶嘛。
2: 嗯，
0: 其實都會焗住，同埋其實都係好熱。
1: 但佢有幾個商場咧，都係連貫住咧，係有冷氣連貫咧。嗰幾個商場真係特別多人
0: 喺新嗰個荃灣西嗰
2: 邊。荃灣西，荃灣西嗰邊，
1: 你真係發覺係特別多人咧，你會願意哎呀，你行完呢個商場就共去隔離個商場，起碼即係涼浸浸啊嘛，唔使煩。
2: 所以咧，其實有另外一個咧，即係我自己目測嘅破紀錄㗎，係
0: 乜嘢？
2: 就係風扇仔嘅销量，
0: 系、
2: 连嗰啲铺子都有风扇仔卖，连我做 show 咧，做完 show 咧，成头大汗咧，个 roadie 都俾一个风扇仔我用。
0: 但我觉得风扇仔咧，而家一人咧系唔只要有一把，因为咧你而家咁热嘅天气咧，你开一阵咧，其实可能个零两个钟咧就已经冇电噶啦。咁、我通常咧身上面我就会带定两三把咯。
2: 嗯，但系而家啲风扇仔咧，即系日出月异啊，吓，即系日新月异啊，日出月异系我创嘅，系啦，日出。月二啊，因为咧佢一啲好细把啲咧，都可以好猛风
1: 嘅。系啊，而家啲再要加埋少少水。入埋落去，
0: 噴
1: 埋水仲涼啊！
0: 同埋而家有啲咧，系你懶咧，你可以掛喺條頸度啦，或者夾喺嗰個袋嗰條孭帶嗰度咧，咁你就解放雙手咯。
1: 係、我嗰日又係行街啦，見到間鋪頭裏邊買一樣
2: 嘢。你其實次次都係行街，
0: 佢去傾
2: 偈，一係食飯，一係行街。
1: 你知唔知我點解要行街啊？我一陣我嚟吸收新資訊翻嚟同大家分享啊嘛。
2: 好啦，門面嘢唔好講啦，講正題，講正題。
1: 我見到一樣嘢真係幾正，啱你，因為佢咧。唔知有個嗱，平時我哋咪話，咪啲咩退熱貼嗰啲咪 B B 我嚟，即係我嚟減暑啦，即係我嚟或者去退燒啦。
2: 消熱
0: 係，我見到個波
2: 降温
1: 嗰嚿嘢咧係咩咧？你打打佢，然之後咧佢就會即刻變咗凍啊！咁你就可以擺喺個身度咧涼浸浸啊，好似冰咁樣噶，好特別啊，係嘛？
2: 咩？嗯，其實你嘅描繪咧，我諗唔到啊。
1: 類似退熱貼咁樣嘅，但係一嚿嘢嚟嘅。
2: 點樣打一打佢啊？
1: 即係總之拍一拍佢，即係好似即係等於啲暖包嗰啲咁樣嘅反應一樣咧。突然間就唔係暖包啦，就變成咗凍包。
0: 但係呢個儀器好似好耐㗎。
1: 好耐嘅咩？
0: 有熱有凍
2: 嘅。我都聽聞過，係啊係啊。
1: 而家覺得好涼㗎嘛？
2: 唔係，
1: 有地精啊嘛？覺得我係
2: 千祈。冇咁敏感，不過有一樣好消息，算唔算好消息咧？
1: 乜嘢先？
2: 嗱，咪有個颱風叫白海豚嘅，咪香港人改嘅，係啊，因為而家香港我哋見唔到白海豚啊嘛，即係風球改
0: 造，就吹走咗佢。
2: 白海豚咧，原來話係有記錄以嚟咧壽命最長嘅颱風喎，
0: 係
2: 十幾日喎，
0: 幾個星期前已經聽話要打噶啦嘛。
1: 呢個名咧聽咗好耐咁咧，跟住我而家仲話仲有白海豚咁樣仲喺度咩？
2: 係咯。但系唔好嚟我哋呢度啊！唔
1: 打过嚟啦嘛！
2: 嗱，一日打过嚟唔紧要，你最好六朝头早六点打，然后咧夜晚六点走，咁我就可以唔使翻工。
1: 喂呀，你几时变得咁懒噶？
0: 我爱工作噶。
2: 我唔系懒咯，我唔想再见到香港人咧，再喺嗰个旧隧门口排通嗰啲隧道巴啊，赶翻工啊，
0: 地铁门口排队啊，
2: 吓嗰啲树冧晒啊，行过啲树咁样翻工，好惨噶！我哋香港人，你知唔知？我为大家好啊！
1: 你揸车咪好啲咯，我呢啲真系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即真系好难挨噶。
2: 我揸车都惨，嗰啲油贵到咁样，
0: 同埋都好危险噶，大风
2: 各有各惨啦。喂，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同时生效啊！开始今日礼拜一嘅 Meet in Hong Kong， 室外气温系几多度啦？
0: 34度啊！
2: 相对湿度52%。
1: 系
2: 啊，礼拜一嘅 Meet in Hong Kong， 欢迎你啊！

0: 蹦蕉蹦蕉蹦蕉蹦蕉蹦蕉，唔系净系 Beat Friday 有得跳舞啊，我哋都有噶，
1: 我哋咩地方都有噶，
0: 系咯，几 high 啊！
2: 你系 DJ Alex 啊嘛，
0: 系啊，专登啊，就系啊，我用司机钱买嘅啫，
2: 司机钱，
0: 点解咧？因为咧系 Madonna 再加埋 Kylie Minogue 啦，
1: 哦，
0: 哇，正世纪合作啦 ，Love Sensation，
3: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4: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3: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今年咧，我哋香港电台咧就喺上海举办咧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啊，其中有一个嘅活动咧，哇，好多人都好中意啊，就系香港唱片足印展啊。
1: 系啊，因为呢个足印展咧，其实都展出咗我哋港台嘅音乐资料库入边咧好多嘅珍藏啊，包括咗好多嘅黑胶唱片啦，有成130只咁多噶。
0: 系啊，我见到有好多咧，真系我都未见过
1: 噶。系啊，好经典噶。
0: 你会发觉以前嗰啲唱片封套咧系真系可以打卡嘅，因为佢哋唔系一个封套咁简单，佢净系一个 artwork 啊，
2: 好大张啊嘛，同埋啲相咧可以特别靓，同埋多啲花款添。
1: 嗯，
0: 有啲就
1: 系
0: 我哋港台巴曲添啊，
1: 哦，
0: 咁先珍贵啊，
1: 全部都有港台巴曲噶。
2: 咁所以咧，好多嘅朋友咧喺现场参观嘅时候咧，都可以沉浸式体会到，即系我哋嘅黑胶唱片啦，亦都有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嘅奖座啊、长刊啊，唔同嘅一啲珍贵物件咧都可以见到。
0: 系
1: 啊，同埋都有个打卡位，我见到有个咧系可以行埋去咧，好似唱歌。即系做 DJ 咁嘅感觉，俾大家去体验一下嘅。
0: 系吓，咁啊，其实咧，即系更加有一个咧特别嘅服务俾大家啦。就系、是、你去到呢一个咧，即系香港唱片中印展咧。啊，如果你有想歌好想听嘅，咁点样咧？你可以将佢写低，话俾我哋知。咁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呢一个时段咧，就为大家播出嘅。
2: 系，搞一搞一个猪先，搞个猪之后咧，搵到有位朋友咧，今日咧就系佢咧有个回忆。呢位咧叫做神师啊，
0: 佢有个 message 嘅，
2: 系你有个 message 嘅，呢一个真系经典啦，因为佢话咧，佢系90年代咧，嗰阵时佢自己读紧中学咧，佢系用晒自己所有积蓄，我嚟做咩咧？就买咗一张咧，就系张学友当其时嘅演唱会嘅门票啊！
0: 哦，咁嗰阵时嘅演唱会系真系几
2: 贵啊！贵
0: 贵贵！
2: 咁啊，仲要记住咧，嗰日咧系落暴雨。在大雨当中呢就在看完呢张学友的演出的时候呢他那首歌的结尾歌就是他今天想听到的这一首作品。
0: 结尾歌哦，即系最后唱嗰只，
2: 最后唱嗰只啊！咁所以话咧，哇，好印象深刻啊！直情系一个咧挥之不去嘅回忆添啊！
0: 系啊，呢一只咧就系呢位听众啦，
2: 神师
0: 咩话？
1: 神师，
0: 神师，希望咧就系、是、听到嘅就系、是、只想一生跟你走，
2: 系啊！啊所以咧呢位朋友咧，佢都系即系有啲好好嘅回忆，同埋我谂90年代咧，对于即系有啲朋友嗰阵时四大天王啊，其实真系大中华地区咧。好多人都中意嘅，
0: 系啊，因为我老花嘅关系啊，阿土啊，边个作曲噶？
1: 由毛启贤作曲嘅，咁啊词方面咧就系刘卓辉，咁编曲咧就系呢一个赵正熙，监制就系欧丁玉啦。
0: 嗰阵时真系 hit 到爆灯啊 ，hit 到咧就系我哋譬如去蒲嗰啲人咧，都将佢改咗歌词。
1: 系咩？系点啊？
0: 系
2: 讲佢嘅，
1: 我记得，我记得。
0: 只想一生跟你有。
1: 想同你一齊、啊，
0: 唔好嘔，即係有陣時嚇飲下啲開心嘢嘅時候咧，嘔之前就要停啦。
2: 係啦、啊，開心完就算啦。
1: 係啊，不過呢一首《只想一生跟你走》咧，其實就係阿毛啟賢咧喺1993年嘅時候推出咗佢一首《不該讓你等太久》。咁、
0: 哦、
1: 啊，學友聽完之後咧，就覺得哦，呢一首歌可以攞翻嚟就改編做一個廣東版，咁就出咗呢一首《只想一生跟你走》。
0: 所以改編歌咧，其實對香港廣東樂壇嘅即係歷史嚟講咧，係一個都幾重要。要嘅一个决定嚟嘅，即系你起码你想制作只歌之前，大致上会知道个款会点啊，因为有猪肉在前啊嘛。
1: 系啊，同埋嗰个 melody 咧，你一听嘅时候唔得，我一定要呢一首歌啊。
0: 嗯，
2: 同埋即系张学友嗰把声唱出嚟嘅时候咧，特别有回忆添啊。
0: 咦，上次演唱会好似冇唱呢只歌喎，吓唔紧要。
1: 敲碗，
2: 而家听翻咪得咯，
0: 唔使储你嘅成副身家，
2: 系啦，可以卖翻晒佢嘅 CD、黑胶碟都得嘅，
0: 系都送俾呢一位咧，即系参与我哋香港足印展嘅听众
2: 神师，
0: 只想一生跟你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新界北部的上水更录得38度以上。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明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受高空扰动影响，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员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话有人持刀吉伤大厦保安和一名外佣，保安员手部受伤，外佣背部和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到玛丽。

0: 医院治理。警方其后拘捕嗰名持刀男子，并且在现场检获128厘米长的刀，案件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调查。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当地星期日出动 F-16 战机拦截多架进入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临时禁飞区的民用飞机，所有闯入临时禁飞区的飞机均被安全带离。美国传媒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一共拦截两架民用飞机，另外有第三架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警报，导致当日在俱乐部出席活动的总统特朗普推迟离开。这架飞机在重新联络上之后恢复合规飞行，北美防空司令部未派出战机拦截。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11点，升143点，总成交金额158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7点，跌16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77仙六升一仙，盈富基金26.3升1.4，建滔积层板34.5跌3.86，Minimax 309蚊跌17.4，腾讯控股477蚊跌0.8。智普1216蚊跌30蚊，阿里巴巴126.2升2.4，恒生中国企业88.26升2.8，长飞光纤光缆121.5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1，加元1.396，人民币6.747。英镑兑美元1.349，欧元兑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892点，升1,285点。港金报40,440蚊，升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94美元，卖出4,338.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稍为车多。同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深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7: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弯。

0: 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1: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美田康康有志刚，有句播歌好心安，
7: 情感丰富红旗阵，潮流触觉确系准，
8: 转数极速崔杰同，口才了得唔会穷，
9: 文青路线有阿土，出口成文自由脑，
10: 少女情怀莉莉姑，话头醒味乜都 do，
8: 有佢五个陪住你，
11: 翻工笑到翻屋企，
12: 使乜担心到凉尾，
13: 皆因每日笑开眉。
8: 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

0: 眨下眼又到身，唔系唔系，真系剔剔剔剔
1: 到，
0: 眨下眼又到Monday，
1: 最紧要听实我哋
2: 一至三，实有惊喜。
3: 厕所位更预埋你，
0: 至于厕所位现在正式开放，我以为今日系新地添。
1: 系啊，你的心里边好想
0: 啊！我日日都系新地，因为我用新地嘅态度去迎接每一个工作天。
4: 系啊，出面都新地啊，因为有个新嘅地啊俾你嘛。
0: 啊，好嘢、啊！你真系咧学咗我呢一啲嘢。
4: 咩啊
0: ？Gamtulia
1: 啊 ！Yeah！
4: 三五度啊，而家又升咗度啦，已经。
0: 系啊，咁啊，唔系我先啊，又。
1: 梗系啦。
0: 好啦，我嚟啦。上个礼拜咁啊，同咗一个系咪叫朋友咧？其实系朋友嚟嘅，就系咧阿女神啊，吓阿关嘉敏咧就系、是、做嘢啦咁样。咁啊其实几开心，因为我咧识咗好耐，因为佢嗰阵时 bingo 嘅时候已经识佢噶啦嘛。
4: 吓
0: 咁同埋我哋系几啱倾，因为我哋都系癫嘅咁嗰啲啦咁样。
1: 大情大性，
0: 大情大性，大情大性咁样。咁啊，一嚟就咧，咁啊，佢好驚喎，因為佢係第一次出去做 show 揾食咁樣啦，咁樣即係第一次，咁我就話唔使驚嘅，係即係是但啦，
1: 即
0: 係我氹佢，即係我係好專業嘅，我係唔會是但嘅咁樣，咁啊做啦，點知好衰唔衰？你要嗰樣嘢，嗰樣嘢係冇喎，即係做 show 嘅期間，即係譬如可能係要慶祝阿老細生日嘅，咁啊播條片俾老細啦，咁樣，跟住佢突然間話：老細去咗廁所。
1: 咦，你要兜
0: 咁样？但系已经搬晒喺蛋糕上嚟噶咯，播即系条片已经播咗一次啦，搬晒蛋糕上嚟，咁啊唯有，你搬翻个蛋糕落去啊吓，
4: 再嚟多次，
0: 系老细，你再望下，我哋再专登俾你整嘅条片咁样，咁啊睇啦，咁啊以为冇事啦咁样，咁啊冇事啦咁样，咁啊搬个蛋糕上嚟啦咁样，跟住话，请老细。老细咧
1: 又唔见咗，
0: 因为咧我哋去酒店啊，就搞 function 啦，咁样就酒店个 complimentary 就有埋间房俾佢嘅，咁于是就成日摆啲喺房度，咁啊成日上去就喺度攞，咁成日都离开个位咁样咯，咁但系都唔紧要，到最后咧以我呢一个。做咗幾十年嘅 DJ 都拖到佢落咗嚟，咁完全係 smooth 啦咁樣。咁到後來咧，又有即係天氣不似預期，但係唔緊要，我哋用一個好開心嘅態度去面對。
4: 冇問題。
0: 跟住咧，我望下隔離嗰個關嘉敏啦，哇塊面青曬，我話你唔使
1: 驚，
0: 你唔使驚嘅，當笑喊咪得，錯咪錯咯，係咪先？大家都係即係啲公司同事嚟嘅啫嘛，係咪先？即係最緊要咧，以一個開心、平常心，最緊要做到。同埋做得完，
4: 啱
0: 你做唔完嘅话咧，即系收唔到科嘅话，大镬啦，系咪？你收到尾嘅就 OK。另外领略做一样嘢就系咧，以前我细个咧，即系做 show 咧，都会有呢一啲阿 Carmen 嗰一啲咧，好想做到 perfect， 即系觉得每一样嘢咧一唔掂咧，好猛啊，好嬲啊，咩咁样？你
1: 系
0: 咁噶？
1: 我系啊，猛整猪啊！
0: 我都。

0: 会系咁样问珍珠，但系以前，
1: 嗯，
0: 但系而家咧，我先做一个动作，就系将自己嘅手板向住佢停一停，你唔使讲啦，我明嘅
1: 吓，
0: 因为只要佢、即系佢会令你烦躁嘅人咧停口咧。你就諗到一個方法去點樣去解決㗎啦，同埋可能即係我人就可能做咗咁多樣人，即係滑頭少少啦咁樣。咁我覺得去到某一個位，最多咪話休息一陣，係咪先？最多咪停一停咯，係咪先？即係
2: 其實人哋唔介意，係我哋自己以為唔得啫嘛。
0: 有乜咁大不了？冇嘢，冇嘢咁大不了㗎嘛，係咪？咁但係就係過咗一個好愉快、好開心嘅晚上啦。咁啊，同阿卡文咧，即係。就再 friend 啲啊，即系你咧喺呢个行头咧，你做几多次访问啊，见几多次都好啦，都个熟嘅程度可能去到三嘅啫。但系只要你有一次系一齐做过嘢嘅话咧，你嘅熟嘅程度就去咗一噶啦。
1: 呢啲叫做患难见真情啊！
0: 共度患难见真情，
2: 共同面对啊！你哋一齐。
0: 同埋我觉得阿关嘉敏有一个好处就系咧，佢识唱歌嘛，咁于是咧即系做呢啲司仪咧，可以咧又揾佢。又可以唱埋歌，其实我都得噶，
1: 系啦，你可以跳埋舞啊嘛，
0: 系啦，我仲多佢一样，我又跳埋舞，
2: 系啊，
0: 讲埋栋笃笑，
2: 得啦，你一
1: 定仲可以打油诗，
0: 系啦，但打油诗我最叻，
1: 系啊，
0: 你发觉头先嗰个好正，
2: 好好啊，
0: 好好啊，我真系
2: 好犀利啊，
0: 要出翻本诗集先啊，
2: 好。
3: 哇！好治愈啊！
1: 我呢个经历咧，我忍咗几个星期未分享噶
0: 啦。点解啊？你通常咧，你嗰啲嘢咧，好快即刻讲噶。
1: 唔系，因为情况不允许啊，所以咧，我就将呢一个留翻今个星期先分享嘅。咁啊，但系咧，对我嚟讲咧，系一个几好嘅，唔系 touch 唔系几好嘅体验，但系咧系一个训练嚟噶。点解咧？就系我早排咧就发生咗一单嘅事件咧。就是我半夜的时候要走火警。
0: 咁大镬、
1: 半夜到几时呢，差唔多凌晨一点钟。即大家已经熟睡咗嘅时候呢、
0: 我未瞓嘅。
2: 其实我都未。
1: 我都系准备行入间房度瞓。咁突然之间呢就听到咦响钟、一开始嘅时候呢我以为系即会唔会混裂混裂或者。唔明啦，但系咧，其實我搬咗入嚟呢度咁耐咧，都冇試過唔明嘅。即使佢明咧，都係明一下，咁跟住就唔明噶啦，係啦，即係一陣嘅啫。咁但係咧，佢 keep 住不停響啦。咁我就開始，咦，係咪真係有啲嘢啦？咁我就開門行出啦。咁我又見到隔離鄰居咧，都係未瞓嗰啲咧，又開始睇，咦，係咪真係有事啊？咁樣，咁大家咧就望下嗰、那個後樓梯嗰個防煙門啦。咦，冇味喎，即係聞唔到個煙味。不如入翻去瞓咯，大家就喺度讨论紧嘅时候咧，咁啊再有啲邻居隔篱屋咧行出嚟就话，就攞住个电话就话唔系，真系要走火警、哦，咁跟住咧就开始拍门叫大家要走火警啦。咁咧、对于我嚟讲吓走火警，因为我仲有个小朋友嘛，咁我就已经喺度谂吓要点做啊，要带啲咩，已经乱晒啦。咁我个屋企嗰两位嘅小朋友咧，
2: 即系两位一齐一世，
1: 仲昏睡中啊！
2: 即系佢哋走
1: 咗好耐咧，
2: 都冇醒过，
0: 瞓得系好噶，
1: 好瞓得。咁我咧就要冲入，因为姐姐其实同我已经系大家出咗嚟，
2: 清醒咗啦，
1: 清醒咗啦。我就叫佢即系执少少嘢，咁我就拍醒嗰两个啦。咁就即刻就抱阿 B 咧，就要去后楼梯度行落去啦。我已经话咩都唔好理啦，我抱个仔走，跟住咧我就叫我先生咧，你锁门啦，咁我就掉低咗。
0: 听呢个对白咧，系唔似走火警咧，似离婚啊！
2: 我抱仔走，
0: 似离婚，我抱仔走，
2: 你自己搞掂啲嘢啦。
1: 因为好多嘢，如果再要等埋嘅好耐啊嘛，我好又因为唔知道个火警嘅情况系点，咁我就即系抱住阿 B 走啦。
0: 因为你嘅花名叫即刻啊嘛，
1: 系马上，
0: 马上，马上，
1: 即刻。咁我就同姐姐走咗先啦。咁我哋就因为我系高层啊，咁变咗咧要行好多层楼梯落去。一路行嘅时候咧，其实都有担心死啦，会唔会边一层系有即出现有烟啊嗰啲
2: 嘢，
1: 都带晒啲毛巾啊咁样啦。跟住就行到去一半嘅时候咧，就见到消防员啦。咁都安心啲，因为你知道咧嗰一层你会离开咗。咁同埋咧佢。 你見到消防員好鬆容咧，
0: 就知道應該唔係好嚴重。
1: 你哋慢慢行得噶啦，唔好急咁樣。咁我就咁我哋就慢慢行啦。但係因為傳動咧，其實都有啲老人家啊，有

0: 你住得都高噶系嘛？
1: 都三十几
0: 个。哇，三十几啊！
1: 咁我就
0: 你都有今日啦。
1: 我正想讲，咁我。哎、我都唔算勁啦，我都托住個10kg 啫 ，OK。咁咧前，因為我前面咧係一位婆婆啊，咁佢嘅仔仔，我唔知佢仔仔定屋企人啦、啊，開始後面塞車啦，因為即係老人家同埋抱住小朋友行得慢啦、啊，咁佢可能都擔心會阻住後面咧嗰位嘅男士親友，我諗四五十歲左右啦，佢話：，誒、哎、上嚟我膊頭啦。佢就孭住婆婆，
0: 哇！
1: 由十几楼一路孭住，冇放低过，
0: 劲啊！
1: 一路孭到去最低层，出咗嗰个防烟门，佢先俾我透透气先，俾我透透气先。因为你如果阿婆婆继续慢慢行咧，其实都担心佢危险、嗯，因为佢有啲消防喉啊嘅嘢啦，咁样咁落到去嘅时候咧。我都要唞順條氣啦，同埋只腳喺度震緊啦，但就有一啲嘅反思啊，就係咧你繼續見到好多其他嘅鄰居落嚟嘅時候咧，你就知道自己帶得好少嘢啦，因為咧大家都開始孭住背囊啊，帶住支水啊。咁我就喺度谂，系、哦，其实我咩都冇带，我净系带咗锁匙、电话、毛巾、仔。
0: 其实你系啱噶，
2: 系
0: 嘅。你有听过啲童话寓言故事啊？咁有一个人咧，就系走难嘅时候咧冇带嘢，有一个人咧带咗好多嘢，跟住带好多嘢嗰个死咗。
2: 咩寓言故事嚟嘅呢个系？
0: 你未听过咩？
2: 呢个黑暗古仔嚟
1: 嘅。但系我觉得带水系聪明嘅，因为咧、即系如果你真系遇到一啲浓烟嘅时候咧，咁你有支水都仲可以湿到条毛巾冚住个嘴咧。咁我覺得喺嗰啲位咧，你真係太過少 practice 呢一樣嘢，尤其是住宅咧，你有幾可會無啦啦成棟大廈一齊走火警去做個火警演習啊？你公司做
0: 公司都有
1: 一早話定俾你聽㗎啦，咁你都係哦落去啦，夠鐘落去。
0: 同埋我哋嘅公司演習係好 casual
1: 啫，到公司都好 casual 嘅，係啦。咁但係呢一個就係俾我嘅啟示就係、是，首先你要練好你嘅肌肉啦，因為行
2: 骨力
1: 卅層樓，原來第二日
0: 落係易啲嘅。
1: 但系落都好酸软啊！原来我第二日咧只脚系震同埋系脚好酸嘅。
0: 咁系你个反震能力系劲嘅，因为你个高度唔系太高咧，你一踩落去咧个反震。
2: 咁样巨巨嘅你。
1: 同埋大家唔好觉得火警即系钟响系冇事咯，
2: 系真噶，
0: 一定要 alert 啊。
1: 系啦，因为真系唔会无啦啦突然间唔明嘅。咁但系如果佢响嘅时候，咁你走咗先啦，起码。
2: 安全啲，
1: 保證到你係安全咯，
0: 要有啲警覺性咯。
2: 係啊，呢個危機意識啊，真係要有。
0: 係啊，希望大家都冇事，
1: 希望大家都安全，
0: 大家都平安。

0: 我最近嘅生活咧就系好着重住呢一个家人之间嘅关系啦，咁啊成日都会一家人咧就围埋一齐就食下嘢啦。咁啊，寻日咧就本来咧只系约咗一齐去饮下个茶，咁啊就各自翻屋企噶啦。谁不知饮咗下茶，突然间谂，咦，唔系、啊，今日咁齐人嘅，即系全家喺晒度咯，不如搵啲活动去做啦。
1: 我哋个饮茶系晏昼嚟嘅，
0: 晏昼嚟，中午时间嚟嘅，饮咗下突然间话，咦，不如一齐搵啲嘢做啦。我哋去宵夜食咯，咁啊。咁大家各位
1: 都
0: 系啦，有老人家就话：好似有啲热，唔系有啲地方有冷气。咁啊，唔系，你谂到有冷气嘅时候，人哋应该都 book 晒啦，咁你就 book 唔到嘛？唔系，而家好似咧最新兴嗰啲咧咩即捞嗰啲新鲜海鲜啊，嗰啲系游水虾蟹啊，嗰啲好似几开心咁啊！咦，又好似几好，起码有冷气底下啊嘛。咁啊，即刻尝试上网揿啦。咦，又 book 到位，咁啊就即刻咧就 book 啦，就话咁就夜晚去食啦，因为而家老人家咧食饭嘅时间咧系四五点好食噶啦，咁所以咧嗰啲餐厅咧
1: 又可以做啊做得滞，四五点
0: 系咁噶啦，
1: 四五点我仲系起嗰、那个，
0: 你过多两年你差唔多噶啦，
2: 哇，你
0: 食呢啲时间，
1: 其实我而家都系噶，其实四五点我系起嗰啲连锁快餐店饮紧嗰个奶茶红豆冰，
2: 哇。
0: 咁所以咧，琴日就見到，因為佢咧仲要話喂，嗱，如果你早啲嚟嘅話，你唔知七點半前埋單咧又平啲喎，
2: 係啊，有折噶
0: 嘛。咁啊，所以咧就
1: 係咁嘅聲㗎個侍應，
0: 我扮嘅，我扮嘅。咁啊，所以就揀咗個五點鐘就開始食啦。咁佢就問啦，你想食兩個鐘啦，定係再加多少少錢咧？食夠差唔多接近三個鐘喎。
1: 我知道你會一定要食三個鐘，
0: 梗係啦，
1: 因為你阿超 B 係唔會慳嘅，為咗呢樣嘢。
0: 梗係啦，爭幾廿蚊啫嘛，每人咁啊，咁諗住坐得舒服啲啦，又真的发觉原来两个钟其实都得嘅，但是急了少少啫，即系好似
1: 啱啱问咯，
0: 问咯，真系你可能饮唔到多杯嘢饮咁咯，
1: 吹唔到多啲水咯，
0: 系啦，咁我哋坐嘅时候咧，咁啊一家成。

0: 家人好多人咁霸咗两张台啦，隔篱咧又系另一家人，大家同樣咧都係話：哎呀，兩個鐘好悶噶，梗係兩個鐘多啲咁樣就好啲啦。
1: 三個鐘最好啦。
0: 又係兩家人咧，你見到隔離台嗰食到幾開心啊！佢真係由入嚟嗰刻食到佢咧。走嗰刻都仲喺度錄緊嘢食啊！
2: 哇，賺翻曬啊！
0: 我哋嗰啲咧，唔知道到兩個零鐘咧就
2: 停嘅啦嘛，自動停。
0: 直情埋嚟問你，你係咪唔食啦？不如幫佢收緊啲嘢好嘛？好好收收收，收到我哋咧最尾咧，即係出去，不如行多個圈揾下有冇嘢攞下嚟食咯。
1: 食下雪糕啊，
0: 攞下啲生果啊，食下啲咁樣嘅雪糕啊，咁樣就開開心心坐下，咁係舒服嘅。同埋我覺得都幾開心啊，一家人咁去食下啲流海鮮咧，即係如果你無端都話，我哋今日食海鮮宴咧，對於老人家嚟講就會好貴，唔好搞啦。你食呢一啲咧，不下不下咧，你覺得冇乜所謂啊，幾開心。
1: 同埋唔使洗啊嘛，我覺得唔使洗係好重要噶。
0: 好多工作人員幫你
2: 㗎。哦，因為佢係鹹水，所以咧你攬完之後佢攞去洗。
0: 我唔知佢鹹水定淡水。
2: 咁你蟹係鹹水係咪？
0: 總之佢不，總之你個
2: 蝦係咯，唔係都有淡水嘅。
0: 你個前面個位咧就係你平時去海鮮檔嗰啲咧揀嘢海鮮。
1: 格格嘅。
0: 咁你就自己畢完啲海鮮就遞俾佢，咁佢咧就會幫你俾個號碼牌你，轉頭翻嚟攞啦。
1: 唔係，因為啲鮑魚都要拆下㗎嘛。
0: 係啊，
1: 自己唔可以。
2: 同埋呢啲好啊，即係譬如我哋去西。去嗰啲街市買咗，然後叫佢去整咧，可能佢會掉包啊嘛。但係佢喺嗰度搞嘅話，就應該唔會掉包。
0: 唔會啦，
1: 都係我兜。
0: 仲要啲嘢飲啊！哇，成幅牆仲多過你超級市場啊嘛！
2: 咁誇張，
0: 好犀利！有啲嘢自己整添嘛，有成人飲品添㗎。
2: 嗯，
0: 同類型成人飲品都有得有飲啊。
2: 咁你就過咗一個好開心嘅星期日啦。
0: She's super happy 啊！

0: 星期日去咗睇猪猪侠，即系蜘蛛侠、后面咁啱有家长带住三个细路鱼，心谂会唔会佢咧？套戏成两个几钟噶，点知咁啱得咁巧，班细路倾偈不得止，仲要久唔久踢隔篱个女士张凳，个女士忍唔住转身接佢，啤佢。后面嘅细路同家长带砖头又嚟，位女士唯有当众同个细路同埋家长讲 ：Unfortunately， 剧情应该都估到，班细路余下嘅时间变本加厉，吓、啊、仲唱歌啊，踢凳，最后余下嘅时间唯有硬食，个身向前坐，避开踢凳。老实讲，切身处地遇到成场戏呢啲咁嘅事件，真系会几疯狂噶。由开头唔嬲，到睇一下都越嚟越嬲啦，系咪？我都同情嗰位嘅女士嘅，唔该冲走呢一啲咧睇戏嘅小霸王，希望大家咧顾己及人啦。
1: 哎呀，好激气咯！我有一日啊坐地铁，咁我坐喺啲单边位咧，隔篱冇人坐噶嘛。再过隔篱嗰个位咧，坐咗个好斯文、好干净嘅男士啦。啊！突然之间，佢无啦啦侧身，佢侧身做咩啊？噗咁样向我嗰边放咗个屁
0: 啊！都搞错啊！
1: 仲要向住我添啊！
0: 导弹啊！导弹，成导弹。
1: 麻烦你啊，帮我冲走呢啲人、啊。
0: 一定要冲走啊！
1: 好变态啊！
0: 变啊！变啊！变啊！
2: 哎呀，美田香港自娱厕所位。哎呀，我想讲咧，之前啊落雨咧，咪落咗好鬼耐嘅，搞到有时落雨咧，湿漉漉嘅天气咧，小朋友放暑假都冇得带佢哋出去玩啊，因为之前应承咗咧，小朋友带佢哋去咧嗰个主题乐园迪迪尼嗰度玩啊，希望天气快啲好翻多啲啲啲啲啲啲啲，咁就可以同佢哋一齐去玩下啦。
0: 哇！天气真系十分、十分、十分热啊！好希望咧，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多啲饮水，咁啊小心中暑啊！同埋咧，喺一啲阴凉嘅地方休息一下。各位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辛苦你啦！多谢你为香港贡献啊！
1: 美田康康自愈厕所位2.0啊！嗱，天气咧就都系唔再落雨啦。不过今个星期咧系持续。端酷热啊！
0: 一系就淋雨淋到你晕，一系就热到你抽筋。
1: 系啊，有成37度嘅高温啊！好多户外工作嘅人士咧都好辛苦噶。我觉得咧，夏天啊最好最舒服咧就系26度。
0: 我觉得系22度。冷气，冷气，冷气。
1: 我23度 ，OK。嗱，而家咧已经系立秋噶啦嘛，希望厕所神你祝福咧嗰个气温可以慢慢慢慢咁样凉翻少少就好啦。
3: 喂，至于厕所位，我之前咧见到啊，泰国嗰边咧有啲新闻报道咧，影到有个咧即系公务员啊，女公务员喺泰国嗰边咧。哇！佢嗰个妆咧真系太过劲啦，吓亲我啊！啊，点解会咁样化妆噶？即系小朋友见到都会惊惊啦，系咪先？即系唔好学啊！学化妆呢啲，即系搵翻个专业人士，唔好化到嗰个妆化到咁样出街咧，都点算啊？好彩佢唔喺香港咋。
0: 至于厕所位2.0，近排好唔开心啊！成日睇到新聞咧，就見到啊樓下嘅人上去就喺度咧，即係對樓上嘅人咧就作出一啲暴力，搞到咧即係啊，唉，大家都唔開心，生靈塗炭，更加發生血案添。今日又睇到另外一單新聞啊，係香港人戾氣太勁啊，定係呢啲係我哋嘅社會問題咧？好希望呢一啲嘅新聞唔好再出現啦。
1: 你哋好啊，之前落咗咁多日雨。呢排好天咧，都系好事嚟嘅。不过真系好热咯，可唔可以帮我冲走啲咁热嘅天气啊？唔该，
2: 唔该，唔该，唔该，帮我冲走阿仔嗰啲暑期功课啊！哇，多到癫咗啊！4篇嘅阅读报告，2本嘅暑期作业， 暑假可唔可以俾小朋友唞下玩下？真系好惨啊佢！
0: 美然康康治愈厕所位，头先听到你哋播咧呢个上海金曲会嘅歌啊，其实我都有喺上海咧睇过呢个香港足印展嘅，香港嗰个都有睇到，真系好珍贵、好珍藏啊，好好睇，多谢你哋俾到我哋咁好嘅回忆啊！
1: 唔该你啊，可唔可以帮我冲走个暑假佢啊？
0: 成啱啱开始啫，8月10日啊，下初次啊阵。
1: 因为做家长咧，每一日要谂啲小朋友去边度玩，安排佢哋嘅行程真系好攰。
0: 点解唔摆佢哋喺屋企咧？
1: 吓，唔可以独留儿童在家噶，
0: 都系俾人看住佢咯。
1: 但系都好贵噶嘛，同埋日日喺屋企都无所事事，都系唔系咁好嘅。想带佢出去又好热、哦，暑假都真系好攰噶。
0: 参加嗰啲兴趣班，等到佢忙到呕咯。
1: 又好啫。
0: 家长心声，家长心声。
2: 喂，美田香港治愈厕所位啊！近排咧，成日网上都有人影到啲人咧搭港铁充门事件啊！
0: 哎呀，唔好啦，夹屎你啊！
2: 哎呀，有好多都见到啊！嗰啲阿妈入咗架车厢，个女仲喺出边啊！阴公，哎呀，系咪真系咁赶啫？唔赶以为赶尾班车添，阴公啊！
0: 近排睇咗一个电视剧，真系好正啊！就系、是、ViuTV 嘅《日落下的彩虹》。哇，我都有睇啊！阿周嘉怡真系好劲啊，佢嗰个戏啊，
1: 仲有唐诗咏都好劲啦。
0: 仲有啊，我哋个阿队长啊，
4: 刘伟恒，
0: 刘伟恒啊，佢真系导演功力真系好劲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
5: 哇，好治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新界北部的上水更录得38度以上。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明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预料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受高空扰动影响，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一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同骨干成员。警方话，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个月5万至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以及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者过半是女性，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都有教师以及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47人颠覆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以及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个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朝早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个法律问题给予证明。有关申请上诉至终院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少初、上诉庭法官彭伟昌同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朝早都有出庭。11名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是杨雪莹、黄碧云、周家成、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吴正亨、郑达雄、何启明、陈志全以及梁国雄。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纪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布话，数据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摄氏 20.96 度，超过2023年7月创下的 20.89 度旧纪录。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经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仲会进一步增强。公布又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法国、西班牙、德国和英国部分地区雨量或土壤湿度异常偏低，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构成压力。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是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71点，升203点，总成交金额175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06点，跌10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9仙8，升3仙2；盈富基金26.34，升1.8。建滔积层板34.92，跌3.44。Minimax 313.2，跌13.2。 腾讯控股479.2升四毫，士普1240元跌六蚊，阿里巴巴126.6升两个八，恒生中国企业88.48升五毫，小米集团27.64升五毫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88，瑞士法郎9.699，澳元5.546，加元5.622，新西兰元4.621，欧元9.0648，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863点，升1256点。港金报40,670元，升5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99美元，卖出4,344.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

0: 情报夺转。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嘅坚拿道东系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四点钟，近住仁和悦大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另外西区都有水务工程噶，同样都系去到下昼四点。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游泳池方向，以及坚尼地城海旁去中环方向，各自近住交界处油线都系分别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慢车，影响到告士打道东西行啦。转上天桥都系车多慢驶噶。东行嘅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嘅车龙啦就排到过去百德新街。另外喺南区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华富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至到丽业街车多。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仍然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丰盛苑。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护膝，就算发生意外啦，咁样都可以减低受伤嘅程度啊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4.8-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充电充电充电！
7: 肥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硬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度啦。
6: 唔系啊，细路姑妈赶时间啊！啊，电电。

0: 西贡、
1: 七姊妹道、
0: 筲箕湾、
1: 中环、
0: 山顶、
1: 上海街、
2: 牛潭尾、
1: 浅水湾、
0: 梅窝、
1: 西运道、
0: 天道、
1: 大榄、
0: 上环、
1: 上乡道、
0: 荔枝角、
1: 荷里活道、
0: 鸭寮街、
1: 中汇街、
0: 湾、
1: 教育路、
0: 落马洲、
1: 丹桂路、
0: 香港仔、
1: 元朗、
0: 屯门、
1: 九肚径、
0: 石排湾、
1: 大埔墟、
3: 美电香港，大街小巷关注组，
4: 大街小巷关注组。
5: 喂，超 B 今日嚟到我个主场啊吓，呢边我成日都嚟呢度出没嘅，同埋我系咧好贪慕虚荣噶啦，所以呢一个地方咧啱晒我，就系中环区啊。
6: 嗱，嚟到中环嘅时候咧，今日我哋去到一间铺头咧，我都好似突然之间系中环嘅一个咧，俾你去休息嘅地方，好宁静啊呢度。
5: 系啊，绿洲我哋嚟到之后先特别嘈噶咋吓，我哋有呢一度嘅负责人咧就系阿 Doris， hello Doris 你好
7: ，hello Alex 你好，
5: 系啊，可唔可以讲下你呢一间嘅铺头嘅特色系咩？因为我就系知道好似啊系饮茶，但系又啊啲茶咧就好矜贵嘅种类喎。
6: 同埋我见到佢啲茶咧，同埋咧嗰啲杯咧又特别靓咁样。究竟呢度系饮啲咩茶嘅咧？
7: 其实我哋呢度咧系主打咧烘焙茶嘅。咁我哋咧就系分咗咧唔同嘅 roasting level， 包括系浅焙啦、中焙同埋深焙唔同嘅roasting level 俾客人去选择嘅，系啦。
5: 哦，即系烘焙茶同我哋普通嗰啲咧，即系奶茶、茶酒啊嗰啲咧，系咪个工序唔同啲？
7: 其实咧，焙茶系啲乜嘢咧？咁好多客人嚟到都会问啦。咁其实本身焙茶咧系绿茶嚟嘅，咁系绿茶咧经过烘烤嘅工序咧，佢就会变成烘焙茶。依家可能喺香港啊，好多人了解多啲嘅都系抹茶比较多。但系咧，其实焙茶咧都系喺日本咧，其实系一个比较多人认识同埋中意饮嘅一个茶类嚟嘅。
6: 咦？咁我真系好想了解咧，即系譬如焙茶、抹茶、绿茶，我哋应该点分啊？有冇啲咩即系浓度啊？定系计嗰个味道啊？定系点样去计咧？呢样嘢
5: 咁你都唔知噶，虽然我都唔知道，所以我
6: 讲到好似好叻咁啊！而家
5: 我听你条问题好似好蠢，但系我都要问阿 Doris， 佢系咪好蠢啊？呢个问题
7: 都唔系嘅。其实好多客人都会问嘅，有啲乜嘢分别？咁焙茶就系有经过烘烤过，所以其实咧佢嘅咖啡因系会对比绿茶同埋抹茶系少好多，尤其是深焙。深焙系经过咗一个烘烤好长嘅烘烤程序啦，咁所以其实佢大部分嘅咖啡因都已經去走咗啦，
5: 啱
7: 曬。係啊，所以其實呢一個咧係即係夜晚都可以飲嘅一個茶咯，係啦。
5: 哦，即係夜晚飲就唔驚咧瞓唔到覺。誒，超 B 你好啦，不過你係咪都瞓到覺嘅？
6: 你都係咪都瞓到覺？
5: 你豬嚟噶嘛你係？
6: 唔係，但係因為我自己感覺上咧，因為而家身邊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好驚飲茶咧，就因為有咖啡因啊。佢譬如可能過咗某個時間咧，哎呀我唔可以飲茶咧，掂到咧佢就話咧死咯，我今晚瞓唔到。咁即係咪抹茶就即係嗰個咖啡因係濃度高啲咁解咧？係咪相對？
7: 係啊係啊，抹茶咖啡因其實甚至係比咖啡可以更加勁嘅，好 long lasting 嘅，即係你飲一 shot 嘅話，如果係比較 strong 少少嘅抹茶 shot 咧，其實你真可以全日都會好精神咯。咁然後我哋嘅焙茶就分咗淺中心啦。咁如果你想 daytime 嘅時候想要多少咖啡因嘅，咁你咪可以揀淺焙咯。佢嘅味道會比較貼近綠茶，就會比較 refreshing 啲啦，同埋咖啡因亦都會比較重啲嘅。咁如果中意夜晚嘅，亦都想飲杯茶嘅，咁就可以揀我哋嘅深焙咯。咁就咖啡因少啲啦，同埋相對上佢嘅味道係會醇厚啲同埋甜少少嘅。
6: 想了解下嗰、那個即係咩淺焙、深焙同中焙，佢係即係要焙嗰啲茶葉啊，定係焙啲咩嘢咧？
5: 今次夜王嗰啲色味咁樣嘅，點啊？我全晚都焙，日日焙，係啦。
7: 唔係佢真係烘烤咯，烘烤嘅過程係啊，烘烤嘅一個過程咯。
6: 係咪即係少少似咖啡豆咁啊？要炒啊定點啊？
7: 係啊係啊，類似咁樣經過一個烘焙烘烤嘅過程咁樣。
6: 哦，幾得意喎！即係你如果越陪得耐深陪嘅話，就反而佢就冇咗啲咖啡因咁樣。
7: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有好多人會話：哇，深陪會唔會係最濃味啊？但其實唔係咯，反而佢嘅茶味咧，嗰、那個係冇淺陪同中陪咁 sharp 嘅。但係佢就會個 charcoal 味，因為烘烤得耐咗嘛，所以炭香味會重啲咯。反而
5: 我中意炭香味啊，所以我中意咁中意燒嘢食咯。
6: 其實你個人係中意炭嘅，
5: 又係你點知㗎？我燒嘢食都要人哋燒埋俾我食㗎。
6: 我而家知啦，你呢個 free rider 嚟㗎嘛，不過都係。係
5: 啊。
6: 咦？喂，但係 Doris 啊，唔好意思。我從一個生意角度嚟諗啦，即係茶呢啲嘢咧喺中環區仲要咁獨孤一味，我淨係做綠茶嘅啫。
5: 我知，因為而家 Gen Z 啊，全部都飲茶同埋咖啡㗎，唔飲

0: 酒噶啦，我哋嗰啲 Generation X 啊，舊多一代先飲酒。
1: Generation，sorry，
0: 我係唔係咩 Y 啊？我係咩
1: Y 就唔係，可能係 A 啊。
0: 我係 Baby Boomer 嗰六啊年代嘛。
1: 係咪即係因為而家就係興咗，所以就冇問題咧？定係話點解咧嚇？
2: 因為其實我覺得SOHO 區咧係好多咖啡店嘅，但係咧我啲朋友咧即係可能佢哋嚟香港玩啊，或者係即係一啲 local 嘅朋友，佢哋都話啊，即係好似有時想飲茶都冇乜地方喎。咁我就覺得啊，其實喺一個旺中大靜嘅地方，即係喺呢個比較少 hidden area， 即係你都要嚟都要可能要揾一揾個 entrance 喺邊咁樣係嘛？即係可能一個靜靜啲嘅地方俾人哋去品嚐茶咯。即係除咗咖啡之外，仲多一個 option 俾呢度啲 local 啊或者係 tourist 啊多一個嘅選擇咁樣咯。
0: 哦，呢啲都好似有latte 啊各方面，其實個選擇幾多嘅喎，係咪啊？都有想唔介紹一下？
2: 例如，其實我未開店之前咧，我成日自己屋企整咧，我就好中意整呢個海鹽花生，即係焙茶加咗花生嘅味道，或者冬天嘅時候咧，我就會加生姜落去。咁呢兩個都係我好中意飲嘅。
0: 哎呀，阿超 B 好中意生姜啊、杞子啊呢啲嘢㗎，
2: 即係比較養生少少，係咪啊？咁同埋咧，我哋咧仲有抹茶方面咧，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比較特別啲嘅 recipe 啦，例如加咗呢個 pistachio 啊，或者係加咗清新蘋果啊呢啲，或者係加咗呢個嘅 coconut 啊咁樣，即係都有好多唔同多元化嘅選擇。即係有啲可能中意飲奶嘅，就可以揀啲 latte 啦，或者有啲人中意比較 refreshing 啲嘅，就可以揀翻啲清新啲嘅口味咯。
0: 哦，點解你會知道我中意飲 refreshing 啲㗎？我係中意飲啲咧有啲 juice 嗰啲咧，因為我自己中意做 gym， 即係我中意飲啲解渴嗰啲啊 ，latte 都中意嘅，但我就會限於即係朝頭早咯，平日我就係飲一啲，不如呢個 coconut 啊，呢啲都幾正啊。
2: 係啊係啊，同埋呢一個 coconut 咧，我哋係用咧一個有紫薯味嘅一個焙茶葉咧，去冷萃嘅，去浸泡咗超過18小時。係啊，呢個都係比較特別嘅，都係我自己屋企。
1: 用紫薯葉啊，我整嘅。
2: 係啊，我哋加咗一個紫薯嘅味道落去咁樣咯。
0: 哦，其實阿 Doris 啊，我見到你咧娓娓道來，你每一個嘅產品你嘅出品咧，你都係哇好投入啊，係咪？係咪好多都係自己研發啊，或者係喺邊一度咧，即係借鏡翻嚟㗎？
2: 係因為我自己本身好中意整嘢食咯，同埋甜品，例如咧依家比較 popular 咧就係我哋呢一個嘅鹹芝士焙茶 tiramisu 啦，咁然後 banoffee 啦，咁我哋就係用咗呢個咖啡同埋焦糖去整嘅。
0: 呢個係咪豆腐啊？呢個係咩啊？
2: 哦，呢個係豆腐雪糕，即係平時我哋 avocado 就會係咖啡 shot 啊嘛，加落個雪糕度。依家我哋就用個茶嘅 shot 咯。
0: 我中意豆腐雪糕嘅，其實不過一陣先，我慢慢我而家呢排減肥啊，因為我呢排咧真係漲咗好多啊，係啊。係啊，漲咗兩磅，唔係。喂 ，Doris， 可唔可以講下呢一個係咩嚟㗎？
2: 係呢個就係焙茶 Madeleine 啊，係一個法式嘅甜品嚟嘅。咁呢個我哋同出面咧就唔同咧，就我哋除咗用咗焙茶粉之外咧，我哋有原磨一啲焙茶葉加落去。咁食嘅時候，可能你會見到一啲一點點、一粒粒咁樣嘅黑色點啦。咁嗰啲就係我哋嘅原磨咗嘅茶葉咯。
0: 哇！嗱，其實咧 ，Doris， 我哋飲紙上談兵咧都唔得㗎，咁樣梗要試下你嘅出品啦，咁樣。喂，我哋跟住來係咪有兩杯嘢飲咧嚇？
2: 一杯是中培，另一杯就是深培来的。是啦，你看到个颜色有少少的分别啦，这个是比较深色一点，这个浅色一
0: 点。哦，深培就深一点。
2: 是啦，深色一点。
0: 哦，即是颜色已经不同了。那我这样的年纪呢差不多26岁到啦，我应该任变任变。你笑我的 Doris。
2: 不是，现在是26岁比较年轻啦，还有比较小朋友会喜欢甜一点的。甜一点的味道就应该是深培，因为它除了炭香味你会喝到有少少感觉好像朱古力咁樣，係啦，咁然後咧，中培呢個就會係焦香味多少少咯，焦糖香味。
0: 究竟個味道係點咧？一首歌之後，我哋話俾大家聽。

0: 哇！我喝了之后咧，我发觉有少少齿甲留香啊！
1: 我喝了呢个是中培啦，我就咁闻嗰个味嘅时候咧，我净有种好似感觉上好似闻紧紫菜味咁嘅感觉，你觉唔觉得有少少似啊？饮落去咧，你又觉得我唔似饮紧茶，因为佢有茶咧，有好多时候会有少涩涩地噶，佢系冇晒嗰种涩味嘅，
0: 都有茶味嘅，但系就冇涩味啦，
1: 有茶香咯。
0: 你有冇少生气啊？饮完之后，
1: 对住你成日都生气噶喎。
0: 啊，所以就系中培生啊，你嘅系中培，有少少生气。不过我中意呢个深培，因为咧佢系。成熟啲嘅個味道係啦，同埋嗰個茶香咧，我覺得係濃烈。超邊可唔可以飲你嘅啖啊？我飲呢邊啦，係咪啊？係啊，我明顯啊！啊，你揀得好好啊 ，Doris， 你知道我中意飲深培喎。
2: 係啊，因為比較後生啊嘛，細路仔都中意飲深培多啲。
1: Doris， 我想問咧，其實嗱，我而家飲緊呢個咧係茶啊，定係裏邊溝咗啲乜嘢？即係而家我飲兩個味都係唔同，係咪有少少奶喺裏邊定冇㗎？
2: 係啊，呢個係我哋又係 latte 嚟㗎嘛，所以我哋裏面有加奶嘅。咁其實咧，我就覺得咧培茶咧，我妙即燕麥奶係比較搭啲嘅。我哋因為咧裏面係冇加任何糖啦，我哋完全係淨係用本身燕麥奶天然嗰種嘅甜味，即係呢杯 latte 係好健康，你完全唔加糖。哎
0: 你早啲話俾我聽啊 ，Doris， 我嗌大杯嘛，完全係冇卡路里嘅原來。
1: 唔係，我直情飲落去咧，係我有一種新嘅體會啊！而家即係因為茶，再加埋奶之後咧，佢又唔係奶茶，佢係 latte 呢種感覺。我未試過呢陣味咯，直情係。咁係咪即係你都想將呢個培茶呢個文化？因為其實我見到譬如好多朋友都會中意而家飲茶啦，要欣賞埋茶道啊嗰個文化。你係咪都想俾人哋感覺上？take a break 喺中環地方享受一下，係咪有呢種嘅諗法咧？你自己
2: 係啊係啊，同埋我哋咧依家都有一個hand whisking， 即係自己整茶嗰個體驗咁樣咯。
0: 係
2: 啊係啊，有茶線啊，係啊係啊。
0: 茶線，我覺得好型嘅喎。
2: 係啊係啊，我哋依家就多咗呢一個，係啱啱出嘅。係啊，所以有時可能有啲家長都會帶埋小朋友嚟啊，跟住即係可能週末嘅時候可以一齊整茶啊咁樣樣咯。
0: 啊，我見到你咧，唔單止咧，你嗰啲出品咧係好矜貴，因為咧我飲呢一杯咧，我覺得好 high。另外咧，你個裝修咧，其實基本上咧，我覺得係咪有少泛日系啊？即係佢又係實際嘅，佢有少日系嘅，但又啱香港嘅 style。
2: 係啊係啊，同埋我即係 display 櫃呢邊咧，全部都係嗰啲 pottery 啦，咁就係我平時即係咁多年裡面去旅行嘅時候即係 collect 翻嚟嘅。咁然後我哋側邊咧呢個有幅掛畫啦，這個咧其實佢係用和紙去整出嚟，所以我係特登要空運翻嚟呢個，真係要好。好小心，因為佢啲和紙係好 fragile， 好容易甩啊爛啊咁樣。
1: 同埋咧，我入到嚟呢度嘅時候咧，成個感覺咧，你唔會好多顏色嘅，即係呢度係嗰啲咧，得嗰兩種，即係木色。
0: 木色咯，我覺得木色係淺嘅啡色啦，淺木色啦。
1: 我直情覺得你入到嚟好似咧個人咧，本來好急躁啊，好煩惱啊，你突然好似好 calm 咁啊。
0: 你成日都急躁噶啦，係咪你 design？

0: 山嘅 Doris。
1: 係啊係啊，同埋我哋中間有個水池咯，都好多閒人中意坐喺嗰度望住個水池咁樣。
0: 嗱水池就誇張咗少少啊，係一個水嘅一個裝置，係啦，即係
2: 降低人哋諗。
0: 水池你起碼有兩隻龜可以游到啦，但係我諗佢應該兩條金魚仔啦。
2: 嗰、那個唔係風水擺設嚟嘅咩？
0: 都似喎，但係嗰、那個喂，其實呢一個都好都貴嘅喎。你咁樣內置起個有個水池仔啊，喺個台中間喎。
1: 花咗好多時間心機去 design， 即係點樣可以放一個水池仔咁樣又喺中間，咁樣又唔會太即係唔可以太大嘅嘛。咁啊，始終呢度都係有有限嘅空間。
0: 我中意 Doris 你呢個室內設計咧，佢有 design， 但係佢唔係話好誇張嘅，佢唔係每一個位都要 design， 佢係順其自然，有少少咧嗰啲叫做簡約嘅形式。
2: 唔好意思啊，又係嗰啲咧。關於啲生意經咁問題問啦，即係譬如呢個位咧，中環區咧，咁啲人係多數 take away 多啊，定係話真係會慢慢 chill 啲坐喺度？會唔會有啲咩時間係特別地多人會共入嚟啊？係咪 lunch hour 定點樣噶？
1: 通常係 after lunch， 即係可能係一點嘅時間。係啦，就會比較多上班族啊，咁就會買 take away 啊咁樣咯。咁三點後就真係可能 afternoon tea 時間就會多啲人可能食 cake set 啊咁樣咯。
2: 哦，都幾好啊，因為我自己嘅感覺咧，飲茶咧點都好似健康過飲咖啡啊。你覺唔覺得咧？即
0: 係我覺得，以我個人為例啦，即係我飲咖啡咧，我係狂飲，我即係一日可以飲四五杯，有時飲到我人都澀曬。但係茶就冇呢個問題，你茶你飲得渣得啦。
1: 係啊係啊，或者你可以試下抹茶都係可以有提神嘅作用。
0: 係咩？抹茶係咩？有提神作用咩？不過咧嗱，我哋淨係飲嘢咧，就冇乜嘢食咧，好似寡寡地咁樣。有冇啲即係嘢食㗎？
2: 喂，同埋呢度而家啲嘢食咧，你全部食得啦。以前咧佢甜品你唔食㗎嘛，而家咧甜品攞曬嚟。
0: 我依家全部都係健康嘅。
1: 要唔要食蛋糕啊？
0: 哦，好嗱，不如你咪先嗱，你我俾一个礼拜时间你，你去嗱，你厨房帮我整个正嘅甜品，我下个礼拜再嚟食得唔得？
1: 可以啊。
0: 定系我喺度瞓咧？有冇床可以俾我？
2: 阻住你位啦你！
0: 我惊佢男朋友喺度闹我，佢已经眼掘掘我噶啦，咁多嘢。
2: 落翻下边荷里活做翻自己。
0: 系啊，好，咁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嚟呢一间咧，即系咁有型嘅茶室咧，就系同阿 Doris 倾嘅，下个礼拜见。
1: 好啊，下个礼拜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劳工处宣布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侍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厨房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之后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但仍然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取消超过900班航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台风蓝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国气象局表示，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要高度关注白海豚残波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国家防总及应急管理部针对湖北和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预计听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有暴雨至大暴雨，全市计划听日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上星期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八人死亡的泰国暖武里府当地行政组织办公大楼星期一再发生枪击事件，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头部中弹。泰国传媒报道，枪击发生在当地朝早十一点左右，通差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亦都在事件中受伤，两人已经被送院，枪手已经投降。当地官员说，枪手是一名前议员。而在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多间学校加强保安，在首都曼谷市中心一间学校有警员在门外驻守，教职员利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学生的书包。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62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1,88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0点，跌3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4，升1.8；建滔积层板35.14，跌3.2；腾讯控股478.6，跌两毫；智普1,232元，跌14元；阿里巴巴126.4，升2.6；恒生中国企业88.38，升4毫；小米集团27.56，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6，人民币6.745。

0: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970 点，升1,363 点。港金报40,670元，升5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15美元，卖出4,34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接近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是比较车多的。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仍然是慢车，龙尾去到华富道。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尖沙咀消防局。跟住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喺南区嘅白笔山道係有道路重铺工程㗎，直至下午五点，介乎红山半岛第三期至到第四期啦，係分阶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大埔嘅三门仔路亦都有道路工程，同样都係去到下午五点，位于比华利山别墅跟住水泥厂嘅出入口对出啦，係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安排，经过朋友记得留意返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熠熠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7: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8: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6: 超 B、
7: 张杰彤、
9: 李李姑、
10: 阿土、
11: 你健康康 ，Me for you。
12: 而家有好多嘅我哋。当年啊，或者长辈们咧，觉得系一啲基本嘅技能咧，而家好似越嚟越少人识啊。
13: 例如咧，
12: 例如譬如话做一啲嗰啲叫做咩工程啊，换下灯胆啊，
13: 换灯胆诶，旧时嗰只钨丝灯胆系易换嘅，但系而家嗰啲咧，佢又伤到冚晒啊，
12: 又要有电线啊，嗰啲咧，
13: 有电线又入咗去入边啊。即系唔同噶啦，
12: 系啦，或者会通下渠咯，嗰啲叫咩马桶塞咗通厕所，
13: 嗰啲就应该识噶喎。
12: 换下嗰啲水喉咧，佢咪有一层皮嘅，会啜住嗰个位噶嘛。你要换嗰嚿嘢都唔识咯。
13: 我以前识换厕所板嘅，但系而家新嗰啲厕所板
12: 系好难，
13: 唔知点换啊，系啊，插唔到一手入去啊，
14: 后边噶嘛，
13: 系我梗系知后边啦，唔通前边咧？
14: 唔係，但係複雜咗嘅而家啲懶靚嗰啲咧，
13: 懶靚啊，係所有嗰啲收口位咧，全部收埋曬。
12: 係啊，呢一啲咧其實都係而家嘅 Gen Z 比較少接觸嘅，因為喺英國方面咧就做咗個調查，佢就話咧Gen Z 佢哋咧普遍咧係唔願意做一啲

0: 家务嘅嘢嘅，咁每年咧会使成12000左右嘅港币啊，系就系会请人哋帮你，譬如话帮你洗车啊，帮你换电灯胆啊，咁样就使多咗一嚿钱。哦、如果系譬如40-50岁嗰啲咧，大概每年平均系2-3000左右
1: 嘅
0: 啫。
1: 咁都好嘅，即系增加过一个就业嘅机会，俾啲钱人哋赚啦，咁样。因为譬如好似我以前咁样啦，我细个咧我会觉得吓、啊、便利店买水。周街都系水啦，成屋都系水啦，咁样，哇！点知原来便利店即系卖水，仲要赚，就上晒市喎啲公司，
2: 系咪
1: 先啊？即系你谂唔到噶，
2: 因为啲人系会有一个心态就贪方便啊嘛，即系诶唔使搞啦，唔好整啦。
1: 系，不过我哥咧，我哥系读电工噶嘛，以前屋企成屋嘅电咧都系佢搞噶。
0: 系啊，但系你而家咧冇呢一个技能，同埋大家咧都系靠上网睇下嗰啲教学片咁啊，谂住自己做啦。但系通常咧都系做到一镬泡噶嘛。
1: 系点止话嗰啲安电制厕所板啊？我有个 friend， 不过佢有钱人嚟嘅。我个 friend 啊，每年嗰棵圣诞树啊，都系搵人搞噶。
2: 吓、
1: 啊，系有公司搞噶，系由买到装饰。都系有间公司专门
0: 负责，因为有钱啊嘛，
1: 因为有钱，同埋因为个棵圣诞树真系好高，
2: 哦，咁好靓，
1: 好靓
2: 嘅
1: 系啊，
2: 同嘅。
0: 但系另外一个咧，我觉得都系少咗人识嘅，就系睇实体嘅地图。而家你好少会无啦啦攞本地图出嚟，即使你攞咗个地图出嚟咧，你都唔识睇。
2: 但呢一样嘢咧，我琴日先同屋企人倾偈咧，跟住佢话反而咧。佢系唔识睇嗰啲 apps 嗰啲地图啊？
0: 系啊，因为嗰个箭嘴转咧，你唔知系左定右噶嘛。
2: 佢反而攞张咧纸本嘅，你话俾佢听，嗱，即系交叉，嗱，你去呢个地方，你转几条弯，然之后点样行过去咧，你就去到啦。佢就诶、欸，我明啦，我识啦。
1: 人人咧系两个都识嘅，
2: 你嘅、啊、
1: 我喺呢一个上一代定下一代之间。
2: 我喺你犀利，你对路咧，我成日搭佢车嘅时候咧，我话个山卡拉地方点你会识佢嘅？我都唔知点解会识噶。
1: 系啊，我真系唔知点解，因为你谂下，其实未有 GPS 之前咧，系盲摸摸中啊中啊，到啦咁样噶。
0: 因为你向住某一个方向或者某一个 building， 你大概知道嗰个位置。
1: 同埋你行错路，再兜再兜再兜，诶到啦咁样。
2: 同埋而家咧，有时你见到啲朋友咧，佢嘅车度仲有本咧地图咧，你攞出嚟话。你要去边个地方？佢突然间掀个板，你唔知道。哦，67版系咪？我睇翻个地图先。你望咗地图，其实地图我唔知道做乜嘅。
0: 你唔识得分东南西北咯，会
2: 系啦。你净系识而家 GPS 啫嘛。但系佢就系要睇翻嗰本地图，佢先至识去啊。因为地图仲要系纸本嗰啲咧，你呢一格同前面嗰版咧，你要
0: 系唔同噶。
2: 你唔知边度连边度噶嘛？但系佢就系明。我哋又唔识，
1: 同唔同智商有关啊？
2: 你识唔识睇而家？
1: 我识睇噶，我识睇。我地图王，我买过好多本噶。我以前揸车都用地图噶。
0: 系以前揸车嘅司机们，全部都系要睇地图噶。第三个，我觉得你唔识，佢识嘅。
1: 即系我唔识啊？
0: 系冯宝宝。
1: 冯宝宝即系宝衫，
0: 系啦，宝衫。
1: 点解唔识啊？我穿即系专针线嘅，
2: 专针线点？
1: 我而家老花穿唔到啫嘛。
0: 你系会自己宝衫嘅人嚟嘅。
1: 如果只限於密穿窿咯，
2: 你密穿窿都係補唔係嘛？
1: 因為密穿窿咧，你去人哋屋企除鞋見到你腳趾公好核突㗎。
2: 對啦，
0: 同埋有啲襪真係好靚，好有紀念價值，你唔捨得抌嘅時候縫一兩次咯。
1: 我聯衫我係識嘅，我係識嘅。
0: 另外一個組裝一啲大型嘅家庭嘅家私，
1: 盡量避免。尽量避免。
2: 我中意哦，
1: 你中意啊？
2: 因为当砌呢砌食啲积木咁样，
1: 砌呢咩咩咩啊？你想卖广告啊？
2: 咩嗰啲？
1: 拉佢拉佢，台长拉佢。
0: 我都觉得自己砌系几开心噶。
1: 我一啲都唔 enjoy。
0: 好，另外一个就系手洗一啲污渍。即系你譬如话唔同污渍系会用唔同嘅清洁液
2: 哦，
0: 你哋而家仲识唔识？
2: 即系洗衫嗰啲系嘛？
0: 系啊，即系譬如落啲白醋就唔知道可以去咩色？
2: 我呢个真系唔识。
0: 梳打粉又唔知道可以去咩色？
1: 我会交俾专业人士。
2: 但系嗰激气我前嗰排啊，无端件衫咧洗甩色啊，甩到我全部啲浅色衫系啊。
1: 吓系咩？恭喜你，咪可以卖我晒衫咯。
0: 咁咪变咗粉红色啦，可以。
2: 嬲猪，
1: 唔怪近排着衫咁鬼朴素啦。
2: 我系要朴素嘅。
0: 咁你可以嚟噶。好，第六个就系传统拜神嗰啲仪式嘅嘢。
2: 唔识啊，
1: 唔识。
0: 咁呢啲真系唔识。
1: 我唔敢扮嘢。
2: 我近排成日问有啲人咧，我话究竟点做嗰啲啊？跟住教完嗰轮咧话。你有冇張紙俾我睇翻啊？
0: 係啊，呢個真係上網睇或者問一啲嗰啲鋪頭嘅人士咯。第七個買餸嗰啲斤兩嗰啲嘢，你識唔識分？
1: 唔識，
2: 你話幾多幾多
1: 嗰度？係啊，俾人呃佢啊，擺明俾人呃佢。
2: 水魚兩個字，
1: 水魚係啊，個稱都唔識得用啦。
0: 唔係，而家都係嘅，大家都會遺忘咗啲技能。不過其實網上面咧好多教學嘅嘢咧，或者問一下你屋企個長輩。
2: AI 內運。
1: 我而家真系乜都问 AI 啊，但系其实网上教学嗰啲咧，你有阵时睇漏咗啲咁多咧，就完全 another story 嚟噶啦。
0: 同埋

0: 佢啲角度咧，你有阵时睇唔到佢个手法点样做咧，就做唔到咯。
1: 同埋去好多嗰啲片咧，嗰啲人讲嘢好鬼闷，又冇心去睇。
0: 系把声又唔好听咧。
2: 咪教快几倍咯，
1: 又教快。
2: 系啊，
1: 你有冇尊重人哋啲艺术创作？
2: 我就系尊重佢先睇佢噶。
1: 你啱，你讲得通。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最近呢，我发觉我爸妈呢成日都冤口冤面啊，好明显呢有啲事令到佢好担心啦。有一日呢我返到屋企，阿妈就话啦，爸爸呢俾人裁员啦。

0: 我自己咧都心里有数噶啦，我仲以为可以咧平稳咁样过埋今年。唉，估唔到咁快就炒咗我。
1: 你睇开啲啦，爸。喂，其实出年你都六十岁啦，咪当提早退休咯，轻松啲面对。系。
2: 而家咧想揾翻同一个工种咧，都真系有啲难度。
0: 就算有啊，人哋啊都拣嗰啲后生仔女啦。
1: 诶，阿爸，休息一下先。嗱，一系咁。我以后俾多啲家用，下个月开始俾多啲你两个使。
2: 唉，再唔系啊，我可以出去搵嘢做噶嘛。
1: 吓、
2: 啊，
1: 你出去搵嘢做？
2: 我可以去下超市嘟下嗰啲货品啊，或者去做餐厅咯。
1: 都系啊，都可以，可以。
0: 你啊，咁多年都冇做嘢，你挨唔到噶啦。
2: 诶诶，唔惊唔惊，嗱，我哋以后悭啲使，唔好乱咁买嘢，唔好再出街食饭啦。暂时咧都唔好不上玩。咁啊，猫猫狗狗咧，都 cut 啲福利咁咯。
1: 就系阿妈讲呢一句，猫猫狗狗要 cut 啲福利。喺呢一个时候咧，屋企只狗狗旺旺同埋只猫 Rocky 咧，好似识听咁样啊，围埋一齐咧，听到我哋开家庭会议啊。阿妈讲完之后咧，两只嘢咧都不约而同咁样望过嚟，然后有一个咧，好似好惨情嘅眼神啊。
0: 梗系唔得啦！旺旺同埋 Rocky 嗰啲咧零食同埋玩具咧一定要照买噶
1: 吓，点解啊？
0: 嗱呢一样嘢咧唔可以悭噶
1: 吓，真系
0: 梗系啦。
1: 其实我听到之后咧，我心里面都有一阵暖流噶。系嘅，嗱，生活可以随便过，但系爱咧一定要继续坚持。旺旺同埋 Rocky 系我哋屋企嘅家人嚟噶嘛，我哋系唔可以剥削佢哋嘅福利嘅。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1: 美电 Hong Kong， 美电 Hong Kong， 每周一星，今个星期系。
2: 黎比达，其实 Peter 离开咗我哋咧，都系有少少惋惜啦，因为佢对我哋香港流行乐坛嘅发展咧，系有一定嘅贡献嘅，将一啲咧好绝或好贴地嘅歌词，又好啱音地填起一啲经典歌度。
3: 系啊，其实喺听众嘅选择当中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同埋咦，原来佢都有好多唔同嘅歌手朋友咧，都真系唱过即系黎比达嘅词。
2: 系啊，即系你唔系净系鬼马啲歌噶，有啲歌系好正经噶。
3: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黎比得嘅离开咧，相信有好多朋友咧都好怀念佢。
2: 系啊，好多听众都想我哋咧今个礼拜做黎比得啊。咁我哋于是就向佢致敬啊吓，带嚟佢嘅歌有啲咩选择咧？阿
4: 彤系啊，有人拣呢一个天边一只眼啊，
3: 系亦都有人拣咧就系妹姐嘅心肝宝贝啦，
4: 亦都有人拣咧呢一个打雀英雄传啊，
2: 洛神身体功
3: 系，亦都有人话哎呀，梗系 Monica 啦，哥哥嘅
2: Monica 其实系好正嘅一只诶，即系嗰啲爱情歌嚟噶，
3: 系啊，
4: 系啊，亦都有人拣将冰山劈开啦，
3: 系，亦都有人话夜半轻丝雨啊，世事如棋嘅印象啊，首首都好经典，
2: 其实好大部分都系许冠杰嗰啲歌嚟噶，
4: 系 啊， 啊， 啊，另外都有一个少啲见嘅黄子华嘅做马仔啊，
3: 嗯，亦都有人拣咧梨涡浅笑啊，摩登保镖，
2: 系啦、啊啊，即系好多选择啊，不过今日咧拣嚟咧就系许冠杰嘅呢一首啊，
3: 亦都系最快拣到浪子心声。

0: 我最喜欢呢一只歌嗰一句歌词啦，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1: 都系我哋一个即系而家学习人生嘅道理，
2: 系大智慧。

0: 系啊，
1: 所以我唔勾到噶。
2: 吓、啊，你话
0: 暗示
2: 集咧？
1: 暗示暗示暗示暗示，
2: 暗示嗰个唔当勾嘅系咪？
0: 唔当，冇主动噶。
1: 喂，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大家要留意住啊吓。咁啊，今日礼拜一嘅 Me and Hong Kong 系一个好愉快嘅时间，要到尾声啦噃。
2: 系啊，开开心心啊！我哋要将个麦咧交俾三五成群。
1: 系啦、啊，咁啊，唔该晒阿土，唔该晒超 B 啦。
2: Hey, 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新界北部的上水更加录得38度以上。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明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受高空扰动影响，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之后，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但是仍然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取消超过900班航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台风蓝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国气象局表示，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要高度关注白海豚残波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国家防总及应急管理部针对湖北和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预计听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有暴雨至大暴雨，全市计划听日上昼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和一名外佣，保安手部受伤，外佣的背部和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在现场检获一把28厘米长的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目前正是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又暗示说，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加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形容，美方只是和伊方进行半谈判，美方亦只是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资金短缺。特朗普说，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非常差，甚至没有钱支付军队开支，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目前的美伊局势就好像一盘棋，又说事情总会解决。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96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201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6点，升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6元，升2毫；建滔直层板35.18元，跌3.16元；腾讯控股481.4元，升2.6元。智普1,243元，跌3元；阿里巴巴126.8元，升3元；恒生中国企业88.54元，升5.6元；小米集团27.48元，升4.2元。 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 7.845， 英磅 10.587， 瑞士法郎 9.702， 澳元 5.544， 加元 5.623， 新西蘭元 4.619，歐元9.0637，每百日元對港元4.95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977。日經平均指數報66,970點，升1,363點。港金報40,670元，升50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55.13美元，賣出4,355.6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伊丽莎白体育馆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咁嘅尤其是咧系影响到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落翻去跑马地。是跑马地之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分别去到红隧的港岛出口、告士打道东行近住电信大厦和西行近住嘉宁街，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就是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伊丽莎白体育馆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落去跑马地的之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红隧嘅港岛出口、告士打道东行近住电信大厦，同埋西行近住嘉宁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啦排到去兆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尖沙咀体育馆。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新人报道。

0: 早就已经决定要投身音乐事业噶啦，未毕业就已经寄 demo 俾而家嘅唱片公司，结果成为今年嘅新人。作曲 Kalen， 填词 Oscar Kalen， 编曲监制 Daniel C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len Up and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

0: 十号嘅三五成群开始了。
1: Hello， 直播室嘅天怡子豪阿摄嘅，
2: 我而家终于的起心肝，去做 gym 啦。
0: 哦，系咩？
2: 之前咧咪试过，即系同大家分享过咧，就系即系问 AI 系啦，即系喺屋企啲 workout 度，即系究竟系可以有啲乜嘢嘅嘢可以做到咁样嘅。
0: 嗯，
2: 系啦，咁其实真系跟咗一段时间嘅，真系嘅。咁但因为要即系去上海啦，即系啲狮子狮球啊，啲小笼包太吸引啦。即系我发觉咧，你啲原子习惯嘢咧，你一断咗咧，你要再开始翻嗰廿一日咧，就好困难嘅。
1: 系啊，
2: 咁所以就即系去完呢啲 trip 之后，跟住翻到嚟咧，跟住又忙其他嘢，跟住然之后真系谂啦，我呢个人咧真系真系好衰嘅。即系 deadline fighter 系第一种啦，第二种就系咧，你人监管住你做嗰啲嘢咧，哇，就会特别落力嘅咁，咁所以就真系人生就真系第一次就去揾
1: PT，
2: 揾 PT 去即系 train 呢件事啦咁。
1: 哦，
2: 跟住咧衍生到出嚟咧，就有一个我另一半成日都话我一样嘢嘅，即系可能天怡都有可能有话过你老公嘅，就系我讲嘅嘢你唔会听。但其他人讲嘅你就会好摆入心入耳嗰度啦。
0: 其实基本系人都系咁，
1: 基本上总有系你屋企人啊，你另一半啊，你啲 best friend 啊，即系你总有一饭系中嘅咯。即系佢讲你唔听，但系第二个人冇咁熟嘅，冇咁亲近讲嘅，你又听咁样。
2: 嗱，有一样嘢就系譬如系乜嘢咧？即系譬如饮酒咁，即系自己做嗰个工作，即系自己又中意啦。咁同埋做嗰个工作，即系少不免都会
1: 饮两杯，
2: 会饮两杯咁样啦。咁咧，即系我另一半成日都会同我讲，就系话咧，其实点解你个体重会飙呢几年飙升得咁快？除咗你冇运动之外咧，就因为你饮得太多啦咁样。
1: 系啊，好肥噶。
2: 系啦，咁然之后我成日都会同佢讲啊，即系你唔好再话我饮得多啦。其实我已经比以前饮少好多噶啦咁。但系佢话若然你真系想要呢、这个即系减重嘅话咧，
0: 要戒，
2: 要戒啊嘛。
1: 系啊。
2: 咁佢一讲要戒咧。我就唔听，我又嬲啦。佢一讲呢啲嘅时候咧，我就
1: 我工作需要啊嘛，
2: 我就饮多几杯先咁样啦。系啊，
0: 但系其实即系你嘅另外一半，佢都系教练嚟噶嘛。
2: 唔系佢以前有 train 过，所以佢好知道。
0: 系咯，
1: 我想话呢个其实唔使教练，因为基本常识系人都知道，饮酒系肥噶啦。
2: 系啦，
0: 唔系咁佢有呢个身份会更有说服力啊嘛。
2: 但系问题系佢
1: 系唔想听啫嘛佢。
2: 咁但系呢个 PT 同我讲，
1: 忠言逆耳。
2: 系啦，个 P 同我讲咧，
1: 讲翻某一样嘅嘢啦，
2: 讲翻都系嗱，个出发点都系差唔多嘅。佢话嗱，我哋即系by progress step by step，
0: 系
2: 一有 step by step 咧，我觉得舒服啲啦。首先就系、是，跟住话嗱，试下减四分一。今个我哋头两个礼拜有冇减四分一？
1: 即系唔好完全 cut off。
2: 系啦系啦系啦，嗰个真哦系，我好有动力减四分一啦。
1: 冇咁难系嘛？
2: 冇咁难。
1: 因为你好似如果叫你唔好再饮啊，你好似觉得吓。即系我呢一秒就要 quit 啊！
2: 我呢一世都唔饮得啊！咁
1: 你就会觉得我呢一秒唔系嘅，你系会觉得我呢一秒就要 quit 吓、啊？但系我啱啱last time 啊，last touch 啊
2: ，last touch 啊，
1: 吓原来嗰次系我 last touch， 即系我可能我觉得系咯，可能有时解一样嘢咧，你太突然咧，
0: 系唔得嘅。
1: 人哋话俾你知啊，你而家要解咧，你就会有嗰种吓、啊，但系我对上一次我觉得未尽兴啊，
2: 未够啊，
1: 系有啲人戒之前咧会嚟一次劲噶嘛，
0: 哦系啊，
1: 即系无论你系食零食啊、食雪糕啊、饮、汽水、饮冻嘢啊，定系戒酒啊呢啲，即
0: 系
1: 可能佢就话、哦、我戒之前我。
0: 一次一次過，最後一次，
1: 最後一吻咁啊！
2: 唔係，
1: 可能佢覺得冇咗嗰

0: 咯。
1: 最後一次，聽日開始。
0: 太 short 啦，
2: 因為我即係上咗一個禮拜啦，咁、今日禮拜啦，咁上個禮拜開始上。
0: 哇！冇得大隻咗啦。
2: 哇！你幾虛假呢啲
0: ？Step by step OK 噶，
2: 係啊！你操咗0.001 cm。
0: Step by step 啊嘛，
2: 係啊，係咯，啱啊！
0: 我咁嘅意思咯，
2: 我直頭覺得我要日日都做添啊，直頭係。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係真係咧，即係跟 PT 前嗰兩個禮拜咧，即係我都諗緊，我喺屋企都好唔好做翻啲 workout 咧咁樣。
0: 係。
2: 跟住我心諗，哦，都跟 PT 啦，呢兩個禮拜。
0: 做使乜自己做啫？
1: 你呢啲同揾家務助理嗰啲人係一樣嘅。
0: 但係佢呢啲唔係最 worst， 我話俾你知。我真係試過聽過有個人講咧，佢話俾我知咧，佢好中意 join， 即係佢唔係淨係 PT 嘅，即係唔係淨係 fitness 上嘅嘢嘅。即係佢假設啦，即係佢突然間有一個興趣咁樣，佢報咗個班係一個月四堂咁樣啦，又或者佢試過買呢啲 PT 嘅堂咁樣啦，佢淨係中意買嘅咋。
2: 吓、啊！即系佢买完之后唔用
0: 咗噶，经常系啊，
2: 哇！
0: 即系嗰啲 facial 都系噶。
2: 我哋俾啲券佢，我哋买啲券俾佢。
0: 我嗰时都听过咗，我话吓咁点解你唔去做咧？咁样讲，因为我顶唔起心肝咯。我话但系你买咗噶咯，咁啊，佢话系啊，原来我买咗都顶唔起心肝，但我都会买噶，咁样讲咯。佢话试过有一次咧，系又系 fitness 嘅、即系嗰个 PT 咧，系直佢买咗啦，个 PT 已经成日追佢上堂，即系话你快啲上啦，点啦咁讲。咁但系咧，佢呢个 PT 咧，应该佢唔系啲大集团，即系可能自己私人嘅，佢就冇特别话哦，你要几耐之内用晒啲堂
1: 咁啊。
0: 咁但系佢都有成日追佢，即系话啊，你哋上堂啦，你要 keep 住做咁啊。咁佢冇理啦，完全。跟住佢话咧，佢话系直头咧，后屘个 PT 同佢讲话，喂，我嚟紧咧几耐啊，几多个月咧，我系唔可以上堂噶啦，因为佢生仔。嗰個 PT 未生仔，去到人哋生仔暫時上唔到堂，到佢生完仔，其實佢都冇諗住去做啦。
1: 哇！
0: 有一種人就係咁樣咁得意，佢就係中意買。
2: 哇！好，
0: 佢買咗當自己好似
2: 做咗噶嘛。
1: 咁其實每個人都有呢鋪人嘅，即係啲書買咗當睇咗咯。
0: 都有咁
2: 樣，
0: 所以你上咗 P 你買咗 PT 堂肯去上，只不過屋企自己唔夠勤力，我覺得係可以接受。
2: 係可以嘅咁樣啦。
0: 唔係最差。
2: 係咪最差？跟住另外一樣嘢就係發覺咧。因為PT 都想要都要知道你嘅飲食嘅習慣嘅嘛，
1: 要影相
2: 係要影相俾佢咧。跟住我發覺其實就係、是、當我知道要，因為我都有影相俾我另一半話俾我聽，我今晚晏晝食咩咁樣。咁因為你同佢之間係冇任何咩約束咩噶嘛，咁你食咩咪食咩啦，咪先啦。咁但係咧
1: 個 PT 要、
2: 個 PT 要知道你嘅飲食習慣嘅時候咧，我真係當佢同我講，即係兩個禮拜前佢叫我開始 send 俾佢啦。由我知道我要 send 相俾佢嗰刻咧，我同自己講。我走執咯，開始嗰一刻係，
1: 即係開始有啲緊，再謹慎啲。再
0: 有監察者嘛，因為
2: 係
0: 你即刻自律好多啊，即係個自律唔係嚟自自己咯，不過係。
2: 我人生活咗38年，我第一次食飯嗌走執啊，真係。
0: 同埋第一次食飯要同人交代咁
2: 啊，
0: 真
2: 係。係啊，跟住覺得就唔係一種壓力嘅，但係就係覺得就係話，咁佢都真係咁認真去 mon 住你嘅時候，你不如阿攝你都付出翻少少啦，
1: 都好盡責。
2: 半飯再加走執啦，咁樣。
0: 係啊。我成日都覺得，所以呢啲費用咧，有一半係攞嚟就係其實係攞嚟
1: 監察、
0: 監督自己咯。
2: 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就嗰一個禮拜好有趣，因為其實係未做，即係未上堂啊嘛。
1: 未開始上，
2: 佢要知道你即係上之前嘅一個禮拜嗰啲嘅即係飲食嘅習慣。
0: 咁你好虛偽喎，你走執，你應該做翻你平時做嘅，佢先知你平時係點噶嘛。
1: 你爆執喎，平時原來
0: 你加飯喎。你而家所有嘢係蒙上咗一層 filter 俾佢睇喎，
2: 係，但係我都維持咗，我都仲係我今即係今日我都係食嗰個餐，我都係走汁同埋拌飯咁樣嘅，咁但係咧就即係
0: 唔係一個重點係你誤導佢啊，你誤導佢，你不嬲都係走汁啊，而家個 point 係
2: 我同佢講咗呢個係我因為咁樣而所以先有嘅一個習慣嘅啫，
0: 唔誠實啊，我覺得你
2: 咁跟住然之後就係我發覺我好 detail 啊，好 detail 意思就係即係譬如咧 say 就係。因為即係咁啱咧，上堂之前嗰一個禮拜咧係好多飯局嘅，咁、你飯局你一係就即係打冷啊、打邊爐啊、大排檔呢啲啦，跟住我影低曬，跟住我好 guilty 啊，即係我唔想俾佢覺得咧，我不嬲都每個禮拜都總係幾日，就總係幾個禮拜都係咁咧，我話因為有朋友生日，
1: 欺騙
2: 好耐冇見，
1: 欺騙餐
2: 係啊，
1: 欺騙自己，
2: 唔
0: 係
2: 啊，
0: 呢個唔係欺騙自己，佢係要講到好鬼詳細，
2: 係啦，
0: 我係有緣，係啦，
2: 係啦，
0: 我被逼噶，
1: 係啊，我唔想噶，我唔想噶，唔關我事啊，
0: 我俾人 kidnap 咗佢呢一個，
1: 我初戀就係我女朋友啊，
2: 即係我揸住未寫話，我點解要食？ 呢一餐，因為呢個朋友
0: 呢個朋友真係好好嘅，
2: 因為呢三個月冇見過啦，佢嚟緊唔喺香港啊，所以我哋今晚食好啲咁樣。
0: 冇啊，你冇咁做啦，個教練一定會笑你嘅，因為咁樣。
1: 做乜鬼啊？係啊，心諗。
2: 咁但係就我因為我自己有份 guilty 啊嘛，我就寫多咗少少咯。
0: 我估你唔係唯一一個咁樣嘅，有啲人應該都係咁。
1: 但係你個 PT 係惡嘅。
2: 唔係嘅，
0: 唔關事，佢自己覺得唔好意思，佢係啦，佢驚人哋誤解佢，每個星期都係大魚大肉，
2: 係，
0: 佢就要講有特別原因㗎咁咯。
2: 咁跟住然之後咁就即係有一晚就係同我隔離嗰個煮飯食啦，跟住我講到明咧，煮咗呢啲係二人份嘅咁樣，仲食剩咗啲，
0: 好煩啊！
2: 唉，我都覺得自己係。因為我人生我未試過咁樣，
1: 好用
2: 所以我覺得嗰下就有一個人去睇住你嘅時候，原來我係會好似小朋友咧寫日記咁樣，你想每一句都寫低，然之後話俾老師知你做過啲乜嘢咯，
0: 你嘅心路歷程咯，
2: 係啦係啦。但係我覺得之後就應該唔會咁咩嘅。
0: 但我覺得要記錄自己食乜，其實都係真係幾花心思嘅。
1: 即係
0: 有一段時間我都試過，但係唔係俾 PT 咯，係俾營養師啊。
1: 啊，
0: 係啦，
1: 你要增磅嘛。
0: 係啦，嗰陣時試過，咁一個。我發覺咧係你要每餐記低，因為佢冇話影相，其實影相都 OK 嘅。咁但我覺得影相即係好似好煩啦，因為我想食先啊嘛。咁我就會之後再寫翻，即係覺得 OK 啦咁樣啦。咁我確實咧，我寫嘅時候都有阿攝嗰種心情嘅，即係有陣時會覺得，咦？即係我食咗呢樣嘢，好似唔係好達標喎，或者食唔夠喎咁樣，我會咧唔寫個份量咯。即係例如咧，佢話佢教我嗰陣時就係，其實每一餐咧需要食半一個拳頭嘅肉啊，
1: 係蛋白質
0: 係啦，即係要食肉咧，其實你要食夠一個拳頭先叫夠嘅，就唔係你食兩塊。佢話因為你有時出去食嘢咧，嗰啲餐廳咧好孤寒噶嘛，即係嗌
2: 雞排飯得半塊咁樣，
0: 得好少，得幾塊肉咁樣，或者你以為淥咗幾塊肉。咁咪叫夠係啦，咁佢就話俾我知，其實係一個拳頭，你食一個拳頭嘅肉。咁譬如咧嗰餐咧，我覺得好似食唔夠，我就會唔寫究竟嗰度係幾多肉咯，我就會寫個名咁
2: 樣。哦，雞排飯咁樣，
0: 係
2: 冇講到究竟係。
0: 但有時我寫雞排飯係括住一塊咁樣，
1: 一片，
0: 即係好似好想話俾佢知，我食夠嘅啫。
2: 咪就好似小朋友做功課咁樣，話俾老師聽。
0: 但唔夠嘅時候咧，你就會特登唔寫咁樣咯。
1: 唉，
2: 呢個我覺得呢個心情係好好有趣嘅，係
0: 嘛？
2: 係啊，即係顯露嘅。你估下究竟你怯唔怯啊？
1: 係，
2: 即係我點解寫得咁詳細，要講埋話呢個 friend 好耐冇見啲咁樣咧，即係我怯咯。
0: 但你信我啊，之後你會越寫
2: 越
0: 短嘅，
2: 越短哦，
0: 即係好快就交代完咁樣。
1: 冇嘅，睇下你想唔想真係按住佢嘅 plan 嚟到去到嗰個境界咯。
2: 嗱，大家都知道我，喂大佬，我1,000蚊門我鎖講兩日啦，即係金錢方面啊，
0: 每個星期報過一次咯，而家
2: 你明唔明啊？
1: 係嚇，
2: 所以
0: 我係想開翻個讀餐單嘅環節俾你。
1: 今个礼拜
0: 以前报猪牛油，
1: 猪扒两块咁啊！
0: 报自己食过咩？
2: 唔系因为其实冇啊，唔知啊，即系对钱嘅概念就越睇越紧啊咁。咁所以就系会知道就系我俾咗呢一个，即系钱系一个好大嘅推动力嘅。对我嚟讲，第一就系我使咗呢个钱，我要同自己讲，我点可以搵翻呢个钱翻嚟啊？呢个第一啦。
0: 或者点样使呢个钱系值得嘅系嘛？
2: 系啦。咁所以就系咧，平时即系譬如可能系以前我喺屋企自己做嘅嗰啲动作咧，我。當然知道係可以好講究啊，但有時覺得心安理得啊，咁啊推咗廿下，做咗廿下掌上下算，但係嗰廿下掌上可能係未必啱姿勢噶嘛，但係覺得
0: 冇質素
2: 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即係我上嘅時候，我會不斷問啊，呢個拳頭位呢個啱唔啱？
1: 佢要連呢啲位都學埋，
2: 係啦，
1: 係啊，一個月之後我唔需要再請你，
2: 唔係都會。
0: 你會唔會早到15分鐘以防自己遲到啊？
2: 唔得，因為上堂太早啦。我唔遲到已經好好噶，真
0: 係。因為你遲到一分鐘都係錢嚟噶嘛。
2: 係啊，咁樣咯。咁但係你話即係嗰個 progress， 即係我唔係話要我3個月之后就要咩6嚿腹肌，大家都知道呢啲系冇可能噶啦，除非你切嘅啫，系咪？
1: 系有可能，不过个问题就 harsh 啲咯，
2: 系啦，
1: 即系辛苦啲咯。
2: 我都想唔系话
0: 佢 step by step，
2: 系啦，冇错，系啦。
0: 佢宗旨系 step by step 就舒服啊。
1: 我嗰阵先睇完有个 post， 有个50岁嘅男人，佢话要送一份礼物俾自己，跟住佢就俾咗60日俾个 PT。就幫佢做 training 啦，咁佢60日之前嘅佢咧，佢話係嗰個即係肚腩位咧，都依然係有一層脂肪，你好明顯睇得到嘅。60日之後，其實佢見到嗰啲腹肌嘅輪廓，所以50歲60日都可以做到。
2: 唔係你唔好同我講佢講幾多歲。我都有啲80歲婆婆打碟啊，係咪先？70歲婆婆玩爆旋陀螺呢，我都知。
0: 總之 Never say too late。
1: 所以其實係得嘅，唔好咁樣否定自己先。
2: 咁其實我疫情之前，其實我都同自己講，我都想 join PT 個

0: 原因係好簡單，我想入樽啫嘛。
1: 啊，
0: 係啦，即係我都好想做到呢一樣嘢咁樣。
1: 係，
0: 咁但係因為即係有受傷嘅關係啦。咁而家
1: 樽啊難啲嘅，
0: 入膠樽可以，係咪完㗎啦？咁樣，
1: 我講完呢個 get 就係啦。入樽係難啲嘅，
0: 唔係都係 step by step 咯，
1: 慢慢嚟啦。
0: 係啦，只要我目標好簡單嘅啫，我瘦個波成就得㗎啦。其實短期目標，
1: 哦，波成係真係瘦咗啲喎。
0: 係咯。
1: 系啊，点解咧？
0: 佢都瘦到，当然佢好努力啦，我知道。系啊，但系咧，因为我负责拎酒俾佢饮噶嘛。
2: 你而家会唔会偷加料俾佢？
0: 饮啦，
2: 以后攞嘢饮俾佢嘅时候。
1: 糖浆落去，点咁甜啊？
2: cocktail 变成浆，
1: 系咁个呢个 style。
0: 只要咧，我等嗰啲冰溶之前咧，因为冰一溶咗咪淡咗嘅。anyway， 唔重要，唔好理啊。
2: 就加糖，
0: 就即刻加糖，支糖浆啦咁样。
2: 你咁样唔系想令佢增肥，你想佢死喎？有啲接近系。
1: 好衰啊！佢同嗰啲即系嗰啲另外一半咩？知啲糖漿落啲蛋白粉嗰度有咩分別？
2: 外國嗰啲咧，嗰啲食嗰啲新聞咧，有陣時咪偷偷地咧，
1: 係
2: 謀殺另一半咧，
1: 即係食半年
2: 咁啊，日日擠少少洗衣劑啊，咩嗰啲咧，
0: 哇，啲毒素
1: 可以㗎，
2: 唔好硬掹㗎，係坐監㗎，係謀殺嚟嘅，
0: 但係
2: 佢會少少少少少少 drop 你啊嘛，
1: 係，我要睇波成
2: 少少少少，係啊，有冇發覺近排嘢飲越嚟越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警方成功打擊一個援交詐騙集團，牽涉一共80宗騙案，涉款超過620万元。行動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腦同埋骨幹成員。警方表示，有關集團在2024年開始運作，以包養為名，同時操控社交平台帳戶，以每月5万至7万元的報酬，誘騙對方簽訂保密合約，在聊天群組假扮律師和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疑似詐騙。受害人過半是女性，年齡介乎19至41歲，當中亦有老師和醫護人員等的專業人士。警方呼籲市民切勿低估騙徒的手法。劳工署宣布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署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侍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厨方提供失实的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今日进入倒数100日。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今个月4日，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已经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58日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到1,269,000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近51%，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7%。截至昨日傍晚，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到351,000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大约67%，较去年同期增长近24%。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5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42点，升274点，总成交金额2,15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6点，升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4，升2.8；腾讯控股482.4，升3.6。智谱1,243元，跌3元；阿里巴巴126.9，升3.1；恒生中国企业88.76，升7.8；小米集团27.54，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5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5，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3点。港金报40,670元，升505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52.57美元，卖出4,353.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伊丽莎白体育馆嘅交通意外啦，经清理好，一带啦仍然车多架，驾驶人士经过啦，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

0: 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北京道一段咧都比较多车，现时龙尾排到中港城。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哋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31。
6: 广播道我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
7: 好好啊，你笑得。
6: 哇，你两个好狗架屎，咁都唔走。
7: 大佬，我喺度翻工
8: 嘅啫。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啦。
6: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丢你走。集五成群，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8: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7: 系啊，冇事嘛，你个肺。
9: 诶，今日广播道大王啊，
10: 哇，
9: 好犀利啊，
10: 急不及待啊，真系，
9: 梗系啦。系呢个题目啊，系阿摄赐俾我噶。
10: 喂，咁你俾翻钱我先啦，大佬。
9: 喂，我系将你即系嗰1,300嘅价值用到极致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你上个礼拜你咪即系讲紧一个你嘅经历啊嘛，使咗1,300换锁啊嘛。我今日就将佢嘅剩余价值用埋落去大王嗰度。我今日就出锁啊！
10: 我真系觉得其实佢好嘢，即系佢同我讲话出呢个题目嘅时候，我问佢系咪认真啊？佢话系啦，跟住问佢难唔难出啊？佢出完咯咁样。
9: 系啊。咁認真噶嘛？認真真係揾下嘛。不過其實咧，唔係咁容易出嘅。
10: 你哋大批喎。
9: 我揾嗰啲資料嘅時候咧，其實佢好多咧都係傾向講鎖裡面嘅結構啊。
10: 嗯，
9: 即系佢里面点样组成啊？有啲咩
7: 科学噶嘛？
9: 好机械式嘅东西咁样，咁嗰啲嘢系好难，即系可以摆落去大王嗰度问嘅，系啊。咁所以就即系剑走偏锋少少啦，问一啲即系相对比较有特色啲嘅嘢咁样。
10: 锁呢个字系点嚟嘅咧？咁
9: 啊，考下呢啲嘅咁
10: 英文 lock 系源自于边一个拉丁文嘅咧？咁
9: 系啊。咁所以今日咧六题就系关于锁嘅题目。咁当然第一题就要用历史开始啦。咁其实咧喺公元前嘅5000年之前咧，其实已经有锁呢一种嘅概念出现噶啦。
10: 即只有即系人类咁样嘅时候，
9: 系啊，因为即系佢哋都要保护自己啲财物啊，即系佢哋都会，就算可能嗰时未有钱呢样嘢都好啦，佢哋都会有一啲宝贵嘅东西、
7: 资产
9: 各样嘢，佢唔想俾人攞噶嘛，系咪先？咁所以有即系呢一啲嘅东西，就自然会有锁呢一样嘢出现啦。咁以下落嚟咧，就系关于即系有四个即系描述啦，关于早期嘅锁嘅描述，有一个系我作嘅，睇下你哋可唔可以揾得到出嚟啦。分别有四个选择，就系 A， 古人咧会用兽皮啊。

0: 去包住佢哋重要嘅財物，跟住咧就再用繩索啦，或者係一啲即係佢揾到嘅可以一條條嘅即係嘅東西啦，
1: 繩狀嘅嘢，
0: 繩狀嘅嘢啦，咁就會攞嚟打結嘅，係啊。B
2: 即係呢個都已經係鎖嘅組，
0: 即係鎖嘅形態，係啦。B
1: 會俾人開嘅鎖，不過呢個
0: 係啊。咁佢哋咧係會用一條獸骨造成嘅嗰啲細棒咧嚟到去幫手開呢一個嘅包裹嘅，
2: 嗯，
0: 係啦。
1: 开
0: 个包裹，
2: 即系头先打用兽皮打咗个
1: 结嗰
2: 个嘢，
0: 系啦系啦，咁就系啦，开翻佢哋嗰个锁死咗嘅嗰个包裹。C， 佢哋咧仲会喺个结上面咧加上涂泥啊，咁啊再有啲进化少少咧，系会加个浆喺度嘅，即系你当系好似嗰啲蜡吸个印嗰啲咁样嘅概念啦。
1: 打个指模咁样，
0: 系啊，冇错，我嘅咁，同埋 D。当然咧，重要嘅东西咧系要放喺一啲即系危险嘅地方啦。佢哋咧系会将呢啲嘅东西咧系会摆喺啲兽穴嗰度，即系嗰啲动物巢穴嗰度嘅，咁啊做到双重保险嘅作用啦。
2: 哇，咁即系
1: 佢自己攞都有啲危险咯，
2: 随时变遗产嗰度嗰啲，
0: 一个系我作嘅，
1: 因为譬如我有养猫啦，
0: 嗯，
1: 即系有时你有啲嘢摆得好地地啦，佢就会走去撩噶嘛，
0: 系，
1: 即系我意思，动物都有动物嘅好奇心噶嘛，
0: 嗯，
1: 佢理得你系咪锁啊，总之佢就会撩下搞下，
2: 撩下先，
1: 同埋佢会索下入边系乜嘢，然后再尝试开睇下会唔会系嘢食咁样噶嘛，咁佢摆喺兽穴入边咪有机会，即系冇贼，但系。
0: 要俾啲野兽，
1: 系啊，啲、动物咪自己搞我咗咯。
2: OK， 我会拣 C 啊
0: ，C。OK， 即系喺嗰啲绳结上面，或者嗰啲包上面，
1: 呢个系有机会
0: 加一个涂泥。
2: 佢讲到公元前五千年啊嘛，咁嗰阵时其实有即系蜡烛啊，或者蜡呢样嘢究竟盛行未咧？系啦、
0: 啊、，OK，
2: 即系我个问号就系放喺呢度。
0: 好，
2: 系啦、
0: 啊，天意咧、
2: 同唔同我一齐放问号喺呢度？
1: 嗯，因为我纯粹觉得以前啲人会唔会
2: 咁繁复啊？
1: 系啊，即系要加啲涂泥或者印个章喺上面，就觉得系自己咁样啫。
2: 哦，冇纯粹可能系锁实佢、锁死佢咯。即系你每次咧开嘅时候，就一定要整烂佢咁样。
0: 嗯，
2: 系啊，所以摆条头发喺个门锁嗰度咁样。
1: 我决定试下兽穴先啦。
0: OK， 兽穴，即系你觉得唔会系咁样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OK， 好，听听答案。嗱，咁原来咧，佢哋讲紧嗰个公元前五千年至到公元前二千年嘅武系，即系族裔里面咧，其实咧已经出现咗一啲所谓叫私有化嘅一个概念啊，即系嗰样嘢系属于我嘅咁样啦。咁所以自不然咧，啲人就会有保护佢哋自己嘅财物或者一啲贵重嘅东西嘅一个习惯啦。佢哋真系会用一啲兽皮咧去包裹住佢哋嘅财物啦，再用绳索啦，或者系用一啲藤啊各样嘢咧嚟到绑到实一实。佢嗰种系打死结嗰种绑到实一实啊，
1: 掹住佢。
0: 系啦，咁所以点解佢哋咧要做一条咧，即系细棒，咁可能用一啲兽骨啦，或者系佢哋可以揾到一啲嘅金属咧，嚟到去做一条细棒，嚟到去帮手挑开嗰个结，因为你就咁用手开唔到嘅，一定要用呢啲棒嚟帮手挑开嘅。咁除此以外咧，佢哋真系会喺绳结上面放上涂泥，跟住盖上自己嘅印章噶。咁、而呢一个嘅概念咧，就真系形成咗之后喺立。嘅嗰個角度裏面、就吸引嗰樣嘢，係啦。咁但係咧，佢哋
1: 真係咁樣嘅，
0: 係啦，即係文獻係咁講啦。咁但係咧，就真係唔會擺喺個獸穴嗰度嘅，
1: 釘咗啊！俾佢哋一陣
0: 間。係啦，冇錯啦。咁呢個就係即係好早期啲人揾到關於鎖嘅嗰個概念，就係咁樣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慢慢發展落去咧，其實係真係會有鎖同埋鎖匙呢一啲嘅產物出嚟啦。因為鏡頭一轉咧，第二題我哋就嚟到古羅馬啦。古羅馬人都系要锁嘢嘅，咁当佢哋咧即系锁嘢嘅嗰个时间咧，其实已经开始有一啲金属嘅东西参与喺当中噶啦。咁同时间咧，佢哋咧亦都有一啲嘅锁匙嘅出现啦。以下落嚟咧有四个选择，佢哋最中意将条锁匙变成为以下落嚟边一样嘢咧？分别有 A 戒指、B 刀仔、C 腰带扣同埋 D 权杖嘅。即系佢好想，好中意将锁匙做到好似以下落嚟边一样嘢咁样。
1: 权杖咁，
0: 古罗马人啊，
2: 但系点样整到好似戒指咁样咧？即系 即係戒指係圓形，
1: 即係你好似係，然之後除咗戒指出嚟，就係原來係戒，
2: 原來就可以開到鎖。
1: 表面上佢係一隻戒指，其實佢。

0: 一条锁匙咁样。
1: O K， 嗱 T 嚟拣先啦。
2: 我倾向系 C 或者 D 咯，应该系啲似系古罗马人嗰啲壮速啊，咁啊，我觉得
1: 即系揸住个拳杖周围走咁样嘅。
2: 系啊，嗱，
1: 佢好大抽个锁匙，好大条。
2: 唔系就系我本人咧，因为经常唔见嘢啊嘛，所以咧我自己系唔 prefer 拳杖嘅，可以留低可以遮咁啊。但系我觉得腰带扣啊好啦，你扣喺个腰带度啊嘛，你唔会无情走去除咗条腰带噶嘛，正常系。
1: 系。
2: 咁所以，同埋你去厕所，你即系除咗腰带，你都会
3: 你绑翻，
0: 绑翻咁咪甩裤啊。
2: 咁好似腰带扣锁匙嗰个 size 上又好似比较合理啲啊。佢又可以一物二用，我系拣 C 啊，所以系。
0: O K， 阿摄咧，
1: 冇我见到天儿除晒手上面啲戒指落嚟嘅时候，我觉得好方便啊呢样嘢。
0: 哦，
1: 即系你即系好要嗰样嘢要好容易除嘅。你谂下，若然系腰带扣咁样，你一除咗之后咧，咦条裤甩咗。
2: 即系开得锁嚟条裤又甩，
1: 系啦系啦，
2: 真系好礼计啊！真系
3: 好嘢，
1: 拣戒指啊！即系
2: 我冇考虑到呢一点啊，其实好疏忽我。
1: 系喺甩裤方面咧
0: ，OK，
1: 男仔方面，
0: 所以你就
2: 系
0: 你就系拣
1: 我拣系啦
0: 戒指 ，OK， 听听答案。
3: 啊，好嘢！我喺作呢个答案嘅时候又冇谂过。开门嘅时候咪甩裤咁样，
2: 真系戒指啊！
0: 真系戒指啊！原来咧喺古罗马时期咧，佢哋系会有一啲嘅即系锁啦，跟住佢哋会有一啲嘅锁匙啦，佢哋系特登做到咧好似戒指咁嘅。我上网有睇到啲图片咧，嗰啲戒指咧都系几流爆下嘅，因为咧佢系会一个戒指突出一嚿嘢咁出嚟啦。咁而嗰嚿嘢咧就系咁样俾佢可以插落去个锁度拧。系啦，
2: 所以佢唔使除咗戒指落嚟噶，
0: 佢可以唔使除都得嘅，系啊，就咁样插入去，即系佢系一个实体好大嚿咁样一嚿嘢咁
1: 样，即系佢有嘅突出嚟嗰个就系锁匙位啦，
0: 系啦，咁但系咧，点解佢哋都咁中意戴咧？原来呢一个咧系象征住屋企嘅即系地位，
1: 你有钱先做到呢啲嘢啦，
0: 系啊，即系你嘅地位要显下，你要有
2: 钱，一家之主，
0: 同埋个重点系你要有财物锁，你先至有需要呢样嘢，即系真系
2: 可以扮嘅啫，我可以扮锁啲嘢噶，
1: 最贵就系银包啦，
2: 因为我细个咧系曾经买过个夹万嘅，
0: 哦系
2: 咩？喺文具店买嘅，但系
3: 蓝色、红色嗰啲啊，
2: 系嗰啲好细个，我买系因为嗰阵时系我觉得佢粉红色好靓咁
0: 样，
2: 跟住我唔知储钱定问阿妈攞钱啦，类似即系买嗰个夹万仔。但系咁讲，你讲真，小学生有咩好贵重啫？系咪？但我都有个夹万啦。
0: OK， 好嗱，咁头先咧就讲咗古罗马啦，佢哋嘅锁匙或者系佢哋嘅嗰个戒指锁匙啦，其实就象征住佢哋嘅地位啊嘛，跟住落嚟咧，就要翻到去中國。早期咧，即系中國用緊嘅嗰啲鎖咧，通常都係用木做嘅。咁而最早期嘅嗰個概念咧，就係我諗大家都會有見過嘅。咁咪兩道門閂埋，咪會落一條
1: 個橫摺啦，
0: 一條橫摺嘅。咁其實原來嗰個咧就係最早期嘅一個叫做鎖嘅概念啦，即係喺中國嘅即係歷史嘅裏面啦。咁喺嗰度咧，其實有好多嘅變化，又知唔知咁加啲機關啊嗰啲咁嘅嘢，好多古靈精怪嘢加咗入去裏面嘅。咁但係咧，當去到後嚟咧，即係一啲金屬工藝咧加咗落去鎖嘅裏面嘅時候咧，個變化咧就即係大咗好多，多咗好多啦。咁而咧，最常见嘅咧一个叫做广锁嘅东西，广系广阔嗰个广。咁究竟啊呢、这个广锁啊系以下落嚟四个选择里面，究竟边一个啊描述佢先系正确嘅咧？四个选择分别有 A 锁嘅嗰啲长度啊系代表家中嘅人口嘅数目嘅。即系大家应该会有见过嗰款，即系嗰款嘅锁嘅，就系咧你当好似一个哑铃咁样样嘅，咁佢下面就有一个都几即系几阔几大嘅一嚿嘢，咁就中间有条横条咁样嘅嗰啲嘅锁啦。B 个锁匙窿嘅形状咧，系代表住嗰个社会地位嘅，
1: 即系龙形嘅，咁就系天子啦。
0: 系啦，即系你可以咁理解啦。C 锁上面咧，系会有字啦、冇字啦，或者写啲咩字啊？咁啊，原来代表住家中咧系有冇读书人嘅，同埋咧读到咩 level， 同埋啲用即系要用多把锁匙，即系嚟到去开锁，要用几多把锁匙啦嚟到去开锁咧，系代表有几多房人啊？
1: 即系同一个锁，
0: 同一个锁里面有几多把锁匙？即系可能佢要用三把锁匙先开到嘅，咁佢咧就系有三房人啦。
2: 用三把鎖匙開到係佢哋要同一時間插落個鎖入邊啊？
0: 佢係即係佢嗰啲結構係點樣咧？即係你用第一把鎖匙開咗另一個位，佢就褪開咗，就用第二把鎖匙咁樣。
2: 咁先進嘅咩？A 个长度等于家中人口的数目，那个长度的意思是什么的长度啊？
1: 那个整个锁的
0: 锁的长度啊？
2: 哇，那如果7加13口咪？
1: 7加13口其实
2: 成日都找过来讲。是啦，以前的人十几口都算是很普遍的嘛。
1: 磨身一家咪什么咪抌地咯个锁。
0: 那个锁的形态呢是这样的。
2: 即是广锁的形态。
0: 比少少即是。相片你哋睇一睇，個形態就係咁樣噶啦，
1: 即係睇古裝片會見到嘅。係
0: 啊，古裝片會嘅見到嘅。
2: 咁廣鎖有冇話係咩擺喺屋企大門嗰度噶？
0: 其實係大門用居多嘅。
2: 咁、哦、我即係話俾人知你屋企有幾多口啊？
1: 係咯。
0: 一個是正確的啫，
1: 一個正確
0: 嘅
1: 啫，
0: 一個是正確的
2: 但是咧，要幾房人都開個鎖咧，咁啊，即係你全部人都要
1: 一起翻屋企咯。
2: 係咯，我都係咁樣諗啊。第一個出入咪好煩咯、啊。
1: 但係若然你話即係原來家中嘅嗰個隔萬位裝最多錢嘅，或者、掌櫃嘅嗰個位，咁 我就覺得合理啦。
2: 所以我就問佢呢個廣鎖係咪擺屋企大門口咯？係
0: 啊，係用大喺大門多的。
2: 如果係咁嘅話 ，D 有少少唔合理喎，我又覺得。
1: 如果喺鎖上面寫唔同嘅字咧？系啦，即系喺个锁上面有状元呢两个字嘅咁样，
2: 好似好合理咯。
1: 或者有个法字嘅咁样系咪？
2: 咁但系执到锁匙咪知道，会估到系边户人家咯，系咪啊？
1: 咁你大户人家好难呃嘅，即系冇个锁都知道，哇呢度系即系有
2: 钱。锁匙窿嘅形状代表社会地位。
1: 我倾向拣呢个啊，
2: 系咩？
1: 系啊，我拣 boy 系啊，
0: 好阿摄拣先系咪？
2: 我是揀 C 的
0: C
1: 震晒喎你，你知我揀 C
0: 有啲虚喎，有啲虚喎，有啲虚喎。OK， 一个就揀 B， 一个就揀 C。即 B 咧就系讲紧嗰个窿嘅形状，代表社会地位。C 咧就系有字冇字，代表有冇读书人嗰一啲嘅即系角度啦。听听答案，
1: 我又啱我哋，
0: 好劲啊你哋嗱！真係嘅，頭先我俾你睇嗰幅圖嘅時候，我都有少少擔心嘅，驚你睇到啲端倪。
1: 係
0: 啦，因為咧，其實咧，如果你哋有認真留意到頭先我俾你睇嗰幅圖咧，
1: 喂，你俾幅圖得幾秒啫？你考眼力喎，而家要考埋。
2: 你知道我哋而家啲視力㗎啦。
0: 嗱，咁你會睇到咧。佢嗰個鎖匙窿咧，
1: 係
0: 好另類噶嘛，即係好似有個字喺度噶嘛。原來咧，佢哋嘅鎖匙窿咧係代表住你嗰個用鎖嘅嗰個人嘅社會地位嘅。例如普通平民百姓咧，佢只係可以用一字鎖匙窿嘅鎖。係啦，如果你係士大夫或者係讀書人咧，你就可以用一個士字嘅鎖匙。窿嘅锁系啦，咁佢话仲有啲再夸张啲嘅，例如好似有个吉字啦，即系吉祥嗰个吉，佢就话咧系嗰啲达官贵人可以用嘅，咁啊有啲咧就
1: 系
0: 会有
1: 咁嗰啲咪叫吉时咯，真系。
0: 系啊，吉时系啊，
2: 吉条时吉时
1: 系好嘢，
2: 吉时吉条时
1: 系啊，吉字形嘅时
0: 系啊。咁有啲咧就即系好功能性嘅，例如可能有个喜字啊，或者系有个寿字啊。咁啊，通常咧喜宴啊、摆大寿啊嗰啲先用得。同埋有啲咧就系、系真系叫做好高官一品大官先至可以用得嘅一啲锁匙窿。
1: 哦，
0: 系啦，
1: 喂，呢个真系长知识喎，即系冇谂过系
2: 锁匙窿要咁讲究，
0: 系啊，好夸张啊，咁嗱，呢个咧就系即系中国啦，或者系以前古代时候嘅一啲唔同朝代里面出现嘅一啲即系同锁有关嘅一啲冷知识啦。转头翻嚟仲有三题嘅，仲有一啲咧都几得意嘅故事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啊，转头翻嚟再讲过。

0: 继续解锁不同的组合和编曲和音乐上面的尝试，听我有 Candy 孙的最新派台作品就在出口转悠。
1: 充电充电充电，
2: 肥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硬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度啦。
1: 唔系啊，细路姑妈赶时间啊，啊电电电跳仔，大家都冇得充咯。
2: 肥强，有关于电力嘅风险同埋意外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3: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是 Aden 洪佐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同埋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同一名外佣。保安的手部受伤，外佣的背部和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在现场检获一把28厘米长的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和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朝早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的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个法律问题给予证明。有关申请上诉至终院的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少初、上诉庭法官彭伟昌和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朝早有出庭。11名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是杨雪莹、黄碧云、周嘉诚、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吴正亨、郑达雄、何启明、陈志全和梁国雄。上星期發生校園槍擊案，造成8人死亡的泰國暖武里府，當地行政組織辦公大樓星期一再發生槍擊事件，行政組織主席通差頭部中彈。泰國傳媒報導，槍擊發生在當地朝早11點左右，通差傷勢嚴重，他的私人司機亦都在事件中受傷，兩人已經被送院，槍手已經投降。當地官員說，槍手是一名前議員。而在校園槍擊案發生之後，多間學校加強保安。在首都曼谷市中心一間學校，有警員在門外駐守，教職員利用金屬探測器檢查學生的書包。加拿大卑斯省的山火快速蔓延，火場面積超過136平方公里。省長伊比形容火勢的猛烈程度前所未見，破壞程度就好像炸彈爆炸，火場甚至形成局部天氣系統，引發雷電和進一步加劇火勢蔓延。卑斯省目前已經進入緊急狀態，當地官員表示，過去7日內全省新增70場山火，目前仍然有過100處山火處於活躍狀態，其中5處被列為重點關注，超過2000人參與滅火。天氣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54点，升286点，总成交金额2,3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6点，升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6升3毫，腾讯控股482.8升4蚊，建滔直层板35.72跌2.64，阿里巴巴127.1升3.3，智谱

0: 9蚊升3蚊。恒生中国企业88.86升8.8，小米集团27.66升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9，瑞士法郎9.721，澳元5.548，加元5.628，新西兰元4.626，欧元9.07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9。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3点。港金报40,670蚊，升5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85美元，卖出4,355.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高铁嘅消息啦，因应天气情况啦，下列原定喺听日即系8月11日啦，开嚟香港或者系离开香港嘅车次啦，系取消咗噶啦。咁就包括前往广州南站嘅 G6504，同埋由上海虹桥站开出嘅 G901。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的车龙排到接近大会堂。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厘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断断续续比较车多。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跟住天后宫一段车多。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葵福路桥底。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接近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6: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6: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5: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7: 广播道大王 GameStar，
8: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9: 系啊，冇事啊嘛，你个肺。
8: 翻到嚟咧，广播道大王嘅时间啦，今日咧，我哋咧就用锁咧嚟到去做我哋嘅主题啦，咁啊，讲一啲关于锁嘅冷知识啦，啲小故事咁样啦，咁其实。

头先有提到嘅关于广锁呢一样嘢咧，其实就即系喺中国嘅一啲即系唔同朝代里面有唔同嘅演变啦。咁其实咧喺即系当中咧有好多即系都几得意嘅变化。咁啊，跟住落嚟咧都会问下大家嘅，因为咧马上嚟到第四题咧就系关于另外嘅一款锁。嗰款锁咧都系常见嘅，即系都系可能一俾你睇嗰啲图咧，你就哦系啊呢啲系啊有

0: 系错嘅咧？四个吓、啊，分别有 A 来老爷啊，嚟自花旗国嘅 B。主要呢是用来锁柜啦、啊、柜桶啊那些箱仔啊那些来用的。C, 这些锁的结构呢比起广锁来讲呢是简单一点的再。D, 其中呢有些花旗锁啊是可以用来镇宅的。
1: 何谓之攞来镇宅？
0: 即是你当好像摆个八卦镜可以辟邪咁嘅意思咯。
2: 哦、okay ，
0: 系啦，即系摆把花旗锁喺屋企咧，哎，可以镇宅用。
1: 即系当佢风水物咁摆嘅。
0: 冇错，
2: 去封锁啲鬼，
1: 锁住
2: 系
1: 封
2: 锁结界。好，完啦，我哋呢个
1: 花旗锁。
2: 嗱、啊，你知来老嘢咧，花旗国咧
1: 有少少流，我觉得。
2: 嗯，反而我觉得。這個是啊，
0: 嗯，
2: 即係譬如荷蘭水咁樣啫嘛，其實就好似
0: 好嗱，你哋而家仲有三個錦囊嘅，暫時阿攝二一分零先，
1: 一個係錯嘅，
0: 一個係錯嘅，其他三個都係真嘅。
1: 鎖櫃比起廣鎖簡單，可以，
2: 但係佢個 shape 係咪同廣鎖係唔一樣噶？
0: 不一樣，
2: 似唔似我哋而家用緊嗰啲鎖咧？
0: 小似啊，
2: 小似，咦？咁即係可能係來老嘢喎，
0: 小似咧，
2: 係啊，簡單啲。但是简单啲呢个可圈可点喎、
1: 啊？点解可圈可点呢？简单啲就系简单。
2: 因为其实我唔好觉得广锁嘅嗰个结构系特别复杂，应该都系用锁匙去开啲榫口位，其实个原理应该都系差唔多啫嘛。
0: 嗯。
1: 同埋如果佢锁柜嘅话，系咪应该要
2: 复杂啲？
1: 系，因为你通常摆喺柜嘅，反而柜桶啊，
2: 系啊，
0: 嗯，
1: 箱啊，应该系啲即系。啲嫁妆啊，嗰啲各样嘢
0: 系啊，天儿你系拣先嘅，你可以绝对用呢一个四拣二就拣晒你两个心仪嘅答案。
2: 嗯，最尾嗰个系讲多次可以。
0: 最尾个答案就系其中即系有一啲嘅花旗锁系可以用嚟镇宅嘅，
2: 系镇宅靠来老嘢，
1: 系咯，
2: 花旗
1: 又有啲矛盾系嘛，我觉得。
2: 嗯
1: 诶、欸，我系拣四拣二，
0: 好，
3: 四拣二，
1: 然后咧我系会拣 C 同 D 嘅
0: ，C 同 D， 摄咧，
2: 嗯，我都用四拣二，我拣 A 同 B，A
0: 同 B， 哦，即系一定有人啱啦、啊，
2: 我唯咗想听个啱嘅生意 fact 啊
0: ，OK，
2: 唔系，但我觉得其实诶、你话即系锁柜啊锁箱呢个，我觉得就未必系，
0: 嗯。
1: 未必系咩？
2: 未必系啱，未必系正确啊！
0: 好嗱，解释一下先。花旗锁咧，主要咧就系用嚟锁柜啦、锁柜桶啦、锁箱嘅。咁佢咧系极具欣赏价值嘅，因为佢系用艺术品嘅角度嚟到去即系打造嘅。咁所以咧喺佢个身上面咧系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形态会出现啦。咁但系当然佢都系用嚟去锁一啲嘢啦。最主要其实系想表达一啲美嘅感觉。咁所以有时候咧，你咪喺嗰啲即系剧集里面啊。咪有啲人会拎啲宝箱仔出嚟，咪有啲细细把嗰啲锁仔咧，嗰啲就系叫花旗锁啦。
2: O K，
0: 系啦。咁而呢个花旗锁咧，佢好老实啦吓，照字面解释嘅，佢咁讲就系、是、花咧系代表花样百出，旗咧系代表标志同埋图案，即系代表一啲好。花呢碌啊，好另类啊，好特别啊，其实都系欣赏嘅角度嘅。咁而其中有一种叫做鱼形锁嘅花旗锁咧，佢系真系啲古人咧，用嚟去镇宅用嘅。
1: 嗯，
0: 系啊，即系佢就系话咧喺呢一个嘅屋企嗰度摆一把鱼形锁咧，呢一把鱼形锁咧就会昼夜不闭目咁样咧，帮古人咧去看住间屋咁解，睇住啲财啊咁样嘅，系啦，佢系有呢个咁样嘅寓意喺度嘅，咁所以。正確的答案就是 A 啦，
1: 佢並唔係嚟自花旗國嘅，
0: 來老嘢嚟嘅，
1: 點解唔信自己
2: 咧？咯啊！
0: 哎呀，點解呀？係啦，好啦，嗱，咁呢個即係花旗鎖咧，其實咧就即係叫做即係嗰一段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要講嘅另外一款鎖，因為咧呢一款鎖咧都係應該大家有機會會聽過嘅，咁但係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佢嘅實際作用係乜嘢啦？
2: 密碼鎖，
0: 佢叫做百家鎖。
2: 百家锁
0: 有冇听过？
1: 百家皮就有咯，
2: 百家姓都有聽過，
1: 係咯，百家鎖其實冇喎。
0: 因為咧呢個嘅百家鎖咧係又係好似即係除咗鎖一啲嘢，或者係佢除咗鎖呢個功能之外啦，佢有另外嘅一啲嘅叫做用途啦。咁究竟呢一把百

0: 锁啊，以下落嚟四个用途，边个先至系正确嘅用途呢？分别有 A 系锁住祠堂嘅锁嚟嘅，咁系有5至10把锁匙咧，系同时间先至可以开启嘅，咁系由村长啦同埋啲长老系 keep 住啲锁匙嘅。B 特别为 B B 做嘅锁，意头嘢嚟嘅，即系叫做保平安咁解咧。C 其实系一个公用嘅锁嚟嘅，咁啊出远门嘅时候咧就可以问阿村长咧借嚟用噶啦。
1: 同埋锁自屋企啊，
0: 锁自己屋企系啦。同埋 D 古时候嗰啲意头嘢啦，就系新年嘅时候咧，村代表咧会特登出醒咧去买一把呢个叫百家锁啊，咁就系寓意即系叫投嗰个百家锁啦，即系每家每户大家一齐投呢一把锁啦，咁啊投得百家锁咧家肥屋润咁样嘅意思。
2: 一定唔系啲啦，
1: 攞嚟筹钱嘅啫，
2: 唔系
1: 一个系啱嘅啫，
0: 一个系啱嘅啫。
2: 我哋即系每年即系新年嘅时候，即系谂啲谂到有啲乜嘢嘅咩习惯啊、特色啊、习俗啊，都冇听过呢、這个系咯。
1: 唔系，可能就系太呃钱啦，咪
2: 哦，即系用咗几年啫咁啊，
0: 用咗几年
2: 系啊。祠堂，但系点解祠堂要锁住嘅咧？
0: 嗯，
2: 即系呢个系我即系其中一个谂嘅问题咯。即
0: 系
2: 你话要锁住本即系族谱咁样，咁我又明啦，因为佢好紧要啊。
1: 但成个祠堂锁住。
2: 系啊，咁有阵时都想拜下阿爷啊，拜下祖先啊。
1: 但 B B 意头嘅，我觉得有少少
2: 太易作啦。
1: 嗯，
2: 但你 BB,
1: 即系百家皮咁样啫嘛。
2: 系，我觉得唔老礼咯。
0: 嗯，
2: 啊，啱啱出世啦，
1: 锁住你，
2: 有啲枷锁你先咁样，
1: 系
2: 嘛，即系寓意住你啊，
1: 坐坐地咯，都系。
2: 系啦。
0: 咦，咁講完即係得 C 嘅，
2: 俾條匙佢就啱咯 ，B B 啊，希望你咩都開到啦，咁
0: 咩開到，係、
1: 但係 C 係講話
2: 出遠門問啊，
1: 村長借，
2: 如果村長死咗咁點算啊？咁就下一個村長嘅，
0: 村長有個仔，
1: 如果多過一家人出遠門咁點算？咁都係
2: 咯，係
1: 唔使講到人死咗嘅。
2: 好嘅，我combo hit 先，
0: 好
3: combo hit
0: 天爺啊！
1: 其实我都 A B C D 都唔
2: 即系得一个啱嘅啫嘛，你
0: 一个系啱嘅。你仲有50/50同埋 combo hit，
1: 我就谂住 combo hit 嘅都系
0: 好。
1: 我 combo hit，
2: 你咪你咪俾人锁住咗嗰啲，
1: 唔系我唔想同你拣一样，我想试下睇追唔追到，
0: 撞一撞
2: 系、
0: 撞一撞。
1: A 咯
0: ，A。
1: 系啊
0: ，OK，
1: 笑咩啫？
2: 唔系近距离望住嗰种犹豫疑惑嗰个样咧，
0: 唔系你要相信你今日嘅直觉。
1: 诶，
0: 你嘅今日嘅直觉系错嘅，
1: 唔该
2: 晒。系 A 开头你都唔系拣呢个噶，
0: 诶唔系，开头
2: 想拣，
0: 我真系揿错咗。正确嘅答案系 B 啊。
1: 系
0: 真系同 B B 有关噶，原来呢一个嘅百家锁咧，系叫做又叫做长命锁啊。咁点解会叫做百家锁咧？
2: 因为你要开90几岁先开到，
0: 90几岁先开到。咁因为咧，以前嘅小朋友咧，嗰个夭折率好高，咁所以咧，古人咧，佢哋希望藉锁呢一样嘢咧，嚟到锁住生命啊，保住小朋友嘅平安。
2: 哦、所以其实咁而叫你信直觉就系咁样解啦。
1: 我直觉系咩啊？我冇直呢个直觉。
0: 你个直觉话呢个错啊嘛，
2: 系啊
0: 系啊，
1: 咁叫相信直觉，
0: 叫你相信自己嘅直觉系错，
2: 系啊
0: 系啊，
2: 反向，
1: 好无聊啊。
0: 咁、而咧，佢哋咧，即系嗰啲嘅家长咧，佢哋系会用白米啦、红茶啦，会特登数一定嘅数量，包一个类似系利是包咁嘅东西啦。咁佢哋就会去啲亲朋戚友屋企派，啲亲朋戚友咧就会俾翻少少钱。跟住佢哋就會用嗰啲錢咧嚟到打造一把銀鎖，就送俾個 B B。所以點解會叫做百家鎖？係因為要集百家之力，
1: 籌咗百家之錢財。
0: 係啊，
2: 頭先其實你有講話鎖住佢條命啊，咁樣噶嘛？
0: 係啊，真係
2: 係啊，真係，所以
0: 真係鎖住佢條命啊！
2: 爭少少啫，你
0: 係啊，咁所以就係
1: 冇爭少少過啊！
0: 係啦，有呢一個嘅即係傳統習俗啦。咁所以如果你有留意咧，有時候啲小朋友可能例如白日宴啊各樣嘢咧，有啲人係真係會買個鎖仔俾佢噶。系、啊，咁嗰个锁仔嘅饰物咧，即系有啲人打啲金器啊，嗰啲各样嘢咧，都会有机会打呢个锁仔俾佢。咁其实呢个就系嗰个百家锁嘅嗰个即系原貌咯。
2: 你坦白讲下，即系若然叫假设咧，事关倒流啦，你个女啲百日宴嘅时候，我打个锁俾你个女
0: 吓，
2: 你有咩感觉？
0: 我会觉得系金就好啦，
1: 只要系金就好。

0: 你唔好话打啲乜嘢啊，你话打个金匙羹我都觉得系正。
1: 金匙羹梗系正啦。
0: 系啊，即系咪仲有啲再回诶金耳塞咁样，我都系
1: 即系再古灵精怪啲都 OK， 只要系金噶，
0: 系啊金牙签咁样，
2: 有 feel 系啦。
0: OK， 好咁啊，嚟到最尾啦，咁啊讲下少少现代嘢，因为其实咧关于现代嘅一啲锁咧，其实个变化都真系好大嘅。曾经我有睇过一条片咧，就系话咁多年嚟有锁以嚟啦，其实咧啲人都克服唔到一个问题，就系、是、因为锁
1: 冇带锁匙。
0: 唔係，佢嗰個問題唔係呢樣嘢，佢嗰個問題係咧，即係你鎖係用鎖匙去開啊嘛，咁你鎖匙插入去嘅嗰個位置咧，其實係可以有好多嘅裝置可以塞到入去，只要有裝置可以塞到入去嘅時候咧、
1: 哦，
0: 其實就有機會可以開得到，嗯、所有嘅鎖都有呢一個嘅問題嘅，
2: 個破綻喺度啦，
0: 係啦，有個破綻喺度，咁所以咧，即係好多嘅發明家、科學家嗰啲咧，就諗絞盡腦汁嚟到去諗一個方法，點樣可以破解呢樣嘢啦，咁
1: 就係電子鎖。
2: 唔係啊，係揾另一個鎖鎖住嗰個入口位啊，
0: 鎖住咁係真係有科學家有研究到一把鎖咧，係即係你插咗入去之後，你要擰完之後咧，要透過一啲磁石嘅東西咧嚟到去唔知吸住某一啲嘅機關一啲嘅組件，佢先至可以叫做喐得到把鎖嘅。佢係真係破解到嘅，即係有呢啲咁樣嘅冷知識啦。咁我覺得哇都幾犀利，但係解釋起上嚟咧相當之難。咁但
2: 係已經開始
1: 浸晒味咧，叫
0: 咁咁。但系以下落嚟嘅呢一把锁咧，犀利啦！到而家呢刻都仲有人卖紧嘅，即系都仲有卖街嘅。咁嗰把锁咧就叫做时间锁，系啊。呢一把锁咧，嗰、那个工艺嘅起点咧，系1870年代嘅时候发明嘅。咁呢一把时间锁咧，以下落嚟有四样嘢关佢事，有一个系错嘅啫，一个系我作嘅。究竟边一个先至系呢 ？A。呢一把时间锁咧，主要系俾银行用嘅。B 呢一把锁咧，系可以预设开锁时间嘅。C 有密码同埋锁匙咧都冇用，系需要时间到咧先至可以开锁嘅。D 只有银行行长啊，或者系即系最高嘅老板啦、啊。先至可以無視時間嚟到去開鎖，係連製造商都開唔到。
1: 嗯，我哋大家都係得翻
2: 50/50，
1: 係
2: 啊，
1: 50/50。
0: 好，50/50，剩翻低俾你哋嘅答案咧，就係 C 同 D。
1: 時間到先至可以開鎖，好正，我覺得。
2: 咁但係又好有時間鎖嘅嗰個感覺。
1: 係啊，好直白、啊，但係又
2: 係。跟住仲有
1: 啲系即系
2: 叫行长可以无视时间，
0: 系啊，即系或者最高领导人啦，
1: 即系随时可以开呢
0: 把，得一个人可以
1: 随时开呢把锁，
0: 冇错。
1: 咁其他人系
0: 就冇啦，冇计，得行长或者系最高领导人先、
2: 一个系错嘅啫，
0: 一个系错我作嘅。
2: OK，
1: 哦，咁应该系呢个
2: 你拣 D 啊，
1: 啱咯，我拣 C 啊，
2: 你拣 C 啊，
1: 唔紧要啦，
2: 唔系系我系咯，咁我都拣 C 啦。
0: OK。
1: 揀佢錯咩 ？Sorry，
2: 我見你咁温軟把聲，唔緊要啦。
0: 嗱，呢件事係點樣呢？喺即係1870年嘅時間啦。咁當時咧，美國其實經常咧會發生一啲就係半夜有賊人咧去綁架咗銀行經理，逼佢講出密碼嘅劫案，經常有嘅。
1: 系
0: 啊，咁所以咧，发明家咧，James 咧，James Sargent 啊，咁佢就发明咗一把叫做时间锁嘅东西。呢一把锁咧，佢系有一啲精密嘅机关计时器喺把锁嘅里面嘅。只要一旦锁上咧，就算你有正确嘅密码或者系有即系嗰把锁匙都好啦，喺预设嘅时间里面咧，其实系冇办法打开嘅。
2: 系就连定期、哦。即系可以中和咗出嚟，
0: 佢话系就连银行行长自己都冇计嘅，系、
2: 哦、
0: 啊，即系边个都开唔到噶啦，即系总之一定要到时间，咁、所以佢 set 咧就系 set， 例如第二日朝头早9点，即系个银行开门啦。佢先至可以開到呢把鎖。
2: 我成個腦入邊諗係鎖好耐啊！原來其實呢個鎖係俾你鎖隔夜咯，淨係
0: 係啊係啊，
1: 或者可以每日 reset 咁樣。
0: 係係啊，因為其實咧，我打呢個時間鎖上網去 search 嘅時候咧，有一間公司係專門做呢一種嘅時間鎖嘅。咁佢係即係俾你睇到裡面有一個嘅即係類似係時間嘅一個輪盤咁嘅東西啦。咁你擰好咗咧，你當好似即係煮雞蛋咪要擰幾多分鐘嘅話，佢類似係咁樣嘅。佢話原來佢 set 咗之後咧，即係可以固定唔知幾。 多十個鐘頭之後，佢先。

0: 才可以啟動到，可以俾你開得到。咁所以呢一把鎖係截至到而家呢刻咧，都仲係叫做即係呢個科技啦，或者呢個發明啦，佢都仲係叫做繼續運行嘅當中嘅，即係都仲有人需要用呢一種類型嘅鎖嚟到去做一個嘅即係裝置。咁其實呢個裝置都有演變㗎，即係等於我哋而家你喺坊間咪買到有啲鎖電話嗰啲咧，即係擺喺度，你 set 五個鐘頭先至可以開個盒，跟住你先可攞到部電話出嚟，類近呢個咁嘅想法系啊，咁所以锁呢个世界里面有好多即系好得意嘅嘢啦，咁但系啲好机械性嘅东西嘅，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就不妨自己上网睇一睇啦。咁今日嘅锁王咧，啊犀利，呢千三蚊用到极致，
1: 我用钱买翻嚟啊，赢啊，
0: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警方今日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本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

0: 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亦会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劳工处宣布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侍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厨房提供失实的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早前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会分阶段从加沙撤军。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有关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无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5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37点，升269点，总成交金额2,40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6点，升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2，升2.6。腾讯控股481.4，升2.6；阿里巴巴126.7，升2.9；建滔积层板35.72，跌2.64；智普1,252元，升6元；恒生中国企业88.7，升7.2；小米集团27.62，升5.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8.59，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幣6.745，英鎊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日經平均指數報66,970點，升1,363點，港金報40,720元，升55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50.48美元，賣出4,351.5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咧，而家系有交通意外，慢线受阻，而家狮隧九龙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沙福道，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咧就去到竹园道。重复多次就系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有意外，慢线受阻，

0: 而家思瑞九龙入口嘅车龙咧，就分别去到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思瑞就去到竹园道。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关闭咗噶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温思劳街。新界区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車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惠里道有水管急收，去窩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線需要封閉，同時車輛就唔能夠右轉去君怡峰，請大家到時候留意現場嘅指示啦。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深圳灣公路行政大樓深圳灣方向，同埋大欖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你有没有试过揸紧车的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在你身边出现啊？
8: 其实佢有可能是踩单车的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在车辆的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的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1: 呢位同学用呢个方法去投入诗嘅意境啊！
12: 第一句就系远远的街灯明了，我就会闩晒我间房啲灯，妈咪就会开手机入面嗰个手电筒啦，无疑亮咗个画面。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4: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5: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16: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17: 最憎星期一塞车。
18: 我最憎冇人工假。
19: 最憎开会啊！
4: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6: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仪。
2: 而家啲小朋友好早熟，但系早熟可能只系讲紧佢嘅行为用词，背后未必个脑仔都系同步成熟噶。好似前排咧，我就听我朋友讲佢六年班个仔仔拍拖啊，小学生拍拖可能今时今日嚟讲咧，真系唔系好出奇嘅啫。但系佢个仔拍拖唔系纯粹中意一个人，话说一开始佢都唔知道自己个仔拍拖嘅，系有个家长通风报信，同佢讲佢哋嗰级有个女仔 po 咗条片喺社交平台嗰度。

条片嘅内容咧，大致就系话自己脱单啦，而男朋友就系我呢个朋友嘅仔仔。咁我朋友梗系旁敲侧击问下自己个仔啦。原本阿仔咧都冇透露啲咩嘅，直至有一日，阿仔就同阿妈讲：你系咪想问我系咪拍拖啊？我讲俾你知啦，我系拍拖，但系我拍拖咧系有目的噶。朋友听到就拗晒头啦，呢、這个年纪拍拖可以有咩目的啊？阿仔就继续讲俾佢知，话其实学校入面咧根本冇一个女仔系佢中意嘅。不过呢、這个女同学就话，如果佢肯同佢拍拖嘅话，佢就会每日小息买一件零食俾佢。咁阿仔于是乎就答应咗啦，仲约发三张。佢哋拍拖嘅定义系啲乜嘢？就系、是、每日小息一齐去小食部买嘢食，同埋学校活动 outing 嘅时候坐校车咧，佢系会坐喺呢个女仔隔篱嘅。我朋友听到呢度，虽然觉得有啲好笑，但系都觉得系有问题嘅。咁佢又同个仔解释啦：，你咁样唔系叫拍拖喎，喺我嘅世界咧，咁样系叫俾人包养。阿仔梗系唔明咩包养啦，咁佢就再解释俾佢知，就系用物质去换你拍拖嘅，同埋双方只要有一个人冇鍾意同爱嘅成分喺入面呢，咁就只系一种交换啦，唔系相爱。表面上教小学生认识咩系包养，好似有违价值观咯，嗬？但系当佢冇呢个价值观而做紧啲相类似嘅嘢，咁先系最大问题啊！不过我哋大人都系一样嘅啫。因为抵受唔到诱惑而去做违背价值观嘅事，大有人在。选择永远喺自己嗰度，特别系大个咗，除非你系抵触法律。如果唔系，好多时其实冇人会望住你做咩系啱，做咩系错。自细被灌输嘅学习嘅一啲价值观，随时都可以变成只系口号。影唔影响你嘅决定，最后都系靠自己。小朋友要学识一套价值观，就是令自己大个的时候懂得去分辨，懂得做抉择。长大之后呢，就再学怎样去把关这一套价值观，甘愿做一个脚踏实地不违背良心的人。守和学都一样。

0: 为路挥噏少少说，子豪。
1: 唉，我又同我细佬闹交啊！我有个妈生细佬，由细到大咧，我同佢咧都水沟油噶。乜嘢嘅议题我哋都可以闹一餐，着乜嘢衫啦，食乜嘢饭啦，去边度玩啦，总之所有嘢我同佢咧都系对着干嘅。有时候系佢唔啱，有时候其实我都错嘅，但系大家都唔会认错。我阿爸阿妈咧都觉得，唉，你两兄弟系咪真系前世捞乱骨头嘅咧？点解所有嘅嘢你哋都可以嘈，所有嘅嘢你哋都可以闹嘅咧？而呢种嘅氛围，由我哋幼稚园、小学、中学去到大学，都从来冇停过，直至到大学毕业嘅今年，终于有啲唔同啦。因为佢选择咗继续读书，仲要系去英国深造，而我咧就选择踏入社会，翻工搵钱。的而且确，佢读书系叻好多嘅，咁佢又真系有本事攞到奖学金去外国读 master。咁当然等佢开心啦。我呢个阿哥呢，其实只係大佢几分钟咋嘛。我都有认真咁去諗，究竟我应该要点样去对佢好。但係当知道佢要去外国读书，要读两三年嘅时候，我突然之间觉得好想对呢个細佬好一次咯。於是我就特登买咗一份佢一直以嚟我都知道佢好想买，但係一直都唔係好捨得买嘅礼物送俾佢。我仲揀咗喺佢飞嘅时候送俾佢，因为我知道呢一份礼物应该佢喺外国嘅时候会用得着嘅。去到佢真係要飞去读书嘅嗰一日，我哋一家四口一起送机。长辈们呢其实呢都相当之热情嘅，个个轮流呢同佢影相啦，送礼物俾佢啦，俾利是俾佢啦。终于去到我呢个阿哥呢要表示啦。我拎住嗰份礼物递到去佢面前，同佢讲保重啦，好好照顾自己啦。语气同而家听到嘅系一样嘅。同一时间佢都拎住一个袋递过嚟俾我。佢就同我讲，屋企就拜托你啦。有啲咩事就 message 我啦，我一定会睇。影埋大合照，佢呢就入禁区，我哋亦都纷纷离开。喺搭车返屋企嘅途中，我突然之间收到 message。一睇係呢个十年都唔会 send 一次 message 俾我嘅細佬 send 俾我。佢话阿哥多谢你。睇到简单嘅几个字，我忍唔住喊咗出嚟。因为佢甚少叫我阿哥嘅，同时间我打开佢送俾我嘅礼物，发现原来系一只我好想买，但一直都唔舍得买嘅模型，所以我都应该要回翻句，细佬，多谢你。

0: 如常的闹钟声，如常地刷牙洗面和尝试大解放，还有换翻工的衣服，屋苑的 lift 如常地咁多人，八月的天气如常咁热，翻工时间如常咁多人，啲人如常咁唔会企入中间，中间嘅位如常地大到可以打麻雀或者打边炉。
1: 请勿靠近车门。
0: 我如常咁唔会逼入去，所以如常地等下一班车。最后，我如常咁喺8:59到达公司，但我要多谢一切嘅如常，因为过去嗰半年我都系凉紧地嘅，即系搵紧嘢做。30几岁人唔想两脑担心啊，所以我重复以上嘅如常行为，扮如常咁翻工。最后我终于搵到嘢做啦，但唔系因为个市好咗，亦唔系因为我了解个市啊。我之所以可以有工翻，系可以见工啊，全靠我表舅父啊。
2: 喂，你仲谂住扮翻工扮到几时啊？
0: 扮到搵到工为止咯。
2: 系咪乜都肯做先？
0: 都半年啦，唔理咩工啊，有粮出即做啊。
2: 咁你 hold 住条线啦，吓，等我一阵啊。
0: 吓，要等几耐啊？
2: 表舅父要你等啊。
0: 哦，系嘅，表舅父。呢个表舅父咧，其实仲细过我两年啊，所以理论上咧，我系睇住佢出世，同佢一齐大嘅。我一直以为咧，佢系我表弟。但到我小学嘅时候，知道咩系族谱，仲有啲关系图之后咧，我先知原来佢辈分大过我嘅。而由嗰一刻开始咧，佢时不时都会用表舅父呢个身份嚟搭我同埋玩我嘅，例如表舅父要你帮我买金多宝，表舅父要你今晚陪我去蒲，表舅父要你今日代我去双体。咁咧正常又有啦，离谱嘅事亦都有，多到不能尽录啊。咁点解要讲咁多关于佢嘅事呢？因为佢要我 hold 住条线啊，仲要咁耐咧都未转翻过嚟。但因为佢系我表舅父啊嘛，咁唯有继续等咯。咁最后，我喺公园望住个伯伯缓步跑咗一个圈又一个圈，一个圈又一个圈，由有力跑到冇力都走咗。表舅父终于转翻嚟啦！
2: 喂，我帮你搵到工啦！
0: 吓，咁突然，份工系做咩噶？
2: 份工嘅内容我一阵 message 你啦。啊，总之你听日准时去见工啦。
0: 听日见工，即系唔系翻工？
2: 系程序嚟嘅啫。你见工嗰阵同佢讲话系我介绍嘅，系我表姨生咁就得噶啦。
0: 就系咁简单，
2: 系啊。不过表舅父就唔可以同你去啦，因为我一阵就唔喺香港噶啦。到时你自己执生啦。
0: 你今次又去边啊？
2: 香港好热啊，大佬，要去啲冻啲嘅地方避暑啊。
0: 我同表舅父同月同日生，但差两年，条命咧就好唔同啦。佢去叹世界，我就继续挨世界。不过至少咧，佢都帮我搵到份工，系搵到份工见。好快佢就 send 咗 message 过嚟，写住：喂，余常门，听朝9点去西城区西边路嘅甲级商业大厦 W01室揾文生。就系咁，我就喺8:59嚟到呢一度见工啦。维罗快音斯北剧场西西 office 余常门篇 Day 0。阿摄饰演余常门，歌词饰演表舅父，编剧及制作阿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警方今日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的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

0: 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速动隐形战车之外，亦都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一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同埋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喺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月50000至70000元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喺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同埋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有老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早前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会分阶段从加沙撤军。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有关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无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今日进入倒数100日。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今个月4日，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已经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58日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到1,269,000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总数近51%，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7%。截至昨日傍晚，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到3,501,000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大约67%，较去年同期增长近24%。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7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37点，升269点，总成交金额2,40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6点，升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2升2.6， 腾讯控股481.4升2.6，阿里巴巴126.7升2.9，建滔积层板35.72跌2.64，智谱1252升6蚊，恒生中国企业88.7升7.2，小米集团27.62升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96，瑞士法郎9.709，澳元5.547，加元5.628，新西兰元4.627，欧元9.07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1。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3点。港金报40,720蚊，升5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7美元，卖出4,348.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而家系有交通意外，慢线需要封闭，而家狮隧九龙入口都系比较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沙福道，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竹园道。重复多次就系狮隧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有意外，慢线受阻。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沙田方向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啦都去到竹园道。另外，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龙门居。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咧，曾经系有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系慢车少少。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59，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7: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8: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7: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8: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9: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10: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1: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12: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3: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4: I'm Nikki, a swimmer.
15: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6: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嚟紧汪苏泷咧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嘅演唱会啦，相信唔少乐迷都敲碗想听到佢哋现场合唱呢首告白神曲啊！
21: 逢星期日中午12:0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呢首歌原来系2013年啊 ，Don Beyonce 灌录自己第一张唱片嘅时间咧，灌录嘅一只作品冇失落。

0: 八月十号星期一啊，继续热辣辣啦！
1: 会有35度啊，而家哇，及早两日啊，37度嘅时候，
0: 寻日上水39度，
1: 我去到黄昏5点几咧，即系开始收太阳，都觉得系
0: 兴啊
1: 兴噶，
0: 其实系焗噶，行出去嗰种热咧系 more than 热啊，
2: 即系觉得自己俾人干，
1: 去到夜晚翻屋企。行翻去嘅时候都 feel 到个地下系散紧热噶，
0: 咁点啊？好热啊，真系！所以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喺5点钟都生效咗嘅。
2: 饮多啲水啊，大家！
0: 户外工作嘅就小心啦，
1: 冇错。
0: 今日我哋环节将会有音乐桑拿。
1: 喺今日咧，音乐桑拿同大家喺咁炎热嘅天气底下，我哋保持优雅，听啲furniture music。啲家具啲嘅音乐，
0: 听啲 cool jazz 帮你 cool 下添。
1: 咁啊，讲下呢一个嘅一位比较有名嘅钢琴家个名称咧，就叫做 Satie 啊，萨蒂啊，中文名叫做吓。咁啊，就系嚟一个20世纪初嘅钢琴家嚟嘅。咁啊，但系佢嘅作品其实到而家咧都影响好深远，大家。應該會有啲作品點都會聽過，咁啊一陣喺6点钟嘅時候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生平啦，
0: 開始步向呢個古典嘅世界，
1: 係啊，開始冇嘢講啦，有乜
0: 開始攞你以前咧
1: 越挖越夠啦，開始係啊，
2: 樂史啊，係
1: 啊
2: 係
1: 啊，
0: 佢嗰啲啦，以前學琴嗰啲啦，
1: 係啊係啊，
0: 開始揾嗰啲嘢出嚟講啦。
2: 既然咁熱鬧咧，我就分享啲喺水入邊嘅嘢俾大家聽啦。
1: 夏日熱鬧，
0: 你終於游水啦，係
2: 啊，我終於唔係我去游水，咁其實咧，我而家屋企好熱鬧
1: 啦，佢而家屋企。有个泳池开翻添，
2: 个喷水池未装水，
0: 整好咗
2: 啦，系啦，整好咗噶啦，整好
0: 扩建完成咗，而家有个50米直池啦。之前就真系普通玩水嘅，
1: 而家可以俾你跳水啦。
2: 系啦，而家标准直池嚟嘅，可以跳水。
0: O K 喎。好深啊！嗰次正，我可唔可以系邀请我哋去你屋企？
1: 系咯，
0: 真
2: 系
0: 好想见识下。
2: 系咪啊？
0: 人哋好劲嗰个钟先生啊，都系屋企有个擂台打拳嘅，佢仲有个直池标准池，
1: 不得了，
0: 真系太劲啦！你
2: 系啦，咁咧就系我好热闹啊！屋企，因为咧我啲鱼生咗 B B 啊，系啊，
0: 即系咧，
2: 我唔识分啊，
0: 我梗系知啦，我都唔分，通常都系咁啊，生啊，仔定女啊，一炸咯，我唔知咩都有啲咯，
2: 呢个系
1: 几多磅底？个问题几多磅啊？
0: 几多磅啊？
1: 重唔重啊？
2: 呢个仔定女都可能答到你，但系几多磅真系答唔到。呢个我琴晚新学嘅一个嗰啲叫咩生理
0: 生物学嘅
2: 小知识啦。咁就系试完咧，我屋企人啦就喺唔知早一啲时间啦，就去咗买鱼。
1: OK。
2: 跟住之後咧，咁喺我嘅角度咧，我就係睇魚嘅角度啦。咁跟住我就係、是、我唔會嚟，即係佢有講過啲名嘅，又唔知咩咩咩咩。

0: 雀咁樣啦，我唔
1: 即係有個學名嘅，
0: 係啦，有個名俾佢，
2: 花名啊，學名咁啦，係啦。
0: 咁跟住咧，咁我當然係一個字都唔記得啦。咁然後佢哋就話，賣魚嗰個哥哥啦，就話呢唔知兩三條咧就係大肚嘅，咁樣啦。跟住我就喺度諗。你咁都睇到佢大肚，佢只係即係佢，因為佢係嗰啲咧個肚脹卜卜嗰啲魚啊，係係
2: 條條都差唔多。
0: 係啦，即係我就覺得
1: 啲金魚隻隻都好似
2: 都脹卜卜，
1: 食完嘢就好似大咗肚
0: 咁。跟住我就係乜嘢啊？你點樣睇佢係大肚仔定女？我即係你唔好講話佢大唔大肚啦。仔定女我都未識分，你同我講佢大緊肚咁樣啦，咁跟住之後我就都冇懷疑佢哋咁樣啦，咁直至到琴晚定早一兩日咁樣啦，咁我就見到屋企咧有一個即係嗰個魚缸入邊有一個細嘅格仔喺度，就放咗嗰兩條 so called 大肚嘅魚入去啦，
1: 即係產房咁樣概念啦。
0: 因為仲有其他成魚嘅時候係好容易啲 BB 會俾佢哋食咗咁樣，
1: 所以要分隔開，
0: 要分隔開咁樣，咁跟住原來咧，係咁之後，咁當然係我唔喺度嘅時候，佢就生咗咁樣啦。跟住我就發現咧，有嗰啲我以為啲魚係會生蛋噶啦，咁但係佢係一條條魚咁樣生出嚟噶，即已經係即雖然係好，
1: 即係你睇唔到平時去食壽司嗰啲一粒粒嗰啲魚籽
2: 啦，係啦，
1: 即你本身 expect 會
2: 見到一堆魚籽，
1: 跟住就揾對筷子撩啲上嚟，就擺落個飯團嗰度，
2: 佢真諗住一粒粒嘅。点知一条条啊？
0: 跟住系即系仲要系好多条，即系同埋个系几有趣嘅一件事，即系啊，原来你真系大肚咁、样啦。咁我就见到我屋企人即系又影住啲片啊咁样嗰啲嘅，跟住之后咧，佢哋嗰个鱼妈妈生完之后咧，佢哋即刻滗走咗条鱼妈妈，即系离开嗰个产房
1: 就俾翻佢落翻去个大嘅。
2: 惊个妈妈会嚼咗佢哋。
0: 系啦，因为原来上一胎即系呢个系屋企人话翻俾我知啦。上一胎嘅时候，佢哋就系唔知道佢大肚，然后啲生咗出嚟，但系就俾啲鱼妈妈食晒咁样。
1: 哦，
0: 系啦，即系剩翻啲碎碎咁样啦。咁跟住系啦，咁
1: 成即系成咗形未噶？
0: 全部出嚟都成咗形噶啦，
2: 形噶啦，
0: 只不过系好细条，
2: 唔会得一忽咁样嘅。
1: 好冲击啊！啱啱佢嗰个好温馨嘅故事一下跌到，好似我啱啱去睇完呢个《刺卡哇》咁样，
2: 好似嗰个婆婆睇完之后跟住呆咗。
1: 系啊，
0: 系啦，就系咁样。咁跟住之后，咁第二胎即系有 so call 有啲经验啦，屋企人咁佢哋就喺房嗰个唔系嗰个产房嗰度放咗。嗰啲 BB 喺度啦，咁跟住之後，咁屋企人就好細心咁同我解釋，啊，佢哋都學識咗點樣分仔同女啦，啲魚咁樣，
1: 咁叻嘅佢，
0: 係啦，我成日都因為咧，我淨係養狗啫嘛，咁其實。狗好明顯點樣分仔同女，我其實連貓點樣分仔同女，即係我可能我少接觸貓，或者係我接觸親嗰啲貓都已經絕咗育啦。
1: OK，
0: 咁所以我就冇個概念，佢到底係。
1: 男仔定女仔
0: 咧？即系男仔定女仔咁样啦。咁跟住跟住即系同埋我有啲 friend 有养兔仔嘛。跟住我更加分，即系乜嘢咪一团毛咯咁样。即系喺我嘅
1: 即系差唔多啦，
0: 都差唔多
2: 啦，
1: 一嚿嘢咁啊。
0: 系啦，类似系咁啦。咁跟住咧，屋企人就话哦，原来咧佢咪有嗰啲个 fin 叫乜嘢？
1: 嗰个鱼鳍
0: 啊，系啦，鱼鳍啦。咁下即系上同下佢都有鱼鳍噶嘛。下边嗰个鱼鳍，如果佢有三块鱼鳍，佢就系仔咯。
1: 哦，
0: 但系你要好细心睇，即系可能啲鱼细条啦，你要好细心睇先至可以分到佢系仔定女。跟住我就系、是、哦，原来系咁样分噶。跟住我就企咗喺个鱼缸。
1: 分咗好耐，
0: 系啦，
2: 逐条逐条望下，
0: 逐条望下啊，你仔定女咧？跟住同埋，原来好似猫咁样嘅，即系有啲鱼嘅品种咧。嗱，我再一次讲，我真系唔识啲鱼嘅品种啊。
1: 你并不是呢个鱼嘅专家，
0: 系啦，我纯粹系喺屋企睇鱼嗰啲人嚟嘅啫。
1: 好好啊，屋企睇到鱼，
0: 系啦，屋企睇鱼啦。
1: 即系我哋平时去嗰啲
2: 海楼、
1: 公园嗰度咧。好大个嗰啲金鱼缸嗰啲咧，就系佢屋企嗰啲 feel 啦。
2: 系啊，
1: 系啊。
2: 我哋你千祈唔好幻想嗰个，譬如而家睇紧嗰个鱼缸咧，好细，好大，
1: 好大。
2: 你
0: 当
2: 酒楼嗰啲，你讲嗰啲鱼，佢虽然用碟子，但系佢条鱼系好似龙凤珠咁大条。
1: 系啊，
2: 系啊，你长过你手臂啊，系啊，
1: 三四米咁样啊，应该。
2: 同佢一齐游水噶，
1: 系啊，
2: 阿桑游水嘅时候同佢一齐。
0: 可以。
2: 嗰个产房系真系产房 size 放嗰啲鱼仔啊，
0: 人都可以用噶，你明？
2: 所以佢可以睇到嗰个鱼。预期啊，
0: 系
2: 啊，
0: 嗰
2: 个
0: 预期啊，
1: 咪咯，你谂下咁细咁大条，唔系咁容易睇噶，
2: 所以佢
1: 有翻上下 size，
2: 大条，
0: 咁大条，系啊，所以佢。

0: 條嘅時候，我就真係企，即係我就望住個魚缸咧，好似咧嗰個咩
1: 即係你要企高先睇到嘅咯。
0: 我潛入去睇嘅，
2: 成埲牆咁樣坐梳化睇噶啦，
1: 擔糖梯
0: 咁樣，我直接覺得自己好似 Nemo 嗰個女仔咁樣，係跟住咁樣控埋去睇，我望咗好耐啊，呢條係仔定女啦？跟住我就發現原來佢同啲貓係一樣嘅，即係仔係會有彩色，跟住女係可能黑白色咁樣。即係類似係咁，都係用顏色分仔女。
1: 我明白你意思，因為咧，即係嗰個意思，阿 Sean 啱講嗰樣嘢，就係因為有一啲毛色嘅貓咧，通常都係女仔會係多啲嘅。即係例如可能三色貓咧，大家會見到咧，絕少係男仔嘅，通常都係女仔多啲。即係一個咁樣嘅概念啦。
0: 類似係咁樣嘅概念啦。咁跟住我就覺得哇，好有趣啊！即係我第一次覺得原來魚，即係我知魚係有分性別，但係原來可以分得到佢嘅性別。即係你唔需要好專業地你就知道哦，原來係唔使唔即係佢有特徵俾你。
1: 大概有幾多條啊 ？Total 有冇
0: 生咗？係
1: 啊係啊係啊！
0: 而家好似我暫時肉眼睇有九條 BB 啦。
2: 哇！咁本身你個魚缸有幾多條啊？
0: 我唔知
1: 道。係咪已經係有曬嗰啲嗰啲叫咩盆景嗰啲咧？即係
0: 有嘅有嘅，跟住
1: 我幻想到佢屋企個魚缸，
0: 都話人都可以潛落去。
1: 你間房咁大，
2: 你可以收錢請人入去睇魚啊！
1: 係
2: 主題樂園咁啊！
0: 係
1: 啦，五十蚊入去參觀，
0: 有個人係中間打關鬥。
2: 中華沉嗰個館啊嘛，
1: 係咪可以夜晚咧整個帳篷喺度過夜睇住啲魚瞓覺嗰啲咧？就係佢屋企嗰啲概念。
0: 冇錯啦，即係咧，你絕對係可以。做一條美人魚咁行入去啦。
2: 養咗幾耐啊？即係屋企養魚呢件事。
0: 養魚呢件事其實咧斷斷續續都養咗好多年嘅，只不過係近呢一年先至係叫做認真養啦。即係屋企人，因為我啲魚就唔關我事㗎啦。咁啲屋企人咧就會研究啊，佢嘅水温啊要幾多，跟住咩酸鹼度啊呢樣嗰樣，總之就係好多。聽得明嘅字，但我噏唔翻出嚟嘅嘢咁樣啦。跟住佢哋就係、是我就問咗佢哋一句，因為我望到個產房咧，其實係有啲細嘅窿仔咁樣啦。跟住我就喺度諗，嚇點解啲魚 B B 唔會喺嗰個窿仔度游出去咧？咁樣啦。跟住佢哋兩個反，即係我屋企人反咗我一個白眼啦，就係、是。佢擺到明係產房嚟噶啦，點會俾佢游出去？跟住話唔係喎，即係喺我嘅角度，佢有即係佢好多井字形嘅窿窿咁樣。咁其實以佢嘅身形，佢係可以攝
1: 得到
0: 嘅。跟住我就係唔係咧咁樣。跟住佢哋兩個反我白眼之後，我就好啦。咁我唔問啦，冇嘢啦咁咯。咁跟住，但係我覺得好有趣嘅係原來係啲好細微嘅地方，你會發現到係。啊、原來可以咁樣分到仔同女喎，即係雖然唔係條條魚都可以咁樣做啦，但係我純粹講緊屋企嗰啲魚啦，係可以憑佢嘅顏色啦，憑佢嘅花紋啦，同埋憑佢嗰、那個嗰條鰭
1: 可以分到男仔女仔。
0: 係啊，但係原來係亦都有即係嗰啲鰭，你以為佢係一條大啲嘅鰭咧，其實唔係啦，又或者係佢有一條好細嘅鰭，又唔係嘅原來，即係原來係佢嘅特徵嚟嘅咁樣。
1: 好羨慕、啊，
0: 好有趣，
1: 好羨慕！我人生當中咧喺細個嘅時候都係有養過魚嘅，但係你嗰啲魚咧真係咁樣講完，我覺得有啲唔好意思。你啲魚係住喺魚缸入邊噶嘛？我細個嗰陣時咧有一段時間係好興噶，
2: 膠袋度。
1: 喺膠袋度賣啦，咁攞翻屋企就唔會擺佢喺膠袋入邊嘅，就擺佢喺嗰啲好細個嗰啲盒仔啊，或者嗰啲咧杯入邊啊，
2: 神奇水馬騮嗰啲盒仔
1: 啦。跟住就嗰陣時好興有啲珠珠掉落去就會有氧氣，就會飆出嚟嗰啲啊。
2: 哦，呢個都唔知。
1: 係啊，跟住然後咧，一個唔係咁好嘅故事嚟嘅。其實佢本來一個咁美好嘅，我而家要用一個唔係咁好嘅故事作結添。
2: 几好啊，唔紧要啊。
1: 跟住然后咧，我点解会后屘冇养鱼呢就系即系细个嘅时候系对呢样嘢好有兴趣嘅，咁亦都觉得即系细个好中意睇鱼啦咁样，咁都有好唔系好认真去研究，但系大概都知道哦养鱼嘅一啲好简单嘅条件啦。咁嗰阵时细个冇咁有钱可以整个缸啊，又泵气啊，又要整啲盆景咁样啦，都真系好简单嘅设置。去到有一日翻到屋企，我望一望个杯。入面嗰两条鱼唔见咗，跟住我望一望地下得翻条尾，原来
0: 系
1: 如果惊嘅话咧就唔好听啦吓，唔系啊嗰阵时冇养猫，屋企乜都冇养
2: 嘅。哦，你阿妈
1: 系条盐蛇食咗条鱼
2: 哇，吓就盐蛇哦，
0: 系啊，食鱼
1: 我都唔知点解会咁，但系总之我当时见到嘅就系得翻条尾咯。
0: 但你肯定个真空系盐蛇啊？
1: 因为我屋企应该净系得。鹽蛇是會有條件可以吃到條魚咯，
2: 固落水。

0: 识佢。
1: 我估一系要不是就系条鱼跳咗出嚟，要不是就系佢好大胆咁样落去捉咯。
2: 哦、
1: 但系因为我都觉得应该唔系跳出嚟嘅，因为养咗一段时间佢都冇跳过出嚟嘅。其实，不过呢个故事我都冇好，因为太细个啦嗰阵时，真系读紧小学咧、嗯，我冇真系好认真咁样去考究，但系嗰个成为一个童年嘅阴影。所以之后，我要听多啲呢啲咩雨山小朋友同点分男仔女仔嘅故事，去填充翻嗰种嘅
3: 而家仲有两条大肚喎，迟啲生咗再话你知。
1: 我以为你话带佢翻嚟俾我哋睇添。
0: 但我可以话你听，你呢啲阴影每个人都有，我妹都有啊，都系试过翻到屋企鱼缸里边啲鱼得翻半条，系啊，之后就话阿爸你唔好再养啦咁咯。

我头先睇到啲鱼啦，真系好神奇啊！望住佢跌出嚟嘅时候，好耐冇听过啦呢、這个。你有冇新闻之前听过 Club 王浩英嘅派来作品啊？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警方今日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亦都会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并且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劳工处宣布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

0: 公司實施行政制裁，即時終止已經提交的補充勞工優化計劃輸入勞工申請，並由即日起拒絕處理公司隨後一年在優化計劃下提交的申請。發言人表示，經調查之後，勞工署確定上述僱主在申請輸入侍應生、初級廚師和洗碗員的本地公開招聘期間向廚方提供失實的資料，違反優化計劃的規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當地星期日出動 F-16 戰機攔截多架進入美國新澤西州貝德敏斯特鎮特朗普國家高爾夫球俱樂部附近臨時禁飛區的民用飛機，所有闖入臨時禁飛區的飛機都被安全帶離。美國傳媒報導，北美防空司令部一共攔截兩架民用飛機，另外有第三架飛機的飛行動向觸發了警報，導致當日在俱樂部出席是促進活動的總統特朗普推遲離開。這架飛機在重新聯絡上之後恢復合規飛行，北美防空司令部未派戰機攔截。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到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5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系排到过去接近丁九交汇处。较早前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龙尾排到过去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对开，有待消散。另外，九龙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法院大楼嘅中线就有坏车，龙尾喺观塘警署。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的意外啦，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全线重开翻。不过一带仍然是车多噶，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接近沙福道上桥位。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另外就是东隧的港岛入口啦，系有坏车。现时港岛入口那边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歌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南昌街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城大邵逸夫创意媒体中心。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去大围方向，跟住九龙水塘比较慢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确德结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大榄隧道出口元朗，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冷气较高2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哋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1: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禮貌式暗戀就是今次力進這首新歌的主題啦。但何謂禮貌式暗戀呢？其實就是跟暗戀對象保持克制的距離。力進覺得這個內斂的個性跟他自己都挺符合的。作曲力進 Noel Jr. 填詞梁嘉欣，編曲監製 Perry Love。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力進《完美後備》。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一界聲音像海燕，混沌或是音樂，聽聽幾多青春過，始終仍

0: 姓，你有养过咩宠物啊？
1: 细个嘅时候咧，比较特别啲啦，就系屋企试过养鸭咯，鸭仔啊。但后屘都系天气关系，定系唔知点样咧，过咗身之后咧，屋企就冇再搞啲咁嘅嘢啦。但嗰时中学嘅时候去啲同学屋企做 project 咧，我记得有一个中学同学，佢屋企系有养蛇啊。嗰时系我人生第一次见到实物嘅一条蛇。

即系射放喺佢身上面咧，系几衬嘅。搵嚟陈雷作曲，梁间填词啊。Jeremy 李俊杰最新派来的作品叫做《黑蛇传》，亦都在 solo 作品当中展现到自己另外的一面。

全职嘅男团嘅叫 Survive， 五位成员，包括阿奇、冼正峰啦、Dash、余宗尧啦、Hugo、黄奕斌、Hugo、黄星卓同埋 Sean。

啱啱听过有啊，本地嘅女团 IDG Bubbles 充满夏日感嘅作品，由 IDG Bubbles 嘅派台作品叫做《夏日狂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警方今日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本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亦都会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警方成功打擊一個援交詐騙集團，牽涉一共80宗騙案，涉款超過620萬元。行動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腦和骨幹成員。警方表示，有關集團在2024年開始運作，以包養為名，同時操控社交平台帳戶，以每個月5萬至7萬元的報酬，誘騙對方簽訂保密合約，在聊天群組假扮

0: 律師同埋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詐騙。受害人過半是女性，年齡介乎19至41歲，當中亦有老師和醫護人員等專業人士。警方呼籲市民切勿低估騙徒的手法。白海豚昨日以強颱風級別登陸浙江之後移入內陸，並且逐漸減弱，但仍然為華東帶來強烈風雨。上海浦东機場和虹橋機場今日取消超過900班航班。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暴雨橙色、颱風藍色和強對流天氣藍色預警。中国气象局表示，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也都要高度关注白海豚残涡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国家防总及应急管理部针对湖北和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预计听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有暴雨至到大暴雨，全市计划听日上昼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西班牙上周末起恢复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班和船只实施入境检查，回应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首日抽查大约200名旅客。西班牙内政部说，上星期六对从意大利飞往西班牙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六个城市，一共12个航班的199人进行入境检查，检查随机进行，重点是第三国公民，以核实他们是否符合神根边境法的要求。抽查对象包括意大利公民，有关临时入境检查措施将会持续到下个月的7号。西班牙和意大利关于边境管制的争议源于大批非法移民早前由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造成人道危机。意大利其后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引起西班牙的不满。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7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喺同一位置啦，又再有另一宗嘅交通意外，所以现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啦，系比较挤塞噶。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排到过去胜利道。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法院大楼中线有坏车，一大慢车啦，龙尾就去到观塘警署。较早前东隧港岛入口嘅坏车啦，就离开咗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油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排到接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

0: 港湾车多，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去到海滨汇。喺新界区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沙田港铁站。至于后些少，沙田岭段去大围方向，就近住九龙水塘车多慢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确德结道。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開車多少少，龍尾去到屯興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龍日村；龍門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近住蝴蝶灣公園車多；吸水門大橋去九龍方向，橋面一段車多慢駛。另外荃灣路去屯門方向啦，跟住荃青交匯處都車多，龍尾去到永德利廣場。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係分別有深圳灣公路行政大樓深圳灣、大欖隧道出口去元朗、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吸水門大橋九龍方向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係排到接近收費廣場，就係青嶼幹線嘅大嶼山收費廣場。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至人类的味蕾仲守不守得住，
8: 在 AI 浪潮底下，
7: 在科技洪流当中，
8: 身处这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7: 各行各业
8: 怎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7: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8: 今晚九点半，
7: 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禮貌式暗戀就係今次力進呢一首新歌嘅主題啦。但何謂禮貌式暗戀呢？其實就是跟暗戀對象保持克制的距離。力進覺得這個內斂的個性跟他自己都挺符合的。作曲力進 Noel Junior， 填詞梁嘉欣，編曲監製 Perry Love。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力進完美後備。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易入口啲噶，
1: 睇下依款啱唔啱。
0: 唔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1: 收到，冇问题。
0: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2: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0: 我想咁样一路落去唔开麦，我就系睇住你，我就系睇住你。
1: 你一日唔开，啊、我个口都准备定啊！我听过，
0: 系咪啊？点
1: 解嘅？
0: 啦，系咪啊？都话今日咧讲嘅呢一位嘅钢琴家吓，嚟自二十世纪初期啦，即系法国嘅钢琴家叫做 Eric Satie 啊，咁啊。咁啊，呢一首歌曲咧叫做《Gino Paddy》。咁啊，一首歌曲咧，其实点解大家可能听嘅时候会觉得自己有听过？系虽然佢已经系好耐好耐之前嘅作品嚟嘅，但系佢至今仍然系大量地被一啲嘅影集啦、电影啦、广告啦，甚或乎系游戏啦，都会应用到。咁啊，一阵随住一路讲落去，你会发现可能有一啲流行曲都经常应用咗、引用咗佢一啲歌曲乐章入边嘅句子。咁所以亦都解释到点解大家会觉得呢一句好熟啦。好可能大家甚或乎行街睇家私嘅时候都有听过，都唔出奇嘅。
1: 系啊，
0: 系因为呢一啲咧，即系Eric Satie 咧，佢系一个我会咁样形容啦，佢系一个几对于音乐咧有佢。个人追求嘅一个音乐家，咁佢曾经做过好多唔同嘅，佢最主要嘅创作系以钢琴为主，咁但系佢曾经有一个时期咧，佢系非常之希望做到一啲实用性嘅音乐，就系好似佢就好似系个环境入边会自然发生嘅事情咁，即系佢形容就系希望音乐可以好似你屋企嘅灯啊、台啊。燈啊咁樣一樣，佢都係融入咗喺嗰個空間嗰個環境當中，所以其實佢嚴格嚟講啊，可以話係即係呢個 furniture music 啊，家具音樂嘅精神領袖嚟。因為好早期佢已經有呢個諗法，當時期佢諗到呢樣嘢嘅時候，個世俗都未接受到呢個 concept 嘅，啲人都覺得佢係有啲即係
1: 有啲問題
0: 諗歪咗嘅咁樣嚇。咁啊，佢係一個極簡主義者啦。咁啊，大家從佢嘅音樂會聽得到，因為真係非常。非常之簡約嘅樂章，你聽到係好 clean 嘅。咁啊，大概我細個學琴嘅時候，或者你而家學琴都好啦，你應該學到第二級、第三級已經開始會接觸到佢嘅一啲作品，唔係一啲好複雜嘅嘢嚟嘅咁樣。咁但係亦都因為佢呢一種唔複雜呢種嘅純粹，令到佢嘅歌曲流傳咗咁耐，大家都會覺得哇好經典喎、啊！有啲嘅句子咁，就好似呢一首咁啦。咁啊，講少少 Satie 佢本身嗰、那個生平先。咁啊，其實佢就法國出世嘅，喺諾曼第嗰度出世。咁啊，屋企唔係一啲即係大富大貴嘅家庭啦。咁啊，但係由細細個開始都已經有學音樂噶啦。咁啊，有去上一啲鋼琴堂啦。咁啊，再大少少嘅時候就入咗呢個巴黎音樂學院嗰度學啦，但係學得唔係咁好嘅，即係嗰陣時啲老師唔係特別中意佢嘅啫。咁於是乎佢係離開咗音樂學院，跟住隔咗一段時間又再翻去，咁嗰陣時啲老師都係唔係咁中意佢嘅，咁所以又冇再學咁樣。咁嗰陣時佢揾咗一條出路，就係佢覺得佢對於戰場好有興趣啊，咁所以佢去咗當兵。咁但係當兵咗一段好短嘅時間，嗰陣時佢就覺得好辛苦，即係好辛苦呢個係我加落去嘅。
1: 戰場上的咩鋼琴戰曲啊 ？Sorry，
0: 鋼琴。有呢、這個戰場上的快樂聖誕係嘛？唔係咁啊！呢一個嘅嗰陣時佢入咗伍之後咧，佢又覺得我都係覺得唔 OK， 即係都係唔習慣、唔適應呢一種嘅生活。咁於是乎佢就諗盡辦法

0: 令自己有个重病咁样，即系又唔肯屁啊，又剩啊咁样咧。
1: 佢净系头先嗰句话对战场有兴趣，已经有啲黐线咯。
2: 系啦，
0: 即系佢觉得嗰个系一个对于佢嚟讲一个即系生活上嘅出路啦。
2: 但系唔系应该对佢嚟讲对手好重要咁样？佢上战场咁咪好容易毁咗自己双手咯。
0: 我谂年轻嘅佢嗰阵时，佢未系有一个好清晰
1: 嘅成
0: 个
1: 人。我谂大家都会想避开战争，但系佢系主动行入去
0: 的。的而且确佢系一个，
2: 佢仲要话整到自己有重病，几
0: 古怪啊！
2: 系
0: 啊，
1: 怪
0: 咧，啲
1: 人话佢古怪，
0: 搞到自己支气管炎，最后就脱离咗军队嘅生活啦。
1: 系咁闻嗰啲，闻佢。
0: 唔
1: 系
0: 佢系不停咁样又即系令到自己冻冷亲啊，又有剩啊咁嗰啲啦，即系你会幻想到点样整病自己嘅方法，佢都用尽咗咁。
1: 捉摸唔到，
0: 系啦，好难捉摸嘅。咁但系咧，去到即系佢脱离咗军队嘅生涯之后咧，就我谂系叫做佢嘅艺术生涯嘅正式开始。咁嗰阵时大概就系21岁，佢就搬咗去蒙马特。蒙马特系一个点嘅地方咧？之前喺音乐桑拿曾经都有讲过啦。嗰阵时就系嗰啲咩红魔方啊、剩啊、click click 嗰啲。嗰啲 cabaret 咧，嗰啲小酒馆咧，就会有啲嘅歌舞表演，咁隔篱会有啲嘅钢琴家就会弹下音乐啊，就系、是、好多呢一啲嘅小酒馆嘅地方。咁嗰阵时佢就开始接触咗一啲比较叫做好多唔同范畴嘅艺术家，即系包括有啲系诗人啦，有啲系画家啦，有啲系啲音乐人啦咁样。其实佢生活入边咧，佢成个人生咧，同过好多好知名嘅艺术家系合作过嘅，例如毕加索。啊、即係有一啲名字你噏出嚟就知道嚇，佢、竟然係識㗎，佢、哋原來同時期嘅人嚟。
1: 有冇同我賓臣合作？
0: 係啊，
1: 呢個好知名嘅藝術家，
0: 一啲都唔知名嚇。咁啊，亦都。

都唔係藝術家，咁但係咧，佢就嗰陣時就開始喺蒙馬特嗰個地方就開始佢嘅一啲創作生涯啊，一啲嘅音樂生涯咁樣。咁其實佢嗰陣時去喺嗰度揾食咧，都真係為揾食嘅，即係佢都係為咗一個揾兩餐嘅概念而去到可能一個好知名嘅黑貓俱樂部嗰度就會去。彈下鋼琴俾人聽，咁順便就會做下自己嘅一啲創作啊 ，release 啊咁樣。咁嗰陣時咧，佢就做好多一啲簡約得嚟，但係比較叫做抒情啊、情歌啲嘅作品。咁嗰啲嘅作品咧，其中有一首咧非常之知名嘅，嗰個英文名叫做 I Want You。咁啊，雖然佢係咁耐之前嘅一啲歌曲啦，比較古典少少啦，但係其實一路以嚟咧都有好多版本嘅改編，改到時。至今日咧，仍然有人将佢可能用一啲歌剧嘅形式去唱，或者可能比较 jazz 少少啊，比较bossa 少少嘅形式去唱都有嘅。咁啊，可以听一听，首先有呢一首嘅《I Want You》先。

0: 带嚟有呢一首啊，嚟自女歌唱家 Sumi Jo 啊嘅 Shutdown Room， 我就英文名咧讲翻就系呢个 I Born True 嘅 ，OK， 咁啊，
1: 咁啊读多次你读得好
0: 唔
1: 系
0: 好识啊？
2: 你读多次啊，好好听，
1: 好听，
0: 有第二次嘅机会 ，OK，
3: 你唔会读到一个。

0: 法国歌名 Twice，
1: 系啦，冇错。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即系佢系一个脾性比较古怪啲嘅音乐人啦。的而且确咧，佢生活上面有好多嘢都可以睇得出嘅，就系佢其实系一个几偏执狂嘅人嚟噶。即系例如有人喺佢过咗身之后，发现佢屋企收埋咗成百几把遮啦，系唔同颜色、唔同嘅款啦，咁样。咁又例如佢食嘢咧，佢有佢嘅执着嘅，佢净系食白色嘅嘢嘅啫，白色以外嘅嘢佢全部都唔食嘅，包括咩咧？
2: 白色嘅
1: 白肉啦，即系鸡肉啦，鱼肉啦，梨啦，即系生果。总之嗰样嘢系一定要白色，
3: 白色去咗皮嘅包
1: 吓，面粉整嗰啲包啦，即系嗰啲 something like that 就系佢整系奶啊。
3: 我都有好多嘢拣嘅，讲下
1: 都多嘅，
3: 都有嘅。
1: 系啦，好彩系白色，即系如果系蓝色都唔知点算啊。
3: 蓝莓啊，食蓝莓啦，
1: 同埋芝士啦，咁样系嘛？咁啊，但系佢生活当中有好多嘅偏执之余咧，其实佢都有佢可爱一面。咁可爱一面咧，就喺佢嘅爱情当中体现嘅。当时咧，佢爱上咗一个法国嘅女画家，兼且系模特儿。个名叫做 Susan Valadon， 咁啊系一个即系当时候啊，我意思而家睇翻咧，都覺得幾靚嘅一個女畫家加模特兒嚟嘅。咁咁，但係呢一段嘅愛情就有少少複雜啦，因為除咗佢同埋呢位嘅女畫家之外，又有另一位嘅銀行家。咁嗰陣時咧，佢哋曾經住有一幾個月嘅時間係住埋一齊啦。咁啊，佢就曾經寫過一首歌俾呢一位嘅即係女伴嘅。咁但係嗰首歌咧，如果你听嘅话咧，佢系一首好简单，得十几秒嘅melody 嚟嘅啫，你系一啲都唔觉得浪漫嘅。
3: 十几秒，
1: 好奇怪，系一段非常之奇怪嘅 melody 嚟嘅。咁但系
4: 好奇怪。
1: 不管如何啦，佢爱上咗呢个女画家之后咧，佢都改变咗好多，即系例如佢会喺佢自己嘅画谱上边开始画画啦，会写好多唔同嘢去表示佢对于呢个女孩子嘅爱啦。咁咁但系同埋顺带一提，讲开佢写谱呢样嘢咧。佢从来都唔写小节线嘅，因为佢系一个唔中意被规管嘅人嚟嘅。咩系小节线？就系平时一个班可能四拍咧，就会有一条直间噶嘛。佢从来唔落嗰条直间嘅，佢净系写晒啲音符上去就一路落噶啦。咁就系一个好有趣嘅人。咁但系去到佢同呢一个女画家终于分开啦，呢个女画家搬走嘅时候咧，佢就好伤心。佢写咗一个乐章出嚟。咁如果你弹一次嘅话，大概咧系三分钟左右啦，粗略估计。咁但系佢嘅 instruction 系呢一首乐章必须要弹840次，840次先系完整嘅。咁然后咧喺呢个世界又真系有人咁黐线，就陪佢一齐癫啦。咁啊试过真系弹咗出嚟咧，足足要弹20粒钟先弹得完。
2: 系咯，
1: 系啦。咁啊，所以佢就系一个咁奇怪但又咁可爱嘅一个音乐人啦。咁啊，但系咧时间无多啦。今日喺呢个部分咧，最后带嚟咧就有头先啱啱一开始呢个环节咧嗰个嘅背景音乐，你哋话好熟嗰首 Jimmy Paddy 咧，其实同流行歌曲都系有关联嘅。
3: 哎呀，仲以为会听到嗰一首要弹840次嗰首添，
1: 唔会啊，可以弹到听日嘅，因为一方大同《春风吹》至《吹吹风》mix， 正正就系用咗 Jimmy Paddy 当中嘅乐句，放咗喺呢个 intro 部分当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和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朝早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个法律问题给予证明。有关申请上诉至中院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绍初、上诉庭法官彭伟昌和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朝早又出庭。十一名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是杨雪莹、黄碧云、周嘉诚、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吴正亨、郑达雄、何启明、陈志全和梁国雄。警方成功打擊一個援交詐騙集團，牽涉一共80宗騙案，涉款超過620万元。行動中4男4女被捕，包括主腦和骨幹成員。警方表示，有關集團在2024年開始運作，以包養為名，同時操控社交平台帳戶，以每月5万至7万元的報酬，誘騙對方簽訂保密合約，在聊天群組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疑似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有老师和医护人员等的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尼泊爾在一個月內有至少9人死於日本腦炎，感染病例有37宗。當地傳媒報道，9宗死亡病例中6宗在郭熙省。衛生官員警告，隨著蚊媒疾病高峰期臨近，死亡人數可能會進一步上升。當地免疫專家表示，接種疫苗是預防日本腦炎感染的安全有效方法，建議所有未接種人群接種日本腦炎疫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是34度，相對濕度5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通往彩虹道的支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彩虹交汇处一带啦都是比较车多繁忙，大家留意翻啦。另外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怡安阁。而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观塘法院大楼的中线而家有坏车阻路，一带比较车多。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分别排到去丁九交汇处同埋金竹角。而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桥面的意外已经清一场，车龙去到欣澳站。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

0: 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油站，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的车龙去到戏曲中心，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系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去到 Mega Box， 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会的车龙就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元朗公路去屯门近博爱医院一段慢车龙尾沙埔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的车龙而家排到去到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同埋狮隧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7: 充电充电充电，
8: 肥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拣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度啦！
7: 唔系啊，西罗姑妈赶时间啊！啊，电电电，跳仔，大家都冇得充咯！
8: 肥强，有关于电力嘅风险同埋意外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9: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是 Aden 洪佐星。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中啊！
2: 继续翻到嚟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啊，咁啊上半小时咧就讲咗一位法国钢琴家即系 Satie 嘅一个生平故事，咁啊亦都讲到啦，即系有一啲嘅现代流行曲嘅作品咧，其实不时都会应用翻一啲古典作品嘅乐句喺当中。咁啊头先方大同嘅春风吹之吹吹风 mix 咧就系、是、一个好好嘅例子啦。除此之外，唔少国际间嘅流行作品。都一樣帶有好多古典元素。

有 Blackpink 嘅 Shutdown 啦，聽到咧由 intro 一路開始 loop 住喺個底嗰個嘅樂章咧，其實就嚟自帕格尼尼練習曲當中嘅鐘啊。

主唱嘅朋友叫 Mario and Nasty 啦，出自呢个非常之耐之前嘅一套韩剧，叫做《大话妹》嘅主题曲《Never Say Goodbye》，当中用到咧就系莫扎特第40号交响曲嘅乐章咧。

SHG 嘅 Remember， 深信深水清嘅朋友一听就知道当中个 melody main melody 咧就系、是、嚟自于天鹅湖嘅。

而他的作品亦都经常大量使用一些古典乐章，包括这一首运用了柴可夫斯基的船歌，有周杰伦的琴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本港多處地區下晝氣温上升至37度或者以上，上水最高氣温更加達到 39.3 度。天文台預測本港聽日天氣仍然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7度或者以上。隨後一兩日受到一股西南氣流影響，市區最高氣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兩三度。呼籲市民留意身體健康狀況，多補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戶外劇烈運動。對於外界關注暑熱警告機制的運作問題，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当局希望打工仔面对职业安全受影响的情况减少，劳工处会和包括天文台等不同部门合作，并且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继续做好相关工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表示，行政長官在去年施政報告宣布今年推出六間新的社區客廳，今次開幕的荃灣社區客廳是今年第六間，可見已經提早達標。他指出，全港投入服務的社區客廳已經增加至15間，估計年底之前再多3間落成啟用，當局會繼續積極物色合適地點開設更多社區客廳，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戶。荃灣社區客廳實用面積達到7000平方尺，屬於全港最大。陳國基預料可惠及大約610個劏房戶，全年服務92000人次。警方成功打擊一個援交詐騙集團，牽涉共80宗騙案，涉款超過620萬元。行動之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腦和骨幹成員。警方說有關集團在2024年開始運作，以包養為名，同時操控社交平台帳戶，以每月5萬至7萬元報酬，誘騙對方簽訂保密合約，在聊天群組假扮律師和富豪，令到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詐騙。受害人過半是女性，年齡介乎19至41歲，當中亦都有教師和醫護人員等專業人士。警方呼籲市民切勿低估騙徒的手法。尼泊爾在一個月之內有至少9人死於日本腦炎，感染病例有37宗。當地傳媒報道，9宗死亡病例之中6宗是鍋希省。衛生官員警告，隨著蚊媒疾病高峰期臨近，死亡人數可能進一步上升。當地免疫專家表示，接種疫苗是安全有效預防日本腦炎感染的方法，建議所有未接種人群接種日本腦炎疫苗。日本腦炎主要通過蚊叮咬傳播，症狀包括頭痛和嘔吐等，情況嚴重可導致死亡。尼泊爾去年有182人感染，其中41人死亡。天氣方面，廣東天氣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天氣極端酷熱，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7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點，熱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在南昌以東大約2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華東內陸並且逐漸減

0: 日。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粟街嘅慢线而家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近住亚街老街嘅慢线亦都有坏车阻路，一带慢车。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中线啦，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过咗文化博物馆，同埋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而较早前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的交通意外，同埋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左转彩虹道之路的交通意外，还有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观塘法院大楼的坏车都已经清了场的了，那边的交通都是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都系车多，龙尾去到翠屏南村。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啦，已经关闭咗噶啦。之后转睇睇路面嘅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二道。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而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博卫。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和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 96.9
1: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欧瑞强。
1: 你好，我是欧瑞强。由而家到八点钟，我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听歌。咁一个钟头最好系做咩呢？你知啦，而家系七至八啊嘛，将啲疲累洗涤下，最好系听下歌。咁你可以饮嘢嘅，咁饮嘢我唔包嘅，你自己喺屋企饮咩都得。今个礼拜我有个意念咧，就希望大家一齐啊，唔系一个钟头咁简单，一共有五个小时，即系每日嘅七至八都可以一齐加入呢个叫做快乐的心俱乐部。好简单啫，就是、想大家有个 happy heart。

呢位 Andy Williams 大家都知道咧，佢系即系怀旧歌之中嘅代表人之一啦。唱嘅经典歌无数啦 ，Love Story 啊 ，Speak Softly Love 啊，等等嗰啲电影主题曲，当然包括 Moon River 啊，都系由佢主唱。Andy Williams 同我哋唱《快乐的心》（Happy Heart）， 令到我哋好舒畅。有首旧嘅由欧洲传过嚟嘅歌，一个歌唱比赛已经得到好多人咧，即系爱戴嘅一首歌。因为佢歌曲内容，佢话我见到乜嘢嘢，哇，好靓，形容晒，然后咧。最后都是说见到这些靓嘢就想起你。Dana 同我哋唱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我见到乜都开心的。

簡單但係形容得相當之貼切、清新嘅英文。All kinds of everything, Donna。頭先講過，今日就係快樂之心俱樂部啦。有英文歌之餘，梗係有我哋本地嘅中文歌啦。呢只歌唔知你認唔認得？旋律一定聽過。俾個 tips 嚟，原本係山口百惠唱，不過本地咧，我哋就有阿 Grace。Grace 係邊個？久違咗嘅陳麗斯，即係唱《問我》嘅陳麗斯，歡笑在心中。

好熟悉嘅一首歌啦吓，咁但系除咗好听啊之外咧，如果我系英文老师咧，即系教学生嗰啲咧，我就会将呢只歌咧介绍俾我啲学生，一路听一啲舒畅嘅民歌，但系同时又学到好多。

陈丽诗 Grace Chan 同我哋欢笑在心中。我还记得佢以前有只大碟，只黑胶碟咧，叫做《高歌》。《高歌》里边咧就有呢一首歌啦。喺嗰个年代好开心噶，同一个唱片公司有一大群嘅兄弟姊妹啦。咁佢哋咧就系其中一个，包括我哋叫佢做 Boot Boot， 化名嚟 Chelsea Chan 陈秋霞。佢话喺六月嘅时候去边度最好呢？等佢带我哋去玩啊，好嘛？陈秋霞，六月天。

佢话同你一起去海边，你的心情都会好像秋夏一样，六月天愉快的。好啦，不如咁啦，我哋都可以有时间去旅行啩。唔知道有冇去过猫王，即系 Elvis Presley 嗰个故乡咧？嗰、那个叫做曼菲斯市，英文叫做 Memphis。咁 Memphis 咧就系美国一个城市啦，但系咧最出名就应该都系猫王嘅故居。咁所以有只歌咧叫做 Memphis in June。咦？唔通曼菲斯喺六月嘅时候真系好靓嘅？唱歌嘅是我心中一把靓声 ，Matt Monroe，Memphis in Ju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新皇岗口岸将会提供七条专营巴士路线、六条专线小巴路线、五条日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以及的士服务。陈美宝今日在运输署和九巴代表陪同之下，到访大榄隧道转车站，了解他们对新皇岗口岸开通的准备工作。他说，日后使用口岸入境香港的旅客可选乘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只需要大约25分钟车程就可以到达大榄隧道转车站。透过多达大约50条巴士路线前往九龙西、九龙东、荃青等多区，相信转车站将会是其中一个方便旅客往返新皇岗口岸的重要转乘枢纽。他已經指示運輸署和九巴加強宣傳和增設指示，密切監察客流變化，需要時調整班次。一名過往健康良好的20個月大男嬰感染甲型流感，現時情況危殆。患者上個星期五起出現發燒，翌日被帶到私家診所求醫，因為在診所出現抽搐，被即時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經檢查之後發現他血壓偏低，呼吸道樣本經化驗之後證實對甲型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臨床診斷為甲型流感並發敗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醫。男童上年度沒有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潛伏期內沒有外遊，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觸者經檢測證實對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但是病況輕微，無需入院，現時已經康復。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香港自6月底進入流感季節以來，至今已經累計錄得7宗兒童感染流感的嚴重個案，其中一名兒童離世。預料流感的活躍程度在未來幾個星期仍然會維持在高水平。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拒絕美國發起的和平委員會提出的加沙和平計劃，強調在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真正解除武裝之前，義軍不會撤出加沙地帶。和平委員會早前公布一份包含15點內容的和平計劃，根據計劃，哈馬斯應該解除武裝，以色列就會分階段從加沙撤軍。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記者引述美國高級官員表示，白宮並不在意內塔尼亞胡拒絕接受加沙和平計劃，理解有關表態是出於選舉週期的政治需要，美方對此無意見，只要內塔尼亞胡繼續按美方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對加沙的打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老街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交通回复正常。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粟街慢线的意外啦，就仍然处理当中啦，一带稍为车多。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中线就有坏车，龙尾啦都几长噶，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嘅出口。喺港岛啦，湾仔交汇处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跟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快线啦，亦都有坏车阻路噶。现时红隧嘅港岛出口一带啦，都系车多繁忙。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 至於東行去紅隧過海啦，龍尾就接近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車龍排到灣仔消防局。在對面海紅隧九龍入口理工大學對出一段車多。另外將軍澳道上行去將隧仍然稍為慢車㗎，龍尾就喺興田村對開。路面情況在九龍區方面，柯士甸道去紅磡方向近住彌敦道至到戲曲中心車多。新界區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車。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車龍排到屯門河橋面。青衣向兆會路去長安村方向近住聰美路比較車多。晚間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灣仔嘅三板街會有工程，由晏啲啦九點鐘直至聽朝六點，三板街封閉禁止所有車輛駛入。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將藍隧道出口去調景嶺、獅隧入口方向沙田。最後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翻你，搭車嗰陣啦，唔好騷擾司機，做個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達目的地，咁先係好心態出行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6: 充电充电充电，
7: 肥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硬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度啦！
6: 唔系啊 ，Sarah 姑妈赶时间啊！啊，电电电，跳仔，大家都冇得充咯！
7: 肥强，有关于电力嘅风险同埋意外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会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系 Aden 洪佐星。
9: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10: 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

0: 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
2: 今个礼拜我哋都系用 Happy Heart 快乐的心做主题，希望任何时间，总之每日嘅七至八，我哋都会用心去感受呢啲靓歌。用咩心啊？用快乐的心咯。点样感受法啊？有啲人话啊，心里边嘅心情，对某种事七上八落。咁但系我觉得咧，最重要咧就系好舒畅就得啦。好似呢只歌咁，俾我呢一种好舒畅嘅 flow 啊，线下滑下。咁就过咗一小时㗎啦。Laura Ellen, Slip and Slide。

其實佢講緊就 slip and slide away 係啲時間咧嚇，眨下眼咁就跣走咗、漏走咗啦。講緊嘅就係往日嘅光陰。我諗到嘅咧就係我嘅心情咧，就好似我細個嘅時候咧，好中意玩嗰啲滑梯啊，甚至乎喺啲水上樂園裏面嘅滑梯咧，就最開心。好开心咁骑住个水泡咁样一路线咧转几十个圈冲落去嗰啲咁样嘅舒畅嘅感觉。不过佢话成班喺一齐就会好快乐噶啦，系啊，佢 very happy very happy 好开心啊，让我们快乐在一起。唱歌嘅系彭羚。

知唔知佢讲得咁快，唱得咁快？点解？因为实在太 happy 咁样，即系我都好快乐啊，好开心啊，咁样呢个咧系即系忍唔住嘅愉快嘅快乐。彭玲同我哋合唱呢只歌叫做《让我们快乐在一起》，亦都令我谂起我儿时往事。我最细个嘅时候咧，小学嘅时候参加咗童军里边嘅小狼队，我就学识唱一首叫做《The Happy Wanderers》英文嘅。成班小狼队一齐去露营、去旅行，哇！真系 happy 到你唔信。不过而家揾到一只歌咧，好啊，有国语版，希望咧呢一种愉快可以除咗我哋以前小狼队之外咧，任何人听到都会好开心。The Happy Wanderers 嘅国语版叫做《快乐的向前走》。

0: 一班咁可爱嘅儿童合唱团同我哋唱呢只歌就最啱啦，因为呢啲都系我嘅儿时往事。呢种情怀咧就系叫做快乐的向前走。我一路听嘅时候咧，忍唔住，不如咁啦，今日嘅民歌味道都要揸住个吉他，再唱呢只歌，唱英文嘅，英文咧就叫做快乐的流浪者 ，The Happy Wanderers。我做过噶，大个咗之后咧，我好中意一个人扮晒嘢咁样咧。孭住个背囊好有型咁样去啲离岛啊，一个人行系一个人添，咁啊几好几开心嘅，咁啊仲记得咧，即系孭住个背囊周围走嗰种乐趣，我都做过呢一个大自然嘅蒲友啊，周围蒲，所以今日咧唱翻呢个小狼队嘅歌，令我哋儿时往事咧喺眼前重现，歌名叫做 The Happy Wanderers， 今日嘅民歌味道。
1: 五十年珍藏，民歌味道。

天赐俾我哋嘅呢一啲又清又蓝嘅天空，其实讲紧咧就系欣赏紧个大自然啊嘛。做一个开心嘅流浪者咧，唔系净系一个背囊同埋一对行山鞋，一路行一路欣赏周围，即系做物主俾我哋嘅恩赐。所以好多时候我会坐低喺嚿石度望住日落，嗰啲感觉咧，真系一种奇异嘅恩典嚟。Amazing Grace，Judy Collin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他的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个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现在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至今已经累计录得7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就深水埗波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政府今日起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旧筑物、设施或者杂物。首阶段是唐荫山替唐荫街山边休憩处的山脚至到山顶，次阶段为近巴域街的山脚至到山顶。署方话，地政总署今朝早就首阶段清理的设施和旧筑物张贴法定通知，要求拥有有关物件的人士今个月12日前停止占用土地，尽快自行拆除或者移走物件。政府将会在稍后清理，为确保安全，每个阶段将会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3日，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的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署方又说，完成清理之后会解封现场，并会在窝仔山合适和安全的地点推进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加固斜坡等。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

0: 紀接報，表示有人持刀刺傷大廈保安同埋一名外佣，保安嘅手部受傷，外佣嘅背部同埋頸受傷，兩人清醒送往瑪麗醫院治理。警方之後拘捕該名持刀男子，並喺現場檢獲一把28厘米長嘅刀。案件由西區重案組跟進調查。上星期發生校園槍擊案，造成8人死亡的泰國暖武里府當地行政組織辦公大樓星期一再發生槍擊事件，行政組織主席通差頭部中彈。泰國傳媒報導，槍擊發生在當地朝早11點左右，通差傷勢嚴重，他的私人司機亦都在事件中受傷，兩人已經被送院，槍手已經投降。當地官員說，槍手是一名前議員。而在校園槍擊案發生之後，多間學校加強保安，在首都曼谷市中心一間學校有警員在門外駐守，教職員利用金屬探測器檢查，是檢查學生的書包。天氣方面，廣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點，熱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在南昌之東北大約1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華東內陸並且逐漸減弱。預測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氣溫大約29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5度，新界再高兩三度。明日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八点取消。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9.4度、东经117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白海豚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24公里。呢次新闻简报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粟街慢线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一带系车多少少，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的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连同湾仔交汇处之前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的坏车，亦都系处理好啦。两边嘅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啦，而家係大致正常噶。紅隧九龍入口就理工大學對出一段車多， 路面情况在新界区方面提提大家啦，在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跟住文天祥公园，由于有临时的道路工程，

0: 中線、快線係封閉緊，一帶比較擠塞啦。龍尾塞到過去米布隆村。至於晚間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葵涌區會有道路工程，由晏啲九點鐘直至聽朝五點，和宜合道落山方向以及梨樹路去五藥如夫人健康院方向，各自近住交界處部分行車線封閉。咁期間啦，車輛係禁止由和宜合道右轉梨樹道、梨樹路，以及係禁止啦由梨樹路右轉去和宜合道噶。經過受影響嘅朋友就記得留意現場改道指示，駕配小心啦。好啦，我哋聽朝嘅交通消息再見。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有时候失去是一种伪装的祝福，我们总是习惯紧紧地握住手里面拥有的一切，无论是早已经过期的关系，不再适切的习惯，还有那些很沉重的旧回忆，我们害怕放手，相担心一旦松开就真的什么都不剩了。生命其实也是一个不断整理收纳的过程，真正的智慧是在于明白某些人同事离开并不是为了剥夺你的快乐，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在你生命之中阶段性的任务。生活或者比我们更有远见，他温柔地帮我们清除了那些不再滋养我们的部分，只是为出腾出最宽敞明亮的空间，迎接跟住落嚟更值得你拥有的美好。

有时候失去是一种伪装的祝福，真正的智慧在于明白某些人同事的离开并不是为了剥夺你的快乐，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在你生命之中阶段性的任务。生活或者比我们更有远见，他温柔地替我们清除了那些不再滋养我们的部分，只是为了腾出最宽敞明亮的空间，迎接跟住落嚟更值得我们拥有的美好。

2026年8月10日啊，开始我哋今晚节目有两首歌先 ，Brian Ferry 嘅《Slave to Love》。同埋啱啱呢首 Gregorian 嘅 Once in a Lifetime， 曾经系关淑怡嘅《恋一世的爱》。嚟紧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有我叫刘善儿。

歌名叫做 It's a fine day， 是不是呢？而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嘅酷热天气警告信号完整生效啊！人生其实真系不断有失去，亦都有得着啊！最近有个广告咧，有句说话都好有意思，嗰句说话就系、是：人生最重要嘅唔系拥有几多，而系体验。

喺 The Three Degrees 嘅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之后，带嚟呢首歌 Flying Pickers 啊 ，Only You， 曾经系谭咏麟嘅只有你。我哋八点半钟新闻简报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受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多处地区下昼气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至 39.3 度。天文台预测本港听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随后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对于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说，当局希望打工仔面对职业安全受影响的情况减少，劳工处会同包括天文台等不同部门合作，并且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继续做好相关工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新皇岗口岸将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以及的士服务。陈美宝今日在运输处和九巴代表陪同下到访大榄隧道转车站，了解他们对新皇岗口岸开通的准备工作。他说，日后使用口岸入境香港的旅客可以选乘3条专营巴士路线，只需要大约25分钟车程就可以到达大榄隧道转车站，透过多达大约50条巴士路线前往九龙西、九龙东、荃青等多区，相信转车站将会是其中一个方便旅客往返新皇岗口岸的重要转乘枢纽。他說，已經指示運輸處和九巴加強宣傳和增設指示，密切監察客流的變化，需要時調整班次。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出席荃灣社區客廳開幕禮致辭表示，行政長官在去年的施政報告宣布今年推出6間新的社區客廳，今次開幕的荃灣社區客廳是今年第6間，可見已經提早達標。他指出，全港投入服務的社區客廳已經增至15間，估計年底前再多3間落成啟用，當局會繼續積極物色合適地點，開設更多社區客廳，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戶。荃灣社區客廳實用面積達到7000平方尺，屬於全港最大。陳國基預料可以惠及大約610個劏房戶，全年服務92000人次。

0: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是32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貌式暗恋就是今次力进呢一首新歌的主题啦。但何谓礼貌式暗恋呢？其实就是和暗恋对象保持克制的距离。力进觉得这个内敛的个性和他自己都挺符合的。作曲力进 Noel Junior，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Perry Love。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力进《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塞纳河畔的咖啡，
3: 北海道的飘雪，
2: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3: 南非
2: 天涯海角的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3: 爱
2: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歌名叫做 Falling， 咁就系、是、其实系讲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即系堕入爱河啊。咁亦都系讲不同嘅季节，一段感情里边有不同嘅阶段啦。但系我成日咧将呢个 Falling 咧就谂起呢、這个好耐之前咧个天气先生咧，即系如果气温骤降啊，咁跟住 It's falling 咁，咁所以咧我就谂起啊、哎，我哋咁热嘅天气，如果稍微下降下气温就好啦。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恬淡情怀》，我系刘善儿。

时间嚟到晚上8:08字吓，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名称叫甜淡情怀。咁我除咗有星期一晚嘅甜淡情怀之外咧，星期日嘅下昼4:00至5:00都同你一齐嘅。咁啊，寻日咧就系有美商馆嘅嘉宾咧就系肥妈啦。肥妈好中意狗，好锡狗，其实好多人都知噶啦，因为佢经常拍片咧影佢同啲狗狗嘅生活嘅。佢最高峰期咧养咗17只狗，几乎全部都系大狗。佢仲分享咗一次有少少伤感，但系好有趣嘅经历。

0: 剛才講到啦，昨日嘅有美商門嘉賓係肥媽啦，咁啊分享咗一次少少傷感，但係又好有趣嘅經歷啊。佢憶述咧，即係曾經喺孫女同個孫女一齊睇卡通片嘅時候咧，孫女見到片裏邊嘅狗狗死咗，好傷心咁喊，跟住肥媽咧就氹佢，話狗狗上咗天堂，好快就會同其他狗狗相聚噶啦咁啊。咁之後咧，肥媽有一隻狗叫 Chaplin。就在肥媽的懷裏面離世，咁佢肥媽好傷心啦，傷心欲絕啦。咁孫女咧就反過嚟安慰佢啦：媽媽唔好喊啦 ，Chaplin 只係上咗天堂咋，你好快就喺天堂見到佢噶啦。咁肥媽聽咗之後咧，哭笑不得，即係話冇咁快係嘛？
1: 由而家到九點，甜淡情懷，劉善儀。

仲有四分钟咧，去到晚上时间九点钟啦，带嚟呢一首 Elton John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而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啦吓。临走前话声提醒你，今日嘅开场白有好多意思嘅一句说话，就系、是、有时候失去系一种伪装嘅祝福。好啦，最后一首歌 ，DC Lee See You Today。

结束今晚的甜淡情怀，有 DC Lee 的 See the Day。再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啊，所以户外工作或者出外都要特别小心。我们再见的时间是星期日的有美相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他的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意。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个年度冇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冇外游。佢嘅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而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至今已经累计录得7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警方今日展开为期2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

0: 今年上半年全港一共錄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認為司機不專注駕駛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動重點打擊司機不專注駕駛的相關違例行為，包括胡亂設線、駕駛時使用手提電話、長期佔用快線和緊貼前車等。47人串謀顛覆國家政權案，高等法院上訴庭早前駁回12名罪成被告和律政司的上訴，其中11名被告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證明書，上訴庭朝早頒布決定批出全部有關證明書申請。根據判詞，上訴庭根據有關條例提出就5個法律問題給予證明。有關申請上訴至中院證明書，由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庭法官彭偉昌和法官譚耀豪審理，全部被告朝早有出庭。11名申請證明書的被告分別是楊雪瑩、黃碧雲、周嘉誠、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吳正亨、鄭達雄、何啟明、陳志全和梁國雄。熱帶氣旋白海豚為華東帶來強烈風雨，浙江溫州多處道路積水，一架救護車在永嘉縣轉運骨折患者前往醫院途中誤入積水路段拋鏢，水位快速上漲，消防將被困車上6個人轉移至到橡皮艇，再將傷者送院治理。强降雨又造成太湖流域和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越警戒水位的洪水，其中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2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和江西等5个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亦都紧急安排2亿元的人民币，支持浙江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话，随住白海豚残余系统北上和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北京市计划听日启动防汛二级应急行应。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6: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5: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6: 喂，睇住啊！
7: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8: 呢位同学用呢个方法去投入诗嘅意境啊！
9: 第一句就是远远的街灯明了，我就会闩晒我间房啲灯，妈咪就会开手机入面嗰个手电筒啦，无疑亮咗个画面。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高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3: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话你唔喜欢自己目前嘅状态，因为呢一个唔系你所想要嘅人生。咁既然你咁清楚同坚定，咪唔好要咯。其实谂得深一层，真系我哋确实唔需要为咗陷入一本好差嘅生命剧本而令到自己闷闷不乐嘅，因为我哋个心系唔受现实限制噶嘛。喺任何嘅状况底下，我哋嘅心都可以飞跃，可以用一种更高嘅视野嚟到去看待自己嘅处境。于是我哋将会睇见呢一个只不过系一出戏嚟啫。呢出戏里面有哭有笑，有各种悲欢离合嘅纠结，又有各种喜怒哀乐嘅缠绕。但系无论再几咁嘅千回百转，这个终归都只是一场戏啫。

当我哋抽离咗自己，我哋可以用一种更高嘅视野嚟到看待我哋自己喺身处嘅环境，所以我哋睇见嘅只不过系一出戏啫。当我哋以一种睇戏嘅心情旁观自己正在演出嘅剧情，我哋就超越咗自身角色嘅格局，抽离咗嗰啲执着同迷茫，仲有嗰啲挫折同困顿。毕竟我哋系戏中嘅演员，同时亦都系戏外嘅观众。

陈洁仪嘅等了又等，不多不少讲咗我嘅心声。我等完个星期六，又等星期日，终于俾我等到星期一，又可以再喺音乐情人里边同大家见面。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嘅晚上，陈洁仪等了又等，齐豫嘅如果真的不要，终于令到我哋可以再次见面。1至5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时间星期一晚上的9:27，继续音乐情人的上半部分，女方求你讲清楚，仲有陈奕迅的黑夜不再来。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即将听一次9:30新闻简报，新闻前同你介绍一首歌咧。呢首歌叫做《明星》，当你听到呢首歌名嘅时候，你会谂起张国荣，你会谂起叶德娴。但系其实对于我嚟讲，接触《明星》呢首歌，第一次接触嘅就系听佢唱，佢系陈丽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食环署公布今个月第一批涵盖十个监测地区的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和密度指数，其中丽景的第一阶段有蚊气指数最高，达到 9.8%， 其次是上葵涌的 7.3% 和沙田东的 6.5%。 至于上葵涌和黄大仙东的第一阶段密度指数最高，同样达 1.5 水平。发言人表示，雨季期间食环署会持续采取多项防蚊灭蚊措施，包括召开跨部门地区灭蚊专责小组特别会议，协调各相关部门和持份者全面加强控蚊工作，以及针对蚊患较严重的地点实施密集和具针对性的控蚊策略，包括加强巡查，清除现有和潜在的蚊子滋生地，施放杀幼虫剂，以雾化处理杀灭成蚊，以及在合适的位置设置捕蚊器。特区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将会在8至9月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和优惠，给市民响应和参与今个月15号的全国生态日，希望增强市民大众对自然保育和环境保护的关注和投入。香港濕地公園今個月15號免費開放，場內會提供免費公眾導賞團。漁護署會籌辦一系列的生態活動，包括在城門郊野公園和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舉辦四場的生態導賞團，晚上在大埔滘自然護理區和公眾分享觀賞螢火蟲的要點，亦會在香港海事博物館舉辦海岸公園30週年的巡迴展覽。市民同日在环保署辖下的绿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进行回收，可获双倍的绿绿赏积分，但是不适用于厨余回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巴格埃當地星期一在記者會表示，當前海峽局勢並非由伊朗和亞曼之間的分歧造成，伊亞兩國已經就商業船隻臨時通航路線達成初步共識，正就聯合聲明部分內容繼續諮詢。巴格埃強調，只要美國不停止海上封鎖和軍事行動，霍爾木茲海峽就不具備全面恢復安全通航的條件。但靠外交手段無法解除海上封鎖，伊朗將會綜合運用軍事和外交手段維護自身利益。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966點，跌6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59點，升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8.96，瑞士法郎0.81，加元1.396，人民幣6.745，英鎊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0: 入4334.88美元，卖出433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以及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唔知佢分唔分得清 primer 同 foundation 系点用嘅咧？

续佢嘅杂志概念，嘉豪今次嘅单曲咧系化妆品专栏嚟嘅，讲出男生或者到护肤化妆系毫无头绪嘅，但系为咗中意嘅人都愿意自自整整。

0: 做个庙 ，Matchao Journal 田字中雪 ，Pico Journal 监制 Kiri T， 上榜三个星期啊，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洪家豪一不满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佢曾经令我快乐过，佢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系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3: 想唔想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嘅感觉呢？等我同你一齐揾翻呢一个佢。
4: 星期一至五晚上9:00-10:00，音乐情人郑子成。

知音是要在梦里沉，有的歌词就要向歌内探。一首好歌除了要歌手演绎得好之外，更加要一位能够洞悉人心和世情的填词人，才可以做到歌词代替说话。上星期我们失去了一个经典的 Peter 哥黎彼得，一路走好啊。

年轻朋友认识黎彼得，我可能是一位喜剧演员，但我们有翻咁上下年纪同资历的乐迷来讲，黎彼得呢三个字，我哋认识佢系一个填词人先嘅。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会同大家分享一啲 Peter 哥黎彼得所填上嘅歌词，包括咗头先听过嘅《知音梦里寻》、《梦里共聚》，同埋呢一只都系。

0: 刚刚听过谭咏麟嘅呢首歌，喺佢爱人女神嘅大碟里边 ，Peter 哥帮佢写咗几首作品，包括咗大碟嘅点题《爱人女神》啦，《Hold On Mary》林真亦唔迟咧。当然仲有头先呢一首可能俾人忽略咗嘅精彩作品《逆风曲》，黎彼得词，谭咏麟演绎《离别酒》。
1: 音乐情人郑子成。

在 Peter 哥的填词生涯当中，除了同阿 Sam 许冠杰有着紧密的合作之外，同阿英哥许冠英都有多次合作的机会，包括了头先这首歌许冠英的《夏妹共你》。

0: 首好久违咗嘅作品，一套久违咗嘅电影。当然喺我哋年代嘅朋友一定会记得呢首歌，叫做《面懵心精》。呢套电影里面有呢一首嘅主题曲，冯添之作曲，黎彼得所填上嘅歌词，唱歌系边个记唔记得嘅？陈迪文啊！时间嚟到晚上9:52，讲开 Peter 哥，又点可以唔提呢首作品
1: 呢？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0: 令到张国荣声名大噪嘅一首作品。幕后嘅填词人正正系佢，佢系 Peter 哥黎彼得。有呢首 Monica 将成日带到晚上仲有四分钟去到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啦。周末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33至34度，而新界将会再高2-3度。去到星期五至周末期间会有几阵嘅骤雨出现嘅。好啦，节目去到尾声啦。让张国荣再度 encore 黎彼得另一首或者另外一隻的经典歌词，多谢 Peter 哥通俗而不低俗的歌词，多谢他启发人心的歌词，我们永远都记得你张国荣爱情离合器。
1: 你动人如貌美，像火山口喷热气，

行你空中企，陪伴你。清幽虚气，十全和十美，在心中写我日记。不知不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受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多处地区下昼气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至39.3度。天文台预测，本港听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随后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系33至到34度左右，新界再高2-3度。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对于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当局希望打工仔面对职业安全受影响的情况减少，劳工处会和包括天文台等不同部门合作，并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劳工处宣布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侍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处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警方今日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本港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取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热带气旋白海豚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浙江温州多处道路积水，一架救护车在永嘉县转运骨折患者前往医院途中误入积水路段，水位快速上涨，消防将被困车上的六人转移至到橡皮艇，再将伤者送院治理。强降雨又造成太湖流域和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越警戒水位的洪水，其中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人民币，支持浙江和江西等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

0: 委，亦都緊急安排2亿元嘅人民幣，支持浙江做好災後應急恢復。中央氣象台話，隨住白海豚殘餘系統北上同冷空氣結合，經津冀、遼寧等地將會有明顯降雨。北京市計劃聽日啟動防汛二級應急行徑。跟住係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959點，跌7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56點，跌唔夠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59.03，瑞士法郎0.81，加元1.396，人民幣6.746，英鎊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23.99美元，賣出4,325.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是32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應及早做好預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籲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風暴消息。
4: 2026结业礼，
5: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6: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6: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5: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7: 充电充电充电，
8: 肥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硬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度啦！
7: 唔系啊，细路姑妈赶时间啊！啊，电电电，跳仔，大家都冇得充咯！
8: 肥强，有关于电力嘅风险同埋意外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9: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是 Aden 洪佐星。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 Gigi 姐黄淑仪。
3: 好啦，嚟到我哋今晚嘅他啦。今晚嘅嘉宾咧，好犀利，
2: 系
3: 连阿兰子咧喺未开麦之前咧讲咗几次前辈啊，前辈啊，前辈啦、啊，一位我哋极之尊重嘅前辈黄淑仪
2: Gigi 姐，
4: 多谢。多谢你哋邀请我，多谢。
2: 你唔好讲话多谢，多谢你肯上嚟，因为咧头先咧朱元姐话，系你问阿嘉乐啦，如果唔喺街度你撞到我，你都唔会。哇，其实我哋谂都唔敢谂，因为咧嗱，我就知你好忙嘅，时时咧即系几地啦，几个基地啦，即系而家又去埋啊内地啊，咁好多嘢做啦。咁有阵时我以前都同阿邓泽志啊，同你哋有饭局。
4: 系啊系啊系。
2: 咁少咗我都唔知道可以点样去揾你，所以我哋啲念力好犀利啊，就靠呢一个吴嘉乐喺街道我哋嘅念力、就吸咗你过嚟啦。
3: 又事实上系真嘅，我好老实咁同芝姐讲，因为咧我同阿芝姐合作过咧，真系叫一次剧集。
4: 系啊，
3: 之后其实真系冇见过芝姐，因为你可能系成日飞嚟飞去啦，
4: 加拿大、
3: 香港啦，飞嚟飞去。咁、真系，我上次喺街撞到之后，我灵机一闪，咦？啊！膽粗粗問阿芝姐可唔可以做訪問啦、啊？哎，點知芝姐真係應承咗我，所以
4: 兩份應啊，兩份。
3: 哇！冇咁講。
2: 我想問你哋咧，你哋第一次係同阿芝姐嘅相聚或者相見或者第一次見佢，記唔記得啊？
5: 我好記得。
2: 你咁叻嘅，你記得？我陣間你講完就到我講。
5: 呢个是一个粉丝的心态。
4: Okay?
5: 而即如果说真正这样的倾向，我好像是今次。我没有跟芝芝姐合作过。没有。之前我在、公司做事的时候，其实我有经理人有说，因为芝芝姐有一个节目，本来我是有机会可以去品尝她的美食的。但是隔不到期。但是如果你说我真正第一次见她，我想是电视了。嗰陣時好細個，但係咧我就已經喺度話：哇，點解會有一個女人咁靚嘅？即係嗰陣時當其時咧，後來我先知道原來你唔中意嗰個花拉頭。
2: 係啊，我啱啱想話佢個花拉頭。
5: 但係你知唔知？即係嗰陣時我咁細個，我已經係為之。即驚為天人啊！我話哇，點解會有個女士咁靚嘅？咁然之後去到加拿大讀書嘅時候，我曾經係嘗試想電呢個頭。咁但係即呢個我哋後來可以講下啦，因為我後來睇到你一啲嘅訪問，你係特登剪咗佢嘅。咁我覺得你個人都幾 Q 嘅。後來即睇完個訪問，同埋係一位好瀟灑嘅、
4: 幾任性嘅。
3: 喂，既然係咁樣講，不如就即刻問下點解之前你咁當時啊？咁唔中意呢一個頭咧髮型咧
4: ？No， 其實我好中意呢個頭。但係咧，我覺得我留咗呢個髮型之後咧，人哋睇我個頭多過睇我做戲啊！我即刻唔中意，我即刻唔中意，因為點解？我喺街度試過真係親眼目睹三次意外，係因為啲人見到我頭髮擰轉頭嚟望我而產生嘅。
2: 咁你點知唔係望你個人呢？
4: 因為呢個頭髮係真係都幾型，
5: 係啊，即係幾型，好豔麗啊！
4: 明明即係好似老夫子畫嗰啲漫畫咁，個人一路咁樣望住我就砰就撞落去個燈柱度，呢個係第一個，呢個都小意思啊。第二個咧就係過隧道嗰陣時，我揸一架車，佢一望望到我，即係一路望住我，我架車行，佢又也有行，但係佢嗰行未行得咁啊，佢就砰去前面架車度。第三個咧就最慘啦！我就響我住當時住九龍塘，我就響街邊嗰度，我自己抹我自己架車喺度洗車。咁啊有架車一行過停低咗之後，佢落車就一路就望住我，然後砰閂門，佢唔忘記咗佢女啱啱落車就夾到佢女嘅手，
2: 哎呀
4: 大喊！哎呀，我覺得好難過咯，即係咁樣。如果我剪咗頭髮，冇人望我嘅，真係行過咗先至覺得啊，黃淑儀啊，即係咁樣嘅咋嚇，就係留咗個髮型之後，我覺得係呢個髮型廠嘅，所以我情願剪咗佢。但係之後我即刻俾公司高層鬧，你知唔知建立一個形象幾難啊？你呢個形象咁成功，做咩你要一手毀咗佢？我話冇啊。我仍然在此啊！我仍然在生啊，冇所谓咯。
2: 我想好好奇啊，呢、這个花拉头咧，我哋嗰阵时细个又系睇阿芝芝姐嗰啲戏咧， 我都有去整啊，但系咧我系点样整？我冇电嘅，我将嗰啲发卷咧向外咁样样咧，就即系又去唔到嗰个挛，又去唔到个直，即系两面不讨好，好难整。我发觉，咁我想问啊，即系等于啊头先阿志清喺度讲啦，嗰、那个头除非你电，喂你电咧系可能电完嗰刻有嗰个感觉就，跟住你瞓完一觉又冇噶啦，系咪好难搞嗰个头？
4: 因为我自己 handle 到，我自己搞掂。我买咗一个电卷发器咧，系插响度，佢热咗之后我自己卷。

0: 係為咗要避一避，都係低調翻少少，係咪咁嘅意思啊？嗰啲周圍
1: 係咯，我情願希望用我工作或者用我嘅成績嚟到表現，好過用我個外表嚟到吸引人。
2: Gigi 姐咧嗰陣時我，我唔知啊，我細個嗰陣時咧睇 Gigi 姐同其他嘅即係我哋嘅前輩啦，你係真係有啲不羈嗰啲咁嘅樣，即係好似即係嗱有嗰陣時又好興嗰啲好聽話，我唔係講嘅真人啦，個樣好聽話、溫軟啊，阿思琪姐一定係叫軟軟添咧嗰只咁嘅樣，你係唔係嘅一個你嗱？譬如話我咁樣計咧，就係汪明荃啦、汪阿姐啦咁，佢都係不羈嗰只，但係你同佢個不羈又唔一樣嘅喎，你咁啊？
3: 因為我是粉絲嚟嘅 ，OK， 係嗱，我想
2: 你解構啦，
0: 其實造型咁清純，
3: 佢乖到嗰個外表，乖到，但係佢係點咧？佢我唔知啊，因為我佢嚟之前我做太多嘅功課啦，睇曬佢啲訪問啊，所有嘢，轉頭翻嚟我再講一講，原來 Gigi 姐外表同內心係兩回事嚟嘅。

0: 意思就是話，即係嗰個形象啊嚇，
1: 好不羈，
0: 係好不羈咁樣嘅。我話俾你聽，其實我自己嘅感受啫。其實你越聽佢講嘢，越聽佢做訪問，你係會越愛佢嘅，係愛啊！即係點解會有一啲女人係咁樣嘅咧？咁你諗下，即係你睇翻你回顧啊嚇，即係可能啲聽眾就話啊 ，Gigi 姐後生係點咧？其實你一上 Google 咧，你佢就好多好多嘅照片，你睇下佢清純到，即係直情係。蒸馏水咁样，但系佢嘅行为并不一样，即系呢一样嘢先至会觉得呢个女人嘅潇洒，同埋咧，即系如果系男人嘅话，即系 Gigi 姐好老实，我唔觉得系因为你个花拉头啲人会即系撞柱，其实可能系呢啲头人哋撞柱你睇唔到啫，即系真系太犀利啦。
2: 但系
0: 道理
2: ，OK objection 诚意 ，OK， 咁因为点解咧？我贊同你話阿 Gigi 姐係清純嘅，但係佢唔係普通清純，係嗰啲任由擺布嗰啲，佢係嗰啲咧清純得嚟咧。OK， 我係聽話嘅小女孩，但係咦呢、這個我覺得唔係、哦，我有我嘅性格。呢樣嘢唔係話你係強勢，我就會射你嘅 no。好啦，我講到咁樣嘅時候，我哋唔好拗啦，我哋揾阿 Gigi 姐，你親自做評審，你覺得我哋邊個啱啊？
1: 其实呢即我几时都认为呢睇一个人的外表呢真的不可靠的。不可以信晒佢的外表或者是咩。真的要跟佢相处过。当然亦都不好话我哋呢一行咁样我做一两件事你就改变咗你对我的观感。但是呢即你要跟我相处过之后你先至容易觉得哦原來佢係啲咁嘅人，咁樣我就覺得冇乜所謂話清唔清純啊，空唔空巷啊，或者陰唔陰濕啊，或者叫唔叫嗲啊嗰啲咁樣嚇、啊，就最好都係千祈唔好信人嘅外表，同佢相處過之後咧，你再改變對我嘅睇法，我都唔介意嘅。
2: 你認識你自己嘛？咁你認為咧？你認為你係嗰啲即係譬如話都好有自己嘅主見，細細個嗰陣時咧，都係啊，我都好聽爹哋媽咪啊，佢哋幫我安排條路。你係邊啲咧？
1: 當時冇得選擇。媽媽安排我去日本讀書，咁我就去。但係原來發覺，咦唔得喎！個監護人個仔話要同我定咗婚先至肯放我出去考完度活動，我即刻就走翻翻嚟咯。
0: 呢、這個故事都幾得意，你知唔知我睇到你呢個故事，我心諗啊，呢、這個男仔呢對父母子啊，其實即係佢哋好早已經係俾你美貌咁樣震攝咗，要你成為佢嘅新抱啦。你係咪啊？吳家樂，你睇
3: 過房新娘，我突然間諗起，
0: 為咗無釐啦，係
1: 啊，嗰陣未滿18歲啊嘛。咁如果我去日本讀書都要一個監護人啊嘛。咁揾到一個監護人話肯接受我去，但係佢。应该唔知道我咩样噶嘛？去到住落相处落之后，可唔可以同我仔定咗婚先？吓，
0: 冇错就
2: 咪系咯，
1: 即系唔得噶嘛？佢话如果唔系你翻咗学之后，校园咁多
0: 男
1: 学生，
0: 咪就系咯，
3: 系咪啊？
2: 但系个问题，我哋做监护人系即系点讲啊？嚟借你呢一度咁样样，咁我就要做你新抱啦。嗰条数好似你着数啲，
1: 我唔识咁样谂，但系我即系17岁，我唔想结婚住咯。即系唔想咁快俾人箍死，咁我即刻话俾妈咪听，唔该你同我买张机票，我翻嚟。就系翻咗嚟之后，就入咗训练班，即系等第二个监护人出现，咁我就入咗训练班。入咗训练班之后咧，就学咗好多好多嘢啦。学咗好多嘢之后咧，咁东京揾到一个监护人啦，咁样我就同钟维庚先生讲，我话我想走啦，即系唔读啦，训练班。钟维庚先生就话：乖女，你唔好走，你好适合呢一行。我都唔知点为之适合吓，咁我就留低。佢话你如果去咗东京读咩咧？我学 window display， 即系橱窗设计嗰啲。咁你都
2: 好前卫喎，嗰阵时如果系咪学呢样嘢？
1: 咁即系你都系为咗赚钱啫，都系带啲艺术嘅眼光去做嘢啫。咁如果你留响呢度咧，我相信你系做得到嘅咁样。咁所以我就。即係推咗東京之行，咁就留低咗向訓練班咯嚇。
3: 嗰陣時咧，係咪真係咧？哎呀，好多時講，我係陪朋友去訓練班啊，點知又係揀著咗我，係咪真係咁樣樣噶
1: ？Exactly 。 我有一個同學，好好嘅同學，佢讀緊浸會嘅，係阿King Sir嘅學生嚟嘅。但係咧，佢一體院訓練班，佢又好想去玩，要我同埋佢一齊

0: 未开麦之前，我哋两位主持突然间喺度拗起交上嚟，朱姐姐嗱，你小心啲。
1: 朱姐姐嘅外表，
0: 为咗你个外表，佢哋真拗起上嚟。
2: 你唔使惊嘅，朱姐姐，
3: 我哋得
2: 我哋，我哋系斯文人嚟噶啦，我哋唔会打交噶。
1: 因为咧头先点解阿兰

0: 去，咁咪一齊去咯。冇嘢嘅，我又冇心話諗住會入到呢一行嘅。咁我去，結果真係我考到。佢唔係考唔到啊，其實佢真係貪得意。佢屋企即刻已經安排佢去美國讀書咯。
1: 嗯，
0: 咁佢都冇可能留低入訓練班咯，系咁啫嘛，系
2: 永遠就係咁樣噶，無心插柳啊嘛。
1: 所以真正想參加選美嘅朋友咧，最好就唔好去參加，揾人咧話：你使唔使我陪你去啊？做嗰、那個陪嗰、那個，你因為你咁樣陪人咧，通常都係你會入為你嗰個正選去嗰度咧，嗰、那個人
0: 係咯，難子都係咁咩？
1: 我嘅美貌對就幾好嘅，係我自己去參選嘅。真係嘔啊！
2: 佢冇
1: 咁智慧
2: 啲拍。諸如此類，咁譬如話啦，哦，真正入咗呢行啦，開頭可能係無心插柳啦。咁喺工作上邊，你自己一開始都係一個小妹妹咧，覺得呢個叫做我唔可以叫大染缸啊，呢個萬花。

0: 開頭可能是無心插柳啦。咁喺工作上邊，你自己一開始都是一個小妹妹咧，覺得呢一個叫做我唔可以叫大五光啊，呢個萬花筒咧，適唔適合你咧？嗰個時間
1: 啊，咁啊，真係要真係要由我入呢個訓練班之前講起，因為我父親咧，我爹哋係絕對反對我入行嘅，即係我未啊，我去訓練班啊，我未做明星，未做電視藝員嘅，佢話都唔得嘅。但是为什么入得到呢？你需不需要等一阵我再详细一点告诉你呢？
2: 我等不及了，不如现在讲啦。
3: 不是啦，是吧？我告诉你，姜真的越老越辣。我不知道为什么 Gigi 可以计到时间。我望一望我们外面的同事，他说哎，真的还有一分
2: 钟。刚才我另外他还说不行，我还想着帮你兜添，跟着兜回来。
3: 已经不用了，现在一定不够一分钟添。
2: OK, 好。
3: 回来 ,Gigi 姐继续跟我们解释一下。
1: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他的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

0: 臨床診斷為甲型流感併發敗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醫。初步調查顯示，男嬰上個年度沒有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潛伏期內沒有外遊。他的一名家居接觸者近日經檢測證實對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現在已經康復。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香港自6月底進入流感季節以來，至今已經累計錄得7宗兒童感染流感的嚴重個案，其中一名兒童離世，預料流感的活躍程度在未來幾星期仍然會維持在高水平。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新皇崗口岸將會提供7條專營巴士路線、6條專線小巴路線、5條24小時運作的短途跨境巴士以及的士服務。陳美寶今日在運輸處和九巴代表陪同底下到訪大欖隧道轉車站，了解他們對新皇崗口岸開通的準備工作。他說，日後使用口岸入境香港的旅客可以選乘3條專營巴士路線，只需要大約25分鐘車程就可以到達大欖隧道轉車站，透過多達大約50條巴士路線前往九龍西、九龍東、荃青等多區，相信轉車站將會是其中一個方便旅客往返新皇崗口岸的重要轉乘樞紐。他說，已經指示運輸處和九巴加強宣傳和增設指示，密切監察客流的變化，需要時調整班次。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國對伊朗實施海上封鎖並採取軍事行動，是霍爾木茲海峽無法全面恢復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礙。巴加埃當地星期一在記者會表示，當前海峽局勢並非由伊朗和亞曼之間的分歧造成，伊亞兩國已經就商業船隻臨時通航路線達成初步共識，正就聯合聲明部分內容繼續諮詢。巴加埃強調，只要美國不停止海上封鎖和軍事行動，霍爾木茲海峽就不具備全面恢復安全通航的條件，但靠外交手段無法解除海上封鎖，伊朗將會綜合運用軍事和外交手段維護自身利益。接著是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979點，跌5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67點，升1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58.9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幣6.746，英鎊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蘭元兑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6.81美元，賣出4,347.69美元。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聽朝早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温是32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

0: 年八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呢位同学用呢个方法去投入诗嘅意境啊！
2: 第一句就系远远的街灯明了，我就会闩晒我间房啲灯，妈咪就会开手机入面嗰个手电筒啦，无疑亮咗个画面。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唱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嚟緊汪苏泷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嘅演唱会啦，深信唔少乐迷都敲碗想听到佢哋现场合唱呢首告白神曲啊！
8: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朱朱姐黄淑仪。
3: 好啦，翻到嚟前辈黄淑仪姐姐、朱朱姐，系啦，都知道头先咧，得个叮咁多时间咧，唔系咁够时间讲佢嘅入行经过。依家咧足够时间啦，有成 part 俾你讲啦。究竟由你准备到？決定、啊、入行之後，原來話之前要做好多嘅功課，究竟係咩嘢咧？
4: 嗱，其實咧就係因為我喺日本翻嚟啦，咁啊等緊第二個監護人出現嘅時候咧，咁啊陪同學去考訓練班啦，咁啊果然咧就話哦，你可以幾時幾月嚟即係上堂啦咁樣，咁我好開心咯。但係咧，我爹哋知道咗之後，唔得，唔可以入呢一行。咁即係點啊？訓練班啫喎，讀書啫喎，都唔得。咁我話，如果真係簽約或者真係要我出鏡先算啦，我就去上，好似上夜校咁啫嘛。咁、就去啦，唔理咁多就去啦。去到咧，真係就3个月就調咗去配音室啦。就已經係有出鏡嘅機會。當時嘅節目叫做《金玉滿堂》，咁我哋。一扎訓練班同學出去跳舞，跳完舞咧一動動個牌就金玉滿堂，好老土嗰啲咁樣啦嚇。咁樣咧就又要叫做咩啊？叫做即係出鏡嘅機會有啦咁樣。咁我爸爸就好嬲啦，即係可以停啦嚇。咁但係咧當時咧就我表姨出現啦，佢就話哦咁啊問下清啦咁。邊個嚟嘅咧？我真係唔知道。原來我表姨咧係過繼咗入去簡怡清家嘅，咁、所以簡怡清咧就係佢個細佬。咁變咗咪變咗佢係我表舅父咯。表姨嘅細佬啊嘛，咪又係表舅父咯。咁樣佢話問下清啦，咁就約咗我，約咗我媽咪，約咗簡怡清出嚟。咁啊，簡怡清就話：，誒乜係你啊？咁樣咯。咁我咩事啊？佢話咧，因為我當時係考唔到嘅。因為我太過 casual 得滯啊！學校補血咧就剪到好短頭髮啦，咁同埋咧著曬男仔頭嘅衫啦，咁又冇化妝又冇剩，就係真係陪同學去噶嘛。咁我諗住得唔得都冇所謂嘅，咁佢哋咧就冇選我嘅，到後尾。

0: 因為有人缺席，佢就即係執翻我出嚟。呢、這個係當日嚟考試嗰啲女仔裏面最高嗰、那個，
1: 哦、
0: 即係咁樣嘅啫。
1: 嗯，
0: 咁啊揀翻我出嚟，咁樣就又讀咗兩三個月啦。咁樣咁啊覺得幾好，就調咗去配音室。咁樣簡 Sir 話 OK 嘅，咁我表姨咧即刻話：阿青啊，入邊係咪搞搞震玩玩下嘅咋咁？咁管完清话唔系啊，佢话哇，我做顾问、啊，钟维庚先生做校长、啊。咁你知我哋个教司仪嘅人咧系黄沾先生，
1: 哇，
0: 系啊，教乐理咧系林岳培先生，教配音系姬商堂老师，教广播嗰啲咧系陈曙光啊、梅子啊、哼不冷，即真系顶级嘅即导师嚟嘅。甚至乎教戏剧是姚克、陈友侯，教仪态有华慧罗，哇！全部钟伯伯拣出嚟嗰啲导师，简而清拣出嚟嗰啲导师，全部都真系当年嘅社会里面系真系好有名有姓嘅。
1: 嗯，
0: 咁佢话系好认真噶，即系起码你上完堂之后出到嚟都大大方方见得到人啦，即系咁样。咁翻去之后。我媽咪就開始說服我爹哋，咁爹哋就講一句就話：你絕對唔可以做出對唔住皇家嘅事。
1: 哇！
0: 要我應承，咁先至肯俾我繼續讀落去，即係咁樣咯。咁你話係咪即係都幾複雜嚇？咁由嗰陣時我先至識得邊個叫做簡怡清。咁啊，簡 Sir 知道嗰個係佢個家姐嘅即係。兒生女之後咧，表兒生之後咧，咁佢成日開 party 咧，又就叫我去幫手斟茶遞水啊，抹地方啊，因為我喺屋企就專門做呢啲嘢嘛。咁就係嗰陣時咧，就識咗好多，即係比如韋基信啊，即係冚唪唥，即係佢哋嗰輩嗰啲猛人。
1: 嗯，
0: 咁我就真係一個十七八歲嘅小妹妹，係咁斟茶遞水，連沖咖啡我都唔識沖嘅嗰陣時，就係跟住簡怡清出去見世面咯，即使。
1: 嗯，係，我睇到你嘅經歷啊，你都幾得意嘅。即係要陳居士出現啦！嗱，佢突然間搖身一變變陳居士啦。佢因為咧，阿朱姐身邊佢可以講好多貴人，
2: 係
1: 亦都好多小人。點解咧？即係好似啊，即係我睇翻你嘅經歷同埋你啲訪問咧，即係譬如好似有一次，你要出席一個你以為係船河，但原來係一件好大件事嚟嘅，即係參觀一啲嘅、即係艦艇咁樣啦
0: 嚇。
1: 因為佢。唔去同人哋搶，唔爭風頭，著嘅衫同好多藝人不一樣，個個可能著曬套裝啊咁樣，然後佢就 casual， 真係以為有船可，咁佢讓人哋上去先咁樣，啊你哋上先啦，我唔出鏡住啦咁樣，但結果咧就炒咗佢，咁你諗下，即係其實喺當下。現場嘅人其實如果了解你嗰個心態，都知道，因為你識個即係嗰陣時佢已經係做緊新聞部嗰邊噶嘛，協助緊佢，已經係 upcoming 嘅星嚟噶嘛。其實你話如果唔係一個小人啊，佢話佢啊即係唔特登啊違背公司嘅意志，
3: 唔聽話，
1: 係啦，都冇理由會咁啊，真係炒咗佢喎。即係你明明你如果你一路睇佢嘅 story 咧，即係佢都幾得意。
2: 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唔係呢件事啦。我覺得朱姐姐頭先講屋企啦，跟住我即係點講？因為我可能同阿朱姐姐。以為好熟啦，所以我就冇咁樣 study， 所以我覺得頭先你講啲嘢我都唔知喎，係啦，我都唔知道。哇，原來你嗰陣時可以咁樣去下日本，跟住啲人就要你做佢新抱咁樣，跟住我心諗哇，跟住每一件事我覺得你嘅人生、自己屋企啊等等嗰啲都似一套電視劇啦，係咪啊？其實你唔覺得好得意咩？同埋我覺得所以係咁嘅情況底下咧，呢啲即係。即係少少苦楚等於激勵，我覺得，因為佢係走唔甩喺呢一個圈，
1: 係
2: 咪啊？你信唔信啊？
0: 咁都可以咁講啦。咁但係嗰次嘅打擊都幾大，即係雖然我就冇話點樣頹廢啊或者咩嘢，我真係覺得哦，原來呢個圈子真係一個染缸，真係要有背景，真係咩？咁就即刻啲人咧將我係打咗入去簡怡清派系因為當時嘅報告新聞嘅人咧，係屬於係另外一個派系，咁佢睇中或者係佢啲契妹啊，或者嗰啲咧， 就佢就好想佢上，
2: 嗯、
0: 但係咧就反而公司就派咗我上去，咁人哋咪以為係簡而清推我去。不過簡 Sir 一路都話，因為我人係好 warm 嘅、
2: 嗯，
0: 我係屬於戲劇系嗰啲戲劇組嗰啲人，報告新聞嗰啲需要好 cool 嘅，即係知都唔笑，幾年幾月幾日，山泥傾瀉。死傷幾多人？咁你冇理由笑噶嘛，好 warm 噶嘛，嗯、即係唔需要噶嘛，係嘛？咁但係咧，報告新聞就係需要一啲比較冷靜啲，唔係需要我依啲咁嘅人。所以佢真係曾經話誒，之前唔適合嘅，
2: 錯有錯著係咪？
0: 揾過第啲人
2: 咯，係啊，真係嗬。
1: 嗯，所以轉頭翻嚟，我哋又可以講下，佢又遇貴人啦。

0: 朱姐姐，你揾唔揾得翻嗰、那個即係叫你著到咁 casual 去船我？一定要大牌筵席請佢食一餐。喂，佢唔咁樣嘅話咧，即係你前途就盡毀啊！真係
1: 多謝我自己咯。因为我真系唔中意去游船河，当时嘅训导主任咧，周伯伯就话支持你去啦，因为而家得两个人去，加埋如果你肯去咧，梁小玲就肯去啦。
0: 嗯，
1: 咁我好怕游船河，我惊晕船浪，我唔得嘅咁样。咁啊，去啦，你去啦，帮帮忙啦，去啦咁。咁我真系攞咗个胶袋咧，摆晒啲即系。买广告都好啦，百花油啊，咁啊吓，咁啊，着对凉鞋，着恤衫，一条裤咁样去。梁小玲仲好嘢，佢着短裤添，因为谂住游船河，原来去到海运大厦先发觉，哇，个个都冇啦，手袋皮鞋系冚唪唥衬晒着裙嘅，原来系上一只战舰嗰阵时咧，好多英国战舰嚟香港访港嗰阵时，行海运大厦，我哋要上去参观，咁样咧，电视台咧派晒 cameraman 嚟影住影住，咁我。唔好，唔該你行先。哇！你著到咁靚係嘛？你哋行先啦，我匿響後邊啦，咁樣啫嘛。我唔想失禮公司，結果原來呢個係罪名嚟嘅嚇，因為咧你唔聽公司話嚇、啊，你咧就咩，即係揾個藉口嚟，即係你唔使翻工啦，即係咁。嚇、
0: 嗯！
1: 第日見到即係話，我哋訓練嘅人出嚟咧係唔想佢唔聽公司話嘅，係咁樣嘅藉口。咁啊叫我第日唔使翻工。咁啊簡 Sir 知道之後好嬲咯，佢、
0: 嗯、
1: 覺得即係冇理由。
0: 係
1: 咁啊報咗名唔去嗰啲反而冇事喎，我去嗰啲行後啲啫嘛，咁、
0: 嗯、
1: 就話有事喎。咁、
0: 嗯、
1: 所以變咗咧就佢就即刻就辭職唔做。
0: 系、
1: 嗯，系啊！簡Sir即刻辭職，
2: 佢都嬲，因為應該係派系之爭，
1: 係啦，
2: 即係山頭嘅文化嚇。咁、但係咧，你又因禍得福嘅喎，即係你又無釐啦家咁樣咧，就係簡Sir就將你介紹咗俾鍾景輝先生，
1: 係
2: 唔
1: 係？冇錯啦，係佢帶我見兩個人嘅，一個咧就係劉芳剛，一個咧就係鍾景輝。但係劉芳剛見到我，因為當時咧啱啱落替姐姐咧就過咗身，咁佢籌拍嗰套電影叫《霧》啊。咁樣就想揾翻個女主角，咁簡 Sir 就以為好醒啦，帶我去見佢啦。誰不知呢個劉芳剛就話：你呢隻牙咧咁樣突咗出嚟，太過即係太過硬得滯，太過 Q 得滯，要我剝咗隻牙就考慮俾我去試鏡。咁我情願唔做女主角，我真係唔肯剝。
0: 我哋細個嗰陣時最中意你嗰隻牙。哇！特色嚟噶，
2: 如果有一個機會俾你做主角，男主角、女主角都好，要你剝咗隻牙嘅啫，
0: 牙啫嘛，剝咗佢，
3: 負得滯，
1: 哎呀，真係離譜啊！問題係啊，當時佢哋個個都認為，因為白景瑞、孫嘉文同埋劉芳剛都係留學意大利嘅大導演嚟噶嘛，嚟、到香港要拍到咁嘅電影，要你剝隻牙，你都唔剝我唔剝，我情願唔做咯。
0: 點解咧？
1: 冇啊！我入呢一行真係好玩，同埋即係諗住係團體生活啊嘛，大家一齊合作完成一件工作係一件非常好嘅事嚟嘅。咁、所以變咗咧，我就唔制。咁但係佢又帶我去見鍾景輝，鍾景輝又冇叫我剝牙，淨係要我念啲對白啫。咁我念咗之後，就隔咗幾日就叫我去翻工去排戲啦。咁原來就係做咗《夢斷情天》嘅女主角咯。真、
0: 係
2: 哇幾好啊！
0: 喂，朱姐姐點解咁好嘅？即係人哋嗰度炒完你咧，呢個真係應該匿埋探濕個枕頭啊！轉個頭過幾日，去下咁樣 interview 啊，唔剝牙，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過隔離又可以做主角嘅喎、
2: 所以陳居士點解我會咁樣稱呼你呢？你計下佢，
0: 計曬啦，
2: 佢有好多
0: 牙又唔肯剝，轉個頭都可以做女主角，
2: 佢有好多小人。不過好彩貴人多。
0: 喂，你知唔知有陣時咧，小人咧你要多謝佢。原來咧佢哋話咧，小人就係你嘅貴人。有陣時佢哋話，所以有陣時你以為佢係小人咧，其實佢係貴人。有陣時以為佢係大貴人咧，佢係最害你嘅小人。所以咧，一切無相。
1: 冇，我真係冇諗住話要去啊。 電視台做呢個電視劇。咁我離開咗訓練班之後，鐘伯伯咪揾咗我一路去幫佢做 model， 著曬瑞興公司嗰啲。
0: 鐘伯伯，你知唔知？就算你唔去，佢哋唔使你剝牙，佢一定係唔會放過你，都擁你去選美。鐘伯伯揀親嗰啲全部都攞冠軍㗎。我嗰陣時因為咁樣緣故啦，我特登去瑞興公司，邊位鐘伯伯可唔可以識佢咧？咁樣揾唔到啦，真係。
1: 退休啦，嗰陣時。咁啊，鐘伯伯就。搞了一個 fashion show， 就是說由清朝開始怎樣穿旗裝，旗袍
0: 旗袍好，
1: 穿那些旗裝闊來皮那些，慢慢就窄了，又就這樣，我就幫他走 catwalk， 做了很多次 fashion show， 還有呢他還要飛一些日本的 model 過來，我們穿很多當年 Pierre Cardin 很出名的衣服，我們穿他。

0: 佢哋嗰啲衫去行 catwalk。咁嗰陣時係真係俾咗一個好大嘅機會，我係面對群眾啊，一齊做一件事，成就一件事，咁係好開心嘅。咁之後先至話哦，去見劉芳剛，去見鍾景輝咁樣咯。但我冇停過㗎，我離開咗訓練班之後，我都有好多嘢做咯。
1: 咁其實哇，嗰件咁大嘅事件咧，即係遇到一個小人嘅事件咧，其實對於你呢個性格嚟講，會唔會話，唉，早知我聽爸爸講啦，呢行真係可能唔啱我，定係話嗰件事只係一個過程嚟嘅啫，轉個頭已經遇到貴人啦。
0: 哦，我冇諗住話遇到貴人先，但係我就會相信我原來每個機構都有黑暗嘅一面嘅，即係俾我見識到咯。咁好彩又俾我遇上，遇上咗之後，我都覺得自己都幾好啊，可以應付到呢啲咁樣嘅場面。
2: 你認命啦，朱姐姐，
0: 係咯，
2: 你咁嘅樣啊，就算唔喺電視啊，你都惹來好多人咧會妒忌你嘅、
0: 哎，
2: 你走唔甩嘅。
0: 冇咁講啦，冇咁講。
1: 你睇佢，你睇佢個樣，
2: 係好居士啊，係朱氏多啲，
1: 妒忌多啲喎。
0: 不過係即係變咗咧，越後生嗰時候越遇到多啲呢啲咁嘅情形咧，咁都係一個考驗嚟，我覺得係件好事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受熱帶氣旋白海豚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本港多處地區下午氣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上午上水最高氣温更加達至 39.3 度。天文台預測本港明日天氣仍然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7度或以上，隨後一兩日受一股西南氣流影響，市區最高氣温在33至34度左右。

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对于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当局希望打工仔面对职业安全受影响的情况减少，劳工处会同包括天文台等不同部门合作，并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继续做好相关工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时表示，行政长官在去年的施政报告宣布，今年推出六间新的社区客厅。今次开幕的荃湾社区客厅是今年的第六间，可见已经提早达标。他指出，全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已经增至15间，估计年底前再多3间落成启用。当局会继续积极物色合适地点，开设更多社区客厅，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户。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级以上地震，全国多地震感强烈。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地震在哥伦比亚西部时间星期一上午7点34分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没有发布海啸警告。乔科省省长卡科尔多亚表示，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伤，部分建筑物严重受损。当地传媒报道，首都波哥大等多个城市震感强烈，民众逃到街上暂避。哥伦比亚总统表示，他已经负责领导地震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下令设立统一指挥中心协调灾情处置和受灾群众求助。他又说，已经要求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提交有关灾情和紧急需求的详细报告。热带气旋白海豚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浙江温州多处道路积水，一架救护车在永嘉县转运骨折患者前往医院途中误入积水路段，水位快速上涨，消防将被困车上的6人转移至到橡皮艇，再将伤者送院治理。强降雨又造成太湖流域和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越警戒水位的洪水，其中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2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和江西等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亦都紧急安排2亿元的人民币，支持浙江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话，随住白海豚残余系统北上，同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北京市计划听日启动防汛二级应急行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000点，跌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9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46.73美元，卖出4348.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
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

0: 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充电充电充电！
7: 肥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硬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路啦！
6: 唔系啊，西罗姑妈赶时间啊！啊，电电电跳掣，大家都冇得充咯！
7: 肥强，有关于电力嘅风险同埋意外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是 Aden 洪佐星。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了星期一新心灵的时候，我们今天继续有请到香港创新心理学会的 founder Kristen 和董事以及注册教育心理学家 Michelle 在这里。Hello,
2: 大家好。
1: 咁上个礼拜咧有讲到话，佢哋透过一啲嘅 VR 嘅模拟虚拟嘅画面啦，令到可能中学嘅朋友啦，可以感受一下唔同情景嘅时候啊，点样对啲朋友仔啊，点样可能安慰佢哋啊？呢、这个真系好难嘅，因为有时咧我哋唔识安慰人嘅。咁嘅时候咧，好多时系透过呢一啲嘅科技啦，亦都有听阿 Kristen 上次有讲过咧，就系、其实中学生系加入咗好多科技嘅元素嘅。我想问呢一啲科技嘅元素系因为而家多咗 STEM 嘅教育啊，定系乜嘢会令到你突然之间想将呢个科技加入去里面呢？
3: 咁我觉得好多时候而家青少年吓，你都成日见打机啊，喺电脑
4: 一定要望住电话为主，
3: 望住电话嘅喺线上。咁我哋不如用青少年嘅语言同佢哋沟通，融入即系入去你个世界，同佢俾一啲精神健康信息去。rather 定佢上网可能吸收一堆垃圾，不如我俾啲正向啲嘢去吸收啦。咁我哋就系因为就住呢样嘢啦，同埋加上科技嘅好处就系、因为学校时间都有限，即系好似 Michelle 上一集都讲到，每位教育心理学家入学校时间都好 limited 啦。咁如果佢哋翻到屋企之后，佢都可以有网上嘅 support， 其实就
1: 系
3: 一件更加理想嘅事啦。所以我都因为咁样，我哋今个暑假就推出呢个嘅电子网上游戏平台。咁喺平台上面咧，学生就可以玩唔同种类嘅电子游戏，学关于精神健康啦。咁都涵盖。

0: 爱唔同嘅 topic 啦 ，for example 佢嘅抗逆力啊，佢嘅同理心啊，同埋点样支援朋辈啊，同埋佢喺呢个中学阶段嘅时候点样去探索自己、认识自己嘅游戏，咁都相信佢哋学校玩完之后，佢哋翻屋企都可以继续玩，甚至乎都可以同家长去一齐玩啲游戏，去增进佢哋嘅亲子感情。
1: 呢个我好奇啦。做一個 game， 我哋成日都睇嗰啲電視電影都講勁難嘅，
2: 勁難嘅係啦，同埋要諗一個心理題材嘅 game 嘅時候更加難。究竟邊幾個方面係要涵蓋到呢？
1: 仲要適合年青人，吸引佢哋落嚟玩。
2: 係啦，我想問 Michelle， 你係咪負責就係諗呢一個可能有關啲乜嘢嘅問題啊？或者係你發覺喂，原來中學生最易遇到嘅就係啱啱阿 Kristen 講過呢幾範嘅範疇裡面，所以你諗呢個 game 嘅內容呢？
3: 其实呢我觉得 Kristen 呢同埋佢嘅团队啦，即係又有一啲读緊 PhD， 即係读緊博士嘅学生啊，跟住又有一啲已经真係執业緊嘅心理学家或者临床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家都有。咁佢哋呢都有好多 idea。根本呢我呢作为个董事呢，我唔使俾太多 idea， 佢哋反而有好多 idea 俾我，跟住问我嘅意见。譬如有一啲题目就係关于而家好多学生对于自我嘅形象啊、个外貌啊好着重。
2: 衬衫嘅 game 啦，
3: 係咪？咁同埋即係佢哋话同理心呢啲亦都係由佢哋嘅角度去出发。即係我觉得我哋呢一个会最特别嘅地方就係学生为主导。
2: 哦、okay。
3: 係啦，我哋唔希望係话啊又系一啲专家主导啊。今次就真係从佢哋嘅感受出发。咁所以佢哋建议我嘅嘢呢，通常我都会话呢啲都好值得做喎、或者我会俾啲喺个过程入面俾多啲意见。但我都係尽量希望俾佢哋自己发挥嘅。
0: 係，我哋其实都係即係我哋希望係由即係 user 啲學生角度出发啦。咁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嘅 program 啦都会好似我之前都有请过 Jordy 嚟我哋嘅青年顾问委员会嘅主席嚟讲啦。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征询返中学生意见，即係例如有啲咩嘢你觉得係令到 game 好玩，或者你真係想学到啲乜、我哋就 base 返按佢哋嘅 comment 啊，佢哋嘅諗法咁样去gather 咗啲資料之後，我哋團隊再討論，同埋同一啲教育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一齊 work with， 咁就 make sure 到哦，依、這個唔係一個大人嘅計劃，好似老師咁，老師覺得依樣嘢好，咁你就做啦。而係見到即係依啲中學生都有個主導權，去到參與個計劃當中去共創嘅時候，其實佢哋會更加學習到精神健康知識咯。即係因為佢共創過程嘅時候，其實你都要教佢即係啲精神健康嘅技巧啊等等，其實佢都會吸收得更加快。
2: 同埋佢哋嘅輸出嚟嘅，即係好多時佢哋會諗呢一樣嘢，就係佢哋都可能曾經遇到過呢啲嘅問題，跟住解決咗，咁都想人哋啊，如果我真係再遇到嘅時候，我應該點樣去解決呢？我發現咧，佢嗰個得意嘅嘢係乜嘢呢？佢而家有好多嘅遊戲去 present 出嚟啦，但係好得意咧，就佢結合咗而家最新嘅遊戲，即係例如我頭先阿 Kristen 又俾我睇過一啲嘅介紹嘅片啦，同埋試玩過少少嘅時候咧，發覺佢得意咧係好似而家嗰啲捉精靈遊戲嘅版面啦，即係好 in 嘅喎，跟住但係咧，佢嗰啲情景咧就好似我哋平時生活會遇到嘅情景。其實，你話大人嗰啲咧，一定遇到過類似嘅情景，即可能你遇到問題嘅時候，你幫唔幫人啊？當你好忙嘅時候，你開唔開門俾人啊？或者真係 lift 門啊？我覺得每一日遇到最多嘅咧，就係嗰啲 lift 門時候，你又唔該等埋，但係你急住翻工你要打卡嘅時候，你等唔等啊？
1: 係啊，
2: 即嗰一刻嘅時候咧，你就會好掙扎。即佢類似會遇到啲類似生活上嘅場景，但係你又冇諗過就係可能當你開咗 lift 門嘅時候啦，你遇到一個原來係你嘅老細嚟嘅，或者你下一個伯樂嚟嘅，咁嘅時候咧，你就會可能叫做咩啊？開肯到你生活裡面嘅更多事情，即係 to be or not to be， 即係佢嘅遊戲裡面就有好多呢一啲類似嘅選擇嘅情景題，
1: 係
2: 會令到你咧更快地去投入生活裡面。
1: 嗱，咁我又想問啦，呢啲 game 咧，譬如我玩啦，呢真係好情景題，同埋呢啲真係好生活化，我都經常性遇到，例如搭 lift 嘅時候，嗰陣特登閂啲門啦。尤其是如果當你肚痛或者你突然間想去廁所嘅時候，佢咁樣做你會更加嬲。咁我想問下你哋係咪個 app 嗰度，或者可能係你哋自己平時又點樣可以同？

0: 好趕時間嘅時候，你就開始諗幫唔幫佢呢？咁個遊戲就會最後同你講到，如果你幫個伯過咗橋之後呢，佢個仔就會好開心呢。嗰個橋之後其實個仔會教你點行一條直徑，一個
1: 捷徑，
2: 係行一條直徑，獎勵形式。
3: 即係我諗係多少少未必話直接教佢咯，但係我諗等佢去感受，因為其實好多時即係公眾教育都係唔想你直接講個答案俾佢聽嘅，係即係佢自己喺個過程入邊，可能佢個感受就係、是、哦，原來我有時會有呢個掙扎，而嗰個遊戲個好嘅處就係佢慢啲啊嘛，係咪？即係佢會慢啲嘅時候，你可以真係停喺度諗。現實生活我哋係停唔到喺度諗嘅，亦都冇可能咁清楚睇到每一個即係選擇個結果係點樣。咁所以有好多時即係透過呢啲佢可以重新再選擇添，係咪？即係有啲遊戲，我哋嘅 VR 遊戲，其實佢揀咗一個之後，佢可以試下再揀第二個，其實個反應會係點？咁等佢自己真係切實睇到。你做唔同嘅嘢，其實係人哋會有唔同嘅感受，或者人哋會有唔同嘅即係行動。咁我諗呢一樣嘢可能會即係再 hit 到佢哋，即係叫做令到佢有啲啟發。
2: 係，又或者會令到佢哋大家會覺得就係、是、當如果你以為嗰個結局係咁樣嘅時候，其實未必嘅。如果你譬如當你唔開心嘅時候，你覺得啊死路一條啊，但係其實你唔知道原來嗰個結局嘅話係有無限嘅可能，可能係之後有個陽光，可能有好事發生，你都唔知咧。

0: 喺呢啲遊戲裏面咧，就可以俾佢哋體驗到，其實當如果嘅時候，未必係你想象中咁好，或者未必係你想象中咁唔好嘅時候咧，你諗嘅嘢就會全方位啲啊。當你每一件事都會諗後果啊，諗之前啊，諗曬所有人嘅感受嘅時候咧，你就真係一個成人啦，即係成熟嘅表現嚟噶嘛。呢一個完全就係、是，所以喺呢個過程裏面，可能由細路仔啦，由中學生啦，慢慢咁樣去行嘅時候，就係、是、會變咗係你哋都最想去達到嘅一個效果，係咪咧？
1: 係，因為有好多時人其實有一個慣常嘅反應模式嘅，可能有個人諗嘢係偏向負面嘅，咁佢可能通常就係用呢一個方式去處事。咁但係其實我哋而家有時有一啲真實嘅體驗，即係模擬嘅虛擬嘅體驗啦。咁佢知道哦，原來你可以揀呢一條路，同你平時差唔多，但係亦都有另外一啲唔同嘅路。咁我諗呢一樣嘢都係我哋心理學成日都話，你要有一啲即係 cognitive flexibility， 你個認知上嘅一啲彈性啊。咁等人哋知道，即係好似頭先阿 Siri 咁講，就係闊啲啊，諗嘢嘅時候可以有唔同嘅選擇咯。覺得呢個都係緊要。
2: 係，同埋我都有同啲中學生傾偈共創過程嘅時候，其實話好多嘢佢要啲即係一個 scenario 一個情景，佢先會想像到點樣去用呢啲嘅 skill 啦。咁其實我諗大家即係由開始學爬開學行路啊，一路爬開始都會聽唔好放棄啊，繼續加油咁樣。咁個個都知唔好放棄啦，但係真係遇到困難嘅時候點去面對呢？唔係一個字話哦唔好放棄就會得咯。所以反而俾到一啲情景佢更加代入到，佢知道佢可以點樣應對咯嚟緊。
0: 咁其實由 Kristen 十五歲開始創呢個會嘅時候咧，我相信你一定係遇到好多唔好放棄嘅時候啦。你一定係最可以做到嗰個唔好放棄嘅人啦。尤其遇到咁多唔同嘅人啊，或者你真係要自己落手落腳去上網去揀人。去啲平台度真係選擇自己嘅一啲 partner， 或者由可能由中學生做翻落小學生度嘅時候，你行咗好多嘅路啦。咁其實喺呢一路上，你會唔會覺得啊，有啲位好叻啊自己，或者有啲位真係做得唔夠啊？你即係而家睇翻轉頭嘅時候，你 會覺得啊，嗰啲成長嘅片段有咩令到你最難忘或者最驕傲呢？
2: 呢個諗咗成晚諗唔到，俾我諗下先。
1: 即係因為我睇住佢，即係其實由十。六歲我識佢，咁佢就六年啊嘛，即係都已經。我覺得一開始我見到嘅時候，我話哇，係咪真㗎？十六歲開咗個會出嚟咁樣，跟住我應唔應該去幫手啊？咁樣。咁但係我見到佢哋係一腔熱血，即係幾個人。咁跟住我就見到佢哋係有熱血，但係未必有一個好清晰嘅方向。咁所以雖然我嗰陣時都係工作都係好忙，咁但係我都覺得，哎，我都幫下手啦，即係睇下有啲咩幫手。咁幫下幫下就變成一個要員。咁但係我喺個過程入邊，我見到佢即係喺個。佢嘅最成功嘅一個位置就係佢可以召集或者號即係團結到一大個 group 嘅一啲中學生同埋大學生，人哋以為中學生其實唔係做到啲咩出嚟，但係佢證明咗俾人睇，其實中學生都可以有好大嘅力量。覺得呢一樣嘢佢自己都唔知自己知唔知，係啦，咁係啦，咁所以佢當然都有好多人俾咗呢啲即係recognition 佢，即係有譬如攞嗰啲獎啊等等咁樣。咁但係我諗而家我哋遇到佢可能最困難嘅位就係頭先我哋搭車一齊嚟，佢都會話而家人就越嚟越多，但係其實佢真係要作為一個二十出頭嘅女孩子。要管理好多人，佢哋暑期工都请好多，有 full time part time job， 咁所以其实呢一啲方面咧，对于佢个年纪嚟讲系难处理嘅，咁所以我哋都会一齐帮手咯。
2: 同埋我都觉得即系讲得好好多，即系你好 appreciate 我 over the years 嘅努力啦，亦都觉得可能即系始终年纪细啦，咁都会可能有啲冇咁多人物啊，或者有啲机会咁，但其实我都好，我觉得我自己都好好啦，即系好 grateful， 其实我身边人都俾好多嘅支持啦。同埋機會我啦，尤其是我間大學啦，佢都有俾好多唔同嘅機會啊 ，professor 等等都好支持我嘅工作啦。咁我其實我 rather than 我會即係好記住，覺得我自己最 proud 自己做咗啲咩，或者自己個難關係咩，其實我會覺得感恩好重要咯。即係我依條路係的確唔容易啦，同埋係一個即係尤其是開頭一兩年，即係啲人話覺得喂你正常翻學你搞乜鬼啊？即係你唔好整埋又咁又咁啦。即係我覺得身邊人嘅支持同埋鼓勵好重要啦，同埋我父母咯，即係都見到佢over the years 個心態都轉變，去越嚟越去支持我工作，即係見到我工作係影響到其他生命，其實我見到佢好為我開心啦，同埋都好多謝 Michelle 啦，即係啱開始嘅時候，我諗我大家都冇 expect 過，即係有咁強合作，都係 Michelle 覺得好有意義，幫幫下之後做咗我哋董事，同埋做埋 Elon 呢排仲做。

我覺得幾得意係乜嘢咧？即係成日都話人生冇如果啊嘛，即係最遺憾嗰樣嘢咧，就係成日揀完之後就話：，如果我冇點咪好咯，或者如果我做咗乜嘢咪好咯。

0: 係我哋嘅 board 嘅 chairman 添，所以我好感謝啦。
1: 嗯，其實我喺阿 Kristen 身上咧，我又睇到真係好年青人嘅寫照啊。
2: 嗯，
1: 我覺得而家年青人咧，可能最迷茫嗰樣嘢咧係自我認知，因為有啲咧就係點咧，非常之自大，或者覺得已經覺得哇，我乜都知道曬啦，咁我乜都我已經係覺得我叻噶啦，我 OK 噶啦。一係就點咧？其實佢哋做咗好多嘢，但係佢哋唔知道自己做咗好多嘢，或者覺得哎呀，我仲係冇用噶，我點啊？所以其實可能喺佢哋嘅成長路上，就係好需要有一班好有心嘅人，或者係身邊嘅家人啊、朋友啊、或者係老師啊，或者係好似一啲好有心嘅協會啊，俾大家見到佢哋嘅一啲自我價值啊。原來佢哋都可以憑住佢哋嘅力量幫到好多嘅人。原來佢哋喺佢哋自己裡面經歷緊嘅嘢、學到嘅嘢，其實可以幫到同齡嘅人或者細過佢哋嘅人，就好似之前阿 Jordy 咁樣啦，用佢自己嘅東西、自己經歷過嘅嘢，幫翻細啲嘅或者再叻啲咧，帶個會入學校咁嘅時候咧，就更加多人可以知道呢件事情咯。咁亦都好多謝兩位啦，上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啦。希望啊，所有嘅小朋友啦，家長啦，
2: 大朋友啦，
1: 青少年啦，半成年啦，都可以知道自己嘅一啲叻嘅地方。多謝咁多位，
0: 多謝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时表示，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宣布今年推出6新的社区客厅，今次开幕的荃湾社区客厅为今年第6，可见已提早达标。他指出，全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已经增至15，估计年底前再多3落成启用，当局会继续积极物色合适地点开设更多社区客厅，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户。受熱帶氣旋白海豚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本港多處地區下午氣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氣温更加達39.3度。天文台預測，本港明日天氣仍然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氣温達37度或以上。隨後一兩日受一股西南氣流影響，市區最高氣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2-3度。呼籲市民留意身體健康狀況，多補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戶外劇烈運動。央視新聞報導，晚上8:02，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报道说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以上地震，全国多处是地震震感强烈。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地震在哥伦比亚西部时间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无发布海啸警告。乔科省省长卡科尔多亚表示，省的首府基布多市有多人受伤，部分建筑物严重受损。当地传媒报道，首都波哥大等多个城市震感强烈，民众逃到街上暂避。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他已经负责领导地震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下令设立统一指挥中心协调灾情处置和受灾群众救助。他说已要求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提交有关灾情和紧急需求的详细报告。道琼斯指数报54,035，跌2，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8，升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97，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48.69美元，卖出4,349.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就話今次揀 demo 嘅時候咧，係循住一個方向嘅啫，就係想揾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當時喺十幾首 demo 中盲選，一聽到呢個旋律就覺得好有力量。揀咗先知道，原來係前輩張繼聰先生嘅作品。填词 Jim Yan， 编曲黄少明，监制周石汉。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十二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Sika 大团圆结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而意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11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Hello，
1: 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又嚟到呢个礼拜一啦。大家喺营营役役嘅生活里面之后咧，会唔会话诶，我都想要定立一啲可能人生嘅目标啦，或者人生一定要做嘅事情啦？我觉得好多人咧都会谂就系、是、啊，如果我要拣，或者一年里面咪有好多嗰啲今年一定要做嘅事，每年年头都会写呢啲清单噶嘛，跟住可能年尾又会攞翻出嚟睇，究竟我做咗几多样啊？甚至有啲系可能我人生里面，我一定要完成某啲事情，或者系我哋问啊，去边度旅行啊？好多人会话，我个人生里面咧一定要睇到啲乜嘢啦。所以咧，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人生里面啊，最值得体验嘅十样嘢啊，究竟系啲乜嘢咧？大家会唔会都有同感系呢一十样嘢咧？咁样，咁第一个咧就系、是、啊，你啱啱完成咗啦，
2: 系咩啊
1: ？Solo trip 啊！
2: 啊！
1: 一个人的旅行
2: 系
1: 点解咧？就系佢哋会话唔使行到好远噶，亦都唔使话刻意去咩啊半日嘅表现啊，只系你要谂嗰样嘢就系、是、可能系一个所有决定都系自己做嘅感觉。迷路嘅时候咧，你自己要识得去揾路啦、认路啦、食嘢自己食啦、揾可能揾人影相要揾人影啦，跟住之后
3: 有问题遇到又要自己解决啦，
1: 自己解决啦，跟住可能由 day one 开始，你由谂住呢个 trip 嘅时候，你就要谂去边。边度啦？点样 plan 啦？点样 book 嗰啲机票酒店啦？点样去到啦？点样成功地落地啦？所有嘢呢一个体验，我相信系只要你有试过自己一个人去旅行，你就会明白嗰个成功感可能会比你想象中都更加多，同埋佢哋会觉得呢一个其实可能系你同自己变熟嘅一个最快嘅方式。你会知道好多时系原来我个底线系去到边度，或者系原来我个能力远比我想象中高嘅。
3: 我再三地讲咧，即系好多人成日都会越嚟越多人就话我十几岁就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啊。

0: 獨有啊咁樣。但我想講咧，對某啲人嚟講咧，獨有真係一件好難嘅事嚟㗎。即係係一啲去開旅行嘅朋友嚟講，或者獨立開嘅人嚟講咧，佢哋係完全想像到，就等於你成日講話幾多型人格嗰啲 I 人啊、E 人啊嗰啲咧，其實你唔會明噶。如果當嗰個人係真係從來冇試過嘅時候，突然間踏出呢一步咧，
1: 是难的，
0: 是真的很难的。
1: 但是你答出了，你其实你就会明白，哇，好难忘。
0: 是，还有那样东西就是原来比我想象中是舒服啦，学你话斋。第二嗰样嘢就系原来系不一样嘅感受。
1: 我反而觉得咧，如果你哋系一路冇踏出过，而你系可以成功地踏出呢一步咧，你哋嘅感受甚至会比可能你话好早已经 solo trip 嘅人系多嘅。因为点解你嗰个
2: 对比啊？
1: 系啊，因为你嗰个对比，同埋你系终于觉得原来我都做得到啊！呢件嗰个成功感系大好多嘅。其实
0: 同埋咧，有好多嘢咧系会打破咗自己俾自己嘅框框。呢一个系最紧要嘅，即系通常咧，如果你未试过独游。嘅人咧，你一定会有好多框框，就系觉得我唔会点，唔会点，唔会点。例如系我唔会一个人睇戏，我唔会一个人打边炉，我唔会一个人食饭。例如咁样啦。但系当你自己一个人独游嘅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一个人去食饭，你自己一个人去呢度去嗰度，甚至乎那个框框就系身边啲朋友会俾到好多嘅鼓励你，就系、譬如当居酒屋。对我嚟讲，我成日觉得居酒屋就系饮酒嘅地方，一定要三五成群一班朋友嘅人先去。点解一个人唔可以居酒屋啊？点解一个人你唔可以坐喺个酒吧嗰度食嘢？食烧烤啊咁嗰啲。跟住我就觉得，咦，即系我都觉得可能避噶，避下避下，发现之后就，咦，唔系，真系其实唔需要理任何人去点睇。总之嗰间铺头 welcome 一个人嘅，系啊，我就觉得原来已经冇问题噶啦。
1: 系，同埋咧，我会觉得咧，有时条件所限嘅时候去 solo trip 咧，可能嗰个叫做咩经历啊。会难忘过你而家去嘅，因为点解咧？我系曾经试过，可能喺好早嘅时候系冇咁发达嘅电话嘅一啲网络啦，即系你仲要去 coffee shop 你先可以揾到啲 wifi 去同人哋联络下啦，或者系经济状况冇咁富裕嘅时候，你仲要系度过谂过，可能喂我原来我食多一餐饭咧，我就要行多两个钟噶咯，即系咁嘅时候，你会觉得。当然你会觉得啊，咪真系自己攞苦嚟呻，但系你会发觉呢一啲经历系你可以讲足一世，
0: 系
1: 你都可以仲回味紧我当时嘅嗰种过嘅情况，而呢一个回忆系你之后冇办法复制嘅，即系我你当然你唔会话有钱嘅时候我唔使钱，我要穷游，即系你好多时你都会有一个 backup， 当然你都会可能有穷游嘅机会，但系你都会谂就系、如果我有乜嘢问题，我咪攞钱去解决咯。但系当你系真系冇钱嘅时候，你就系、如果你有咩问题，你都只可以系谂方法去解决嘅时候，你就嗰个谂法其实会唔同咗咯。
0: 系啊，同埋嗰个嘅胆量，你会发现咗就系、咩都。唔紧要啊，
1: 系啊，
0: 你错咗嗰条路都系一个经验嚟噶，
1: 系啊，
0: 你就会发现咗就系、哎呀，唔系你叫做以前啊，以前可能你会觉得你好样衰啊，你行错呢条路，但系原来每一个谂法系可以有无限嘅角度，
1: 系冇错。跟住第二个咧就系、你要将钱嘥喺乜嘢咧？体验上面，而家可能好多旅行都咩沉浸式啊，即系你要试某啲嘢啊，唔系真系你去做，即系可能煮饭你都系要试煮饭啊，而唔系即系你食嗰餐饭啊，或者你要试整完你先可以食嗰餐饭之类嘅一啲体验式咧，其实都系反映咗呢件事就系、将钱唔好嘥喺嗰啲物件度，因为点解咧？好多嘢啊，就算你几中意都好咧，佢会折旧，而折旧咗之后咧，你体会到个快乐只可能系你买嗰一瞬间，或者系你用嗰一阵，但系如果你是将这些钱使在一个体验上面，即可能例如你买条手链和你真的做一条手链、是两件事来的。就算那条手链一样到最后它五年后都是会旧都是会烂都是不会大，但是你起码记得就是你做那一阵喂原来打个铁或者是扭刻那个字是很难的，即你会有这个回忆，而这个回忆是你越讲是越值钱，而且你越讲是会越好听的一些故事。
0: 同埋呢某程度上这个也都是增进知识的一部
1: 分。真是的真是的。
0: 因为你平时当你刚才说买手链买完回来哦那条手链咯。
1: 是啊。
0: 但你原来不知道原来那个手链那粒 珍珠你系点样拎翻嚟嘅？跟住或者原来你有分可能咸水、淡水有唔同颜色嘅，咁整翻嚟嘅时候，嗰粒珍珠点样嵌落去个框度或者变成一条链咧？你又可能唔识嘅。而家就话俾你听边啲嘢个知识、个方法、个窍门系啲咩？呢个就系我觉得都几好，唔需要读书。如果有啲人读书好似我咁咧，读唔到书嗰啲人咧，
1: 就可以试下用体验去学习知识。
0: 系啊，
1: 系跟住之后咧就系换一个方式去生活，未必系要出去地方，或者未必系要出国嘅，只不过系你可能喺自己呢一个地方都得，你系换一个生活嘅模式，即系可能早瞓啲，或者可能你平时唔出街嘅，试下我一定要定立我每个礼拜一定要出三日街，或者我平时系一定要出街食饭嘅，换一换，我每个礼拜一定要有三餐饭喺屋企食嘅，即系你当你换一个生活模式嘅时候，你发觉原来自己可以去另外一个你谂唔到嘅地方，或者谂唔到嘅一啲生活嘅习惯嘅时候，你会发觉自己都强大咗好多。

0: 好啦，跟住去到第四个啦，就系、是、同在乎嘅人去旅行。
1: 嗯，
0: 哇，呢、這、一个系
1: 好难噶，
0: 好难，但系
1: 都难啦。
0: 感觉上系一定系可以创造回忆嘅、啊，即系无论系爸爸妈妈啊、亲戚朋友啊，可能系好旧嘅朋友，即系可能有好多系识咗好多年，但系你哋未去过旅行噶嘛。
1: 系啊，
0: 跟住你都会好期待话，诶、哎，如果我同佢去旅行，会点点点嘅咧？咁你大家都会有呢个想象，而一个旅行可能系会将你哋嗰个回忆推向另一个范畴，或者系会令到你认识嗰个人系多咗好多咯。
1: 除咗回忆之外啦，认识。之外咧，亦都有样嘢就系你要学习去同唔同嘅人相处啊。
0: 嗯，
1: 即系就算你识咗一个头先学你话斋，你日日都见嘅喺屋企嘅爸爸妈妈，或者你一个哇识咗几廿年嘅朋友都好啦。你哋去到旅行，即系去到一个外地一个异地嘅时候咧，你先至会见到真正嗰个佢系点样嘅、又或者可能系你会发现有好多不一样嘅佢，因为平时可能爸爸妈妈照顾开你嘅屋企，
0: 原来佢出到出面会好近。
1: 是啦，又或者是你原来你发现就是老人家去到旅行的时候应该调返转我去学习照顾返佢、我要去 plan 啲行程俾佢啦，即係呢一个系唔同嘅相处，又或者你发现个媽爸、原来佢哋去旅行嘅时候咁㗎好。

0: 尖嘅。咁呢啲就係大家會學習去互相去點樣去避開一啲嘅炸彈，又或者去發現，即係去慢慢去感受每一個人，我應該要點樣去同佢相處，或者每一個人其實原來都係頭先
1: 有唔同嘅方面，或者有唔同面向嘅人咯，係
0: 啦，而自己點樣去面對呢一件事咯，或者去同佢叫做咩，再開竅啲，
1: 認識多咗，
0: 認識多啲啦。
1: 嗯，跟住之後咧就係認真咁樣休息一次啊，即係唔係話你停低我三分鐘、五分鐘嗰啲，而係俾自己可能一段时间可能乜嘢都唔做，或者系起码每个礼拜有一日自己真系去休息，真系放低。嗰、那个休息未必系大家会觉得哇，你咪 hea 咯，咪浪费你嘅人生咯。但好多时其实休息嚟讲系必要嘅，尤其喺你好忙嘅时候，识得俾个时间自己身心灵都去休息一下，系好难得，同埋你先可以谂一谂，究竟你而家做紧嘅嘢系咪真系你想做嘅嘢？
0: 香港的而且确啦，成日都讲啦，佢。癲嘅香港人，即做嘢不停做嘢做嘢做嘢做嘢咁樣噶嘛。外國反而就唔會啦，即多啲佢哋會選擇休息嘅時間啦。但係係咪真係冇呢？又唔係嘅喎。我身邊可能我有見過嘅話，就會為咗休息而停下來，即真係啊，真真正正停落嚟嘅。我諗可能十個裡面有兩個啦，或者三個啦。但係嗰兩個至三個咧，你真係睇到佢停咗落嚟休息完之後，
1: 佢會更加揾到自己想要做啲乜嘢。
0: 佢會好大轉。
1: 系
0: 个转变系即系未必系个性格有机会啦。你突然间发现佢会睇开咗好多啦。又或者系佢平时嗰专项专长嘅工作，譬如可能佢系一个好扯，即系佢以为工作好扯嘅。突然间佢去完呢个休息完之后翻嚟，佢突然间同你讲：我想整陶瓷，开陶瓷班，即系佢可以好大分别噶，
1: 因为佢了解咗自己更加多啊嘛。咁呢一个亦都可能引申到去下一个，就系重新开始一次，即系无论系换跑道好啦，即系工作嘅跑道好啦，或者系换一个新嘅生活模式好啦，搬屋又好啦，或者系换一段关系又好啦，等等啦，即系所有嘢归零，或者你重新学习一件新鲜嘅事物都好，因为好多人其实冇一个重新开始嘅勇气嘅，甚至你话其实我哋掉低咗书包好多年啊，我哋成日话啊，我哋不如去学外文啦，或者学呢样学嗰样咧，你真系有冇学咧？好难。因为感觉上你冇嗰个学嘅 engine 着翻啊，你明唔明？即系你好笑噶，即系你读紧书一路学嘢咧，你会觉得好易噶。但系突然之间咧，如果你而家咁样放低咗之后咧，同你讲，哇，你要读翻咯，或者话你就算好中意嗰样嘢都好啦，你会谂，哇，我又要考试啊，我又要学啊，又要上堂啊，你就已经觉得好恐惧噶啦。但系其实呢一样重新开始一样嘢，系无论任何时间，如果你有呢个勇气嘅话，系会令到你觉得，原来我都可以去接受一啲新鲜嘅事物嘅，跟住仲有咧就系、哇，呢一个我觉得系需要嘅，就系睇一次令到你讲唔出说话嘅风景，即系你去到嗰一刻系直到哇，即系人间仙境，觉得嚟到呢一度真系几多钱都抵啊，即系嗰种感觉，我觉得系难嘅，但系如果真系可以睇到，系会不生难忘，你会觉得不枉此刻。
0: 系，我觉得就算你未必不生难忘都好啦，你当下企咗喺嗰度嘅时候，你个脑你应该会有好多谂法嘅，嗰、那个谂法唔系话唔好嘅谂法，你会谂好多嘢，就系、我平时咁辛苦做咩？
1: 系
0: 我平时做紧啲乜嘢啊？跟住你望住呢个地方，你会好想好静，点解你话唔出声咧？你会好想好静地去感受嗰个嘅风景，或者感受嗰个嘅记忆，或者嗰个嘅画面啊。系，我觉得呢个系的而且确
1: 系好难。遇得到
0: 有呢个机会，
1: 同埋系可遇不可求嘅，因为有时候可能你哇谂到 plan 到好好，我要睇极光，我要去睇呢样嗰样，但其实未必遇得到噶嘛。即系，但系如果可能你去到一个地方系遇到一个突然之间会令到你哇呢个世界真系好靓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值得。咁之后一个咧就系学一样冇用嘅嘢，学一样冇用嘅嘢系咩咧？其实同你可能工作系冇关嘅，但系你就系好中意，你就系纯粹以中意为目的。就是例如可能我要学影相、学电脑、学潜水，总之你是学跳舞，即是你不是拿来赚钱的，你可能还是拿来洗钱的，但是你就是会因为这件事你觉得啊生活有些调剂，或者你会找到自己的一个兴趣在这
0: 里。
1: 跟住之后就是彻底这样将所有东西去到最 worst 的情况，或者是失败一次。然后重生一次，
0: 我觉得这个呢不是你揀的，是啦，一定
1: 是生活逼你的，
0: 是啦，或者你是遇到一些事，你不知道那时候是几多岁，你可能你十几岁你已经遇到这个经历，
1: 是
0: 有些

0: 即系可能四十几岁或者你六十几岁先经历呢样嘢，但系人生咧，我始终都我都会认同嘅就系你要感受一次，
1: 嗯，
0: 你先
1: 跌低再起身，
0: 系啊，
1: 同埋我觉得
0: 先会知个感受啊。
1: 我觉得系好似古人嘅一句说话咁啊，其实好多时就系置诸死地而后生，
0: 嗯，
1: 即系你会觉得当你试过最 worst 嘅时候，你先会更加珍惜你而家得到嘅所有嘢，甚至系你觉得试过嗰样嘢嘅时候，你先会知道自己其实有几咁强大。或者自己有几咁可以去面对，你会相信咗自己嘅力量，因为好多人都系觉得喂我唔得噶啦，我未必做得到噶。但系当生活真系逼到你去嗰个位嘅时候，你再可以面对佢，再企起身嘅时候，你会发觉哦，我原来比我想象中系厉害好多，而系可以做得到。咁最后一个啦，就系用外语交一个朋友，即系无论你无论你。讲紧系系啊，无论你系
0: 国语啊，
1: 无论你系讲得好唔好都好，但系你要有呢个勇气踏出呢一步，你会相信语言其实无分国界噶，有好多时 body language 都可以噶 ，OK OK 唔 OK 唔 OK， 即系揈手耍手拧头都可能可以，但系你要踏出呢一步就系、是、诶、去识一个朋友。
0: Hello my friend，Hello
1: good
0: night， 拜拜，
1: 拜拜 ，see you tomorrow 啊，系。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嘅二十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咁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咁检查发现佢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年度冇接种季节性

是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他是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至今已累计录得七宗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嘅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喺高水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表示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宣布今年推出六间新的社区客厅，今次开幕的荃湾社区客厅为今年第六间，可见已提早达标。他指出，全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已增加至15间，估计年底前会再多3间落成启用，当局会继续积极物色合适地点开设更多社区客厅，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户。劳工处宣布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适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处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警方展开为期2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则，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为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原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法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亦都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于稍后检控。道琼斯指数是报53,990点，跌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65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93，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3，人民币是6.746，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361.46美元，卖出4,361.9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寻日天气普遍晴朗，本港都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7度或者以上。此外，寻日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30.1度，平咗自1884年有记录以嚟嘅最高纪录。预料广东今日仍然极端酷热，而一股西南气流会在未来两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高温天气持续，亦都有几阵骤雨。另一方面，台风白海豚寻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寻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9.6度、东经116.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0: 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三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你有没有试过揸紧车的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没有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在你身边出现啊？
6: 其实佢有可能是踩单车的人进入你的盲点位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很容易隐藏在车辆的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的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8: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9: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6: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9: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6: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9: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10: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1: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2: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3: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4: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5: Good night, city。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喺度噶。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两首唔同时期女团嘅作品，都系喺呢个夏日里面带俾你非常劲嘅动力节拍。先有 IDG Bubbles 嘅全新作品《夏日狂闪》，以及 Twins 嘅《夏日狂哇》。

都系你啲跨世代嘅作品，但系听落嘅时候同样充满夏日味道啊！先有林家谦嘅《夏日之子》，以及李克勤《夏日之神话》。

呢两位男女歌手都会喺今年开佢哋嘅演唱会啊！先有梁咏琪嘅《夏日剧集》，以及郭富城《夏二四》。

先带嚟有 DJ 嘅全新作品《肺活量》，以及摇滚风喺佢身上面咧，对于乐迷嚟讲系非常之大嘅新鲜感噶。我谂对于佢都系何雁诗、韩马。紧接带埋俾你 ，Mr. 口罩。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央视新闻报道，晚上8:02，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報道說，具體原因正在進一步分析排查。在德國考布，作為萊茵河航道關鍵的考布水文站，水位顯示為15厘米。德國聯邦內河航運協會當地星期一表示，萊茵河一處關鍵河段本週或將因為水位過低中斷貨運。這條重要航道相當於被分割為兩段，受持續干旱影響，德國境內萊茵河多個河段水位下降。哥倫比亞西部地震，地質局說強度為里克特制7.4級。英國廣播公司報導，最少26人死亡。新華社報導，綜合地方官員表示，最少22人死亡。在里薩拉爾達省首府佩雷拉，市長說地震已經導致當地18人死亡。考卡山谷省衛生官員說，省內2人死亡，3人受傷。卡爾達斯省首府馬尼薩萊斯的市長說，當地已經有2人死亡。地震發生在當地星期一上午7:34，震央距離喬科省聖何塞德爾帕爾馬市大約20公里，震源深度是96公里。全國多處震感強烈。喬科省省長在社交媒體表示，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傷，一些建築物嚴重受損。當地傳媒報導，首都波哥大、佩雷拉和馬尼薩萊斯等多個城市震感強烈，居民不得不從家中撤離。警方成功打擊一個援交詐騙集團，牽涉共80宗騙案，涉款超過620萬元。行動中4男4女被捕，包括主腦和骨幹成員。警方表示，有關集團在2024年開始運作，以包養為名，同時操控社交平台

0: 账户，以每月5万至7万元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咁喺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同埋富豪，令到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系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咁当中亦都有教师同埋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嘅手法。道琼斯指数是报53909点，跌1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07，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是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54.69美元，卖出4354.8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寻日天气普遍晴朗，本港亦都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7度或者以上。此外，寻日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系30.1度，平咗自1884年有纪录以嚟嘅最高纪录。预料广东今日仍然极端酷热，而一股西南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高温天气持续，亦都有几阵骤雨。另一方面，台风白海豚寻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寻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0: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4: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我
3: 经已连续三个星期仍然紧守在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呢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嘅音乐最紧要是简单动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大家记得留意啦。
2: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终于拥有佢自己个人嘅全英语大碟啊！而呢一首新歌更加同埋佢。

0: 听晒成张唱片嘅英文歌咧，我自己最喜欢呢一首歌啊！其实爱情去到某一个位嘅时间咧，都会产生变化，即系要捉紧你爱嘅人啊！呢个礼拜稳占 Hong Kong Top Ten 亚军宝座，冯允谦 J 风 Close to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 Eric Kwok 啊！嗱，你又 Eric， 我又 Eric。播首好听嘅嚟听下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即系连两首作品都可以话系将自己嘅名字挂咗喺呢首歌曲上面，我相信对于呢位歌手嚟讲咧，意义非常重大嘅。先有 Vienna 汪淑曼全新作品《Hey Vienna》，以及薛凯琪嘅旧作《Dear Fiona》。

呢只风筝无论去到几远都好啦，往事我哋依然好好记住。先有 Sitter 陈希怡让风筝飞，以及吴日贤扯线风筝。

两首非常抒情的新歌作品，先有冯允谦《人间缺陷美》以及 Sammy 郑秀文《陨石与地球》。来到今晚节目尾声，最后带埋给你 Seeker 全新作品《大团圆结局》，我们听晚再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地震，地质局话强度为尼克特制 7.4 级，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央视新闻报道，地震增至最少7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长话地震已经导致当地18人死亡。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市长表示，市内大约20座建筑物坍塌，有人被困在瓦砾之下。该省卫生官员话，省内最少2人死亡，3人受伤。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的市长表示，当地已经有2人死亡。乔科省省长在社交媒体表示，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伤，一些建筑物严重受损。央视引述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受强震影响，佩雷拉、马尼萨雷斯、考卡河谷省城市卡塔郭、该省沿海港口城市布埃纳文图拉、西部金迪奥省首府亚梅利亚等地的机场都有受损报告，运作受阻。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及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同埋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同埋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

0: 防務協議主要內容，並且強調該協議旨在加強戰略合作，為地區和平與安全作出貢獻。阿拉格齊對達爾的介紹表示感謝，兩國外長同意就共同關心的問題繼續保持密切聯繫。在德國考布，作為萊恩河河道關鍵的考布水文站，水位顯示為15厘米。德國聯邦內河航運協會在當地星期一表示，萊恩河一處關鍵河段本週或將因水位過低中斷貨運，這條重要航道相當於被分割為兩段。受持續干旱影響，德國境內萊恩河多個河段水位下降。勞工處宣布對華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實施行政制裁，即時終止已提交的補充勞工優化計劃輸入勞工申請，並且已經由即日起拒絕處理公司隨後一年在優化計劃下提交的申請。發言人表示，經調查之後，勞工處確定上述僱主在申請輸入侍應生、初級廚師和洗碗員的本地公開招聘期間向處方提供失實資料，違反優化計劃的規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是報53,900點，跌13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750點，跌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9.15，瑞士法郎0.81，加元1.395，人民幣6.746，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62.19美元，卖出4363.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至东北偏北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冇石油气咯，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8月11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时间系2:13啊，出边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哇，真系好热啊！小刚嘉文杰今日送俾大家嘅第一首歌曲啊，有童年乐趣多陈百强嘅歌曲啊。

有好多人都会问下我哋咧，今日嘅节目我把声有少少唔同咗，因为平时小姜把声系比较挫少少。其实咧就是、因为喺留言区嗰度咧，我发觉有位朋友同我讲话，喂，你把声可唔可以唔好咁挫啊？唔该。既然佢咁有礼貌嘅话，咁我咪试下用翻自己把声咯。但系半夜三更好似用翻呢一把轻淡嘅声，比较轻淡少少啊，唔知大家意见又如何呢？快啲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今日企咗喺旺角街头着住牛仔衫裤嘅嗰个位，就系点唱留言区。想点唱嘅朋友，快啲喺嗰度写你哋想点唱咩歌曲，俾啲乜嘢朋友，背后啲乜嘢故事，记得写明系边一个歌手嘅边一首歌曲，我有机会喺节目嗰度用翻呢一把好轻淡嘅声去读出大家嘅点唱，然后播一啲嘅歌曲嘅。

咁究竟我系用边一把声咧？我谂大家不如就上留言区嗰度话俾我听啊！第一首点唱嘅来信嚟自 VN Chan， 话见到我呢一张嘅八 bit 图就谂起啊港岛繁华嘅美貌啊，你会唔会讲紧铜锣湾呢？所以今晚想点啊 Twins 嘅下一站天后，同埋张国荣嘅无心睡眠啊，一记得今晚系你主持就无心睡眠。

五年咧，其实就仲未播完嗰啲歌曲嘅，所以听日都仲会系1985年嘅。咁但系至于咧，因为我哋嘅阿亮亮啊，我哋嘅 boss 咧，就星期四五啊，今个礼拜都唔得闲，咁啊，所以咧我就暂时待住班先啦。咁啊，星期四五两日，咁会唔会都系 keep 住我呢个礼拜一二咁样做法，一日做点唱，一日做自己嘅歌曲咧？都系交翻俾留言板嗰度嘅大家同我去 make 呢个 decision 啦，同我做呢个决定啦，好唔好啊？哇！跟住落嚟，我發覺有好多朋友都講緊話天氣好熱啊！冇錯冇錯，真係非常之炎熱啊！而家半夜三更都係31度啊，同埋有啲乾燥啊！大家有啲放濕機嘅話，記得放一放佢啦。之後有一位陳家雄話想聽啊梅艷芳嘅《夏日戀人》啊，佢話輕談朋友好啊，天氣炎熱，飲多啲水。我嘅細侄女8月13日星期四要去美國留學啊，祝佢平平安安到達美國啊。想點《夏日戀人》啊，俾哇呢度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名啊！大家想知佢點俾邊個，記得上去留言板度睇下啦噃，陳家雄啊。最紧要系一班轻谈嘅朋友，佢哋啲名都喺晒呢度噶啦，犀利犀利！喂，横掂讲到夏日嘅话，其实真系有好多首歌曲都同夏日好有关系噶啦。就送埋谭咏麟校长嘅《夏日寒风》俾大家啦。好，无心睡眠，夏日寒风，夏日恋人啊！

就咁嘅，其实我哋每晚呢同一位歌手只会播一次咁多啦，一次啦，所以啱啱已经出现过张国荣㗎啦 ,Winnie Wan。但係点都好都读一读你嘅来信啦来信留言来信。嗨小姜大家好，今晚想点张国荣哥哥嘅我啊国语版啊，因为今年系哥哥70岁嘅诞辰，寻日8月10号佢经理人陈太终于开咗一间关于哥哥嘅纪念馆，哦、oh, really? 可以俾班喜爱哥哥嘅 fans 去参观，馆内有咖啡，大家坐埋聚一聚非常之好，喂正喎、哇啊陈淑芬小姐呢、這个非常之好嘅一个 idea, 啊真係辛苦晒你啦。希望咁多位鍾意哥哥嘅朋友都会去朝圣倾下哥哥嘅往事啊。喂跟住落嚟呀有两首外语歌嘅点唱喎、啊。但有一首呢我可能要变返系我哋嘅中文版。咁、啊、有 Anna Choi 喺度啊。早晨啊小姜我系 Anna, 想点唱邓丽君嘅北走长送俾 Ryan 啊。我记得佢两个礼拜呢写 Ryan 都系写

一个 M mother 嘅 M， 所以唔知呢位朋友系咪真系叫做 Ryan 啊？咁啊，祝佢8月15号生日快乐，亦都祝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啊！跟住 Margaret Lai 啊，就想啊，佢就话：咦，今日心事非常之沉重啊，心情想点一首歌俾啱啱离开咗我哋上咗天国嘅好朋友听。Oh no， just want to tell her that she'll always hold a place in my heart and she'll dearly be missed。想点 Bee Gees 嘅 Too Much Heaven，Thanks Benji。咁啊 ，rest in peace to 呢位朋友啊 ，Margaret Lai。咁啊 ，take care of yourself 啊。咁啊，系啊，加油加油啊！人生我觉得唔系咁简单噶，我相信唔系话离开咗咧就真系离开咗，系去咗另外一个阶段啊。只要心里边有对方嘅话，有一日始终都会重逢嘅。OK，take care 啊！呢个时候事不宜迟，我哋听听邓丽君，跟住有 Bee Gees 嘅 Too Much Heaven。哇，正啊！1983年嘅嗰种编曲啊，最中意呢种 retro vibe。

既然大家咁鍾意呢股嘅微风，夏日实在太炎热啦，而家仲係31度啊，外面哇热辣辣啊。风中的承诺啊，恩妮姐姐。喂，送埋罗文嘅无限风光俾大家啦。

虽然同微风或者强风冇乜关系，因为讲紧系风光啊嘛。咁啊，但系有个风字都可以送俾大家嘅，罗文哥哥嘅无限风光啊！

好澎湃嘅音乐啊，啱啱。一位嘅 Bento 啊，话小娟你好，我系 Bento， 想点 Raiders 嘅倾心啊，送俾我老婆 Winnie 听啊，系咪佢好悉心照顾我呢个病人啊？而家进行紧化疗，哇，加油啊 ，Bento， 快啲好翻啊！而我觉得好幸运嘅，可以遇到一个对我不离不弃嘅太太啊，真心多谢佢，有劳小娟你啦，祝小娟容快高长大 ，Thanks。喂，你真系咩化疗都好啊，

好好地休息啊，饮多啲水啊，最紧要系个精神啊，个精神可以战胜所有嘅病魔啊。OK，stay strong, my friend。话时话倾心咧系我人生中好紧要嘅一首作品嚟嘅，因为嗰阵时候1987年啊，当年喺多伦多啊，坐住一架红色嘅 Prelude 跑车，我坐喺后座7岁嘅小朋友咧，嗰阵时候啊，嗰个 cassette 带啊不断地播放嘅都系 Raiders 嘅呢一只碟啦。咁倾心我由细细个已经系觉得系可能系我人生中第一首最中意嘅广东话慢歌嚟嘅。而呢首歌嘅 chord progression 咧，大家识音乐嘅话就好似好巴闭噶嘛，知我讲咩噶啦。系啦，呢首歌嘅 chord progression 咧，有好多好多首嘅广东歌同埋其他嘅作品咧，都会用到出现过噶。譬如话张学友嘅《真情流露》啊，又或者《蓝雨》啊，或者哎呀好多好多歌啦。总之你听到个 feel 同佢似嘅话咧，分分钟都系噶啦。跟住落嚟嘅另外一位朋友，佢就冇点唱咁，但系就好有心思地留言，我都读一读啦。呢位嘅 Cam Wong 话：每次听到我节目中啊，都系工作中啊，间中有空咧，亦都会留言俾你啊，以作支持同鼓励。就算唔得闲留言，都会喺工作中享受住你带俾我哋嘅音乐同心声，非常之感受到你做节目嘅热诚，同埋同观众朋友们嘅亲切。加油，继续努力，多谢晒你啊 ，Cam Wong。其实调翻转头，我真系要多谢你哋先得啊！4个钟头嘅节目啊，尤其是系2点至6点咧，系真系对健康造成啊少少嘅压力咁啦。尤其是大家知啦，系咪先？我而家就比较冇乜得瞓嘅人生阶段啊。咁但系你哋喺个留言区度一路陪住我，一路有新嘅 message 留言喺度同我倾偈，一路 keep 住我非常之咁精神啊！多谢你哋啊！送俾大家我最中意嘅第一首广东话嘅慢歌情歌 ，Raiders 嘅《倾心》啊！识唱嘅朋友一齐唱，我会喺 studio 呢度自己都喺度唱啊！不过要记得熄翻支麦先啊！

0: 喂，在新闻之前，我们不如听埋呢首许冠杰歌神的《跟佢做个 friend》啊。
1: 跟佢做个 friend。
0: 新闻之后，千祈唔好走开，大家仲有好多点唱我仲未播放噶。
1: 着靓衫反起靓。
0: 三点钟新闻后，继续翻到嚟有小姜 Match 姜文杰主持的《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地震，地质局话强度为里克特制 7.4 级，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央视新闻报道，地震增至最少7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长说地震已经导致当地18人死亡。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市长说，市内的大约20座建筑物坍塌，有人被困于瓦砾之下。该省卫生官员说，省内最少2人死亡，3人受伤。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的市长说，当地已经有2人死亡。乔科省省长在社交媒体表示，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伤，一些建筑物严重受损。央视引述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受强震影响，佩雷斯是佩雷拉马尼萨雷斯考卡河谷省的城市卡塔郭，该省沿海港口城市布埃纳文图拉，西部金迪奥省首府亚梅利亚等地的机场都有受损报告，运作受阻。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及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强调该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在德国考布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的考布水文站，水位显示为15厘米。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当地星期一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下降。央视新闻报道，晚上8:02，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

0: 七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四 B 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报道话，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道琼斯指数报53,882点，跌1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79.61美元，卖出4,380.3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5: 老板，你透过中高零就业计划请回来的阿达好好啊。
6: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5: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好合拍添。
6: 雇主聘请中高零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添。
5: 支持中高零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6: 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jobs.gov.hk。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啊！而家时间系3:11啊，8月11日，出边嘅气温系30度啊，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热辣辣耶！好啦，嚟到小姜嘅点唱机嘅环节啊，有位嘅 PX 嘅朋友就话，寻晚先同屋企人咧喺福冈玩完翻香港，天气非常好啊，我哋影咗好多靓相，好开心啊，特别系我哋去咗岛嗰日啊，由细睇住我到大咧，已经移民咗去嗰边嘅前钢琴 Missy 啊，肯做我哋嘅司机，哇咁犀利啊，车住佢喺个岛度周围走，帮佢影相拎嘢，仲兼埋导游同翻译员啊，冇咗佢真系根本唔识得去个岛嗰度睇靓景，想点咧呢首？首歌咧就送俾嗰位嘅 Miss 周老师啊，陈慧娴嘅《千千阙歌》。首歌本身系日本嘅作品，啱晒啊！希望佢日后翻香港探亲或者我去福冈玩嘅时候，可以再共他唱咁话。喂，正啊呢首，我有个好好嘅 idea 啊 ，PX， 期待期待啊！之后就是我哋好朋友周子，佢话大家好啊，轻谈善友们好啊，又到咗轻谈点唱不夜姜啊，越做越有啊，系啊，多谢小姜嘅节目中点唱环节读出，所有嘅观众有机会讲出佢哋想讲嘅说话同心声啊，由晨光到不夜天，整日节目嘅窝心制作，好歌点播选播，伴着生活中每一分每一秒啊，哇，多谢你哋嘅留言啊，俾我好多鼓励啊，多谢你哋。咁啊，周子就话今晚精彩点唱俾香港电台各节目主持同埋听众听啊，有你哋节目啊悉心制作啊，等观众感受到亲切嘅窝心，多谢你。佢想点陈慧娴嘅《岁月流星》啊。嗱，其实咧，啱啱就有位朋友就想点《夕阳之歌》啊，陈慧娴嘅作品啊，你又点陈慧娴咁啊？但系我哋一晚净可以播一次陈慧娴。咁但系咧，我又有个好好嘅 idea， 因为《夕阳之歌》其实系有以下呢一个版本嘅，播完呢个日版本之后咧，就播埋《岁月流星》俾大家。

千千阙歌。既然你讲到是日本的 Miss， 那就送给他 March 近藤真彦了。

呢一刻我个名变咗 Natalie， 因为为大家读出咗你哋嘅点唱。呢首歌嘅歌词好似讲紧我咁样，所以把声都戳翻出嚟，做翻 DJ 嘅小姜 Benji 姜文杰。江阿小姐，今日都系用翻把 chill 少少嘅声音，令到大家精神翻少少啦，好唔好啊？啱啱见到留言板嗰度有人叫我唱翻两嘴，话阿岑亮、阿亮亮、阿 boss 啊，好中意喺节目度唱歌啊，系咪？咁但系我个人就比较怕丑少少，就唔好喺度开金口啦。有位朋友就话想点啊，孙明光啊，你好啊，小姜，大家好啊，近来嘅天气实在太热。

送俾小姜家人啊，怕热嘅观众听众朋友听，等大家消消暑咁话凉快一下，多谢晒。今日跟住咧，有位嘅 Connie Tam 啊，就话咧天气酷热，饮多啲水啊，补充水分。8月13号系我三家姐嘅生日啊，祝佢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幸福永常伴啊！想点俾以下哇，小姜啊 ，Rain 小姜用 Carmen Rita， 又系我哋轻谈嘅一班善友啊！想知系边个嘅话，上去留言区嗰度睇下啦。祝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多谢晒你啊 ，Connie Tam。哇，好有力量嘅点唱啊！另外好想紧接啊播埋小虎队啊，因为有草蜢冇理由冇啊小虎队噶嘛。啊，但系小虎队又可以留俾之后啊，唔系喎，孙明光嘅话，不如播小虎队啦就。真系正啊！咁样点唱，一路一路咁顺落去啊，非常好。冇错，孙明光系小虎队嘅其中一个成员啦，系讲紧香港嘅小虎队啊，唔系吴奇隆嗰队啊，系讲紧胡伟康康哥哥，仲系好靓仔嘅康哥哥嗰队啊。当然之后塞埋草蜢俾大家啱数啦。喂，听咗早晨校长先啊，喂。

听到草蜢，好多人都喺度跳紧舞啊！然后多谢晒 Cherry Nip 啱啱嘅孙明光点唱啊，等我可以播埋小虎队。呢个时候我哋嘅点唱非常之多啊，唔知四点钟之前清唔清得晒呢？提嚟大家点唱嘅最后时间系四点钟啊，如果到时点唱仲未出现，就唔好怪我啦。好，有位嘅 Timin Low 话想听陈松伶姐姐嘅歌曲啊，小姜你好，祝你身体健康，我想点陈松伶嘅相聚一刻。哇哇，相聚一刻啊，当然系当年啊，应该系相聚一刻卡通片嘅主题曲嚟噶，定系剧集主题曲嚟噶？我唔系好记得添，大家知唔知咧？我记得如果你讲卡通片嘅话咧，嗰阵时候仲有橙路啊，仲有童梦啊，哇，暴露年龄系列啊！如果你都知道我讲咩嘅话，大家年纪应该都差唔多噶啦。不过嗰阵时候咧，虽然啲节奏系慢少少啊，但系嗰阵时啲动画真系好好睇噶。跟住有位嘅 Kitty Lang 啊，小姜有三件事令到我好开心啊，但系突然之间又收到一个坏消息 ，Oh no！ 将我所有嘅情绪完全消失咗啊，原因系收到朋友啊报告出现有癌症啊，我听到当堂吓咗一跳，佢咁年轻，平时又冇咩病痛啊，点解有呢个问题，真系令人费解，但系佢都好乐观啊，仲叫我唔使担心，佢会好翻啊，同我哋一齐吃喝玩乐嘅，希望佢努力加油战胜病魔。想点返首张伟健嘅身体健康俾佢听，早日康复。最后当然系祝小姜一家兴谈老友记同我个屋企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明见。嗱 ，Kitty 咧，我次次听到有朋友患上呢一个疾病咧，都会同佢哋讲，真系要加油。但系同时间，而家医学非常之咁昌明，同埋要医呢个病嘅方法有好多好多好多。除咗有基本嘅一啲 chemo 啊等等嘅一啲化疗之外啊，吓，当然听医生讲最准确啊，吓，亦都好多人用紧 fasting 啊，譬如话净系饮水啊，乜都唔食嘅话，听讲都会有啲帮助。到咩都做唔到嘅时候先试下啦，系啊，不妨一试啊，可能不过都系嗰、那个。听医生讲为重啊！呢个时候大家翻翻去八十年代啊 ，feel 下陈松伶姐姐美妙嘅声音啊，相聚一刻先啊！哇，回忆都翻晒嚟啊！

既然咁开心，听到相聚一刻，令我谂起橙露，令我谂起童梦啊，亦都会令我谂起小忌廉啊，大韵味啊！喂，大家中唔中意小忌廉啊？当年留言区度话我知啊，其实我几中意嘅。

在我们播埋身体健康之前呢，其实还有一些英文歌的人想怎么唱的。有位 Cynthia Leung 就说呢，今天想播这个 Eric Clapton 的 Wonderful Tonight， 说今晚没有 Little Ginger BB， 你是不是在说我那张照片？是啊，点唱那天我是模仿的，是我一个人的照片。想点给我的家人和自己听。Time really flies， 已经回了香港照顾父母一个月，下个星期要回 Sydney 了。 Have a safe trip flying home， 一路顺风啊 Cynthia Leung。跟住一位 Ricky 啊，佢话小金 Benji 你好啊，兄友们好，点歌好容易，播歌不轻易。前晚兔仔咧就好好讲出咗你哋深宵工作嘅难度啦，唱片房咧就唔系24小时运作嘅。有劳小金 Benji 你，我想点唱俾你哋啊，有你哋有我哋啊。唱歌嘅嗰位朋友就系 Santa Esmeralda， 歌曲就系 You're My Everything， 哇，好歌好歌啊！一连唱三首歌，点晒俾大家先。但系呢个时候，首先要祝大家身体健康啊！

身体健康之后，我哋有 Eric Clapton 嘅 Wonderful Tonight 同埋 Santa Esmeralda 嘅 You're My Everything。之后我哋会去四点钟嘅新闻，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金为大家播放你哋点唱嘅歌曲啊！千祈唔好走开。究竟翻嚟之后会用边一把声同大家讲嘢呢？密切期待啊！

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说，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个月5万至7万元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有教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就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政府寻日起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及不安全的旧筑物、設施或者雜物。首階段為唐蔭街山邊休憩處的山腳至到山頂，次階段為近巴域街的山腳至到山頂。署方說，地政總署昨日朝早就首階段清理的設施和構築物張貼法定通知，要求擁有有關物件的人士本月12號前停止佔用土地，盡快自行拆除或者移走物件。政府將於稍後清理，為確保安全，每階段將圍封窩仔山一邊大約3日，期間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邊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頂的前深水埗配水庫。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他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調查顯示，男嬰上年度沒有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潛伏期內沒有外遊，他是一名家居接觸者，近年經檢測

0: 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依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至今已累计录得七宗儿童感染流感，是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道琼斯指数报53,976点，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388.52美元，賣出4,389.22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三點，熱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在南昌至東北偏北大約是1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4公里，進一步移入內陸並且逐漸減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9.7度、东经116.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是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火烛啊！
6: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6: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7: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一连听住两首英文歌曲之后，翻到嚟继续清理一下我哋嘅一啲点唱歌曲啦。有位嘅 Ambrose 朋友话：小君同大家好啊，今日要出差去 Hervey Bay in Queensland, Australia， 系啊，喺澳洲工作啊。香港时间4:00要出车，大概要开车3.5小时先至到目的地啊。喂，小心揸车啊！好彩有太太陪我出差啊，听日放假已经买咗飞出海睇鲸鱼啊！哇哦，好正啊！你呢、這个好正好正。如果有机会读出嘅话咧，想点陪着你走啊！多谢太太成日陪伴我出去影相，太幸福啦 ！Thank you， 多谢你嘅点唱啊 ，Ambrose。我估应该系卢冠廷嘅陪着你走，同埋刘天兰姐姐。记得记得写埋歌手嘅名字啊，知唔知啊？下次。跟住有一位嘅蒿川亮啊，佢话各位晚上好啊，小耿好，今晚迟一添，其实你都可以好似岑亮靓仔咁唱翻有两句噶，不过大家都要保重啊，好身体啊，今晚想点？

艾薇嘅计算浪漫俾大家，希望 Sweet CC Carmen Connie Tam 快啲好翻啦。跟住佢一系列嘅名，哇，偷偷地咁样啊，祝佢哋好翻之后就写好多名喺度啦。系啦，太多名我就唔读啦。大家想睇到送俾边个嘅话，信留言版就知噶啦。都系我哋班轻谈嘅好朋友啦 ，Thank you， 好穿亮，多谢晒你嘅点唱。

开心嘅话，咁我睇你做咩呢？冇办法啦，我只有揿一个掣，咁就啊，拜拜啊！好啊，呢个时候我哋听下歌先啦，最紧要有正能量啊，系咪先？咁多位。最紧要你哋一齐陪住我走啊！呢首歌送晒俾咁多位中意听我轻谈嘅朋友，送给你们卢冠廷、刘天兰《陪着你走》1986年的作品，经典中的经典。

系啊，我哋仲有一啲嘅点唱歌曲都仲未播俾大家嘅。首先有 JM Man 啊 ，Hello Benji 姜粉们好啊，今日迟咗少少，希望姜姜能帮我点唱俾轻谈友好嘅 fans 们收听啊。歌曲无分各界，如果揾到嘅话咧，嗱、呢个犀利啦，佢有一系列嘅，唔知系咪西班牙文嚟咧？等我试下读先。Cadillac Pensionado Antique or Roberto Carlos 嘅 Un Gato en la Oscuridad， 如果揾唔到嘅话 ，Tracy Huang 嘅秋风都 OK， 咁我就播 Tracy Huang 啊，即系黄莺莺嘅歌曲俾大家，有首秋风啊，1978年嘅作品，希望秋天正式来临，吹走炎热嘅夏天。跟住仲有一位KF 号啊，佢就话小姜你好啊，天气好热，想点啊？想哦，有少少想念下雨嘅日子，可以播齐豫嘅《走在雨中求求雨》吗？喂，梗系可以啦。喂，拜托喂，早几个礼拜咪好大风大雨嘅，哇，犀利到我个窗台咧一路有啲水浸入嚟啊！讲紧系咧，嗰啲玻璃胶开始旧啊，呢个系香港好多人嘅通病嚟嘅。但系我又有啲矛盾，因为玻璃胶咧喺个屋企出边啊，即系窗外啲玻璃胶咧已经晒到干到甩皮甩骨啊！如果伸只手出嚟有少少危险，但系如果叫人整嘅话又要搭棚啊，哇，呢个问题真系大啊！唔知你哋有冇相关嘅啲经历咧？咁啊，嗰日其实咧就打风嗰日啦吓，我记得系半夜无端端，我太太同我讲话出边窗台流紧水啊，咁我就出嚟一睇啦，啲水就已经浸到去我个窗台一半嘅位，我要首先攞啲吸水布啦，一路吸走晒啲水之后咧，就一路坐喺度成晚啊，放住个吸水布喺度扭毛巾啊，足足扭到朝头早8点钟啊。今日所以呢排就自己乖乖地买翻支玻璃胶，已经好好地咁黐晒里边，希望可以做到少少嘅防水功效啦。所以你讲得啱啊，雨系好噶，雨系正噶，因为太热啦，但系太多雨咧都系问题嚟噶。送俾大家齐雨嘅《走在雨中》啊。

讲一次睇四点钟之前点唱嘅朋友，仲有两位 Lisa Wong 啊，佢就话天气咁炎热，大家都饮多啲水。想点 hot 车嘅，不要防晒俾大家听啊！大家都要去避暑，去啲有冷气嘅地方啊！除咗防晒之外 ，Lisa， 其实最紧要嘅就系享受你嘅假期，同埋有种嘅话就唔好化妆啦，要素颜假期，唔知又啱唔啱你啦？最后一位点唱嘅就系 Tetris Lee 啊，即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定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定系好奇怪嗰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系啊，我真系有玩俄罗斯方块嘅 Tetris。唔使惊，通常四点钟之前嘅点唱呢，我见到嘅话呢，我都会去点播嘅。咁但係最紧要大家知道呢，我真係尽力而为啊，因为好惨呢，我嘅 social media 唔知点解啊，冇咗嗰个 newest 嘅掣啊，所以次次我都要喺几百个嘅留言当中呢，一路去重点讲啊，重启重启又重启，係咁 reload 我先搵下大家嘅一啲点唱啊，但我睇到你嘅点唱嘅，放心。咁但系咧，呢位 Tetris Lee 咧就好有心啊！佢好中意欣妮姐姐咧，喺呢度写咗哇一二三四五六哇十几廿首嘅歌曲啊，叫我可以得闲播一下。咁其实我一定会嘅，好似听晚咁样啦。我拣选自己歌单嘅时候咧，我会睇下你呢个 list， 谂下有啲咩欣妮姐姐嘅歌曲好听咧，我就会去播噶啦。咁但系今日因为已经播过欣妮姐姐嘅歌，我唯有拣你里边咧咁多首歌名里边嘅其中一首同名嘅歌曲送俾你，但系唔系欣妮姐姐唱嘅，希望你都会中意啦。大家估下系边首歌啊？吓，愿望珍重，有真情的活力，巧相逢，爱你一万年，蝶梦，变色的太阳，春风轻轻，白云之情。讲住咁多先，大家估唔估到？一阵间话你听啊，呢个时候播咗。

Hot Chat 先呢。防晒就冇啦，素颜假期啊，你又受唔受呢 Lisa？ Hot Chat 茶茶声令我諗起叶诗文嘅叉叉叉，一阵间送埋俾大家。

好耐开股嘅时候咯噃。Tetris 拣咗俾你嘅歌曲系《爱你一万年》啊，刘德华，希望你都中意啦。

嘅，我哋之后我哋好快就去到五点钟嘅新闻，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想点唱嘅朋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为我而家考虑紧今个礼拜星期四同五嘅轻谈浅唱不夜天都系我做主持，到时会唔会或者好唔好又带翻点唱嘅环节喺星期四定系星期五出现呢？大家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版嗰度，讲紧系我今日着住牛仔衫喺旺角街头企咗喺度嘅嗰张白表画作嗰个留言版嗰度啊，话俾我知究竟星期四、星期五我哋做乜嘢主题好，播啲乜嘢歌曲，或者做唔做点唱啊？新闻之前送埋林志美姐姐嘅《永远动听》俾大家。既然啱啱播咗刘德华，我哋新闻翻到嚟一定有郭富城、张学友同埋黎明，千祈唔好走开，一阵眼见。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西部于当地星期一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全国最少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地震已造成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西部于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7.4级地震，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是96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作出赔偿之后，他亦都向伊朗索取赔偿，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当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五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而这项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者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都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几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自特朗普于去年一月开展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签证。声明指，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罪，相当一部分签证就因为鲁莽驾驶、性罪行、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又说，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在德国考布，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的考布水门站，水位显示为15厘米。德国联邦奈河航运协会在当地星期一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为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下降。道琼斯指数报53,975点，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5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系19.32，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9美元，卖出4390.51美元。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北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到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6: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5: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6: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7: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先嚟介绍一啲新嘅英文歌俾大家，有 J 风冯允谦嘅 Close to You。

Beyonce 同埋 Lucas Graham 嘅 Good Times 同 Morning Dew 之后，我哋而家有一啲中文嘅新歌送俾大家。洪家豪啊！

0: 그만둬. Sorry.
1: 红哥之后，我哋有 CY 啊，陈宗泽啊，顾客永远是对的。我哋出现咗少少问题，不如再试多次播呢只碟。陈宗泽嘅顾客永远是对的啊。

Yeah, rock and roll, baby.麦洁文啊，眼看手勿动啊。

李克勤嘅命运符号之后，小姜啊小姜，说好嘅四大天王呢？爱你不爱你？

Leon 啊，黎天王，爱你不爱你。上一班播过刘德华，今次有 Leon， 当然亦都有郭富城，劲中意呢首歌。想你每分钟。

0: 嚟到今晚轻谈青春不夜天嘅最后一首歌，当然有歌神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千祈唔好走开，有 Vicky 陪住你啊！
1: 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
0: 今个礼拜星期四同星期五嘅夜晚，都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星期四星期晚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者以上。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西部于当地星期一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全国最少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地震亦都造成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西部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7.4级地震，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为96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作出赔偿之后，他亦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并确立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当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而这项议程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者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亦都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伤亡的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几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分别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组织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及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

0: 71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這一節新聞之後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點熱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在北緯 29.9 度、東經 116.1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65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4公里，進一步移入內陸，並且逐漸減弱。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最細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3级，能见到3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西沙是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是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是報 53,975 點，跌6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 7,753 點，跌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5， 日元 159.3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94， 人民幣是 6.746， 英鎊對美元 1.351， 歐元對美元 1.155，澳元兑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388.5 美元，卖出 4389.42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0: 早晨，早晨，今日系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农历嘅6月29日6:08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首先头半小时会有 Vicky 陪住各位听众，早晨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前几日喺网上面睇到一句金句，呢句嘅说话就系话我哋人生啊，总系会有失去，会有遗憾，会有无力嘅时候。

我哋嘅人生咧唔系百分之百系快乐噶。如果有人同你讲，人生系一定100%快乐咧，呢个系唔真实嘅。所以既然我哋喺人生嘅里面，点样都会有失去，会有遗憾，又会有唔开心嘅时候，我哋都要学识点样去接受呢啲伤口嘅存在。系噶，会有佢哋喺度，不过就唔系俾佢支配住我哋嘅生活。佢可以喺度，我哋可以学习同佢哋共存。

0: 6:1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听过有来自陈慧娴的《雨雷抱拥》，6:14啊。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极端。

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5度，新界会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会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而展望未来1-2日，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至34度，新界亦都会再高2-3度。而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的骤雨，落下雨都好，冇咁热。而家出面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0%，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为咗响应2026嘅全国生态日，特区政府咧同多个嘅非政府机构咧将会喺8月和9月推出好多项特别嘅活动同埋优惠，等市民咧可以一齐嚟到参与嘅。嚟紧星期六啊，8月15日啊。香港湿地公园咧会免费开放播，仲会提供免费嘅公众导赏团添。睇睇先，我哋啱啱话咩啊？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嘅骤雨，咁有少少骤雨都 OK， 咁即系都可能系会好天嘅。有骤雨咧，能够令到我哋冇咁热添。咁除此之外啦，渔护署咧都会筹办一系列嘅生态活动，会推广自然保育，俾大家可以探索一下，究竟我哋本地嘅野生动物系点样嘅咧，有啲咩嘅咧，认识下我哋香港好美丽嘅自然生态。当中咧亦都包括咗有城门郊野公园啦，同埋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咧，都有4场嘅生态导赏团噶。甚至乎在大埔的自然护理区，在晚上都会跟大家分享去观赏萤火虫有什么要点。首先第一就是要夜晚黑黑黑，是不是？那还有什么要学的呢？怎样可以欣赏到萤火虫，又可以怎样保育它们呢？见到它们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样注意，不要影响到它们啊，又或者开大灯骚扰到佢哋咧，都系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到去学习噶。咁而且咧，渔护署亦都会喺香港海事博物馆咧举办海岸公园30周年嘅巡回展览添。咁其次啦，如果你系本身有喺鹿在区有进行一啲维修咧，大家喺今个星期六啊，8月15日去到鹿在区社区回收嘅网络进行回收嘅话咧，都系可以有双倍嘅绿上积分添噶。咁但系唔适用于厨余回收啊吓。而且都有唔同嘅机构啦，非政府嘅机构都会免费开放部分的设施，去提供一些免费的生态导赏团，一些夜间的导赏啊、工作坊等等，甚至是讲座都有的。咁希望大家啦，都是可以一起嚟到去响应我哋全国生态日，在8月15日嘅里面，鼓励大家是踊跃参与我哋全国生态嘅各项活动，亦都可以咧增强大家对于大众啊，对于我们的自然环境啊，对于环境保育啊，都是需要多些关注和投入的。既然来星期六呢就是全国生态日，在这个时间就要给一些有关大自然的声音，有关大自然的歌曲送给大家。6:18了。

0: 6:25，刚才听过有关正杰嘅《渔舟唱晚》，同埋林子祥嘅《在水中央》。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今日的晨光生活博士要同大家分享一样平价的香料，就可以令到一啲嘅蛆虫啦、果蝇啦，甚至系苍蝇咧，都可以令到佢哋离开晒，唔再喺屋企里面见到佢哋。因为喺夏天嘅时候咧，真系经常喺屋企嘅厨房里面啊，你喜欢食生果嘅话咧，佢都会经常溜过嚟噶。咁究竟有啲乜嘢预防方法呢？最近咧喺外国咧就有一个嘅防虫教学喺网络上面爆红，就系利用到一个平价嘅香料，而呢个平价嘅香料就系肉桂。假设如果有一啲嘅蛆虫啊、苍蝇啊、苍蝇啊喺嘅垃圾桶啊、厨余桶啊里面咧经常飞来飞去嘅话，你唔想佢哋出现，只需要你下次换个垃圾胶袋嘅时候，喺个垃圾桶嘅底部放一啲肉桂粉，咁就可以令到佢哋唔埋去㗎啦。咁如果你话啊，我经常都有生果摆喺生果盘嗰度，咁你又唔想嗰啲小飞飞呢成日嬲住啲生果嘅话，你又可以买肉桂一支支肉桂棒，然后放落去生果盘嗰度同啲生果一起，咁就自自然然令到佢哋唔会再飞埋嚟，咁呢个夏天就唔再怕小飞飞啦。

在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来自谭咏麟的爱是这样甜。现在外面气温30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自特朗普在去年一月开展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签证。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罪，相当一部分签证就因鲁莽驾驶、性罪行、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又说，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强调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劳工处宣布对华数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说，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有关雇主在申请输入侍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处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所以被施加行政制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禁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34，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Vicky，
2: 早晨，
1: 30度嘅气温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喺早上嘅时间都已经咧见得到系生效啦。咁啊，今日咧都系热噶啦，咁啊，所以大家都要多补水啊，提一提啫。咁啊，市区最高气温33至34度，新界仲要再高多两

0: 三度，所以都系热。好啦，今日嘅天气咧，如果大家真系行山嘅话咧，都要多加补水嘅先至得，如果唔系都搞唔掂。
1: 戴翻顶帽喎、
0: 啊。是啊，我最戴嗰啲梳氣嗰啲帽，
1: 嗯，
0: 咁啊會好啲啦。咁啊，內地其實近年亦都興起好多人專業就行山啦。嗱，內地咧，佢哋一講到行山嘅時間咧，佢哋就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有啲咧就發現喺個景區嗰度都幾多嗰啲叫做攀升設施啊，攀升嘅設施喺度。咁嗰啲設施就即係話係可以幫助，譬如扶手電梯啊、lift 啊。嗯，呢啲都可以等大家體會得到行山，從而愛上行山。
1: 嗯，
0: 但係其實喺同一座山入面另一邊雙，即係另一個位置咧，佢哋亦都有專係俾人去到行嘅路嘅。咁所以咧都多元化。咁近年咧亦都興起咗一個陪爬嘅服務。陪爬
1: 係，我有睇到。
0: 你有睇到？
1: 我見到佢哋會拖手仔添㗎。
0: 哦，係咩？你睇嗰個就拖手仔啦。咁我哋先講下，其實嗰班服務員咧，其實好多都係年輕啦。
1: 嗯。
0: 大學生啦，我大學生都有嘅，甚至乎咧係一啲即係退伍嘅軍人啦，咁佢哋都會加入呢一個陪跑員嘅工作嘅。咁啊，陪跑或者陪行咁做咩咧？就真係陪你行山，
1: 嗯，
0: 真係陪你行山，或者你唔熟路，我幫你帶路，
1: 嗯，
0: 又或者我幫你影相，
1: 嗯，
0: 我幫你影埋相，咁甚至乎孭埋背囊。
1: 啱啱我有話拖手，可能係真係咁啱俾人影到，可能佢真係攰啦。拖一拖佢，借借力咁样，嗱，我唔知道。
0: 可能攞咗啲情侣啲相就登咗出嚟，
1: 有可能咯，
0: 系嘛？咁其实咧，甚至乎当对方行唔喐嘅时间，会帮手孭上山，
1: 系
0: 孭上山。
1: 体力要好好先得，
0: 体力梗系要好好啦。所以逐渐发展成为山区旅游嘅一个新嘅商机啊！咁啊，其中见到喺山东泰山。这个呢就真係非常之热门嘅一个工作啊。咁、
1: 嗯、
0: 我你见到嗰个呢就係拖手啦。我见到呢个呢就唔係淨係拖手。呢、这个就直头呢。
1: 同佢张嚟㗎喎，你睇下。
0: 公主抱喎、啊。
1: 你睇下嗰个男士孭嗰个袋个公仔係咪
0: 唔同啦，唔同啊，系啦，唔系同一张相嚟噶。咁、咧就去到咧就系即系公主抱抱住佢咧就行呢一个楼梯咁样。好啦，咁我都好有兴趣，到底佢几钱咧？睇下有冇办法应征得到啊，做下啲兼职咧咁样。好啦，咁啊呢一个泰山嘅陪跑服务咧，如果要继续做晨光，每日都要用呢个高铁来回先可以翻到呢份工，即系一收个晨光。仲要唔准约访问，就即刻去西九嗰边咧，就坐高铁去泰山嗰度，跟住咧就接一两单生意。咁泰山都唔容易行啦、啊，上到上去即刻落翻落嚟，
1: 唔容易够有行过吗？
0: 梗系啦，所以咧要即刻落翻落嚟，夜晚即最好十二点前要翻到屋企、
1: 嗯，
0: 所以我都好难去做呢份工。咁啊，同埋佢仲都几好力啊吓。咁啊，话到一般嘅收费由几百蚊。知道咧就係過千蚊人民幣不等嘅，
1: 幾十蚊都有喎，見到有
0: 幾十蚊都有啊！好啦，咁啊部分較為受歡迎嘅叫做陪爬員咧，哇！每一個月可以接超過20单嘅生意，
1: 哇！
0: 即係如果佢係我，假如佢1000蚊咁樣啦，咁即係佢有20000蚊，
1: 嗯，
0: 20000蚊人民幣咁樣。
1: 如果你20单生意，我當你每一日做1单咁樣，一至五每日1单，一個月4个星期20单，
0: 係咯，
1: 一日1单啫。一日陪一个人爬，
0: 其实想下又不是差，
1: 想转行啦。
0: 唔系，因为如果我哋喺内地生活，内地嘅指数冇香港咁
1: 系
0: 啦。即系我买，又系攞呢个，我买杯珍珠奶茶嘅，佢嗰度都系10蚊，即系买普通啲嗰啲。咁呢度
1: 米线都系咯，
0: 系咯，
1: 10几蚊。
0: 其实珍珠奶茶都奢侈啊，咁我饮柠茶算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我譬如我食碗烧鹅奶咁样，我一餐烧鹅奶粉。喂，佢上面都真係可能講緊個30蚊都搞掂。
1: 係啊，嗰啲螺絲粉都係大大碗，仲有啲配料。
0: 嗰啲螺絲粉大陣味嗰啲，
1: 係
0: 嗰啲我唔得嘅。嗰啲我唔得嘅，我真係唔得嘅嗰啲。
1: 仲有啲配料可以任你加啦，甚至乎有一啲嘅商店，我知道。假設你真係食唔飽嘅話咧，可以俾你任加啲螺絲粉。
0: 嚇、啊！
1: 即係個餸就冇得加㗎啦、哦。譬如我係假設就係肥牛螺絲粉，啊、肥牛冇得任加。
0: 有嗰啲螺絲粉嗰啲杯麵式嗰啲，你食唔食㗎嗰啲？
1: 我冇食過，
0: 因為正確讀音係螺絲粉，
1: 係
0: 嚇，
1: 同埋點解係螺絲咧？唔係因為一支螺絲嗰啲啊嘛，而係本身佢個湯底係用一啲螺啊熬出嚟，所以螺絲粉係啱。
0: 系啦，再加啲竹笋啦咁样。好啦，咁今次都话到啦，有人每一个月咧，其实都系赚5000至6000蚊。咁所以同头先讲过20000蚊个收入咧，其实亦都有一个大嘅差距。咁呢个工作咧，其实基本上咧就系、是、即系网上流传啦吓。咁亦都有话到咧，啊会唔会开始咧就走偏咗咧？咁样咩走偏咗咧？就系、是、当你需要一啲特别嘅服务，例如我需要公主抱嘅，咁咧就1次50蚊。啊、我需要孭住嘅，咁啊又加多可能系60蚊吓咁样，咁我就觉得系有啲偏咗嘅。咁我个定义喺边度嚟嘅咧？我嗰个行山嘅陪行员咧，我就以上珠峰嗰只嘅人咧，嗰批人啊，系啦，嗰批人嗰个嘅专业咧，去到做一把尺嘅，佢哋唔会抱你啦，吓、啊、都系会帮你，但系会帮你孭嘢啦。会陪你行啦，会带路啦，可能都会帮你影相啦，
1: 或者识啲急救啦，有咩事可以帮到你。
0: 即系嗰个咧，我就觉得真系专业好多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啊，内地唔系话佢哋唔专业，但系有阵时如果多咗一啲无谓嘅嘢嘅话咧，咁啊会令到呢一样嘢就好似变得儿戏咗吓。咁、行山都系一个专业嘅，或者系需要专门嘅一个嘅技术嚟嘅。咁但系唔知香港时啲会唔会有应运而生啦？
1: 唔知行边座山可以咁样咧？
0: 香港都咁多山，咁所以每一座山都有好多唔同有趣嘅地方可以俾我哋好好去发现啊！

0: 早上的时间6:44啊，一首嘅作品嚟自郑伊健嘅发现。天气方面系咁嘅，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5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至34度，新界再高多两三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嘅骤雨。而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百科。
0: 呢排咧都会，因为大家去旅行啊，咁所以咧都会讲下一啲喺飞机上面嘅一啲嘅神光百货。
1: 好喎、
0: 啊，

0: 嘛，咁Vicky 都知喎呢、這個，有啲人咧就話到其實飛機餐咧就難食，其實就唔係咁難食嘅。咁、大家都會知道，因為呢、這、一個高度嘅問題啦，氣壓嘅問題，令到我哋嘅味覺有所不一樣。不過咧，有一個好精準嘅數字又出咗嚟，佢就話到啦，咁啊低壓加低濕嘅環境底下啦，甜同埋鹹嘅敏感度就會降低，係30%。係啦，咁呢個30%咧就好重要，因為可以令到咧大廚去到譬如加鹽嘅。我估嘅咋吓，呢、這个我讲加盐我加咗30%，咁个咸度系咪追翻呢一个喺天空上面嗰个嘅味觉咧？咁样咁所以有个精准嘅数字咧就好重要。咁啊，而且咧干燥原来会令到我哋鼻哥咧变得迟钝咗嘅，系啦，冇咁犀利，闻到太多嘅香气啊，咁所以咧喺呢个航班上面，如果你有啲咩杯面咧。嗰啲麻辣杯面嘅，而家咪有，可能都唔會影響咁犀利，
1: 都聞到嘅，
0: 都聞到，我有試過喺上面食，
1: 哇你啊！唔系，好唔好食先？
0: 好食系啊，好食系因为嗰、那个味觉本身淡咗嘛，所以令到系啦，刺激咗嗰个味道好咗咁样。好啦，咁啊同埋高空上面咧，有啲人就会觉得喂，原来番茄汁咧会好味咗噶、因为个味道就比较上浓烈啦咁样。咁同埋咧一样嘢。我哋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其實回程嘅時間啦，當我哋回程嘅時間好似會感覺上比較上耐嘅。點解呢？咁係咪錯覺嚟嘅呢？咁樣原來呢，喺首先要知道噴射氣流呢係啲乜嘢。高空有強勁嘅噴射氣流嘅，由西向東流嘅時速可以去到時速400公里嘅，相當之快。咁東向順風呢就會飛得更加快。咁但係順風嘅東向呢、這個即係東向嘅航線就會較為快啦。逆向向西的航线就会较为慢的，所以同一个航线呢，原来它来回的时间的而且确呢是有所分别的、就是因为这个方向的问题。所以下次大家如果搭飞机的时候呢，有很多不同的迷思，不妨呢可以上回我们神光百科那里听一听，咁可以了解多啲。不过呢喺飞机上面有时呢我都鍾意多啲飲嘢，可以令到佢补充水分啦，同埋增加自己个味觉嘅享受。所以是时候同 Vicky 一起干一杯。

0: 一首作品《干一杯》。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早上嘅时间咧，都希望你可以干一杯，不过我哋就唔好干一杯，我哋饮一杯。饮一杯咩咧？饮一杯，虽然天气热啫，不过成日都听啲中医讲咧，就可以饮一杯咧，就温暖嘅水，咁令到你个人就醒一醒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嚟到星期二 KOL 嘅环节，今日咧就系8月11日，朝头早都有我哋嘅 Catherine。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Catherine 其实我自己咧真系都几喜欢饮 Earl Grey Tea 咁，但系一直都唔知道究竟呢一个 Earl Grey Tea 个名个由来系点嘅咧。
2: 其实咧有唔同嘅讲法啦，咁咧最多人讲咧嘅一个传说咧，就系、是、其实咧佢系 name after 咧英国咧嘅第二代首相，系 Charles Grey 啊。系啦 ，Charles Grey。咁咧，而佢咧亦都系当时咧废除奴隶制嘅一位首相嚟嘅。系啦，咁咧就传说啊，就系话咧佢喺中国咧做外交官嘅时候啦，咁就当时咧中国嘅官员咧就送咗一啲有金骨味嘅茶俾佢。咁之后咧佢就翻咗去英国之后咧就搵唔翻呢个茶，咁就交咗俾 Twinings 咧去调配啦。咁最后咧就 name after him， 最后呢个茶咧就系以佢命名啦。咁咧就系叫Grey's Tea 嘅。咁不過咧，嗱呢一個咧，其實咧就冇實質證據顯示㗎嚇，呢個純粹係一個傳說。點解咁樣講咧？就係話咧，佢哋其實睇翻啲文獻咧，當呢個茶咧最早期嘅一啲宣傳產品咧，大概係1880年左右啦，
1: 140多年前喎。
2: 係啦，咁基本上咧呢個茶咧，其實咧個名啦，如果真係再去實質啲去考證下嘅話咧，其實佢係一個營銷手法。多於一個咧真實嘅傳說嚟嘅，係啦，有可能呢個首相本人其實佢都冇飲過呢一個 Earl Grey 茶嘅，係啊。咁其實 Earl Grey 你知唔知係用咩茶葉做拼配嘅咧？
1: 紅茶一定有紅茶，
2: 係一定有紅茶，係冇錯啦，非常好啦。由紅茶講起先啦。咁你知唔知我哋香港人好中意飲嘅奶茶用咩茶底啊？
1: 嗰個
2: 茶
1: 石蘭紅茶，
2: 係啦，冇錯啦。咁其實咧我哋嘅講緊 Earl Grey 啦，佢傳統咧都係用石蘭紅茶去做嘅，因為咧佢相對個澀度唔算太高啦，咁亦都比較清爽少少。但係而家咧好多嘅 tea blend 咧都會自己即係去做自己嗰個調配啦。
1: 咁自己嚟到去調，我究竟呢一間嘅茶室又或者我嘅茶餐廳個茶底係點樣？
2: 係啦，咁咧佢哋大部分咧都係會有石蘭紅茶啦。咁但係佢哋可能咧都會按比例啦，去加入一啲阿薩姆嘅紅茶，令到咧佢個 body 啊嗰個口感更加厚重啦。而有啲咧如果高級嘅如果高級嘅 Earl Grey 咧，佢甚至乎會加咧少少嘅大吉嶺茶，咁因為大吉嶺貴咧，就通常唔會落太多嘅，咁而平。

0: 型嗰啲咧，就可能咧其實係用緊啲肯亞嘅紅茶去替代嘅。咁、不過咧，呢個係講緊個紅茶茶底。咁 Earl Grey 最重要嘅靈魂咧係乜嘢咧？除咗個茶之外，
1: 香味
0: 就係、是、個香氣啦。咁呢個我哋講金骨味咧，佢就其實加咗咧佛手柑嘅油啊，咁就噴咗喺個茶葉上面啦，令到咧佢有呢一種嘅香氣出現嘅。
1: 因為 Earl Grey 嘅茶係咪多數都碎碎地咁樣噶嘛？
0: 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嘅，因為西茶佢哋好多時候都會係佢哋用嗰個手法製作啦，令到咧佢係會比較細碎嘅，
1: 係、啦，唔係一啲完整原片嘅茶葉啦，係
0: 啦，
1: 係
0: 啦，普遍都係嘅。咁但係咧其實最主要啦。加佛手柑油的原因、大家又考一下大家了、
1: 因为可以令到它没那么潮味蓋過咗啲潮味。
0: 誒、你呢一個諗法思路咧，其實有少少啱嘅喎。不過咧，其實係話當時咧，佢哋英國佢哋譬如過濾水嗰個 system 咧，未係咁成熟嘅。咁、好多時候啲水咧都仲係有一陣味喺度啊。咁、如果咧你加咗佛手柑油，佢就可以掩蓋咗嗰個水嘅異味啦，令到個茶更加好飲啦。第二咧就係、咧，因為嗰個茶係好長時間咁去運輸啊嘛，係、啦。咁嗰個佛手柑油咧，亦都可以令到嗰個香氣咧延續性咧可以更。更加耐嘅，
1: 咁其实 Earl Grey Tea 咧，有阵时去到譬如一啲嘅比较即系西餐厅啊，又或者酒店咁样啦，同佢讲话啊，唔该，我想要杯奶茶啊，咁样，佢都会话啊，咁系 Earl Grey Tea 嘅底嚟噶 ，O 唔 OK 啊？咁佢就会俾咗一杯系 Earl Grey Tea 出嚟啦，之后就会拼一啲嘅一盎砂糖啦，同埋一个小奶咁样啦，咁所以喺外国人嚟讲，嗰啲奶茶咧个底就系 Earl Grey Tea 啦，系咪？
0: 其实咧好多时候。都會有機會是 Earl Grey 啦，或者 English Breakfast 啦。咁不過其實 Earl Grey 咧就唔一定要加奶飲嘅，因為其實佢本身有個金骨味咧。我會建議咧反而加一片檸檬，係、啦，加一片檸檬可以令到咧佢更加有清爽嘅感覺，甚至乎咧其實咧佢就咁純飲咧都已經好好飲。但係譬如有啲人可能怕澀，又中意 creamy 啲嘅，咁加一少少牛奶落去咧都係可以嘅。咁但係注意啦，就唔好牛奶同檸檬一齊加，如果唔係咧佢就會有機會會有個。系啦，系啦，咁就会浑浊啲咯。咁除咗咧，大家去直接用水去冲泡之外啦，其实 Earl Grey 而家咧都系一个成日会入盏嘅一个茶叶嚟嘅。
1: 即系点样？
0: 入盏即系我哋会加埋落去整嘢食啦，系啦。咁譬如而家咧，近排好红啊，唔知你有冇睇啊？
1: 我有睇啊，摆啲 Earl Grey Tea 嘅茶叶碎落去一杯嘅乳酪里面，然后冚盖，说佢24小时，你就可以攞出嚟食咯喎，咁样。
0: 系啦。咁而家咧最近都非常之流行啦，就係咧我哋真係一個茶包剪開咗，將佢倒入去啲乳酪度。咁如果你想個乳酪再結啲咧，甚至乎咧可以揾個廚房紙包住佢，揾個橡筋繩綁住，就調轉擺啦。下面擠個玻璃碗，晾起少少，咁等佢啲水分咧瀝乾啲咧，咁嗰個乳酪咧就會好似直情係好似變咗好結嘅
1: 一嚿 cream
0: 咁。係啦，係啦，係啦。咁啲人咧就會愛嚟再茶麵包啊，甚至乎會再加一啲蜜桃啊、水果啊落去一齐食咯，咁就唔一定就系纯饮啦。
1: 哦，咁除咗呢一只 Earl Grey Tea 嘅茶叶可以咁样做啊，会唔会其他嘅譬如绿茶粉啊，甚至乎系大红袍啊，自己整碎咗之后放落去呢啲乳酪又得唔得
0: 嘅
1: 咧？
0: 其实咧理论上系可以嘅，不过咧大家拣茶叶嘅时候咧，又一定要拣翻啲系有机啦，同埋真系质量好嘅茶，因为咧其实原叶食嗰个茶叶咧，其实唯一嘅抗伤咧就系始终都系有机会有重金属啦，同埋有农药嘅成分。咁因为如果你用热水冲出嚟嘅话咧，本身农药呢一啲咧系比较亲脂性嘅，即系冇咁容易溶于水入边。咁所以咧个农药就唔系大问题嘅。咁不过如果你真系成块叶食咗落肚咯，咁我哋第一咧要将个粉咧研磨得好细，如果唔系咧就成咗茶渣噶啦，大家。
1: 好啊，咁大家都可以试下呢个最新嘅食法啦。
2: 早上嘅6:59啊，转头咧都会分头广播噶啦。咁啊，30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是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2-3度。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西部在当地星期一发生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全国最少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说，地震亦都造成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西部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7.4级地震，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是96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作出赔偿之后，他亦都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一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而这项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者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亦都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几千个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2000年10月12号一艘装载炸药的小艇对正在也门亚丁港补充燃料的科尔号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并重创这艘驱逐舰，造成17个美军人员死亡。2019年1月，美方宣布已经击毙科尔号爆炸袭击事件的主谋巴达维。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自特朗普在去年1月开展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签证。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罪，相当一部分签证就因鲁莽驾驶、性罪行、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又说，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凌晨7点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音乐有快乐。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充电充电充电，
3: 肥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硬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路啦。
2: 唔系啊，细路姑妈赶时间啊！啊，电电电，跳仔，大家都冇得充咯。
3: 肥强，有关于电力嘅风险同埋意外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系 Aden 洪佐星。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各位亲爱嘅听众，你哋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咁啊，30度嘅气温啊，咁啊，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大家注意住天气热辣辣啦吓。好，今日直播室入边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豪小白喺度，
4: 亦都有 Vicky，
5: 亦都有 Didi 喺度。
4: 早晨 ，Didi。
3: 早晨 ，Didi。早晨 ，Didi。咁啊，天气热，咁啊，你都着得清爽咗。
5: 系啊，其实热咧，真系唔好着黑色啊。我觉得黑色衫真系吸热嘅、嗯，白色衫就冇咁热，啱唔啱啊？
3: 啱啊。
4: 着松身衫就可以通风啲咯。
5: 系啊，
4: 咁局促。
5: 咁我星期六我就去咗内地行啦，咁同埋亲戚一齐行街啊，真系啲妹妹仔嚟嘅，佢一路行一路同我讲啊。哎呀，好热好热啊！跟住我就话佢啦，你可唔可以正能量少少咧？你谂下，你虽然而家热，系因为有太阳啊嘛，系咪先？落雨又话落雨，太阳又话有太阳，
3: 系咯、啊？
5: 你谂啲正面啲，开心啲咧，你个人会自然冇咁热噶，咁就
3: 系系啱啊！呢、這个咧真系啱啊！咁你熱嘅時候又喺落雨就好啦咁樣，落雨嘅時候啊想出太陽啊，我到咗出咗太陽啦，又要掛住翻落雨咁樣。
5: 人係咪咁矛盾咧？唔係，所以每一樣嘢都係有好有唔好嘅。落雨就有好曬，有太陽都係有好曬。
3: 要揾嗰個好嘅地方。
5: 係啊，自己同自己講咯，呢啲都係自己心靈上嘅安慰。
3: 係啊，有陣時不如之前落雨落得好犀利咧，我都有同啲小朋友講係好彩落雨咋，今日落下雨，跟住我哋有水用啊咁樣嚇。咁出太陽嘅時候都同哎呀好彩出太陽。你睇下呢排啲衫乾得幾快？
5: 係啊，冇錯啊，所以每一樣嘢都係睇你自己點樣睇咯。哇，你越嚟越嬲，又越嚟越熱嘅話，仲更加
3: 越嚟越興啊！
5: 所以唔好咯。
4: 同埋你越嚟越嬲，越嚟越敏，你又改變唔到個事實。係
3: 改變唔到。係我對於嗰啲你講得好啱，呢個都係我覺得好大嘅我做人重點。我改變唔到嗰啲嘅。我就諗辦法改變自己嗰個切入點咯，咁咪舒服
4: 啲。轉個心態咯，
3: 係啊，
5: 係。咦，你嘅心態對長者好啱喎，改變唔到佢哋啊，即係改變自己啊，係啊，咁會舒服啲。
3: 咁樣嘅咩？
5: 係啊，我同我長者一齊就話咁樣諗咯。
4: 唔係嘅，有啲長者都好開明嘅。
5: 當然啦，咁又唔可以話個個都係咁，性格應該唔係開唔開明，係性格。有啲人係中意一意孤行嘅，有啲人就好中意聽年輕人話嘅，
3: 係
5: 咪先？不過點樣去揀一樣嘢，令到大家都舒服，咁咪做。
3: 我都喜歡聽年輕人聊天，即是跟他們聊天或者聽他們說話呢，好像知多了很多，
5: 是啊，
3: 即是年輕人的世界是怎樣呢，那自己又與時並進，有時候他們做事的方法當然有好有不好啦，這樣，但是好的呢，我覺得就算即係我年紀大過佢，都要虛心去到睇下佢點做。
5: 非常之好，我都係咁話。就算做咗咁多年交通啊，可能新入嚟嘅同事咧，佢俾啲資訊我咧，比我更加好嘅，所以我要喺佢哋度參考咯。有啲年青人咧，係令到咧嗰個公司係有活力啊，同埋你要俾啲年青人俾意見你，你冇人哋俾你，你以為你做得耐咧就唔聽人講，
3: 佢哋隨時有啲新方法㗎，
5: 咁
3: 撳幾個掣，跟住就做完你嗰啲嘢，咁梗係學啦嗰啲。
5: 大家互相去，大家填補咯，我覺得應該。
3: 啱，好，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样咧？
5: 几好噶，都系
3: 啊，系嘛？
5: 啊，唔系，不过啱啱有中交通要特别留意，喺西沙路噶，喺西沙路近住企岭下烧烤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啦，就系西沙路近住企岭下烧烤场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咁多条隧道咧，暂时时间上早啊，都系正常噶，咁另外咧就有一个牛头角道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去翻观。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封闭嘅，咁另外维里道都有个水管急收啦。维里道去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咧封咗慢线噶，咁主要影响到而家车辆咧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啊，车辆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嘅，就系咁啦。
3: 咁大致上都 OK 嘅，咁驾驶人士继续咧就安全驾驶。咁最好啦，路上嘅行人亦都要留意住呢个道路上边嘅不同状况。
4: 嗯，
3: 系啦，咁随时咧就。做一个适当的回避
5: 适当的回避你说得真的真的要回避
3: 真的有时候会回避是啊即是譬如你巴士转弯那些位置呢那我当然是退后一点啦、是不是即不是说巴士司机不好定是怎样或者有时候咁啱嗰个走了神看不清楚条路的那他又铲到上薄的一个碌这样其实耐不耐可能都会出现这类型的情况即不是说只是香港其他地方都是一样总之是道路上面呢就应该是多加 啊，留意住呢個道路嘅狀況嚇、嗯啊，命仔係自己，健康都係自己嘅，自己都要有責任守護噶嘛。
5: 命仔係自己，你顧己及人啦、啊。你揸住架車，我講好多次啦。你自己之外，你都會影響其他人嘅。如果你撞到人，係咪影響其他人咧、
3: 嗯？
5: 所以真係要小心啲咯。
3: 明白。
5: 咁啊，講翻啲開心嘢先啦。開唔開心咧？嗱，我星期五就去咗尖沙咀行一轉，一同人食飯啦、嗯。哇！經過咧彌敦道咧，我見到點解個巴士站虛陷成咁嘅咧？好、啊、多人排緊隊，但係原來
3: 彌敦道近尖沙咀真係酒店附近。
5: 嚟到咁，我覺得咦，應該係望一望哦，原來觀光巴士，即係從來未見過，因為我成日都會出尖沙咀噶嘛。
3: 啊、
5: 即係而家係近排真係見到好多人啦，可能加上暑假啦。咁但後屘原來咧，我睇翻新聞咧，星期一，哇！原來星期六週末咧仲虛陷喎，幾百人排隊，幾百人排到逼埋出去馬路添，
3: 哇！都係嚟到嗰度排隊啊，
5: 係啊，因為就係搭嗰個觀光巴士
3: 咯。
5: 咁、
3: 哦、
5: 所以其實大家留意翻嚟，天氣咁熱啦，咁啊成咁高温度啦，仍然係無阻啲遊客咧嚟香港嘅興致，即係非常之開心嘅、
4: 嗯，
5: 大家開心嘅，即係希望多人嚟，我哋香港多生意嘛，
3: 係、嗯，
5: 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嬲，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沿途一路行咧，都聽到有啲人咧係當然話：哇，搞到咁逼啊！咁我想。問你，你想逼定唔逼先？
3: 係你又講咗就係嗰個切入點啦，即係件事又發生咗，咁逼就一定係逼噶啦，咁人多咗，咁我哋換個角度，好彩佢哋好多遊客嚟香港，係、
4: 嗯、
3: 啦，繼續撐住我哋嘅經濟咁樣。
5: 係啊，越多人我哋其實就開心啲咯，但係千祈唔好抱怨啦。咁、嗯、你知啦，旺角其實唔係淨係尖沙咀噶嘛、
3: 嗯，
5: 我就喺尖沙咀啫，但我唔知道旺角嘅環境啦。原來旺角同尖沙咀咧，哇，都擠滿曬。人潮啊，咁、
3: 嗯、
5: 其中咧就係因為咧，好多遊客都一定會試我哋喺度介紹過啦，有一個觀光嘅城。觀光嘅巴士啦，非常之受歡迎噶。咁喺傍晚咧，六點鐘開始就啲人喺度等車啦。咁啊喺尖沙咀嘅彌敦道巴士站啦，有幾百人輪候搭呢個巴士啦，因為準備睇呢個咩啊
4: 日落
5: 之旅啊。啊咁啊，當然啦，但係最唔好一樣嘢咧，就係當中咧點啊，有人插隊引起混亂咯。咁、
3: 哦、
5: 所以咧就要啲警員到場了解同埋維持秩序啦。
3: 係咁打尖啊，真係又唔好嘅，
5: 梗係唔得啦。
4: 有翻個秩序好啲，
3: 有翻秩序好啲。不過我突然間諗一諗，因為而家日落嘅時間開始有啲，慢慢會改變噶嘛。
4: 嗯、哦，再遲啲啊會。
3: 會唔會佢會因應住嗰個日落嘅時間，而嗰個巴士
5: 應該會
3: 開始遲五分鐘咁樣嗬？唔知會唔會咧
5: 嗬？但係點解我就嗱，你講緊巴士嘅重點就係話，我好中意佢哋咩啊？即時作出反應，點解咧？佢哋即刻咧就係、是、咧就係、是、派啲車務人員啊去彌敦道嗰度守住、
3: 嗯，
5: 因為太過混亂啊，太多人
3: 啦，
5: 咁、嗯、即刻派人去啦，就即刻咧嗰啲車長幾好嘅，即係控制嗰啲巴士嗰啲嘅服務人員咧就話：，誒、哎、你哋快啲咧上不如咁啦，上咗車先俾錢啦。點解講呢句咧？因為你知啦，攞出嚟嘟嘟嘟嘟嘅話咧，都有排揾你未必揾到個 app 出嚟噶嘛，咁、
3: 啊、
5: 所以咧，不如咁咧，你坐低咗先俾，因為你要等得你哋一個一個一個咁樣排，等得你俾咧就壓住後邊。咁、
3: 嗯、
5: 所以啊，又唔錯喎，佢哋諗嘅方法。
3: 不過呢一樣嘢咧，其實就應該乘客咧。自己都要諗清楚，即係我去到唔同地方搭車嘅時候咧，搭巴士又好，搭鐵路都好啦，我都會攞定自己嗰個付費嘅工具先。
5: 我都會
3: 一早攞定，即係無論你係就咁嘟定還是係 QR code 嘅，咁、
5: 嗯、
3: 你攞定其實部機又好快，部機都係同你一秒都冇嘅接觸嘅啫，係咪先？
5: 可能有啲又攞咗出嚟嘟唔到咁樣咯，我唔知道，或者攞錯 code 咁樣我唔知啦、
3: 哦。
5: 但係兩樣都
3: 準備定

0: 係啦，但你講得啱嘅，依一樣嘢咧提一提，可能我相信暑假啦，好多誒遊客或者外地翻嚟又好，喺外國翻嚟又好，你都要提一提佢咯，即係拎定，拎
1: 係啊，拎定啊，係
0: 唔好阻住後邊咯。咁啊，避免咧有人咧有去，同埋咧佢哋係截人龍啊，截人龍排隊啊，咁啊變咗咧就唔會話有啲人上咗車之後冇位坐啦，咁同埋容易咧俾乘客落車先俾錢，就加快呢個疏散嘅人潮咯。咁同埋咧因應暑假啦，因為太多人啦，咁城巴咧都會全面加強呢條觀光城巴嘅路線，去管理呢個人流咧現場。
1: 會加碼咧，嗬？
0: 係會啊，嗱，我就想講一樣嘢，同埋咧佢哋咧透過幾成啊，透過呢樣重要啊，內地嘅社交平台即時發布車務資訊以作分流，係啊，咁你即係有你有呢啲，
1: 因為啲遊客翻咗嚟即係嚟咗香港，
0: 係啊，佢唔知
1: 佢哋仲會 check 翻即係內地嗰啲嘅網站噶嘛，
0: 係啊，所以希望佢哋咧就直情係咁樣，希望可以作出分流咯。咁同埋咧就勸嗰啲巴嗰啲旅客咧，鼓勵佢哋，哎呀，其實你哋咧唔使一定要聽佢啲人嘅即係嗰啲介紹喺中間搭嘅，其實最好係咩啊？最好就喺中環碼頭嘅總站搭呢一個嘅夜遊香港，
1: 係
0: 原來中環。可能位置多好多，你唔好嚟彌敦道啦。你知一條彌敦道啦，本身都唔係太闊嘅啦，係咪先？即都係多人噶嘛。
1: 可能有一啲即係
2: 路好窄嘅，
0: 冇錯。
1: 啲顏色書嗰啲咧又介紹過咧，啊喺呢度上車啊就最好啦。係
0: 啊，佢介紹過之後真係不得了。
1: 咁要揾翻啲人咧，就喺翻。即係
0: 中
1: 環碼
0: 頭總
1: 嗰邊又介紹翻，哇！呢邊嘅夜景真係一流啊！咁樣啲人又去曬嗰邊啊！
0: 係啊，咁同埋頭先你講嘅重點就係，其實平時咧佢哋平時一佔啊，即係冇唔係週末咧就一個鐘頭一班，星期六日咧就半個鐘頭噶嘛。哇！因應呢一個情況，哇！實在多人到不得了咧，佢哋頻密到六分鐘一班，
2: 哇！
0: 係咪好犀利啊？啊！我幾中意，
1: 我都諗住十五分鐘，
0: 六分鐘啊，開出頻密到六分鐘，因為你疏導
1: 一個鐘頭咪十班。
0: 佢哋揾到啦，當然係咪先？
1: 佢哋係啊，佢哋梗係揾到啦。我哋巴士公司嚟
0: 嘅。暫時我相信佢好快脆咁樣，好快脆幾架巴士可以再走啲人嘅。好快脆，一個巴士載幾多人啊？載好多人。
1: 係咯。
0: 係咯，咁所以咧，大家留意翻咯。你雖然係好多條巴士線啊，有 H1、H2、H1S 啦，但係最受歡迎咧就我講嗰條夜遊巴士線咯。咁但我想講一樣嘢咧，好啦，問下你哋中唔中意搭呢個觀光巴士嘅？
1: 中意。
2: 係
0: 我好中意。
1: 我喺外地旅遊嘅時候咧，我都會。選擇坐觀光巴士，其中最大的好處係咩咧？咁譬如我打開旅遊書啦，旅遊書裏邊就揾到1、2、3、4、5、6、7咁啊7個景點。如果我去嘅話咧，可能都幾嘥時間，同埋有啲景點咧，好坦白講，你真係諗住到一到，你都冇諗住入去嘅嚇。咁啊，你喺外邊影張相其實都 OK， 或者想親眼望下佢咁樣。咁呢個咧觀光巴士就真係一流，因為佢喺附近咧會揸得慢啲啦，然後。一定俾到你影相，跟住先至再開。
0: 小白真係醒目嘅，真係鬼話你真係可以好輕鬆咁樣啦，可以睇到經典嘅景點啊，可以慳翻好多嘅交通規劃時間啦。因為點咧？因為觀光巴士好似你咁講通常都係點啊？精挑細選嘅，去一啲咧係城市裏面最著名同埋最具代表性嘅地標同埋景點啊嘛。所以勉強你點啊？去揾嘅煩惱咯，係咪先？咁又唔使你特登好複雜咁去揾下。你知啦，有時啲地鐵嘅路線啊，公共巴士嘅路線都係比較複雜噶嘛。咁另外第二啦，點啊？視野非常之好，有獨特嘅城市觀光角度，因為通常都係咩兩層嘅開篷巴士嘛，係咪？有時上邊係開咗半，開咗半或者開曬都好。咁你如果坐嗰啲的士啊，其他車輛，你冇咁高身啊嘛，係咪個景觀好好先？
1: 其實就算本地人啊，突然之間你坐呢一個開篷巴士去做觀光咧。你發覺你會睇到不一樣嘅香港，
0: 我就係啦，我喺香港有坐，
1: 我都喺香港有坐過，
0: 我覺得好好玩啊，係啊，帶埋個仔去嗰個，
1: 係啊，好玩啊呢個，
0: 係啦，同埋最咩啊，彈性自由，可以按住自己嘅節奏時間，你知有時有啲車票好好喎，24小時或者48小時啊嘛，你可以又上又落喺中途，係咪方便好多？
1: 啱，係啦，同埋有陣時咧，即係我哋未必認識咁多唔同嘅景點嘅位置嘅時候，例如去到新嘅地方，咁我哋先用呢個觀光巴士行一圈先，跟住你大概喺地理上咧，你有個。概念
2: 系知道附近有啲乜嘢，
1: 系啦，差好远。
2: 去到呢个超市转弯咧，就系翻酒店啦，咁样即系起码知道咯。
0: 同埋有啲最好系咩？有啲系附带埋呢一个嘅导赏啊，系有啲系有个巴士带住喺风，可以听到晒佢讲话，呢啲仲正，可以知道晒一个景点啊，一个地区嘅来源啊，历史系咪先？咁你话系咪方便好多？所以我都几提议大家咧，去旅行之前最好就第一日搭，第一日搭完呢个观光巴士之后嗰几日咧，你有翻啲抱舞啊，系啊，大概会知道，好似头先阿 Fit 咁讲，经过边度咁样。跟住自己自由行咁都可以，
1: 個地理位置認識咗好多，
0: 係啊，所以幾好啊！你東南亞地方，新加坡啊、馬來西亞、泰國、越南都好多呢啲。
1: 哇！咁啊，可以慢慢坐
2: 啦
1: 嚇。好，唔該曬 Didi，
2: 唔該曬，同大家睇埋今日星期二嘅天氣預測。今日大致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概35度，新界會再高2-3度。

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至到34度，新界咧都会再高两三度嘅。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咧有几阵嘅骤雨。而家7:20，出面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4%。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系7:00。

0: 晨光大學。
1: 好啦，早上7点21分咁啊，继续都系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啦。喺今日星期二嘅时间咧，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2: 早晨 Ringo。
3: 系啊，早晨啊，小
1: 范，
3: 早晨
1: ，Ricky， 早晨。咁啊，当然今日亦都邀请阿 Ringo 同我哋讲，暑假期间咧，都仲有好多即系朋友会去自驾游啊，
2: 特别家长啦，带埋小朋友啦，
1: 系啦，一家人咁去自驾游啦。不过而家好多地方咧，都即系个气温都热啊，吓咁啊。如果喺北半球嘅话，气温都好热啊。咁啊，揸车嘅时候亦都要即系多加留意住咧，就系呢一个即系温度。香港都系啦，香港揸车都热啦，热辣辣啊吓，系啦。咁如果大家即系谂住汽车会唔会太过热？嘅话可以留意翻之前嘅晨光大学都讲咗好多关于即系汽车唔好自燃嘅一种嘅方法啦，一啲方法啦吓。好啦，咁今日就可以讲下呢一个咧，就系关于自驾游喺外地自驾游，仲有啲咩地方我哋系要特别多加留意嘅咧 ，Ringo？
3: 多加留意嘅话咧，呢几个月就消息都好多嘅，咁啊自驾游发生交通意外，咁呢啲就好似呢排多咗啲嘅。咁所以我希望咧，小白或者 Ricky 咧，我尽量利用多呢一几堂咧，即系除咗系会有机会讲下一啲自驾游嘅地方啊、景点咧，咁我都想重点一啲咧，大家出去自驾游都要开心啦。咁我哋点解港人自驾游？首先就话，有啲意外成日发生咧，即系呢啲咁嘅新闻咧，成得好多。咁我想首先第一拆解一下嗰个原因，咁咧等大家咧系多啲可以防范下。因为坦白讲翻，我哋港人自驾游就唔系今天嘅，咁其实已经好多年好多年，但系每一年咧都系一到暑假或者系一到人多，我哋自驾游嘅时间咧。咁嗰啲交通意外咧，就好多時會發生。咁點解我哋港人喺外遊嘅時間個自駕遊，即係會交通意外比較多啲咧？嗱，有一個統計嘅數字，我喺網上高攞落嚟嘅啫。咁咧佢有少少嘅數據咧，嗱，譬如我哋最熱門當然就係日本啦。咁原來喺日本嚟計嘅話咧，喺自駕遊咧。有時喺冬天啊，或者北海道咧，其實佢哋有一啲數據咧，嗱有個唔知係咪誇大，不過咧係有個數據，佢話咧平均四架我哋香港嘅即係自駕遊嘅即係響當地嘅一啲當地嘅交通啲意外啦，嚇當地嘅交通意外
1: 係
3: 四架裏邊。有機會接觸到三架我哋香港人揸嘅，
1: 哇！都真係誇張喎、
3: 係啊，就唔係話淨係日本多啦。咁其實另外一個熱門我哋去嘅地方啊，新西蘭，因為又係猶太啦。咁佢就話咧，喺呢幾年裏面咧，最少咧都有三至四宗港人自駕遊。致命嘅车祸，唔系就咁交通意外，系而家系讲致命，因为咧新西兰嗰啲车速比较快，咁好多时嘅话咧，自驾游咧即系如果真系又唔撞啦，一撞亲咧，我哋讲少就大镬嘅，咁就一般嚟计嘅话咧，喺嗰边咧，涉及到就呢几年咧，最少有三至四宗咧港人自驾游嘅致命嘅意外，好啦。咁我講咗一啲自駕遊就發生意外嘅一啲數據，咁個成因係咩咧？我想大家今日好快脆咁分享啊！咁一般自駕遊嘅話咧，就係、是、發生意外嘅成因咧，不外乎係幾樣嘅啫。我哋駕駛文化嘅差異性啦，咁好明顯，即係香港嘅道路，大家坦白。我哋現在呢十年八年有多啲我哋叫快速嘅公路，但過往咧都成日塞車噶嘛，係嘛？咁換句説話講咧，即、就、係、是、我哋香港嘅駕駛文化咧就係塞車嘅。咁一去到第二度咧，一啲比較上，譬如北海道啊、新西蘭啊等等嘅話咧，哇！嗰度嚟計嘅話，啲路啊比較闊啲啦，咁、

0: 就車速快啲啦。咁所以唔係好習慣嗱，呢一個咧係我哋港人嘅一個弱點。咁另外咧就話對於道路嘅設計咧，香港咧係得幾條路，譬如好似餐廳啊，或者呢一個甚至係全錦公路啊等等，一啲咧我哋係對頭線，中間係冇分隔嘅，唔係好多。但係咧，由於我哋嗰個車速唔快咧，咁係唔係話太多意外。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呢，很多时呢就是说它的路阔，但是一些双程路，但是中间呢通常呢它只是一个白线而已，就不是好像我们很多时的路呢中间是有路放位啊，一快速公路呢一定是有路放的嘛，是吧，那个意外是少的，不过在外国就是在第二些地方呢，很多时候一些双程路它们车速快，中間只係一個雙白線嘅啫，咁呢啲咧就道路嘅設計咧，同我哋香港有一啲啲唔同，我只係舊式嘅道路先係咁嘅情況。咁另外當然咧，一啲自然嘅環境嘅問題咧，例如天氣啊、落雪啦、啊，我正話都講下，響新西蘭啊，響北海道啊，好多時一落雪嘅時間咧又結冰啦。咁我哋
1: 唔習慣啦，
0: 講翻我哋揸車。點會香港唔好話啦，即係第二度揸車都好少去結冰嘅地方揸車噶嘛，係嘛？咁呢啲個環境咧又係唔習慣。咁當然啦，另外兩樣嘢係我哋常態自駕遊一個好致命嘅地方咧，就係話第一，古德地方任何嘅地方都好，我哋自駕遊都唔熟路嘅，呢個好坦白講法。咁我哋咧。一定是靠那个 GPS 导航。咁呢导航不是不好带到我们的路，但是如果你揸得几个钟或者上一个钟头以上，我们如果经常不要说经常瞄着个导航呢、其实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叫注意力的不足。即是揸车一定要望前面的嘛。但是你那个导航一般在中间的标板的位置。咁唔多唔少呢，你射呢眼又好望下都好啦。开头嘅你都可以分即係好集中咁。但係你一揸得耐咗，揸到半个钟以上，你都系咁嘅習慣呢，你就会有一个叫做注意力不足嘅情况。
2: 疲劳啦。咁但有时候我用呢啲导航呢，其实即係开埋嗰、那个speaker 就會好啲，因為嗱，譬如佢一公里要轉左，佢都會同我講一公里轉左，五百米轉左，咁四百米轉左，好似咁樣提醒我咧，我就唔使下下都刻意，我可以用埋嗰個耳仔可能會好啲啊嘛 ，Ringo。
0: 啱，嗱，導航咧去到第二度，雖然未必係講中文嚇，但係有機會講英文就最好啦。咁你用語音咧，都係有時幫到你。如果有啲咩注意力望住前面，聽咗個語音都好，不過小白或者 Vicky 最好除咗語音之外，你隔離有一個幫你睇導航嘅領航員，例如你太太，例如你朋友都有牌嘅，佢幫你望係咪更加好啊？
2: 咁梗係啦，不過最好都係識得即刻揸車會好啲，因為有陣時咧睇個導航嘅時候咧，萬一即係一講錯咗轉咗啦。跟住，哎呀，原來轉錯咗，就千祈唔好嗌交。
3: 係啊，咁就搞到個旅程唔開心啊。
2: 係啦，咁啊轉咗左唔啱嘅，咪兜翻咯。嗱，旅程最緊要就安全啦，同埋愉快，就唔好成日嗌交啊。好，今日咧就同阿 Ringo 咧就傾住咁多先。咁啊，下個星期咧又揾嚟其他嘅重點啊，同我哋一齊可以好好地分享一下啦。好，唔該曬 Ringo， 咁我哋下個次再見，拜拜。
3: 拜拜，
0: 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西部在当地星期一发生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全国最少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说，地震亦都造成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0: 哥倫比亞西部在當地星期一上午7:34發生7.4級地震，震央距離喬科省聖何塞德爾帕爾馬市大約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根據伊朗最高領袖辦公室，最高領袖穆傑塔巴簽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分別擔任武裝部隊總參謀部、伊斯蘭革命衛隊和民兵武裝動員窮人組織的高級職務。另外，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說，美國和以色列針對伊朗採取的軍事行動，以及美國試圖強加給伊朗的一系列條件，是導致霍爾木茲海峽關閉的原因。只要美國繼續對伊朗的海上封鎖等破壞行為，海峽就無法成為安全航道。巴加埃就地區局勢和伊美關係等議題舉行新聞發布會，針對伊朗和阿曼關於霍爾木茲海峽的談判。他說雙方已經就新航道路線達成共識，現階段兩國仍然在討論聯合聲明中一些技術細節，進展非常順利和富有建設性。警方展開為期兩星期的交通執法行動，其中西九龍總區交通部將會採用無人機協助執法，呼籲駕駛者遵守交通規例，切勿心存僥倖，以免意外發生。今年上半年，全港一共錄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認為，司機不專注駕駛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動重點打擊司機不專注駕駛的相關違例行為，包括胡亂設線、駕駛時使用手提電話、長期佔用快線和緊貼前車等。西九龍總區交通部除了出動隱形戰車之外，亦都採用無人機在連翔道和西九龍公路高空巡邏和錄影執法。警方會因應情況即時截停違法司機，或者在稍後檢控。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温30度，相對濕度6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沙路近住暨岭下烧烤场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是、西沙路近住暨岭下烧烤场，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大咧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开始慢车，车龙排到青田交汇处。咁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真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而意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

0: 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啊！七点三十七分，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2: 早晨
1: 啊！早晨啊！哇，热热地啊，热到有啲病添啊，把声都唔同咗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七点钟就已经生效紧啦。喂，你哋觉得咧天气热咧？头先听你哋同啊李耀培啊培哥咧去讲，系啦，去讲咧汽车嘅时候天气热咧都影响驾驶，你觉得都系咪都几影响你的心情？其实一路持续咁样三十几，接近有一两日咧入翻个车。车厢入面咧，即系如果你意思系你驾驶人士咧，你架车晒住啦，喺露天嗰度，真系41度。我琴日有啲朋友摆咗上网，甚至乎咧有啲 KOL 实测咧，将只鸡蛋咧摆喺个车头冚嗰度咧煎一煎佢，即系煎热。煎熟咗，系熟蛋，唔系太阳蛋。
2: 出唔出得甩噶？如果系车头盖嗰度，
1: 啲 KOL 流量嘢，咁我哋冇仿效嘅。咁梗系，
3: 我爱回家车。
1: 我梗系觉得哪吒啦，我梗系觉得哪吒。首先，你煎唔煎蛋，
3: 你
1: 咁样
3: 食
1: 啦，
3: 系咯，浪费。
2: 唔系煎完一定唔食啦。咁但系你煎完之后，跟住佢可能有煎窿嘅。跟住唔好似个镬咁啦，黐住咗喺个车头盖嗰度。
1: 系啊，我哋而家唔食啦。但系有啲 KOL 为咗流量，佢煎完之后就咁样就食咗噶啦嘛。咁唉呢啲我唔知啦，人哋系人哋嘅事。我纯粹想讲热有冇令到你哋个心情都真系争少少啦。
3: 咁又冇、啊，即系就算架车好热咧，我就会系反而早少少，即系预时间会预松咗添，即系个人冇咁紧张添啊，翻工啊或者点样做其他嘢都好，因为我会预早少少去到架车。开咗佢道门啦，开咗嗰个窗啦，散一散啲热气先咁、
2: 哦、
3: 样。咁所以可能喺时间上面，我自己预松咗嘅时候，个心情就会觉得好松动啊咁。
1: 散热气有几招妙法啦，开车尾箱，跟住开自己一道门，有啲门又闩埋，跟住揭两揭咁啊，个车内温度啊减少四到五度。
2: 如果本身系即系一啲智能车嘅话咧，咁啊更加上车之前揿掣开咗个冷气，唔烦都唔使烦啦，呢、這个就最直接噶啦。
1: 你记唔记得噶，小白？
2: 我记得噶，
1: 我唔记得噶，我成日喂，去攞车攞车，哎呀，唔记得着嗰个冷气啊！
2: 有，我就系前几日其实我都有行山啊嘛，咁啊同屋企人去行啦，咁跟住行完之后，其实个人都已经系行到好热噶啦，
1: 着咗啦，
2: 咁我其实。一路都記住上車之前咧，一定要撳咗個掣先，係啦。咁上車嘅時候就換嚟一句説話，哇，都有啲凍喎，又流咗汗咁樣，
1: 好嘢喎！直情係嗰牌子嘅車幾好喎，咁樣
2: 有啲凍。
1: 嗱，即係題外話啦。咁情侶之間有陣時咧，因為天氣熱咧，都嘈交嘈多咗。我見咧街頭巷尾咧，因為熱呢一樣嘢咧，本身你已經覺得咧。啊，體感上咧不太舒服啦，跟住咧你就會可能有啲小爭小鬧咧，就已經啊令到大家咧會嘈交。嗱，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一個兩性關係嘅其中一個秘技。咁個秘技係咩咧？只要你咧喺情侶之間嘈交嘅時候咧，掂一掂對方呢一個位咧，三分鐘之內咧個幸福感啊激增咗五倍。
2: 鼻哥。
1: 嗱，逐啲逐啲讲，
3: 手指尾。
1: 嗱，大家都想估啦，我都知道两位同学仔好中意估，啱嘅，啱嘅，啱嘅，估好。嗱，我想讲咧，先剖析下个情况。嗱，即系两公婆啦，或者即系情侣之间啦，你十年唔闹一次交，梗系非常之好啦。有啲甚话乎神光啲听众打嚟话，哇，我卅年都冇同老公嘈过交，咁梗系非常。

0: 非常无敌好啦，
1: 超级恩爱啊！
0: 但系正常啊吓，情侣夫妇咁咧，必定会一年到闹一次大交。我知道我身边啲朋友嘅经历啦，因为你开始成家立室啦，你有工作家庭嘅要面对啦，与此同时你有小朋友嘅教育嘅东西啦，跟住你有长辈上一代想你做嘅嘢啦，如果唔系边得嚟咁多嗰啲即系麻色纠纷啊、婆媳纠纷啊嗰啲咁嘅嘢咧，咁啊里里外外其实好多争拗点啊。咁争拗点唔系个个都系好似周华山博士嗰啲啊，即系将啲情绪梳理得好好，可以建立一个超级良好、愉快又可以直接嘅沟通模式噶嘛。咁当你唔得嘅时候，咁咪嘈交咯。咁但系嘈交你通常会有咩结果啊？即系就系嬲啦，嬲完之后咁点啊？氹翻啦，冷战啦，氹翻，系啦，嬲啦，冷战啦，氹翻啦，不外乎都系嗰几味嘅啫，即系情侣又好，夫妻又好，咁点样可以令个嬲啦、冷战啦，跟住氹翻呢样嘢咧缩短啲？
2: 哦，
0: 有阵时好辛苦啊，两性关系入边咧，你嘈
2: 饭咯，其实如果真系一样嘅上嗱，
0: 我都系咁噶，但唔系个个女士都 work 噶，
2: 人有三餐嘅，有三餐嘅时候，我当你下午茶时间，唔系当你午餐之后嘈啦咁样。嘈完之后就喂下午茶食咩好唔好啊咁样，跟住佢应你嘅咪应咯，咁啊唔应嘅就等一阵间下咗啖气之后，今晚食咩好啊？
0: 其实小白就真系揾啱佢嘅伴侣，呢个咧就真系其实对方都好想同你去息事宁人。喂，咁你请啦，咁你如果大家食餐好嘅，可以化解到嗰个干。嬲怒嘅，咁已经非常之好，所以你揾到一个好嘅伴侣去用一个简单嘅操作。我有啲朋友真係要氹半个月先氹得返㗎，即係朝头早即係不抽不睬咁样黑口黑面，但唔係大嘅犯错嚟㗎，可能係讲咗两三句比较伤害性或者冲口而出嘅说话咁样囉。即係冇话有嗰啲背叛嘢呀嗰啲曳嘢乜都冇㗎。即係冲口而出一两句可能就中到对方最痛嗰位，即係个痛点，跟住就哇半个月，你諗下同住一间屋，但係半个月唔讲嘢或者黑黑面或者即係有啲冷战感觉，其实都一諗到我都好唔鍾意。
2: 不抽不睬呀、啊、或者有阵时即係纯粹或者只係为咗大家好似一个同屋主咁样、
0: 啊、
2: 其实都唔舒服啦。
0: 唔得呀，搞唔掂。所以小白嗰种嘢啊 ,Vicky, 你係点呀？
1: 係呀，唔係假设如果真係呢女士呢你问咗即係男士问咗女士，你等阵晏昼想食啲咩，个女士唔答你唔紧要㗎，你唔使等到夜晚㗎，你可以即刻出去买啲咩呢，就係、是、你觉得佢鍾意食嘅嘢，平时佢有食开㗎啦、
2: 哦、
1: 朱古力有。
2: 咦，你都系喺食嗰度入手。
1: 系啊，譬如佢中意食杨枝甘露嘅，就买够三碗俾佢、或者买够唔知佢今日想食啲咩噶嘛？红豆沙又有啦，黑芝麻又有啦，杨枝甘露买碗，咁你佢唔食嘅，你咪食。
2: 会唔会买咁多翻嚟嘥晒全？
0: 唔会嘅，
2: 一翻到嘅第一句就嘥晒全。
0: 你两位都中意食嘢人，我都系嘅。其实你头先讲啲嘢全部我都觉得 work 嘅。咁你中意食系因为有白元豪饮食图鉴啦，有你嗰咩美食民生关注组啦 ，right？
1: 民生美食关注
0: 是但啦。唔緊要啦，我今次已經講得好好啊，只係將啲字組 swap 咗前，係啊，好好噶啦，我爭啲講咗新聞報道嗰個隔離台嗰個出嚟噶，我係啊，唔係 anyway 啦，我自己咧除咗食嘢咧，我就覺得其實肢體語言咧都好重要嘅。有陣時咧，我好嬲對方嘅時候咧，咁咧我會慢慢想下咗啖氣咧，我想攬住對方或者摸對方個頭，對於我嚟講咧一個緩解嚟嘅。即係個情緒嗰、那個輸出嗰個係一個緩解嚟嘅。咁當我肯做一個比較親暱啲嘅舉動，譬如摸下個頭啊，或者擁抱一下咧，我自己都下咗啖氣嘅，而對方都覺得，唉，算啦，其實你都係一個接納。即係雖然你之前講咗啲乜嘢，或者做咗啲乜嘢，佢覺得有傷害性嘅嘢啦，咁我覺得冇傷害性啦。咁但係你做呢個舉措就係一個接納同埋一個即係。爱同埋被爱嘅感觉。喂，其实呢发现呢匈牙利呢间大学呢做出嚟最新做嘅研究报告呢，就针对咗呢110名嘅男女呢做嘅最新嘅研究测试呢，只要呢你啊喺嘈交嘈到面红耳热之际停一分钟先，首先。你冇嘈到最火嘅时候大家想抌嘢啦，你做呢样嘢都冇用㗎。嘈到差唔多嘅时候想抌嘢，叫大家唔好抌嘢，冷静一分钟。跟住你试下摸住对方咧个手臂内侧，
3: 即係
2: 把臂，
3: 係啦，即係把臂啦，或者翹住手個動作，但你唔係真係翹住佢，因為你可能會起槓啊嘛，哇！嘈到～

0: 咁紧要，你突然间潜入我手臂嗰度，你系咪想喐手喐脚啊？咁样，即系特别系亚洲人咧，好常会咁样。我即系外国人就多啲肢体嘅。
1: 得唔得咧？我见啲电影咧，譬如男朋友激嬲咗女朋友，谂住掹下佢衫袖嘅时候咧，个女仔都一只手松，唔好搞我、啊。
0: 系啦系啦系啦嗱，所以即系
1: 乜嘢笑到咁样？做咩？
2: 好似
0: 系啊，
1: 你实扮嚟睇下，
2: 唔好搞我、
0: 啊。系啊系啊，
1: 你都好似、啊。
0: 所以咧，你唔系好嬲嘅时候即时做嘅，你好嬲嘅时候。一兩分鐘之後做，咁你就即係真係咧攞隻手掌啊或者手心咧，你去掂住對方嘅手臂內側咯。咁咧研究發現咧個幸福感咧會增加咗五成啊，
1: 係、哦、
0: 五成之多，即係好大機會咧令到你嗰個嬲咧已經減咗一半。譬如你
1: 呢、這個叫救命 touch 喎，
0: 係啊。96% 咧嬲啦，突然间会减到落去，即系四成三，系啊系啊系啊，四成四啊，四成四，唉，数都唔识计啊，病到四成四咁样啦。咁咧跟住咧，有啲研究发现咧，佢话呢一个举措咧系几强大嘅，因为咧呢项极具潜力嘅方向咧，有望咧成为咧伴侣咨询啊，或者两性关系以至婚姻治疗咧重要嘅辅助工具。
1: 嗯，
0: 即系喺咧嘈交嘅时候，大家都以为。啊，系咪嘈完交之后冷静落嚟要锡面珠灯一啖啊，或者摸下个头仔？即系我自己都好兴嘅，即系可能系摸住对方个头，啊冇嬲啦，冇嬲啦咁样。即系我估好简单啦，即系好似你哋两个都有宠物，其实有阵时啲宠物做啲曳嘢，你都会做呢一样嘅嘢嘅。即系我唔系觉得人等于宠物，但系我估个相处模式，你想咁去同你最親愛嘅一樣嘢啊，即系譬如你哋好中意狗仔，咁只狗仔譬如喂突然间咬烂咗我只波鞋，你都好嬲噶啦。嬲完之后咁，你都话唉，唔好啊，你唔好咁啦，咁好，你乖啦，阿仔，你做咩咬烂阿妈对鞋？好多时候我见啲宠物主人都系咁噶，即系新买翻嚟对鞋
1: 咬烂咗只黑胶，
0: 佢系啊，咬烂你只黑胶点？可能你只黑胶点？
2: 有啲狗狗会咬烂啲纸币嘅。
0: 系啊，
2: 咬
0: 烂啲钱喎、啊，
2: 一百蚊咬烂佢咁样。
0: 你咬烂啲钱系咩？佢概念
1: 仲要珍藏版，
0: 你咬烂咗一百蚊
1: ，number 全部八八。
0: 你嘅狗粮就系靠呢一百蚊买翻嚟啊！你明唔明啊？狗，点解你一定要咬烂咗出一百蚊啊？咁样，即系我估类似系咁样，所以即系呢啲嘅研究，我都觉得大家可以试下嘅，特别系天后庆，大家讲。我哋透过大电波，当然系啊心平气和咁样讲啦，或者有事慢慢讲啊，或者揾婚姻辅导啊，或者性啊嗰啲咁嘅嘢。但喺呢个之前，你都可以主动行出一步，试下喺你嘈交嘅时候掂一掂对方嘅手臂内侧，有机会可以缓解到一啲痛楚。

0: 好走到呢一步啦，歌名嚟嘅啫。
1: 放开你手，再捆绑我心，为你封印。
0: 佢系 Sugar 连思雅，残忍告别式。
2: 晨光第一线，小白。
3: 今日咧，同大家讲下教育，一间学校嘅教育、就系呢间耶鲁大学。系啦，咁啊，当然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喺美国都已经好多年噶啦，呢一间学校。咁啊，1970几年嘅时候，其实都已经存在喺到而家。
0: 大学有个兄弟会，当你毕业嘅时候有一只 school ring， 当你拥有呢只 school ring 嘅时候，你就有无上嘅权力。呢、這个细个听啲 urban legend 咁样讲，听下传说嚟嘅啫呢啲啊。
3: 咁佢哋既然你睇到啦，佢哋创校嘅时候都已经1970几年嘅时候咧，都已经系相当之悠久嘅历史嘅一间学府。咁啊，去到今日啦，咁啊，当然成为世界其中一间知名嘅大学啦。咁啊，耶鲁大学其中一个咧，最令人觉得系珍藏嘅咧，就系、是、每一间学校都会好努力保存嘅佢哋嘅图书馆啦。图书馆真系每一间学校入边嘅命脉嚟嘅，
4: 宝藏啊！
3: 系啊，真系宝藏嚟噶。其实我净系听星期五晨光大学周树佳讲啦，咁啊佳哥其实佢亦都有话到啦，喺香港其实有几间大学，佢都经常会喺入边出入嘅，因为入边真系珍藏咗好多咧，就系我哋香港以前一啲嘅典籍，甚至乎一啲嘅村入边佢哋嘅，譬如族谱啊，咁你喺入边嘅时候，你就可以攞住个真嗰本嘢。
0: 是
3: 去揭下喎，咁梗係唔係我同你入去話我想揭就揭啦。
0: 所以佳哥啲 research 做得咁好。
3: 係啊，咁佢係佳哥嘛，咁佢係佳哥，佢梗係可以入去啦。
0: 你都跟佳哥學習，可能小白你一日都係典故王二點零。
3: 我有根據去邊呢，就係、是、根據去唔係入去大學嗰啲圖書館，就根據去嗰啲村嗰度呢，就做 research。
0: 睇睇玩玩咁。
3: 係啊，
0: 係咪正㗎？
3: 我真係試過跟佢行咗幾轉呢。是学咗好多嘢嘅。
4: 导游咁嘛。
3: 是
0: 导赏员。
3: 因为佢真係佢嗰刻呢，佢就会突然间我用上身呢个字嚟形容。佢真係上身。佢会自己话晒俾我听，呢条村呢你见到咩嗱，前面个转弯你就会见到咩咁样。呢、這个真係代表咩咁样。跟住佢去到有啲村呢，佢仲好得意。佢嗱，你见到呢条村啊，你有啲篮球场呢个位系咪，我系系啊。呢、這个村呢个格局呢一睇就知啦。佢而家呢度呢又有个祠堂，跟住嗰边有榕树。呢、這个以前一定呢篮球场呢个位一定呢就系个水塘嚟嘅。一定系个祠堂嚟嘅咁样。即系真系有水嗰啲祠堂。咁佢话可能鱼塘嚟嘅咁样。不过因为后尾可能慢慢改变咗啦。咁不如填咗佢啦，就俾啲细路仔去打波啊咁样。咁佢基本上去呢，佢就会睇得出呢，就每一条村嗰个历史嘅典故。大概佢都已经有个谱喺度㗎啦。咁所以跟佢行几转呢，其实系真系学到好多嘢，有啲咩相应该影，有啲咩相唔应该影，有啲相应该几时影，其实全部都系有法则嘅、
0: 哦
3: 啊。我如果唔跟佢去嘅，纯粹谂住啊，见到嗰度有啲嘅召会，我应该点样去啊？咪就咁去影相啊咁样。譬如之前咪好多嘅咩锦田又有咩，嗰啲、啊、就即系货游客比较上多咧，就你去到就即系点影都得嘅。咁但系佢哋仲有啲特别嘅叫做法事嘅时候咧、嗯，去到嘅时候。有啲位又唔应该影、哎，有啲位应该影，
0: 尊重翻传统文化，即系唔系话鼓吹迷信咧。嚟紧七月节，你都唔系周围系人哋嗰啲即系祠堂啊，啲坟头坟尾嗰啲喺度影
3: 相。所以即系要跟呢啲专家去睇啦。咁啊，专家经常都会出入一啲大学嘅图书馆嘅。咁啊，头先讲嘅耶鲁大学啦，耶鲁大学其实入边的而且确咧，佢有好多唔同嘅图书或者珍藏嘅书籍嘅典籍啊。咁啊，部分嘅典籍咧，佢哋更加咧就系讲紧上几百年嘅一啲嘅。真跡嚟嘅，哇！你淨係聽到幾百年嘅真跡，其實即係當地人或者係大學生咁，佢哋當地大學生佢亦都可以入去借啦，咁、可以親手咧就揭閲呢一類型嘅我哋叫手稿啊，即係除咗用珍藏去到形容之外，仲可以用手稿。咁啊，當中亦都有唔少咧，就係超過300年中世紀同埋文藝復興時期嗱，入邊講緊嘅咩咧？一講到呢幾個字咧，大家個心都覺得哇，就係有講到咧煉金術。神秘学嘅古籍啦，咁呢啲即系叫全球大家都系觉得非常之充满住神秘面纱嘅书咧，佢有真迹嘅，就系喺呢个图书馆入边。
0: 我细个睇嘅 Urban Legend 嗰啲传说，哇！耶鲁大学入边好多秘密嘅，或者咧好多叫做 掌控到整个社会世界经济命脉的内容在当中，会不会就是个图书馆？
3: 是啦，图书馆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宝藏？除了炼金术之外，它里面也有讲到部分是譬如占星术、嗯、即是古代，例如我不知道是不是讲到吉卜赛人那些啦，这样。但他们就说到很多的神秘的我们现在叫迷思呢、啊、原来那些古籍呢都是有写到，而正籍呢个正本即是以前的珍藏版呢就真的收了在他们里面。咁啊，唔少嘅書籍咧，除咗係睇佢哋文字之外，仲可以欣賞用藝術嘅角度去欣賞嘅。咁佢入邊咧，仲有一啲譬如手繪嘅一啲嘅圖畫啦，咁、嗯、仲有一啲譬如神秘嘅符號，原來相當之多。啊、神秘符號咧，
0: 又去翻頭先嗰個 Urban Legend。
3: 神秘符號咧，其實而家好多嘅專家咧，都經常會出入呢個耶魯大學圖書館，就借呢啲嘅書咧、哦，就去到睇佢哋嗰啲神秘嘅符號，然後嘗試去到解讀嘅，係啦、嗯。其實而家都未拆解曬㗎、嗯，因為以前啲人佢到底想表達啲乜嘢咧？係咪由當其時嘅文化啦、歷史啦、嗯，或者佢哋當其時寫本書嘅時候個故事嘅背景咧、嗯，要不斷去推測呢一個嘅符號係啲咩原因啊？係點解啊？咁樣
0: 有啲朋友咧就成日話呢啲咧就係叫神秘學研究者啦。咁、嗯、但係其實咧外國有一個學科叫符號學嘅，佢、嗯、就專門就係攞呢啲古老嘅一啲符號或者古老嘅文字去解拆翻究竟當時幾千幾萬年嘅人諗緊啲乜嘢咧？思考模式係點咧？想表達啲咩咧？為後世人建立啲咩咧？係咁嘅啲意思啊！
4: 可能之後咧都會有 emoji 專家咁樣。
0: emoji 專家
4: 係 emoji 每一個
0: 一千年之後啊，一千年之後究竟普通笑同埋打斜
4: 笑兩個眼水嘅咩意思？
3: 打斜嗰個
0: 笑，即係咪笑到打斜咧？咁樣
4: 打斜鞋咁樣
3: 笑到打斜，咁係咪即係代表又係癲啲咧？一千年之後300年之後可能都會嘗試拆解翻我哋而家呢一個嘅文化到底係點？嗱，入邊咧佢仲有啲係講及咧，就係譬如當年，譬如300年前啲人點樣拆解呢個天文嘅、
0: 嗯，
3: 啊點樣觀星啊各樣嘢，或者有啲咧真係講植物嘅，啊咁又可以同而家我哋即係好多嘅知識對比一下。
0: 係，
3: 所以圖書館咧真係一個寶藏嚟
0: 㗎，知識嘅寶庫。
3: 呢啲咁熱嘅天，我哋都可以圖書館嗰度一路睇一路嘆冷氣啊！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